0: 情有需必应，为企服务，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新港园社区精修草坪清杂草，微景焕新亮家园。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开展暖心志愿服务，红旗楼社区服务送到家门口，公益大吉暖民心。新华社专稿一线，新风尚新生活，为您解读科普肥胖相关知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要闻播报，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济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讲话和7月20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讲话，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要准确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结合“十五五”发展规划，用足用好政策资源、产业资源、科创资源、高校资源、基金资源，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为津南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会议强调，要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支持服务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加强研究型大学建设，强化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用好院校联络官、接榜挂帅等工作机制，鼓励企业牵头联合高校院所、全国重点实验室等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更多人工智能创新成果在津南孵化、转化、产业化。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和数据要素成行动，巩固拓展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经验成果，积极探索在产业升级、企业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融合应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要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监管治理，加强对人工智能发展潜在风险的研判和防范，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要跟进学习人工智能前沿知识，不断提升领导干部驾驭、引导、运用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本领，为全区人工智能产业行稳致远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济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61次常务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7月17号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积极抢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进一步梳理对接科研院所、高校等资源，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承接北京创新产业等外溢资源，加快构建京津研发区域转化格局。要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生物产业等主导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创新联合体和成果转化平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优化创新生态，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做优做实院校联络官、接榜挂帅等工作机制，构建投贷保单全方位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校企合作、 研发对接、

0: 人才培养，拓展培育应用场景，促进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在津南率先应用、示范推广。会议听取上半年安全生产情况、二季度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情况分析研判汇报，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全面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会议审议津南区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加快产业高质量发展十条专项措施试行事宜，强调要立足全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健全统筹协调、要素保障、政策支持等工作机制，不断创新服务场景和服务模式，确保各项工作渐行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暨区和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卢燕、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国庆出席。
2: 崔红梅强调，区和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直接实践，是夯实基层政权、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理解把握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通过做好换届选举工作，夯实基层政权，凝聚民心民意，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要坚持工作原则，落实请示报告制度，尊重和保障选民权利，严格恪守法定程序与政策标准，以坚强政治引领确保换届工作不偏航、不走样、不出错。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思想教育，严肃换届纪律，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高标准、高质量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津南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及内设工作组组成人员名单，津南区选举委员会关于区和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的实施方案等。卢燕围绕提高代表质量、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负责同志对本次换届选举具体组织实施作出部署，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同志就做好换届选举宣传工作明确了任务。
3: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新局面。记者陈涛、张行丹，通讯员苗婷报道。近日，津南区政务服务办二楼会议室内气氛热烈，天津市环城四区政企同行有序必应现场会在此召开。市政务服务办主要负责同志、津南区、东丽区、西青区、北辰区政务服务办相关负责人及企业代表们齐聚一堂，围绕营商加招商融合新模式，深化政企同行有序必应，为企服务互学互鉴，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迈向新台阶。座谈会上，市政务服务办通报了上半年全市营商环境工作和政企同行有序必应工作推进情况。环城四区围绕各自工作亮点以及如何进一步发挥政企同行有序必应机制作用，助力区域产业发展进行交流。随后，来自环城四区的企业代表结合经营发展实际，介绍了各自的发展现状和产业对接需求，并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了建议。与会人员围绕营商加招商融合新模式展开了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要以互学互鉴补齐工作短板，持续深化政企联动，让政企同行有序必应真正成为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会前，津南区政务服务办工作人员重点对津南区迎难聚势、惠企赋能、优化营商环境及政企同行有序必应、为企服务业的情况进行了介绍，集中展示了津南区全域服务体系建设架构以及招商营商联动共建成果。
3: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 半时。

0: 事。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港镇新港园社区针对新港园小区东西区两园草坪杂草纵生、绿植杂乱、景观较差的问题，组织绿化人员开展草坪修剪、杂草清理专项环境整治行动，精细化提升小区绿化景观品质。此次集中整治采取机械修剪加人工清理清运模式，工作人员先用割草机统一修剪草坪，平整绿地，随后手持工具细致清除草根、草渣与枯枝杂物，全面清扫并及时清运，做到不留死角和盲区。整治过后，新港园东西两区草坪平整整洁，小区绿化面貌焕然一新。通讯员王蕊、赵景瑜报道。
1: 心系一老一小，温情守护民生。近期，葛沽镇联合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开展“滨汽送暖，善行葛沽”暖心工程零距离志愿服务专项行动，聚焦辖区青少年儿童和特殊困难群体，以精准化、常态化志愿服务温暖群众。系列活动有序推进，面向青少年，每周五开设特色公益课堂、体育课堂，开展羽毛球、乒乓球教学与趣味体能训练，由专业教师现场指导；文化美育课堂，带领孩子们感受传统美学魅力；趣味互动英语课堂，有效提升青少年口语水平与综合素养。针对老年群体，志愿者深入近200户独居高龄及困难老人家中，送上爱心午餐、米面、鸡蛋、夏凉被等生活物资，下一步还将为重度残疾人提供个性化暖心帮扶。
0: 通讯员朱怡玲、赵子强报道。
1: 近日，咸水沽镇红旗楼众和里社区联合多家共建单位，在艺术兰亭口袋公园举办公益便民大集，把多样惠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设有社保卡办理、普法反诈、书香公益、健康义诊等多个服务区域，提供测血压、口腔检查、用药指导、爱心义检等服务。工作人员还开展农业安全、国防防灾科普，解读惠民政策，推介就业岗位，切实满足不同群体需求。此次活动凝聚共建力量，营造出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邻里氛围。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一线》。本期节目以一份施工方案为线索，串联起建设者们81天建成两座325米高塔、创造3项全国纪录的工程奇迹，更以一本工地诗集勾勒出中国特高压建设者的一线风采。

0: 线是档案的三孔一线，在飞针走线中串起特高压的铁塔银线。线是工程的建设一线，在纵横交错里编织大国重器的经纬。当所有的线在十四五的壮阔长卷上交汇，便勾勒出中国特高压建设者的一线故事。我叫饶宏杰，一个扛着相机也揣着诗集奔走在电网建设一线的湖北电力记者。今天我要讲述的故事将围绕武南线长江大跨越工程架线施工方案这份档案展开。它来自一线，记录一线，服务一线，见证了一场新时代的渡江之战。长江在湖北的胸怀里铺开1062公里的溯链，架线工前来根根银线，织就五次大跨越的荣光。长江天堑变电力通途，特高压输电技术是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十四五期间，国家电网公司规划建设24交14直共38项特高压工程，湖北承担其中的5交5直，成为了全国特高压建设的主战场。我们连点成线，连线成网，在全国联网的中心，一个大写的日字就差最后一笔了。
1: 武南长江大跨越是湖北特高压淮海战役中最难打的一仗，跨过长江去，湖北电网迈入特高压时代就指日可待。
0: 长江的水天一线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的诞生。81天，2座325米的跨江塔拔地而起，而真正的决战架线只有宝贵的16个半天。
2: 长江呢，是咱们国家的一个黄金水道，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对长江航运的影响，封舱时间进行了极限的压缩，每天只有4个小时。
3: 江部的人要注意他自身安全，随时不要失
2: 焦。16个半天的时间里面，我们要完成220千伏的跨江塔、跨江导线的拆除，以及1000千伏和500千伏线路的展放，时间非常紧。跨江导线的数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62根，创下新的世界纪录。再加上秋冬季节，长江江面的小气候变幻莫测等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叠加，也大大增加了我们架线施工的难度和风险。
0: 但特高压的苦，只有太阳和风雨知道，只有月亮和星星懂得。而档案里记录下湖北特高压人与江河的又一次较量。冬日的长江边，南方特有的湿冷渗入骨髓，这场渡江之战也迎来了热火朝天的大决战。
2: 特别是早上4、5点钟的时候，寒露一降以后，300多米的高空被那个江风一吹，就感觉脸上好像是刀子在割一样，你身上穿的衣服很容易就会被打成一种半湿的状态。
4: 大火起，
2: 我们导线展放的最后一天，忽然江面就起了大风，引绳就搅在了一起。
5: 高空的注意安全呐！注意把这个。
2: 眼看着这个封航时间临近结束，1700多米宽的江面上人是上不去的。如果不能够按时的把引绳分开，把导线拖过来的话，对咱们整个施工的节奏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提前考虑到了这种情况，立刻根据施工方案启动应急措施。
5: 张力场的大张往外松一点，往外松一点，
2: 调整南北两岸的牵引和张力设备，抢在最后关头顺利的把引绳分开了。我们也是打破了全国同等条件下最短时间最大工作量的跨江导线展放的一个记录。
0: 当最后一根导线稳稳跨过长江，我仿佛看见华中日字形特高压交流环网圆满合拢， 看见一条条特高压大动脉纵横成网，看见绿电从远方奔涌而来，电量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1: 一个以特高压为核心，以超高压为骨干，交直流混联送受端并存的现代化大电网，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建成了。交流和直流在这里同行，这是我们电力人独懂的浪漫时光。
2: 将来有一天我老了，我退休了，但是这个塔它会永远在这里。
0: 铁塔沉默，但档案会说话。长江奔流，但故事被铭记。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一线的光芒永远在闪耀，而我的镜头和诗行会继续追寻着中国电网建设者们的足迹，记录下这些属于山河、属于时代的动人诗篇。
4: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一起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周玲丽为我们科普肥胖相关知识。
6: 激素会保持有节律不断的释放。

0: 望和发挥作用。那其中呢，有一个激素的名字呢，就叫肾上腺糖皮质激素。这个激素呢，它很重要，它统管着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其中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三大营养物质，包括糖、脂肪、蛋白质这种代谢的平衡。如果这个激素分泌的太多或者太少，都会导致这个疾病。比如说早晨我们睡好一觉起来，神清气爽，精神饱满，这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肾上腺糖皮质激素这个时候达到了最高峰。那随着白天的一天的工作，到了下午这会儿，我们开始感觉到精力有点下降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糖皮质激素水平也在下降。到了夜里零点钟的时候，它降到最低点，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进入休眠状态。我们这个时候去熬夜或者不睡觉，那我们身体就会被动的分泌这些肾上腺糖皮质激素。那这个激素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升糖激素，所以它就会升高血糖。那升高血糖呢，就会导致胰岛素分泌，那胰岛素呢会使人产生饥饿感，最后呢就会无形之中摄入过多的高糖饮食，就会导致我们肥胖，这是它的一个机制。
1: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5: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我动。

0: 听众朋友们，金兰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兰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
1: 过天桥的时候，不再看天出行了。
2: 嗯
1: 嗯，下雨天就不用打着伞过桥。
2: 嗯，变成了一个风雨桥。
1: 对对对对，这个夏天呢也不用顶着这个日头走了。
2: 嗯，
1: 这个冬天桥面也没有积雪结冰的问题。
2: 对，
1: 嗯，对于这个几座我们选试点的这几座天桥周边吧，
2: 嗯，
1: 包括这个滨江道商圈的顾客、儿童医院这个就医的人群，还有京滨大道沿线通勤的市民来说，日常出行的舒适度和安全性都会有明显的一个提升。
2: 嗯
1: 嗯，同时呢，赵鹏在设计上呢还充分考虑了与周边环境的一个融合。
2: 嗯，
1: 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同时呢，又为这个城市增添风景。
2: 嗯
1: 嗯，可以说这个加装赵鹏不仅是一个功能性的改善，也是这个城市品质整体提升的一个举措。
2: 嗯
1: 嗯，这五座天桥是这个首批试点，嗯，今年完成。建成后呢，我们将这个进一步跟踪评估这个。

0: 使用效果。
1: 嗯，
0: 总结一下这个经验，按照城市道桥设施更新行动和咱们群众的实际的需求，包括桥梁的使用条件、资金的情况，在后续的年度逐步推进。我们会这个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这个好事情办好，把这个实事儿办实。
1: 嗯，好，感谢胡叔的介绍啊。也有一些朋友在关心，为什么选了这五座，没选我们家门口这座？我们选址肯定是有一些充分的考虑。刚才说了，儿童医院门前那个是因为老人孩子都多，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考虑的因素？另外呢，这五座您说了是试点啊，试点的推进的情况，现在是开始干这个活了。什么时候能够给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天桥已经盖上顶棚的这样一个风貌？有一个时间进度表吗？能给我们来说说吗？
0: 嗯，好的，我那个给群众介绍一下。
1: 嗯，
0: 这五座天桥呢，选址也不是随意选的，是经过这个仔细的比选，综合考虑了这个人流量啊，这个功能的区位，包括咱们市民的诉求，和天桥本身的一个改造的条件等多种因素。第一个就是主要考虑这个人流量，通行需求旺盛，比如说这个金美天桥和回声天桥，就这个紧邻这个滨江道的商业街，周边有这个，乐滨百货、万达广场等商业设施，日均客流量非常高。太行南路天桥和太昌路天桥，这个横跨这个京滨大道这条城市主干道，是周边居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路，通行压力比较大。第二个呢，是主要考虑是弱势群体的通行。儿童医院天桥，连接儿童医院，周边还有这个同旺小学等一些学校，每天有大量的老人带孩子看病、送孩子上学，这个老人、儿童、疾患，通行比较集中，对出行安全和舒适度的要求也很高。第三一个考虑就是咱们市民的诉求比较集中，这五座天桥都是市民反映比较多，改造呼声比较强烈的点位，市民关于拓宽通行空间的、完善通行条件的、改善防滑等方面的诉求比较集中，提升这个对他们的提升呢，比较切合群众的急难愁盼。第四一个考虑就是这个功能连接性强，这五座天桥串联了这个居住区域、商业区域、公共服务区等重要的功能板块，是咱们城市慢行系统的核心节点。提升后它有一个示范的效应和推广的意义。这两方面比较突出。
1: 所以说我们是一个通盘的考虑，综合考虑的各方面的因素，选了这五个桥来做试点。试点之后当然有可能效果好的话，我们会进一步去推广它哈。微信公众平台上刘学强他说，想咨询一下领导，这些天桥呢都是以前按照没有罩棚那么去进行设计的，那么增加罩棚以后，他有个担心，会不会增加天桥的负载？另外呢，这个加装罩棚之后会不会影响通风？我们是不是也会通盘的来考虑这样一些问题？胡处，
0: 这些都有通盘的考虑。这个天桥的荷载在设计阶段，我们就严格的经过计算。这个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实施这项工程。这个不用担心，已经经过严密的测算。
1: 还有就是会不会影响通风啊？会不会给整个闷起来变成一个大罩子，这个风过不去，有这种考虑吗？
0: 这个也没有，这个在设计的时候反复推演算，也考虑了这方面的问题，通风问题不会产生，因为它只是一个棚子，也有对这个通风要求的一个设计，因为设计的时候都考虑，还有一个包括这个风阻， 都有一个实验的测算，这些方面都没有问题。
1: 安全还有大家这个舒适性等方面也会有一些综合的考量啊。
0: 对，
1: 现在最新的进展包括什么时候完工，您简单跟我们说说。
0: 这五座天桥呢，前期的手续已经基本办理完毕了，现在正在反复的打磨设计方案。因为这个天桥就像刚才这个听众提了这个问题啊，它加装一个吊棚，看似简单，实际上考虑的因素特别多。这个造型呢要与周边的环境协调，不能突兀。
1: 没错。
0: 结构呢也要保证安全可靠，还要尽量的减少对这个原有天桥的一个荷载。材料呢要耐用，易于以后的维护。还要考虑这个夏季雨水的排泄，这个冬季融雪排泄的排雪的需求。所以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呢，多次这个赴现场踏勘，也多次征求专家的意见。总体上有三条原则吧。一个是首先要突出这个功能性。罩棚首先要解决这个遮阳遮雨的问题。同时呢，兼顾这个防滑和通行，这是功能性方面的考虑。第二一个要造型上要简约务实，以干净整洁为基调，不搞这个过度的装饰，让罩棚自然融入街景。第三一个呢，就是因地制宜。每座天桥的桥型宽度，包括与周边环境，也不同。罩棚方案也各有特点。目前方案仍在深化完善。我们将这个精益求精，努力打造一个百姓满意的一个民心工程吧。
1: 我们也很期待看到这五座天桥加了罩棚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新的崭新的面貌哈。这五座应该还不太一样啊，每个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设计，当然还是简约为主，实用性为主。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我们在天津新闻广播正在进行直播，同时在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上也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大家可以关注节目，同时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拨打热线23530909来提出您的问题，跟城市管理委有关的，比如说我们的环境卫生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道桥养护的问题，还有城市的一些绿化等等方面的问题。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看看这么几位朋友的问题啊，跟几位交流一下。手机尾号3700的刘先生来电反映说，河西区的柳林街长湖路便道坑洼不平，希望城管委能进行修缮。胡处，这个是要跟我们的属地城市管理部门可以取得沟通啊？
0: 是这个跟这个城市管理部门反映一下，让他们去现场核查一下，处理一下。
1: 这个是在我们的职责范围之内哈，这个
0: 是
1: 可以要关注一下。手机尾号4506的陈阿姨是说到，河北区万柳村大街部分路段没有人行便道，行人出行不便，能否建设人行道？这个我们能管吗？没有人行道，希望建设人行便道。
0: 这个新改扩的任务，在别的部门，
1: 应该是住建啊，应该住建部门或者是
0: 对
1: 规划部门来共同的来
0: 推动的事。它涉及到道路的改造了。
1: 手机尾号9618的韩先生打来电话说，滨海新区新村街上海道两侧便道破损，地砖都起来了，希望进行维修。他还提出最好铺成柏油路。这个情况，我们维修应该是可以帮他来推动一下，是吧？
0: 对，可以。
1: 好，我们这两位朋友刚才说到韩先生和刘先生的问题，我们会记录下来啊，回头请我们城市管理的部门哈，跟属地的相关部门来共同的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取得进一步的沟通。其他朋友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的继续来提出。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城市里，现在我们发现新建的城市公园、口袋公园啊，是越来越多了啊。那么它在便民服务、景观提升方面，我们其实也会有一些新的设计。刚才说天桥也有新的设计，我们公园就更得有一些不断推陈出新、有亮点的地方了。那怎么来突出不同的亮点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请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园林绿化管理处的副处长王勇、王处来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在口袋公园的建设中啊，我们把握了这个便民为民的这种服务目标，从选址布局、功能配套、文化营造三个维度持续发力。今年呢，我们总体的计划是新建50个口袋公园，现在已经全部开工，其中的44个已经开园。总体来讲呢，我们这个亮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科学选址，这个盘活城市中的这种闲置的边角地块，重点在社区、学校、公交沿线进行增绿，打造市民就近游园的最后一米，就像密云路的口袋公园，服务周边多个社区和学校，有效填补了这个片区的绿化缺口。第二呢，就是按需配套，推行一园一策，根据老人、儿童、青年不同群体的需求，配置适老化设施，儿童游乐、健身场地，打造全龄友好空间。天水道与田林路交口口袋公园就整合了休闲廊架、绿化景观、健身场地，成为了居民喜爱的邻里户外客厅。第三呢，就是进行文化赋能，立足场地历史资源，塑造这种特色景观，避免这种千元一面。比如说河西区的这个复兴河口袋公园，就依托碉堡遗址，打造微缩的国防课堂。将游园休闲与文化教育相结合，让这个方寸地承载这种城市的记忆。
1: 非常独特啊！
2: 是，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重点推进这个华科公园、蓝海公园一期、元宝岛公园三个这种高品质的特色公园建设，进一步提升城市生态品质，丰富市民休闲体验。其中呢，华科公园和蓝海公园一期位于滨海高新区，然后新建的华科公园啊，复刻这种苏式园林的造景手法，精巧布局，有那个园内包括3区6园6景，漫步其中呢，景致万千，一步换景，江南意趣尽显。蓝海公园一期呢，通过整体提升改造，优化景观风貌与环境，打造这种大型的生态休闲空间。元宝岛位于西青区大运河沿岸，通过建设为市民营造亲水近绿、休闲游憩的体验空间。到目前为止呢，华科公园已经就是建成开放了。元宝岛公园和蓝海公园一期呢，将近期吧，就是年内将陆续建成，向市民开放。
1: 今年大家就能去到这些新公园去打卡了哈。
2: 对，
1: 特别是刚才王处在介绍的时候，我也在想，像华科呀、像蓝海这些地方，原来我们更多印象是一个产业区。连居民都不这么多，但是这几年居民开始有一些这个多起来了哈。
2: 是，
1: 我们现在也要丰富它的功能，让大家在工作之余可能更多的有一些休闲的体验，让城市的风景也更加的多元和动态哈。
2: 对，
1: 好，也期待有更多的城市公园还有口袋公园出现在大家的身边，让我们的真是一步一景这种感觉心情更加的舒畅。同时呢，我也注意到今年咱们打造了20处公园绿地开放共享的示范点位，那这些20处点位我们是如何来分布的？我们这种公园绿地的开放共享示范点位跟普通的这个公园绿地，它既然是示范了，是不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您给我们来说说。
2: 好的，主持人，我们20个公园绿地开放共享点位啊，这种示范点位有4个在市属公园，分别位于水上公园、南翠屏公园、水西公园，还有梅江公园一期，此外呢，全市16个区，每个行政区啊，就设一个开放共享的这种示范点位，分别是和平区的南市绿地、河西区的团结园、南开区的绿水园、河东区的金一帕克公园、河北区的尔扎公园、红桥区的子牙河滨河公园、东丽区的海河路绿地、海河东路绿地。西青区的西青郊野公园林下空间，金南区的金七公路月牙湖畔绿地，北辰区的北辰郊野公园草坪，滨海新区的中心友好花园，武清区的体育运动公园， 宝坻区的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静海区的金沧高速口公园，宁河区的西堤柳岸公园，济州区的周河湾滨河公园。就是和普通的公园绿地相

0: 相比呢，示范点位会专门增设一些便民设施，比如说市属公园开放共享绿地啊，会做一些微改造。目前已经完成了项目建议书的和设计方案的批复，这个是我们以项目来推进的，正在进行这种招投标程序，预计9月份就会完工。
1: 嗯，
0: 这个工程的内容啊，包括清理一些现状的这些个草地啊、绿化，然后铺设就是耐踩踏的，因为咱开放空间需要大家亲近自然嘛，就
1: 是
0: 铺设一些耐踩踏的这种节绿草皮卷。
1: 嗯，
0: 然后有条件的呢，还有会设置一些个儿童沙坑啊，或者是成品的这种儿童游乐设施。
1: 嗯，
0: 啊，然后增设一些个木平台。
1: 嗯，
0: 这个木平台就供游人去搭建这个种露营帐篷。
1: 嗯，
0: 同时配套完善、
1: 这个、底下有
0: 这
1: 个板的啊，让
0: 板的
1: 稍微有一点结实，能固定住的啊，
0: 固定住的，然后它在上面搭设、
1: 嗯、
0: 它体验也比较好，不潮湿嘛，
1: 没错，
0: 然后也不会破坏人们的绿化。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同时呢要增加一些个完善这种给排水的这种配套系统，
1: 是
0: 就是覆盖全部的这个开放共享的绿地，
1: 嗯，不能是一下大雨之后这片变成一片汪洋了，
0: 就汪水了。
1: 嗯、
0: 然后居民的一些水还可以及时的排走，
1: 是
0: 啊，就是他倒一些水什么可以及时排走，
1: 嗯
0: 啊，然后同时呢设一些挂衣架啊、便民的座椅啊等等这些那个附属的设施，
1: 考虑的很周到哈。
0: 哎，对，
1: 嗯，
0: 这个我们的想法就是啥呢？市属公园这些开放共享的示范点位建成以后，
1: 嗯，
0: 像区属公园，他们不也有开放共享示范点位吗？
1: 嗯、
0: 我们这4个，来带动这16个，他们来参观，我们向他们推广，我们有这些设施，
1: 嗯，
0: 然后各区呢会根据它的现场的具体的实际情况，当然还根据各区的财力，然后他呢适当的增加这种便民设施，然后向广大群众啊的那个进行这种开放那开放服务，然后确定的这个20个绿地的开放共享点位呢，就将持续完善这种服务功能。比如说今年我可能建的不是很完善，到那个市民游玩的时候发现有哪不足的，我们会在明年会增加，会完善，逐步的完善这个服务。
1: 嗯。
0: 然后提升这个服务品质，
1: 嗯，
0: 然后这个这些点位就是我们这示范点位应该是相对固定的，
1: 嗯，
0: 然后全市其他的那种开放共享的点位啊可能要轮换，因为它是这个不会固定在一个地儿，是会轮换的，但是我们这个示范点位是相对固定的，
1: 嗯
0: 啊，然后每年呢都是4月到11月向这个群众来开放使用。
1: 嗯，
0: 然后呢我们逐渐的还会增加这种相对固定的这种示范点位，
1: 嗯，
0: 增加服务，然后提升这个、
1: 嗯、
0: 开放共享的这个品质。
1: 对，接下来还会有下一步的更多的开放共享的一些示范的安排哈、啊、
0: 对，
1: 也让大家这个我们敬请期待哈、啊、好，正在直播当中的我们的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交流的是我们城市管理委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提到了我们的环境卫生的问题，我们的这个道桥养护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包括我们天桥加雨棚啊，还说到了我们的城市的口袋公园建设，我们的这个公园绿地开放共享的一些试点的示范的啊最新的进展。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依然提出您身边的一些问题和建议，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高凌贤的网友他说，黎双路京港高速公路从到京港公路这一段，从京港高速到京港公路这一段哈，他说绿化好像这个平时有时候没人管，杂草丛生，另外呢还有外环线海河桥到先锋路之间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希望加强进一步的管理，这块是不是我们进一步以后可以啊加强哈、啊、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听众在继续的拨打热线，我们看到手机尾号5772的孙阿姨刚才打进热线说，虹桥区很多老旧小区内的垃圾桶都老化损坏了，脏水流的到处都是，也不进行更换，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去更好的解决，我们来问一下郭处哈、啊、这个可能是老小区会遇到的一些现实的情况，我们怎么样帮助大家来推动解决。
2: 是呢，今年我们结合这个整个的环境卫生清整，包括我们整治的这些活动的安排，我们逐步逐批次的在对这个老旧小区，包括咱的马路沿线的这些果皮箱的这些垃圾收集设施吧，整个做这样一个排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市民群众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反馈，也可以通过我们12345拨打我们平台，及时跟我们这个 对接联动，我们来及时处置。另一方面呢，我们。

0: 也通过这个主动的排查，及时的更换这些老旧破损的垃圾箱桶。
1: 大家可以及时的来提出您的身边问题啊，把您的这个线索反映给我们的
0: 城管委
1: 啊，属地的负责同志。好，感谢郭处。其实我们刚才还说到了，今年这个天气特殊，还不光是特别热，雨水也多。雨水多，其实给我们的这个城市的环境卫生的清理工作也带来了很多的挑战，包括有一些突发的降雨集中，雨量比较大过后呢，会产生一些淤泥呀、啊，包括一些垃圾被冲到一定的地方去了。我们是不是也要有一些比较应急的抢险的一些机制？这些雨后的这个垃圾怎么样快速的去把它清理掉？
0: 是这样的，主持人，今年呢，我们确实感受到咱们汛期的这个特点，雨量也比较大，降雨的过程呢也比较多，所以说这个特别是这种短时的强降雨对流的天气也比较多。不好意思，
1: 没事啊，您说。
0: 特别是降雨过后呢，如您所说，容易产生这种大量的这个垃圾杂物，特别是在这些低洼的路段、桥梁涵洞，比较容易出现这个泥沙的淤积。积水过后呢，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反脏啊、反尘啊、反泥的这样一个现象，所以需要我们来及时处置。针对今年夏天的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防汛形势呢，我们城管委也是做了提前的部署，主动的备战，全市范围内呢组建了25支这样的应急的保洁队伍，给他们呢也配齐了清扫的设备、清淤的工具以及应急的一些物资。我们呢实行24小时全天候的这样一个备勤值守。争取呢做到随时降雨、随时待命、雨停即清，全方位呢筑牢我们汛期的这个环境卫生保障的防线。同时呢，我们也固化了这个雨后作业的一个机制，按照呢机械为主、人工为辅，同时呢先通后净、逐级提质这样的一个工作思路。每场降雨停歇，特别是积水回落之后呢，我们会启动这样的一个4步的一个行动，就是清淤、洗扫，还有净面、提质这样的一个行动，用最快的速度恢复我们道路的一个洁净的本色。主要是两个方面吧。第一方面呢，就是及时快速的处置路面积水，针对这个路面的大面积还有小片的积水，及时的一个处置。另一方面呢，我们主要开展一个重点区域的一个深度的清淤的工作。针对的呢就是这些桥梁涵洞啊、下穿隧道啊、低洼易积泥的这样一些重点点位。我们主要采用这个高压冲洗车、洗扫车这样一个编组来进行一个联合作业。彻底呢解决咱雨后的这个积淤啊，包括积泥啊这些问题，快速恢复我们的一个这个道路环境。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密切的关注这个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雨情预警预报，常态化的做好我们雨后环境面貌的恢复工作。全力的保障我们汛期的城市环境整洁，还有我们的通行的秩序的顺畅。也借此机会呢，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汛期呢，雨天路面湿滑，部分路段呢容易积水，出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感谢郭处的介绍。其实刚才我们正好也看到有听众咨询了，包括道路积水的问题。这位朋友是住在河西区，说是不是咱们城管委的一个管辖范围？刚才郭处其实介绍到了哈，如果是雨后有一些，我觉得是应该是一定量的积水，是我们城管委去扫保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去清理的。
0: 对，
1: 当然
0: 小片积水，
1: 你下雨下的大的时候，这排水工作首先得去做，这个大面积的去把这个水排掉哈，我们再把这个没有排掉或者是汪在路面上这种积水，由城管部门来进行进一步的清理，是这样来进行分工，是吧？好，感谢郭处的介绍。其实刚才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暑期啊，现在游客特别多。我还看到网上有朋友说，我们这个天津本地的居民啊，这段时间要减少点外出了，马路上这个你车根本就开不动啊，都是游客。那游客多了，刚才也提到了，会产生更多的日常的这种垃圾，大家喝个饮料啊，买点什么吃食啊，这可能包装袋各方面也会多一些了。那我们如何做一些针对性的工作？我们日夜扫保的压力都会增加了，我们怎么把这个频次给它分布好，怎么把人员安排好，各方面的工作怎么做好？郭处。
0: 是这样的，主持人。特别是进入今年暑期以来，咱们天津文旅的热度可以说是持续攀升，热度不减。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海河沿线包括古文化街还有咱的这些五大道核心景区，可以说是游客络绎不绝，特别是海河沿线夜间的客流呢高度集中，人气火爆。同样的，游客多了，活动密了，那我们垃圾产生量也就 大幅的增加了，
1: 是，
0: 所以说对我们环卫的这个保洁

0: 铲随清，随脏随扫，随扫，杜绝这个垃圾的一个滞留啊堆积，保持咱们区域的一个干净整洁。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呢是适配客流的一个节奏，优化作业的时段，就是打破了传统的日间的固定作业的一个模式，精准的匹配暑期这个白天持续热闹，夜间延时火爆这样一个客流的特点，
1: 随时有人，
0: 哎，对，随时有人，
1: 嗯，
0: 建立了一个我们日间高标准常态保洁，夜间全覆盖延时扫保这样一个工作的机制，我们主动延长了重点区域的作业时长，切实补齐我们夜间的保洁的短板，实现呢，由客流高峰的时候不间断，保洁覆盖呢没有空档。环境的保障呢没有盲区，这是我们第二个举措。第三个呢就是提升精细的标准，针对景区人流密集还有污染类型多这样一个特点呢，我们加密了这个机械作业的频次，特别还有我们这个城市家居的擦拭，垃圾容器的清运和消杀，重点呢清理，及时清理我们路面的垃圾杂物和污渍，同步呢做好我们游客比较高频接触的这些座椅呀、护栏呀、步道以及台阶这些市民比较容易接触点位的这个消杀的这样一个工作，全方位提升我们的一个精细化的管护水平。
1: 嗯，
0: 最后呢就是我们强化一个应急兜底的工作，高效处置我们的一个发现的突发状况。刚刚提到我们组建了这个应急保洁的队伍，随时应对瞬时客流的这样一个增长，还有这个突发路面的污染，我们争取做到快速发现、快速到场、快速处置、快速恢复咱们城市的洁净的面貌。
1: 嗯，
0: 通过这样一个全方位、全时段、立体化的这样一个专项的保障呢，全力为广大市民和来京游客打造一个干净、清爽、舒适、整洁的这样一个暑期的通行的一个环境，擦亮我们天津这个干净整洁的这样一个城市的名片。
1: 嗯，好。非常感谢郭处给我们做的回应和解答哈，也非常感谢胡处，感谢王处给我们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最新的进展情况。我们围绕着夏季的环卫保障、垃圾清运、雨后清淤，包括暑期的这种景区的保洁、人行天桥加装雨棚、道桥设施的更新、口袋公园建设等方面的一些情况，给大家都做了介绍，并且回应了一些听众网友的问题。看到还有一些大家的一些意见建议呢，我们在节目之后再跟几位再取得进一步的沟通，看看是不是能给大家一些更满意的解答。好了，今天的工服走进直播间节目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感谢是城市管理委的几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关注和收听。我是静心，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节目编辑万福念、导播凯成，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

0: 天津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众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

0: 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1: 谢谢叔叔。
0: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俊昕，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我们要说说跟大家使用手机啊，这个通信过程当中，比如信号好不好啊，门口有没有基站，您觉得不太满意，或者是还有啊，这个上网过程当中啊，网络的服务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来提出。我们看到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地下车库常年没有信号，回家就失联了。小区楼顶呢，没打招呼就装上基站了。下雨天线路冒火，有了一些险情，居民发现之后表达了不满。这样一些通信服务领域的烦心事儿，能不能更好的解决，让大家更加的满意？今天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我们会拨通通信行业的相关各部门负责同志的电话，来回应听众网友提出的具体问题。如果您也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跟我们来随时的互动交流，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或者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此时此刻现在9点多钟哈，室外的即时气温已经来到了33摄氏度。今天全天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在28到36度之间。今天的相对湿度依然比较大，68%，甚至比昨天还要感觉这个湿度更大哈，体感温度38.3度。好，马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
1: 新都正风恒风，服务民计民生，正风热线等您发声。
0: 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刚才说到了，是一个通信行业的专题，大家在使用移动通信的一些相关的运营商的业务过程当中，您对服务如果有什么意见建议，可以随时的来提出。我们的两种互动方式，23530909 23530909热线电话啊，还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今天在线接听受理解答大家问题的几位嘉宾分别是天津市通信管理局电信用户申诉受理中心的主任哈宗慧，天津移动公司客户服务部投诉主管朱丹，天津联通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的主任李颖，还有天津电信公司投诉中心的主任赵元，中广电移动天津公司客户服务主管张蕊，还有天津铁塔公司的河北河东分公司高级客户经理黄月啊。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待会儿可以随时的来提出。我们看到手机尾号7591的这位严先生给我们拨打热线反映说，静海区紫月兰亭小区地下车库移动的信号多年都没有覆盖，一直没有解决，我们移动公司有没有可能解决这个小区的信号覆盖的情况，现在为什么没解决，卡在哪儿，这个有没有一个解决的最新的时间表哈？我们请编辑拨通一下天津移动公司客户服务部投诉主管朱丹的电话。你好，朱经理。
2: 您好，主持人早。
0: 这位朋友提到的静海区的紫月兰亭小区地下车库没有信号啊，咱们现在为什么没有，能不能解决？
2: 好，借这个机会啊，这个我们也把严先生反馈的这个问题啊，来进行跟各位听众朋友进行做一个反馈啊。针对于这个静海紫月兰亭小区地下车库这个信号的问题啊，我们也是由属地静海分公司的这个相关的建设维护人员啊去进行相关的一个测试。的确，正如严先生所述，这个地下的这个停车库，现在目前我们的信号覆盖啊，确实存在比较弱的这么一个这个测试的一个结论。然后针对这个情况呢，现在我们也是制定了这个新增的一个分布的覆盖计划。然后这个覆盖计划呢，现在已经通过了审批。正在跟物业这个协商这个相关的这个进场的一个事宜，然后再跟物业这边的话进行 办理完相关进场的这个手续之后啊，我们可以进行现场的这个做施工，后续的话会这个信号问题会得到一些改善。那么
0: 现在已经是推动过程当中了，是吧？嗯，
2: 是这样的。我们也针对这个严先生给他留了相关我们属地工作人员的相关的一个联系方式。
0: 嗯
2: 啊，如果要是说后期有这一些这个通信质量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联系。
0: 嗯嗯。有没有一个时间表？您现在说我们在推动啊，大概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一个成效啊？虽然在地下车库，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去打电话，但是有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着急的事儿，万一接不着，可能会耽误事儿啊。
2: 是这样的，这个丁老师，因为这个涉及到工程施工啊，甚至于说涉及到一些第三方啊，是跟物业的这个沟通，所以这个进度具体的时间呢，目前我们还无法最终的一个确定。
0: 嗯
2: 啊，但是肯定的话，我们也会实时跟进相关的这个地点的一个信号覆盖问题的一个处理进度的情况。后续的话，我们再进行积极推动吧。
0: 嗯，好，那朱经理，请您关注一下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小区，紫悦兰亭静海区的这个小区地下车库的信号覆盖
2: 的
0: 问题。
2: 会的，会的。嗯，
0: 有最新的进展，您随时给我们反馈，我们也及时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报告这些最新的消息，好吧？嗯。
2: 好的。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提到移动的问题，也请您一并给解答啊。手机尾号3941这位张先生说呢，四月份移动话务员推销给他一个套餐，他原来是98元套餐，含1500分钟通话，不限流量，副卡免费。升级之后呢，到了六月份，他四月份这个推销的这个套餐，六月份的时候他发现流量呢超过了100，这也需要单独再交一份钱，通话降到了500分钟，副卡也开始收费了。他觉得这叫反向升级，你告诉我升级，结果这个让我还得多交话费了。我不知道咱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哈。那对于我们的这个电话营销，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话术的规范，包括套餐变更确认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对于我们的工作人员明确的监管的要求啊？对于听众提到的这种所谓叫反向升级这样一个投诉，我们有没有一个相应的核查解决的机制？
2: 嗯，是这样的，主持人，针对于这位听众张先生反馈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核实了一下，是在4月24号的时候啊，这个给用户进行做的相关这个套餐的一个介绍，用户的这个所谓的反向升级啊，应该是其实我们在实际上，他在真正的使用体验到我们的这个新的资费产品之后啊，因为原先他的这个使用需求是属于，比较大的这种大流量的这个用户。流量呢，也是因为它在原先在这个不限流量的套餐使用到一定的这个阈值之后啊，会采取一个限速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么可能会对用户的实际使用的这个感知上面会有一些影响，
0: 嗯，
2: 所以呢，给用户推荐了相关的这个就是不会限速的一些个套餐，但是确实量是比较大的，对对对，这个套餐是比较大，也是包含了这个100GB 的一个流量，
0: 嗯，
2: 可是这个用户可能也是因为自己本身啊，包括和这个家人啊等等一些
0: 的
2: 所谓这个
0: 共享
2: 用的确实是非常大，对，是这样的，他实际体验完之后呢，发现这个 100G 其实并不满足他的实际的这么一个使用需求，然后我们要结合实际用户的这个使用习惯呢，包括这个它的语音的这个分钟数，又进行给它进行做了一个，相对于更贴合它实际使用。

0: 用习惯的这么一个套餐进行推荐，最后也是给用户进行达成了一个一致，而且对于我们给他实际最后推荐的这个套餐的话还是比较认可满意的。另外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运营商的相关的不管是流量也好，套餐也好，语音这些个这个话费包也好，在我们的移动 APP 上面也是按照这个上级相关的这个监管要求做了相关的自配套餐的公示，
1: 工信部有明确
0: 的
1: 要求啊，对于我们这个套餐的规范化是有明确要求的。
0: 对，听众朋友们也可以结合自己的使用需求，再进行我们的这个公示范围内啊，可以自己进行选择，为看看有哪些的话更适合我们，为我们量身定做的一些个资费，可以进行自主选择也是可以的。
1: 确实要根据每位用户的这个使用的习惯啊，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特点啊，有朋友可能打电话多，有的朋友确实这个用网的情况是非常多，流量包啊，这个用的量比较大，那看看哪个套餐更加的适合您吧。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多的选择，这个我们也可以跟话务员再进行进一步的去沟通。好，非常感谢天津移动公司客户服务部投诉主管朱丹给大家做的回应和解答。大家有关于移动的一些使用过程当中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提出，我们会跟我们的相关负责同志再进一步取得沟通。感谢朱经理，我们先连线到这里，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正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是通信行业的一个专题哈，正在接听受理大家关于使用移动通信的这种服务，包括网络的宽带服务过程当中这样那样的一些遇到的具体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提出，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提出您的问题哈。接下来看到这位朋友反映的是一个使用联通的啊，这个办业务的问题，还不是说办业务本身，是他这个被停机了哈。那么我们先来接通一下天津联通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的主任李颖的电话，来跟李主任沟通一下。您好，李主任。
2: 您好，主持人好。
1: 这位朋友的情况还相对复杂，我跟您念叨念叨哈。手机尾号0295的这位李先生，他说2025年6月在咱们联通呢是办了宽带，号码没有使用，他也办了号，这个号没用过哈。2026年7月底，派出所半夜将他带走调查，说是涉嫌诈骗，了解情况之后又释放了。2026年5月30号，他去联通办理停机，但是被咱们的工作人员告知涉嫌诈骗，无法办理停机，要办停机需要相关的一些单位给开证明哈。他也咨询了北京的反诈中心，对方表示他没有这个相应的犯罪记录。想问一下联通公司，我们在办业务的时候啊，给他这个回复涉嫌诈骗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我们运营商认定的这个诈骗记录，他说为什么跟警方的结论不一致啊？我已经自证清白了，那么我们恢复服务的一个标准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如何避免这个所谓叫误伤的情况啊？我们怎么来把这个流程做好？李主任。
2: 好的，主持人，主持人和各位听众好啊，我就这个李先生提到的这个情况呢，也跟这个各位听众做一下反馈。李先生之前反映过，就是相关的这个停机问题，我们也安排了相关的人员做了核实。其实李先生呢，在停机之前一直是正常使用状态，的确像这个李先生所说，但我们也核实了一下李先生这个号码是在被北京的大兴公安分局下设的这个立案单位及其属地的反诈中心进行了公安协查的停机，是这种公安协查停机。也就是说呢，国家按照国家的反电信这个网络诈骗法和这个网络安全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国家相关的治理要求，检测到可能这个李先生有一些使用的习惯，可能被这个涉及到了关停的这种风险了，所以被做了这个关停。所以针对李先生反映这种问题呢，我们呢也是跟我们的相关的单位做了相应的核实。此前呢，其实李先生也到过我们厅呢去咨询过相关的问题，而且民警呢也协调着去跟李先生做了沟通，核实了一下情况，同时也拨打了北京的这个立案单位，公安机关呢也开具了一些这个非涉案的证明。那在这个六月份的时候，六月底的时候呢，李先生也主动到了我们这个东丽开发区的营业厅办理了注销，也就是涉及到可能客户使用的过程中呢，如果被这个关停了，然后呢又涉及到可能 这个涉及到公安的一种协查关停，我们。

0: 联通公司呢是完全按照国家的这种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相关规定，包括工信部的一些涉停、涉诈的这种安全的这个风险的这个监察，我们都会做停机的处理。如果客户和听众一旦被这个停机了，可以带着我们自己的机主的身份证到我们联通的所有的自建的营业厅，都可以做身份的核实，做开机的处理。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方便客户便于恢复我们的正常使用。所以涉及李先生这个问题呢，经过一系列的这种办理手续呢，我们已经在这个六月底的时候帮助李先生做了这个相关的注销手续，同时联系了李先生，李先生也表示对我们的这个服务非常认可和满意，所以已经为李先生妥善解决。主持人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好，非常感谢李主任的回应和解答，给大家说清楚了这么一个相应的流程。其实我们也是依法依规来进行办理的。同时呢，这个过程如果您没有任何的情况问题，把这个事儿也说清楚了啊，那我们带着相应的材料到我们的运营商的营业厅，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很好的解释啊。甭管您是办继续的开通还是停机的这样一个业务，应该都是可以正常的来进行的，是吧？
0: 是的，没问题的。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天津联通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的主任李颖给大家做的回应和解答。待会儿如果还有联通的一些相应的问题，我们再跟您再次的连线取得沟通。谢谢您，李主任。
0: 嗯，好，谢谢主任。
1: 大家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正风热线专栏，关于使用移动通信业务啊，当然包括移动联通电信，包括广电等等啊，办这些业务过程当中，包括使用的过程当中信号的问题啊等等，都可以随时的来提出。还有呢，使用网络的业务过程当中，您觉得有一些问题，也可以随时的来说明。我们接下来请编辑拨通的是天津电信公司投诉中心主任赵源的电话，来看看有几位朋友提到的电信的问题哈。您好，赵主任。
2: 哎，您好，您好，丁主任。
1: 手机尾号8870的刘先生给我们打来热线反映说，他遇到了一个问题哈。6月29号，就前段时间，他说电信公司说他是从京东购买的路由器功能违规，用这么一个理由中断了给他的宽带服务。刘先生啊，提供了厂家的一些产品的证明，还有工信部的一些相关的证明，但是呢，说咱们电信公司一直没有给他进行恢复哈。那咱们给的这个理由，他想了解，那设备违规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技术标准啊、法规依据啊，是什么？他说我提供了这个所谓的叫合规证明，但是我们去怎么去认定啊，是到底是不是合规的？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相应的标准？如果真正合规了，那恢复服务需要大概多长的时间？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好吗？
2: 好的，节目主持人您好。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用户的话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下落实。首先一点要跟大家说一下是什么呢？用户装这个路由器，首先电信公司我们是没有限制用户使用的。
1: 正常应该是都可以啊。这路由器甭管是我们从运营商这儿这个来提供买的，还是自己去买的一个匹配的路由器，应该是都能使用，是吧？
2: 对对对。然后就是针对于用户所说的，就是说他现在家里面这个宽带不能正常使用这一块呢，我们呢也是安排了我们的那个就是专业的那个质检工程师上门呢，也是给用户进行了一个现场的一个排查。排查过程当中呢也核实了一下，并跟他的路由器有没有违规，然后就是说不能使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首先就是说我们排查了它的线路，排查了它的这个就设备的一个就使用还有连接，然后最终发现的话应该是它的一个连接的一个问题导致了它现在就是可能就是它装路由器之后呢它不能正常的使用。这个呢就是咱们的师傅呢就是上门给用户进行排查的时候已经进行了一个处理，目前用户上已经是能够正常的一个使用了，
1: 现在解决了啊。
2: 哎，对对对，
1: 当时他误解了，他觉得可能是咱们限制他这个路由器使用，其实跟这没关系，也是可能接口怎么样接的有问题，是吧？
2: 对，因为就是说这个路由器呢，用户可以根据个人的一个需求，可能我会有一个就是路由器的一个更换呀，或者是一个安装的一个就是一个使用，但是这个呢一块是需要用户自行根据于他的路由器的一些个性质配置，然后进行去完成他的这个安装。安装完之后可能就是说会出现像这个就是这位先生他不能正常的一个网络的一个连接的一个现象，这个咱们师傅到现场我们会 逐步的去排查，
1: 嗯，
2: 会排查咱们的线路，然后会根据用户个人的这个设备，咱们也会做排查。
1: 嗯嗯，那这样咱们就跟我们的这个师傅沟通就好了，到现场去看看您到底是具体什么样的问题。嗯，就像赵经理上我们赵主任说的，没有存在因为这个设备违规限制使用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是连接过程当中这个操作的一个问题啊，技术层面的问题，我们把它解决了。再来看看手机尾号6226这位李先生，他反映说咱们电信的宽带存在限速的问题，无法正常使用，不允许用户连接路由器使用。我不知道会不会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咱们是不是也进行了了解？
2: 嗯，这个其实跟刚才那个先生是一样的。
1: 嗯，
2: 路由器的话呢，是根据用户自身的一个需求，他可以自行去安装，那个去使用，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天津电信肯定不会去限制用户使用的，也没有这方面的规定。然后针对于这个用户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通过后端也做过排查，因为首先一点，排查用户的这个线路上呢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就针对于通过用户的一个表面上的一个阐述，他的就是说宽带不能使用呢，这个肯定是没有办法定位到具体原因。
1: 嗯，
2: 所以呢，这一块的话呢，为了能够妥善解决用户的网络问题，我们已经是安排我们的就是维修人员跟用户去约定这个现场的一个排查，因为目前呢还没有到这个排查的一个时间，所以呢具体的一个原因性的暂时还不清楚。但是肯定一点，就是跟刚才一样，我们肯定到现场我们会逐步去排，一个是排咱们的线路，我们会看我们的线路上有没有问题，其次我们也会根据用户家庭的这个就是说现有的终端包括它的路由器，我们也会做排查，看看到底是哪一方面出现的问题。如果是连接上配置上出现了问题，我们也会协助用户进行去调整，然后来解决用户的问题。
1: 本身不会存在限速，但看现在它使用过程当中可能是达不到满意，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我们需要进行现场的排查。
2: 对对对，因为它会有多种原因会影响咱的这个问题的。
1: 好，那我们希望线下我们再继续的跟进一下，请赵主任这边啊，从我们电信的角度，属地的我们的同志去看一下啊，工程师看一下有最新的情况，回头我们在节目里再跟听众来反馈，我们看看是不是找到了原因，能不能解决，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天津电信公司投诉中心主任赵源给大家做的解释，我们也把一些最新的进展再及时的通报给大家，谢谢。
2: 感谢。
1: 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正风热线专栏，我们正在对话的是我们各家的这个通信运营商的啊相关的负责同志，还有我们的电信管理部门的负责同志，来给大家做一些相关的问题的回应和解答。如果您也有一些在使用过程当中的情况，包括对于行业发展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交流。
3: 贴近市民生活，反映群众关切，畅通表达渠道，拓展沟通平台。直播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愿意聆听您生活中的快乐与烦恼，也期待分享您的观点和态度。欢迎拨打热线2353090923530909，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气。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
1: 好，大家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正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是通信行业的一个专题。刚才我们接听了几位朋友的问题，比如说移动套餐，这朋友说你给我推荐这套餐我不满意，我觉得你存在反向升级，还要多收我费了。还有一位反映联通的问题呢，说到是自己疑似被查过，这个是涉嫌诈骗，但是其实证明自己没事了，那么我们停机或开通的手续当中如何避免被误伤。还有一 位说，还有两位啊，说到电信的这个包括宽带被断网或者限速的情况，其实我们刚才的我们的运营商也分别做了相应的解释，有一些觉得是大家存在误解的情况，有一些是不是我们能进一步的在沟通方面给大家回应方面能不能进一步的做好这些情况。我们也请编辑拨通一下天津市通信管理局电信用户申诉受理中心主任哈宗慧的电话。你好哈主任。
4: 哎，您好，主持人。
1: 嗯，刚才我们说到这些问题，可能我觉得您可能也在听哈。
4: 对对对。
1: 我们在这些方面如何让运营商进一步的给大家做好相应的一些沟通和服务的工作，减少一些不必要的

0: 实质和误解的情况。
1: 刚才确实整个节目的这个用户关注的这些个用重点问题吧，也是我们平时在一些工作中也是在持续推进的一些个比较侧重的一些个问题。首先来说，像一些个反诈工作，其实我们这几年呢，首先来说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大环境吧，然后作为这种电信诈骗啊、反诈也是我们重中之重的一项工作，作为我们通信管理局。然后作为刚才像用户所提到的，像他可能是涉诈方面，那这个有可能就是按照公安机关的一些个他的这个核实的一些个信息，像我们的运营商发出的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些个函件。那么运营商呢也是依据依法依规吧，然后对这个涉诈号码呢可能采取一些个这些个数据限制的这些个手段。但是这个来说呢，我们可能就是说从行业规范来说，肯定要进行一个这个对于用户要进行一个这个弹窗提醒，就是说你可能要对于这些个业务上是要有提前告知用户的，然后包括可能对于用户的一些个不能马上全部给用户进行这个切断啊也好啊，有可能要进行有这种临时性的保护停机，包括会通过他们的客服的这些个咨询啊，可以进行一些个复机的，线上也好线下也好，包括一些个他们需要用户自带提供的一些个相应的证明，这些个都是要跟用户做好解答的。包括就是说这些个通道线上验证啊，线下的营业厅啊，这些个都要跟用户进行这个说明。不是说一味的就切断用户的使用，
0: 不是一停了之啊。
1: 对，
0: 这个综合的配套的工作得做好。
1: 对，然后包括像现刚才也提到了用户可能新建小区一些个网络信号覆盖问题。近两年包括像这种地下车库一些个地下场景，我们通信管理局呢在近两年也一直在做这种信号升格，包括这种信服家园，其实指的就是新建小区的这些个网络覆盖的这个推进吧。
0: 是，这些都是我们重点要做好的一些相应的工作哈。
1: 对，
0: 也期待着我们的通信管理部门，包括我们的相应的运营商相应的一些服务商，在接下来能够继续的去关注，重点的来推进哈。好，感谢哈主任哈，也期待我们将来这个通信行业的服务能够让我们的用户，让我们的市民更加的满意，让我们城市的这种相应的保障能够更加的有力和健全。谢谢您。
1: 好的，主持人，好的。
0: 好，各位听众网友，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静心，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大家提到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也会记录整理，给相应的部门在节目之后给您做进一步的回复和解答。欢迎大家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法治纵横节目。咱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3: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2: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3: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种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主持人赵薇。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西南风一级。

0: 转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8度。另外还要提示您，今天本市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2和7。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来关注手机维修人员偷窥用户信息，真就防不住吗？假维权真敛财，判案说法揭开牟利性职业索赔的生意经。主播承诺假一罚4，销售方被判依约承担连带责任。法眼看社会，我们带您来关注最高法发布的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好，也欢迎锁定我们的频率和法治纵横节目，稍后带来详细内容。
1: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今日聚焦，我们来从一则媒体报道说起。据媒体报道，最近呢，本市的一名女子啊，因为手机维修的需要呢，把锁屏密码提供给了维修人员，结果不料维修过程当中呢，维修人员私自查看并导出手机内40多张私密照片。事发之后呢，她先是选择报警，后来又通过法院发起隐私权诉讼。很多修过手机的人都曾经面临这个两难的处境。如果说不给他锁屏密码吧，维修人员说呢不好修；如果给了密码，又担心里面的隐私会泄露。那这名女子的遭遇呢，证明这种顾虑啊不是杞人忧天。维修人员当中确实存在一些法律意识淡漠的人，越过起码的职业道德和法律底线，肆意查探侵犯客户的隐私。维修人员借职业便利侵犯客户隐私，其违法性毋庸置疑，但是在现实当中呢，客户要维权却并不容易。维修人员如果说只是偷窥，没有下载照片视频，客户就很难察觉。即便是通过技术手段确定了对方下载过照片，对方只要偷偷删除，没有对外扩散，或者找不到对方曾经对外扩散的证据，也只能算违法情节轻微。就算是报警，大概率也只能以警告维修人员或组织调解来收尾。这或许呢，就是这位女士报警之后又去法院准备起诉的原因。可是到了法院，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取证难，证明对方行为的危害性难。维修人员偷窥隐私资料或者是下载隐私照片的行为，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严重伤害，而且存在隐私进一步泄露的安全隐患。但是这些伤害和隐患更多的是主观上的感受，如果没有因为隐私扩散带来的直接客观的后果，在法律上通常是达不到刑事案件标准的。即便最后受害人把这个维修人员告上了法庭，法院判令其道歉和赔偿，金额可能也没有办法覆盖受害者为之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针对这样的维权困境呢，手机维修行业应该有所作为。比如说要进一步规范维修流程，使维修人员的所有操作都要有据可查，这本身其实也用不着耗费太多的管理成本，只需要保证操作都在摄像头之下进行，就可以从源头管住维修人员。如果有人敢铤而走险，那事后也方便消费者取证。而一旦发现有人偷窥用户信息，侵害用户权益，还应该将其直接纳入行业黑名单。只有大大提高违法成本，才能对心怀不轨者起到震慑的作用。当然了，未必所有的维修店都有动力去做这样的事，特别是一些小店铺哈，老板本人可能就是维修人员，更不愿自己给自己戴上紧箍咒。这就需要监管部门发力，将保护客户隐私当作重要的行业准则，要求非必要不得索要用户密码，一旦获取密码，从业者所有操作都必须全程留痕。如果维修店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在出现隐私权纠纷之后，就要承担连带责任。规则明确，既是对于消费者保护，也是健全行业规范，促进手机维修市场的良性竞争。害怕隐私泄露是很多消费者修手机的时候的心理障碍。当这个行业隐忧能够被最大程度的消除，让消费者确信一旦出现问题，能够有清晰的维权路径，可能就有更多人能够放心的把手机交给商家去维修。这对于

0: 手机维修行业来说，那自然也是好事。好，这里是直播中的法治纵横，稍后我们继续。
1: 流动的城市，流动的新闻，流动的电波 FM97.2 AM909 天津新闻广播，时时刻刻伴随您。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0: 今天的拍案说法，我们来关注牟利性职业索赔。什么意思呢？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虚假维权、扰乱经营的行为，其实这样的行为不止发生在知识产权领域，也有人通过虚构病情、伪造证据等方式向餐厅、电商商家实施恶意索赔，把正当维权渠道当成了非法敛财的工具。我们先来通过央视报道了解一下上海检察机关公布的几起典型案例。
2: 案件的线索源于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审核理赔材料时的发现，一名姓李的男子在上海宝山一家餐厅就餐时声称吃到异物导致口腔出血，这家餐厅购买了公众责任险，按照流程提交相应材料后就可以获得理赔。但奇怪的是，此人在上海其他区的多家餐厅都有相同的理赔事项，会有这么巧的事吗？保险公司报警求助，办案人员很快发现了更多端倪。
3: 理赔材料呢，存在大量的重复，他的就医记录上的医生姓名呢，在不同的医院呢是同一个医生的姓名，然后他的理赔原因呢，基本上都是在餐饮店家呢以口腔吃到异物出血就诊这样子一个理赔理由去进行理赔的。
2: 相同的理赔事由，相似的理赔材料，原来这一切都是李某自导自演的虚假理赔戏码。经查，从2023年1月到2025年7月，李某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地流窜作案，专门挑选规模较大、网络评分较高的餐厅下手。
3: 他有一颗龋齿，一用力的话呢，他这个牙齿牙龈呢就会造成一个流血的情况。他用事先准备的碎石子或者小瓷片呢，预先呢放在他患有龋齿的一个口腔的一个部位当中，然后在就餐过程中呢，以用力的上下牙的咬合，致使他那颗龋齿受伤流血，然后呕吐，吐出这颗碎的小石子、碎瓷片，伪装成他就餐过程中餐饮食物中吃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2: 李某自带碎石子或小瓷片，装作吃到异物，再以口腔受伤、消化道不适为由向商家索赔。他通常只要求商家承担就医检查费用，这也是李某作案屡屡得手的原因之一。
4: 他呢主动跟商家讲，我需要去医院就诊，就诊需要多少钱，你们赔付多少钱就行了，也不需要额外的补助什么的。商家呢一般呢举种在店里餐饮就餐中过程中受伤了。这种心态也想把这个是消费纠纷能解决，然后呢是同意了该方案。
2: 有一定规模的餐饮商家大多会购买公众责任险，如有顾客在就餐时出现受伤等意外，商家凭顾客就医的挂号单、检查单据、发票及诊断结果等材料即可向保险公司理赔。李某也正是拿捏了这一点，认准商家会答应他的索赔要求。不过他提供给商家的医疗单据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办案人员称，他的套路就是先到医院正常挂号，主动申请 CT 等相关检查项目并缴费，但他实际并不去做检查，而是拿到全套发票后就把支付的费用都退掉。
3: 他就利用这些已经支付的发票信息向商家索赔，他检查结果呢基本上是他自己利用 P 图软件 PS 的，然后他再去把这个检查费退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被告人在短短的几天内呢，利用了同一个医院的检查单据，在多家商家进行一个演习式的索赔。
2: 李某利用真实缴费单据和修图软件伪造的检查结果向商家索赔，这笔费用最终会由保险公司赔付。经查，李某骗得全国14家餐饮商家赔偿款共计3.7万余元， 2026年4月28号，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
0: 如果说自带碎石子演戏索赔算作是苦肉计的话，那么利用 AI 一键生成全套虚假材料则来得更为简单。还有的人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伪造出以假乱真的问题视频图片向商家实施敲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今年1月，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发现，一名姓杨的男子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投诉多家餐厅，理由均为就餐后患急性肠胃炎。更蹊跷的是，他提交的投诉材料高度雷同，
3: 这个投诉工单的内容一致，然后投诉人也一致，然后投诉的内容也高度的一致，甚至投诉提交的这个材料啊，图片材料也很一致，只不过日期进行了个变化。
2: 市场监管部门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民警侦查发现，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间，杨某在上海杨浦区、浦东新区等地的4家餐厅就餐或购买外卖后，利用 AI 工具伪造问题食品图片、就医记录、诊断证明及电子发票等材料向商家索赔。比如画面中这张没有加工熟的牛肉图片，就是杨某利用 AI 生成的虚假证据之一。
3: 来证明他因为吃了这个食物导致肠胃不适开始呕吐的一个结果，包括他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他会拍一张这个肉的图片，然后发出指令，帮我把这个图片中的牛肉批出一点血丝，其实就是为了说这个商家的这个食物可能就是牛肉的生熟度的问题。
2: 办案人员称，杨某提供的就医记录看似以假乱真，但仔细分辨可以看出，这些单据在样式、版式等细节上都与医院的正规单据存在明显差异。
3: 网络上找到了他人可能上传了自己就诊的一个就诊单啊，或者是诊断证明，显示急性肠胃炎，那么他将这个图片是也是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方式就发出指令，帮我把就诊单上的就诊人的姓名改成被告人杨某自己的名字，就诊日期就修改为他实际上就餐的那一天当天的这个日期。
2: 为了让商家妥协，杨某还会在网络平台上撰写差评或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来向商家持续施压。由于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异常后及时向警方移送线索，并对商家进行提醒，被杨某敲诈的4家餐厅中有2家都没有向杨某支付赔偿金。经查，被告人杨某敲诈得款共计2500元，最终法院判处杨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0: 办案检察官介绍，线下餐厅门店呢是牟利性职业索赔的主要案发场所。此外，随着电商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啊，这种线上隔空的交易模式也被有别有用心之人给盯上了，逐渐成为了恶意索赔的高发场域。他们又是怎么样操作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陈某在多个知名品牌的网上旗舰店购买服装，收货后就声称衣物内有针头，导致其手部受伤，进而向品牌方索赔。但实际上，他提交的所谓证据图片是伪造的。
3: 在不同的品牌、不同的时间买了不同样的产品，但是你的受损的照片居然是同一张，甚至它的背景我们也观察过，这个受伤的照片是手的同一个手指头的同一个部位，然后这张照片的背景显示他穿着的裤子啊或者环境啊都是一模一样的。
2: 办案人员称，陈某会专门选择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前夕，利用商家重视品牌声誉、忌惮负面舆情的心理，进而索要10倍赔偿。
3: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跟商家去索赔，其实给了商家更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索赔才能成功。他扬言，比如说是，我是穿搭博主，我会发布到网上去，让我的粉丝一起去讨论这件事情，在每个网络媒体上，这个声誉的影响肯定就更大了。
2: 经查，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间，陈某从4家被害单位敲诈得款共计2.1万余元，警方将其抓获时，他正向另外2个品牌方进行敲诈，尚未得逞。2025年7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 检察官介绍，网购等线上交易模式虽然十分便捷，但也存在核验盲区。一旦有人伪造商品质量问题、人身受损等情形进行虚假索赔，商家往往难以核实取证，容易陷入被动局面。
3: 从发货、快递再到收货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比较多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伪造了一些情况，那商家也不可能马上去进行一个核实，那只能就陷于一个相对于被动的一个状态。
2: 检察官提醒，商家需要增强防范意识，注意留存店内视频、投诉记录等关键证据。遇到疑似虚假索赔、恶意敲诈的情况，可以向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反映。
3: 它是有一定的隐蔽性的，餐饮商家呢，它是遍布在全国各地的，他们呢可能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手法、诈骗的方式呢不甚了解，可能呢就是以一种大事化小、息事宁人的方式呢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单发性的事件。
2: 检察官称，与正常的消费维权不同，牟利性职业索赔通过虚构事实向商家索要钱款，根本不具有维权的权利基础。法律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维权还需坚守诚信底线，任何借助虚假手段谋取不当利益、触犯法律红线的行为都会受到惩处。
3: 整个市场的健康运行也是离不开我们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也是有这个监督的过程，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让这个市场提供更好的商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去保护我们其实市场经营的主体，就是两方都进行一定的保护和这个法治营商环境的建设，我们整个这个市场的运营才更为健康，更为有秩序。
5: 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6: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现在有了答案。
5: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6: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5: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6: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5: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6: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5: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6: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5: 真实、
6: 客观、
5: 温暖、
6: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5: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7: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0: 北京时间9:50，法治纵横正在直播，进入法眼看社会。我们来关注一下最高法发布的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昨天的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五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这次发布的五起典型案例呢，覆盖了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集中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鲜明态度，为各类市场主体明确行为规则、稳定经营预期提供清晰的指引。我们知道，这个平台经济呢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呢，直播电商、短视频运营、平台代运营等新业态可以说快速发展，在关键领域大显身手，但也出现了主体权责边界模糊、竞争规则适配不足、依法经营指引不够清晰、虚拟财产保护缺位等突出问题，既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影响市场经济秩序。这次发布的五起典型案例呢，贯穿平台经济交易、运营、 竞争资产处置全链条，即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平等保护平台企业、直播经营者、代运营商等各类市场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通过明确规则、划清边界、压实责任，向全社会释放规范平台经营、助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明确信号。所以接下来我们带您关注其中的一些典型案例。来看这样一个案例，重庆某酒业公司诉某优选北京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这样一个案子呢，其实正确界定主播的正当商业评论与商业诋毁边界，提升直播带货企业依法经营的意识。我们来看一下案件的具体过程。重庆的一家酒业公司呢，是某白酒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人。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呢，有近3000万的粉丝，是非常知名的直播带货品牌。在2024年7月份呢，某选直播推销其他品牌白酒的时候啊，一名主播呢就发表了涉及某白酒产品的言论，包括说了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是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粮固态，买某小曲啊就没有这个小标，也就是小金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所以不能算作固态酒等等这些相关的话语。那重庆这家酒业公司就认为，上述言论可以说误导消费者，认为某白酒产品非纯粮酿造，损害了其商业信誉和商业声誉，构成了商业诋毁，于是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赔偿损失。某优选北京公司辩称，某白酒品牌主营产品不是白酒，而是果味酒，相关言论呢系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确定的白酒这一客观事实做出，且属于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好，那就这样一个争议，我们来看看到法院之后是如何审理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首先啊，就这个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呢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呢并非毫无边界，应该以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那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该对评论内容啊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同时呢，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误导性信息呢，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是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呢，足以使相关公众啊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然应该受到法律规制。那再回到这个案子当中，这个案子的主播呢，把这个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没有白酒字样不当关联，没有区分某白酒旗下的白酒与果味酒，也没有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经获得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过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之后呢，是足以引导消费者得出啊，这个白酒品牌的白酒是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了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所以最终法院呢认定了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了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这家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那一审宣判之后呢，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起上诉。好，关于这个案子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们来具体解析一下。这个案子是人民法院依法规制直播带货中商业诋毁行为的典型案例。首先一点就是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当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强调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当中啊，应该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

0: 币的司法保障。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关注的是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当中的其中一个。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解读。周某诉某商贸公司、某购物公司、某网络科技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应该是这个案子呢，也是判定了主播承诺的赔偿责任，可以说会促进直播带货行业啊健康的来发展。
1: 无抵押、免征信、秒到账，收到这样的贷款广告，你是否会心动不已呢？注意，你可能遇到了虚假网络贷款诈骗，而且这种骗局专骗急缺钱的人。诈骗分子通过电话、短信、社交软件等平台发布虚假贷款广告，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贷款 APP 或登录虚假贷款网站。他们会以贷款需要审核为由，要求受害人先缴纳保证金、手续费，或者以受害人操作错误、征信有问题、流水不足等原因，要求受害人缴纳各种费用。在收到受害人的转账之后，诈骗分子便会将受害人拉黑。警方提醒，不要轻信网络贷款广告，申请贷款一定要到正规的金融机构，所有让你贷款之前先交钱的一定是诈骗。如果一旦遭遇诈骗，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呢，主持人赵薇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可以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909法治纵横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可以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的广播栏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

0: 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传的这个道是什么道呢？天地人三才之道，简称意义文化。意义文化跟中医文化有什么区别吗？中医文化那是以医入医的一门文化，那意义文化呢是以意入医的一门文化。什么意思呢？那学中医就是以医入医，那学易医是先学易经，把易经的智慧理解领悟透了再去学中医，这就是易医文化跟中医文化的一个区别。那我们学习易医文化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益处呢？能让我们了解到我们东方人类独有的生命智慧，同时还能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人体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那这些智慧知道了，我们除了增智改变观念，还能让我们有什么样的收益呢？能让我们认知到生活当中的误区。生活当中，我们衣食住行的误区，就是逆道行为。包括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使用误区，这也叫逆道行为。简单的说就叫犯错。因为老师发现我们中国人身体发生的所有慢性病60-70%都跟我们长年累月的生活当中的犯错有关的。这种犯错用意义文化的智慧来讲叫逆道。那跟大家举个例子，现在正是伏天，

伏天中伏的第十一天嘛。举个例子啊，说三伏天，那三伏天吃西瓜是错还是对呢？三伏天吃西瓜是错还是对呢？大家看这个西瓜的颜色是什么颜色？红色的，对不对？红色的西瓜瓤，味道呢是甜的。哎，甜味儿入哪个系统啊？是不是入脾胃啊？对吧？哎，甜味儿入脾胃，也就是说它有健脾胃的作用啊，有健脾胃的作用。红色的呢，哎，它能补心，所以西瓜除了有健脾胃的作用，还有养心血的作用。还有什么作用呢？大家说还有什么作用？哎，西瓜籽儿其性是寒凉的，它入肾。哎，西瓜籽儿有补肾阴的作用。那我们来看这个西瓜，三伏天吃它是对还是错？你要是错，现在正是西瓜啊，西瓜那个成熟的季节啊，西瓜在自然界当中什么时候它会自然成熟？那就是伏天，也叫暑天。西瓜有解暑的作用，所以三伏天吃西瓜，大家记住适量的去用是正确的啊。但是这个西瓜你不能放到冰箱里啊，放到冰箱里再拿出来吃就是错的了。为什么呢？因为西瓜本来就是寒凉的这么一个水果，要不然它怎么能解暑啊，对吧？哎，寒凉，哎，冰箱啊，冰箱是制冷的，冷味大寒，那会让西瓜变得更加寒凉了。那这时候西瓜吃进肚内啊，会怎么样？会伤了你脾胃的阳气，而此时脾胃是最虚弱的一个时间。所以伏天里为什么不能吃凉东西？因为脾喜温，胃喜燥，伏天里它最虚。那吃凉的东西啊，对脾胃的伤害是相当大的，这个节令。所以这个节令一定饮食以温中为主。那这几天我每天也吃块西瓜，我吃西瓜从来不放到冰箱里去镇。哎，吃一块到两块，哎，每一块能有巴掌那么大。哎，吃完西瓜之后，我再喝点姜丝水。那这样西瓜啊，解暑利湿的作用也有了，啊，养脾养心的作用也有了。然后西瓜的这种微寒还被我姜给化了。过去有很多人就说，老师，为什么做海鲜的时候要重放葱姜呢？为什么要重放葱姜？因为葱姜它不仅仅是能去海鲜当中的腥味，它还能去什么呀？去海鲜当中的寒毒啊，去这个寒毒。那这样呢，我们就减少了海鲜的这种寒凉对脾胃带来的一个伤害。脾胃是最最怕寒凉的，知道什么叫犯错了吧？哎，你做海鲜不放葱姜就是错，这就叫逆道。哎，柴米油盐酱醋茶你不会用，这都叫逆道啊。病咋来的？60-70%都是因为你

在生活中长久犯错误积累而得到的。那为什么长久的这种生活中的犯错能让你得病呢？这段时间老师会掰开了揉碎的跟大家分享这些智慧。跟老师学习国学医文化这个医道的好处太多了，太多了啊。咱别说一年两年讲不完，十年八年的都讲不完，要不然老师也不可能把医文化这个健康大餐这个大道啊一讲就讲26个年头。那老师授的业是什么业呢？哎，业就是方法，也叫术，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跟西医中医治病的方法都不一样。西医治的是病，中医治的是症，老师这块治的是什么呀？病症后边的生病环境，按老百姓的俗话说叫病根。那你要想说把你的病从根上解决掉，那你就先跟我学医文化的这个医道。哎，医道学会了，理解了，你觉醒了，你才能开悟啊，开悟。不觉醒你永远不会悟道的，人不觉醒没个救啊。哎，所以老师要救的人必须是已经觉醒的人。那老师这个术法是大法，它不是小法啊。这个大法大在哪儿呢？哎，大在无病啊，没有它不能修的，不是治，是修，是调。哎，大家这个要记住啊，修心修身。哎，尤其是在修心方面，因为很多人都存在着贪嗔痴慢疑，这要不去，你的怨恨恼怒烦不良情绪会始终困扰你。那这几个不良情绪给你脏腑的气机带来的这种伤害，比你长时间的逆道生活带来的伤害还有呢，还有的啊。这个智慧也是这几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那老师能帮大家解什么惑呢？身心之疾，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祸。那你西医没治好的病，你中医没治好的病，你可以跟老师咨询咨询。老师用意义文化的这个医道来帮你解惑，原因在哪啊，然后再传授给你方法。那方法你学会了，坚持去修。哎，在不断的纠正生活当中的错误，你看你这个病会好到什么程度？那好到西医中医都不敢信的一个程度。还有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的所有疑惑，那例如，哎，例如昨天有一位学员跟老师咨询，那咨询呢，自己的妹妹啊借了钱，说还没还，已经有4年时间了。那电话不接，短信不回，微信视而不见，后来给拉黑了。问我老师，这个事儿怎么来正确对待？我说按常理啊，走法律途径，那这样姐和妹之间的感情就彻底没有了。按常理，要按传统文化老师讲的意义文化的智慧来看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对待。那前世不欠，今生不借，你跟你的妹妹之所以能成姐妹，那都是前世

近视见了，见了之后他跟你借钱，那你借钱那天你就得想到，这个钱回不来，自己怎么去对待这个事儿？在生活当中，借钱不还的人太多了，但这些人都不知道，借钱不还的人。啊，他们帮借给你钱的人干嘛？挡灾了。哎，你要想有个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庭生活，千万不要做借钱不还的事儿。我说，除了你这样来想的话。我说，其他的想法都会让你很痛苦，你不要去想。我说，你之所以睡不着觉，无外乎就是因为你妹妹借这个钱啊没还，你就想不开。你一定要想开，这未必是坏事啊。他拿了你的钱，他就得帮你消灾，就得帮你挡灾。你这么想。那这个钱就当你得大病遭了，那这个大病还没有在你身上发生，这不挺好的吗？老百姓常说“破财免灾，破财免灾”，这句话是有智慧的。生活当中所有的疑惑，你不解的，你都可以跟老师咨询，老师均可以用意义文化一个道。帮你来进行答疑解惑。那长话短说，今天来到了公历2026年8月4日。老师每天为什么还要把公历的时间也讲一讲呢？有好多听友就不解了，说老师，你老最尊崇的那个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是干支历。那这个功力，那您老为什么每天也跟大家分享？哎，大家记住，功力它也是规律啊，包括农历，这都是规律。大家记住啊，包括你干支历，这都是规律，这都是宇宙中的规律。那每一个规律，它的存在都是有意义的，就像医学一样。西方医学的存在有它的意义，中医的存在有中医的意义，少数民族医学的存在都是有它意义的。不管是哪门医学，它的存在只要能帮老百姓解决身心的疾病问题，它的存在都是有意义的。那这个世界上没有啊，没有。存在没有意义的事儿，没有啊，就像毒药的存在都是有它意义的，这个大家一定记住啊。今天是农历，农历丙午马年6月22，大暑节气的第13天。刚刚老师也说了，中伏的第11天，一定记住，学员们，要严格忌口。尤其冬病夏治这40天，一定要少吃，一定要少吃啊！上节课跟大家分享到了四逆汤在平时当中应用的作用，平时当中应用的作用，一是。能把身体每天产生的寒带走。二呢，帮助人体脾胃来气化食物当中的能量。第三呢，第三温通血脉，提升心、脾、肾的阳的能量。也就是说。对人体阳气的提升，
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不是一般的重要啊。等到你伏天喝四逆汤就不一样了，那这个时间它能帮助你把身体里深层的寒毒都给你解出来。那深层的寒毒只有在三伏天啊，只有在三伏天我们才能把它排出来，因为此时是天地把人体这个小宇宙啊排寒湿的开关打开的这么一个时间段，过了这时间段就关闭了。所以每天白天一定要让自己出汗，出一次透汗，出得透透的，边出汗边喝什么呀，边喝温开水，哎，边喝温开水。上午三点钟以后就不能出汗了，你就喝点酸梅汤啊，往里收一收，敛一敛。酸梅汤也不能凉着喝，要温着喝啊，要温着喝。那这个三伏天吃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哎，不像平时吃它呢，啊，是把身体每天产生的湿气给它带走，防止湿气进一步堆积，慢慢变成病。那你三伏天吃绞股蓝总干是把阴湿带来疾病的深层的湿毒给它排出来，啊，因为形成疾病的这些湿毒在平时是很难给它排掉的，湿入人体犹如油入面内，是非常难排的，不是一般的难排，但是不代表着排不出来。什么时间能排出来？只有三伏天啊，三伏天是排寒湿的一个唯一时间。那这个寒湿指的是已经形成病灶的了啊，病灶里的寒湿之毒只有三伏天这个时间才能排出来。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天产生的寒湿啊，别让它堆积，那你就得天天坚持吃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还有四逆汤。那有人说，老师这天天吃这俩药，那时间长肝脏肾脏能受了吗？它对肝肾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它不像西药，大家记住没有。然后再讲一讲这个乌羊补心汤。乌羊补心汤大家拿笔来记哈，既能补心阳又能补心阴。乌羊，乌羊嘛，哎，乌羊补心汤主要以补心阳养心阴为主，主要以温中啊强心为主。所以所有老师的学员们，未来哎，你们没有心脏病的，未来这20年，那每到立夏的时候啊，立夏的时候都要把乌羊补心汤按说明用上，至少用到立秋。等到有心脏病的人，乌羊补心汤你一年四季都得用，一年四季都得用。假如伴随着有血瘀的，你就加上通脉方啊，有血瘀的加上通脉方，哎，有湿瘀的，哎，你再加上什么？加上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要是老师有寒瘀的呢，那你再配合上四逆汤，这就全了。那乌羊补心汤是个强心的啊，强心的中成药，非常非常好啊。它不仅能强心，还能强你的脾，还能强你的肾啊，这个方特别特别好。你调补先天的肾和后天的脾，让其生成阴的能量，哎，然后不断的让水土这两个系统功能得到提升啊，进而来提升心脏的机能。乌羊补心汤适合所有人预防心脏病的这么一个需求啊，预防心脏病。哎，要是已经有心脏病的，老师刚刚也讲了怎么配合通脉方，哎，怎么配合绞股蓝总干，怎么配合四逆汤。那昨天有听友问老师，

心衰的人能喝乌羊补心汤吗？太能喝了，心衰不就心阳不足吗？乌羊补心汤配上四逆汤啊，对心衰的预防，对心衰的调治，哎，效果会非常非常的好啊。那乌羊补心汤老师能常年吃吗？能，可以常年吃，哎，可以常年吃。那老师乌羊补心汤一天吃几次呢？按说明用，预防心脏病的，预防心脏病的一年就下三月吃三个月就行啊。有心脏病的或者有心血管病的一年至少吃六个月。什么时间吃呢？一般都是春三月和秋三月这两个时间节点，就是草生草死的节点啊，最少得吃六个月。要是有条件的话，一年四季都坚持去吃啊，那心脏的机能肯定能得到提升，哎，肯定能延长啊心脏的跳动时间，那这是一定的了啊，这是一定的了。老师，冬病夏治除了这些药物以外还需要其他药物吗？不需要了。哎，你看骨骼有骨骼的啊，颈肩腰腿痛的有骨骼风痛胶囊，对吧？没有颈肩腰腿痛的，这个骨骼风痛胶囊没必要吃。那身体有寒湿之毒，但是还没有带来颈肩腰腿痛，那老师这个骨骼风痛胶囊用不用吃？不用。有颈肩腰腿痛疾病的了，那一定得吃啊，吃它比吃布洛芬等这些那个治标的药要好的很多很多啊。那接下来呢，把冬病夏治的有奖问答题来出给大家。那冬病夏治的有奖问答题的奖品依然是五豆粥啊，依然是五豆粥。现在早上喝五豆粥的时候，里边可以加点黑胡椒粉，加点黑胡椒粉啊。那老师，五豆粥是空腹吃还是饭后吃？最好是空腹，餐后也可以。哎，空腹是吸收的能量会更好，更好。再次强调一下，就是你吃五豆粥，你消耗的元气的能量少，而得到的五脏能量多。哎，吃肉这块呢，你要多吃，消耗的元气能量多而得到的能量少。所以有慢性病的学员饮食就两三分饱，尤其是在冬病夏治的伏天里，让自己有一定的那种饥饿感是最好的。那今天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有奖问答题跟修心有关的内容，跟修心有关的内容啊。贪嗔痴慢疑啊，贪嗔痴慢疑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良情绪啊？贪嗔痴慢疑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良情绪？贪我们都知道了，什么都想要，这就是贪。吃的碗里啊，看着盆里的，然后还惦记锅里的，那这都是贪。来贪吃，来贪玩贪睡，这都是中了贪毒。总而言之，什么都想要就是贪。什么是嗔呢？什么都看不惯，哎，什么都看不惯就会让你产生怨气。那这个怨气，哎呀，那是一种大毒啊，一种大毒。吃指的是什么都想不明白，我咋就想不明白人体是个小宇宙呢？就说明你吃啊，我咋就想不明白呢？我对他好，他为什么一点不感恩呢？这就是吃。那为啥我从小给这俩孩子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到老了这俩孩子对我一

0: 点也不好呢？你就想不明白为啥？这就是痴。什么是慢呢？什么都看不起。哎，什么都看不起。看不起人，这叫傲慢。傲慢。那什么是疑呢？什么都不相信。那我可不相信那个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能把人体所有的疾病都调理好。我不信。这要是能调理好的话，那他为什么不到医院去当专家和教授？那这就是疑。那疑。大家记住，贪嗔痴慢疑为五毒啊。那他给我们带来的不良情绪是什么呢？因为不良情绪是导致我们脏腑气机紊乱瘀滞的主要原因。他带来的不良情绪是啥？就这么一个题目。惠达的学员和听友们，那大家呢抓紧时间抢答。每天的答题啊，每天的答题都是不一样的。一天一道答题，今天答就今天的，明天答明天的。哎，一天一道答题。攒够15道答题了，老师给大家那一大盒五豆粥，正好15顿的，也就是说答对一道题给一顿五豆粥。看看时间，今天传道授业的课时内容就分享这么多啊！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老师稍作休息之后就会来为有缘的听友和学员们答疑解惑，指点迷津。
1: 好，非常感谢岳老，又是我们大家收获的一天。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整理好听课笔记，这可是我们健康的财富。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我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再重复一下。今天的题目是贪嗔痴慢疑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良情绪呢？贪嗔痴慢疑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良情绪？好，只要答对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五豆粥一袋。有奖参与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好，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我们稍后老师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我们马上回来。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果药市民牌角果兰总肝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角果兰总肝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角果兰总肝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角果兰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三瓶方米角果兰草药才能提取出一粒角果兰总肝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之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角果兰总肝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角果兰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市民牌角果兰总肝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山东省泰安市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4: 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感谢你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肖古然，我收到了。我是来自泰安一名新学员，姓王。通过跟老师学习，懂得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要顺应天地的自然变化。生活，对吧，老师？
0: 对。
4: 我现在说一下我的病情，请老师给我调理一下。
0: 好。
4: 我出生于1975年4月23日早上8点。由于我的工作原因，长期在车上睡觉，听到旁边车过鸣笛声、手机短信响声，就吓一跳，接着就醒了。前些日子和别人吵架时，心跳加速，咚咚跳到嗓子眼了，老师。我前段时间做了个彩超，我给老师说一下，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和右肾囊肿。这个囊肿的这个大约是0.9×0.8厘米，老师。然后前列腺增生的这个体积大约是5.6×3.4×3.3厘米，排尿不利，老师。右肝上有斑块，说0.8×0.8厘米，老师。有脂肪肝，肝内胆管有这个结石，老师。血压是低压93，高压140，老师。请老师看看，给我调理调理，谢谢老师。
0: 好，你这个肾上啊，还有你肝上的问题，这你不说我都知道了，因为你出生那年你得的金气是不及的。
4: 对对，老师，对呀、
0: 啊。月份上金不生水啊，所以肾年轻的时候就亏了，亏了好多年了。啊，肝肾同源，因为这个木的根在水里边，然后这个根很弱，所以肝脏的代谢能力可差了。你这个情况你这么办啊，绞股蓝总肝，包括你就遇着点事儿，跟别人一生气就心慌这个事儿啊，这都是肾来的、
4: 哦、
0: 都是肾来的。
4: 哦，都是肾来的，老师。
0: 都是肾来的，对，这个根不行，先天它就弱。
4: 哦，
0: 你这么办啊，绞股蓝总肝一次吃5粒。
4: 一天三次是吧，老师？
0: 一天三次。四逆汤一次3只、
4: 哦、
0: 一天三次。
4: 哦。
0: 然后你还得吃一种药，叫右归丸。
4: 右归丸啊，老师。
0: 对对，右归丸啊。
4: 右归丸。
0: 按
4: 方面说明吃吗，老师？
0: 右归丸按说明吃，因为它产地不同，它的剂型也不一样，就按说明吃也可以。它可以跟绞股蓝总肝跟四逆汤都可以同时用。
4: 哦，好的，好的，老师。
0: 都可以同时用。你吃没吃过那个延龄丹？
4: 延龄丹我也有，老师。我618活动的时候我参加了。延龄丹还这个客管堂这个诺丽果尿素，我也有，老师。
0: 太好了，那这样的话晚上5点到7点呢，你就吃一碗揉成6碗的延龄丹。
4: 哦。沿用这个淡盐水服用是吧，老师？
0: 对，淡盐水送服。
4: 哦，行行，老师，行。
0: 淡盐水送服啊。然后你这块呢，你的前列腺增大的问题，这也是肾来的。我给你个像数。
4: 行，老师，行。
0: 200066650，哎，3个6 1个5，后面2个0。
4: 我记下了，老师。
0: 还有。440，3个6是补肾的，完了加上500的是利胆的，440的是强肝的，230是补肺的，因为你先天那个筋就不足啊，你就按照这个顺序念，这叫筋生水，水生木，按这个方案来调，那这个对你尿急尿频呐、尿等待呀、尿没劲儿啊，那个效果就会很好，集中精神来念啊，集中精力。 早晚集中念，平时默念。
4: 哦，
0: 嗯，心静心诚，感而随通，平时默念，早晚集中，这是念相术的一个要诀啊！一定带着敬畏心。那宇宙中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相，一个是术。嗯，
4: 行行，老师，行。
0: 嗯，
4: 然后我的舌苔发白有齿痕，我的指甲也有竖纹，老师。
0: 嗯，咱甘草干姜汤啊，赶紧喝啊！这福田，指甲竖纹是肝弱、代谢不好、肝细胞受损来的。临睡觉之前的两支科瓦糖诺丽果酵素要一直坚持喝。
4: 好的，老师。好的。
0: 舌苔白呢，这就跟你体寒有关，所以甘草干姜汤呢就是温中的，尤其四逆汤你喝的时间不够。啥家说四逆汤把你的心和小肠热乎起来了，脾胃暖起来了，然后脾胃造气血能力正常了，你的舌头就变红润了。
4: 好的，好的，老师。
0: 好了，
4: 然后老师，我再占用点时间，我女儿身体也有点有点不好，我想让老师给她指点一下。老师，
0: 你说吧。
4: 啊，我女儿，她出生于2001年4月26日下午5点，她现在身上就是有那个小红疙瘩，去医院检查说是那个湿疹，给拿点那个药膏抹上也倒管，可是他一来例假的时候接着就犯。老师，他痒痒的，特别痒痒，痒痒的钻心。我说晚天我给老师联系，我现在给指导老师约着呢，我看看让老师给你指点指点。
0: 好，那属什么的孩子？
4: 他属蛇的，属蛇。2001年4月26日下午5点半出生的。老师，
0: 好，孩子这个根呐、先天的根就弱。
4: 哦，
0: 孩子四柱就是弱，非常弱。这个问题不大，这孩子能念相术吗？
4: 啊，我给他说，让他念。他现在考在研究生里，我给他说一声。让他就是老师指导的，我都给他说。
0: 然后你给他吃一种药。
4: 哦，
0: 吃一种药，利湿，湿疹。
4: 没错，老师，吃什么药？老师，
0: 参苓白术丸。
4: 参苓白术丸是吧，老师？
0: 对，参苓白术丸。
4: 哦，
0: 然后加上什么呢？参苓白术丸加桂附地黄丸。
4: 桂附地黄丸，
0: 对对对对对。
4: 哦，我记下了，老师，就按上面说明吃吗？
0: 对，按说明吃来增强他那个脾和肾的机能，啊，那个这样的话呢，使身体当中每天产生的浊水就直接能尿出去拉出去了。绞股蓝种干呢，一次给他吃3粒，一天3次。实际上你要多你就给他吃，要不多呢就这么着。
4: 行，老师。
0: 对对，然后给你的相术呢，你让他坚持念080 070 0002 0002，对，3个0 1个2，然后044500，这个呢，所有湿疹都可以念啊。
4: 5500，
0: 对，孩子主要就是脾运化水湿运化的不好。这湿气呢出不去，拉不出去，尿不出去，堆在那皮里肉外了，所以这时候呢就容易出来这个湿疹这种病。还有就是他先天的肾机能弱，啊，每天身体产生的浊水啊，那个脾胃运化出来之后肾排不掉，所以这浊水在身体里就坏了，就从皮肤出来就得这种病，哎，就叫湿疹。嗯，这个跟先天得气的偏颇有关。还有就是后天生活的环境、饮食跟这个也有关，让他吃东西吃当地的、当季的啊。
4: 哦，行，老师。
0: 对，然后呢，那个经常的那个到户外那个走一走，啊，接触大自然的五行能量。
4: 好的，老师。
0: 嗯，然后皮肤呢，局部湿疹要是出现很严重的痒什么的，可以正常的涂抹一些治湿疹的药膏啊。
4: 哦，
0: 嗯。有一种治湿疹的药膏，那个叫延平或者是一扫光都行，治标不治本，万一刺挠的时候咱们也得用啊。
4: 对呀、啊，他就是治标以后土上一两。

0: 天好了，好了，他一来例假的时候，接着又犯了。
1: 对对对对，女同志来月经的时候呢，是女同志免疫机能最低的时候，也是气血那个最亏的时候，所以这时候呢，身体里的一些毒素，然后跟着就往外走了。嗯，
0: 对对，老师，对，
1: 嗯嗯，就这样就行了。然后你先调理一个月，你女儿这个一个月之后，你看啥效果，你再跟我讲一讲啊。
0: 好了好了，老师，谢谢老师。
1: 嗯，不谢。
0: 祝老师全家身体健康，平安快乐，老师。
1: 嗯，好好好，就这样，再见。
0: 谢谢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也希望您全家幸福安康快乐。好，祝您健康，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新疆昌吉的香女士，你好。香女士，
3: 你
2: 好。
1: 嗯，你好。
3: 我来自新疆昌吉地区的，今年68岁。
1: 嗯，
3: 是你辛苦了。
1: Oh.
3: 我已经把丹药拿回家了，感谢老师。
1: 嗯，好。
3: 老师，我和你学习医学文化已经有6-7年了，
1: 嗯，
3: 也算是你的老学员了。
1: 嗯。
3: 我一直在服用丹丸，我有10几年的肾病，还有类风湿病。刚开始蛋白尿1个家，后来过了2-3年。2个家，还有潜血。
1: 嗯，
3: 看了两个科好几年，尿里边是白红细胞都高。
1: 嗯，
3: 尿路也在感染严重。
1: 嗯，
3: 听到老师的课以后，我就选择了吃丹药，吃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蛋白尿没了。尿路感染也转好了，以前夜里2点到3点那肿醒，反正是你上卫生间不上，它就要醒。
1: 嗯，
3: 现在好了，醒了以后也迷迷糊糊的，反正是睡到天亮了。
1: 嗯，
3: 我已经很高兴了。下面我就是有个问题咨询一下老师。
1: 嗯，
3: 最近这个嘴唇干得厉害，不涂点润膏就起皮，白白那层皮用手一扒，一片一片的白皮，
1: 嗯，
3: 你直接就撕下来了，撕下来就你要是那个啥，就是那个干皮皮子把你就难，特别难受。
1: 嗯，
3: 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涂点润膏，早上起来嘴也是干巴巴的，嘴唇还特别发红，还起泡。就像上火的那个样子。嗯，我有5年多的自恋感，有时候肚子也发胀，有时候还偶尔还有拉肚子的现象。嗯，人也现在也是从今年开始也特别乏，也没有精气神，反正是有时候腿也特别空，撑得好像落不动一样。
1: 嗯嗯你那个嘴唇子这个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大概到4月中旬吧。那个皮
1: 你哪年出生的？
3: 我是57年。
1: 7年，哎呀，那你的肝脏不好啊，先天就肝就弱，最容易受伤。
3: 嗯。
1: 57年几月份生的？
3: 哎呀，那时候也不知道，他们就说是。9月份，我反正那些事我都不知道。
1: 四柱地支里边有没有丑未戌？
3: 那个问题是我不知道，所以我也
1: 你不知道哈。
3: 嗯，
1: 我就看你先天这个土是不是弱的，因为从你的唇来看，你的土太弱了。
3: 对，我一直是从17-18岁，我就见不得那个硬饭，那个比如说菜呀、啊。饭呀、啊，那个啥，那菜片子切的大了，我就不喜欢。
1: 嗯，
3: 要吃个软一点的，硬了我就感觉就反正是不舒服。
1: 啊、
3: 哦，到现在就这个嘴干的，我就实在是不习惯。你要
1: 这个，他这个干的原因就是你的脾，你的
3: 脾就是
1: 脾不能造足够的这种能量。它造的能量很低很低的，所以你现在身体消耗的能量都是你先天的精，你先天精的这个不足了，然后肾才会得病，你这先天土肯定是很弱很弱的。

0: 纯，大家记住，纯要起皮了，发白了，这都脾已经不能造气血了，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
1: 它起皮，它还特别红，那个嘴边老是起泡。
0: 今天这个五运六气对你不利，明年就好多了。你的肾病综合症，你看看水运太过，寒大呀，明年就能好。
1: 有时候你要是浇菜园子，你的水跟前就不能待，你要是待一会儿，那天晚上那肯定是感觉就尿憋得很，其实你没有尿。
0: 嗯，
1: 他就那感觉。
0: 那你今天的诉求就是纯肝的问题呗？
1: 嗯，纯肝的问题。
0: 纯肝的问题，第一招涂抹香油。
1: 涂抹香油。
0: 这个是必须是真香油啊，花生油不行，就是那个芝麻。
1: 就是那个买家的那个他说100%的纯香油。
0: 对，你就用芝麻做的那个香油就纯的，小磨香油。第二呢，然后。你拿笔记，你吃这个药。
1: 什么药？
0: 参苓白术丸。
1: 哦，参苓白术丸我知道。
0: 嗯，知道啊，这个吃到立秋，现在就开始
1: 吃到立秋哦。
0: 对对对对。按说明用啊，然后甘草干姜汤吃没吃？
1: 那些我都没吃，再就没有啥大的问题，就是这今年这个嘴干。
0: 喝甘草干姜汤，老师不都讲了吗？就是每一个学员，你夏天的时候到入伏了，赶紧喝甘草干姜汤。培土生金嘛，你要早喝，你这个醇它也不会这么严重。
1: 那个到中药店你买吗？买上自己
0: 药房就有。你买甘草，甘草那个干姜八克，甘草八克。
1: 八克甘草干姜。
0: 嗯。
1: 八克。
0: 对。
1: 那个天天熬上喝哦。
0: 对，煮水。你煮个30-40分钟，给它放到那个保温瓶里，就搁那闷上泡着。然后渴了你就喝这个，渴了就喝这个，
1: 那就一天一副。
0: 对，这些就是一天的量。
1: 嗯，各八克。
0: 对对对，老师在广播里不讲过吗？一旦到夏天了，人人都得喝，它可以跟四逆汤一起喝啊，它也可以就是用它当引子吃这个绞股蓝总干，这都可以的。
1: 那现在再有一个问题，我这个练这个橡树，反正是一天也忙嘛，有时候正儿八经的就是。闭上眼睛念上一个多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再我就一天嘴不停的就带干活带一直带就默默的一直念，但是有时候他
0: 干活念吧，他得气效果不好。一般正常来讲，我们所说静下心来，然后呢集中精力聚精会神，不能分神，然后敬畏天地感恩圣贤之后就开始默念，一秒钟一个数，中间顿了也顿一秒。你念哪个橡树呢？
1: 我念的是400720265038080。
0: 得气吗？
1: 嗯，那还行，反正他肚子也不胀。你但是那几天的不好好念，那忙了呢，肚子就开始就胀。现在我主要是
0: 已经得气了，得气之后气机正常运行，就是一运行起来开始放屁打嗝，然后先把浊气排出去。然后这样的话，你坚持默念的话，你的气机就畅通了，气脉通了，血脉慢慢一点也就跟着全通了。
1: 我就现在怕的走到肝硬化这个地步，已经5年多了。
0: 你要肝硬化，念橡树也能纠正过来。
1: 这个寻起羊胆酸就一直没有停的，今年到那边去乌鲁木齐去看一下，好像肝脏上也稍微有一点毛病，不过我也看不懂。
0: 没问题，你就按这个橡树念就行，400-7720，这个他也管肝硬化。有一个肝硬化的学员念640-7200，念了半年，肝硬化好了。嗯，肝脏细胞能再生。
1: 640啊。
0: 640-7200，这个专门调肝硬化的，但是你不是单独有肝硬化呀，你这个我给你出这数综合调理数，什么都调了。
1: 嗯、
0: 所以你就念400-7720，400增强肝脏功能的疏肝。
1: 7720，这个是720啊。
0: 也行，7720，720比720有劲儿。
1: 那就再加个7啊。
0: 对，400-7720-380，2650-380啊。
1: 啊。
0: 你怎么念的？念400。
1: 嗯，原来
0: 是720。
1: 2650-380。三八零。嗯。
0: 行，你就继续念那个数吧。
1: 现在又加了一个7。
0: 嗯，你要加7，前面4，前面还得加0。
1: 嗯，加
0: 4就得加400。

0: 健脾，七个子而补肾。
1: 哎呀，我就这次就怕那个都肝硬化呢。
0: 你不能，你别担心，你一怕的情况下，你不就出问题了吗？贪嗔痴慢疑，你不就进入疑的一个伤害里来了吗？那就伤肾了，惊恐伤肾嘛，你不用怕。
1: 这个我也
0: 知道。你就天天你想自己好，别怕自己不好。天天你想我这儿不好那儿不好，你天天你弄不想，你好地儿都让你给想不好了。我是健康的，我是快乐的，我是幸福的，我肝脏非常好。天天这么想啊。
1: 嗯，就这样想的，你有时候
0: 对对对对，
1: 坏东西我都不敢想，怕影响我的情绪。
0: 不想不好的啊，嗯，好了。
1: 行，
0: 好了，立秋的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啊，嗯。
1: 好，谢谢老师。
0: 好嘞，再见。
2: 也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期待您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好，我们再见。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我们相约明天再会。

书板那么一打，是憋个单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然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
0: 二人 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仍然是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
1: 目前市区的实时气温是34.3度，也挺热的啊。昨天下午那个雨下完之后，感觉丝毫没见凉，反倒是再给添了点热水似的。
0: 嗯，
1: 现在这个体感温度依然是39度多，所以提醒大家，能减少外出就减少外出吧，在家里面听听节目，吹着空调多好。
0: 这个今天明天后天啊，这三天目前看这个气象意义上的最高温度都在36度啊。刚才这露露也说了，可能您在室外的体感温度会达到39度，甚至你可能会感觉到跟40度没什么区别。
1: 是，
0: 就是没事儿少出来啊，少出来，出来的话呢也做好防晒和这个防暑的准备，是吧？我这刚才上节目前看这个手机微信，我有一个朋友流窜到河西去了。流窜到河西去了啊，他是北辰区的。
1: 够远的。
0: 对，一个是远，再一个我说你往引河桥北走不更凉快吗？他不得，他非得，你说他非得往河西，但是人家很聪明，人家去的是大商场。

0: 而且是那种能跟地铁接驳的大商场。啊，他说那你说我去哪儿呢、
1: 哦、
0: 是吧，我哪不哪儿人多我上哪儿嘛，对吧、
1: 嗯、
0: 啊，另外哪儿凉快咱现在去哪儿待着，这真的是一句实话啊、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看空气质量哈、啊、目前的室外空气质量指数是35，一级优的水平。
2: 迈大步，我眼前来到新闻部，
3: 这不像话、
2: 啊、
3: 有这么说话的吗？
2: 怎么了
3: 二哥？听哪个频道啊？新闻部，
2: 那应该是
3: 新闻广播。
2: 行，听你的，这个新闻广播真正好，它这一头大来一个，它是男女主持保证好。
3: 哎，这就对了。
2: 嘿，您锁定新闻二人转，这个热点新闻先知晓，有时事有评论，听友互动不能少，语言幽默思维巧，这个据说主持没有稿、嗯、
3: 啊，没稿就敢播？
2: 不是，有稿
3: 啊，
2: 有稿，
3: 有稿，
2: 直接也每天这光琢磨稿了
3: 啊，
2: 这个大卫头发都见少。
3: 嘿，那我可得听听。
2: 嘿，这主播准时与您见，欢声笑语来陪伴，了解新闻增见识，您可常听新闻二人转。
0: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互动的情况哈、啊。上周呢也不知道忘了因为什么事了、
1: 啊、
0: 我们这位听友你看就这个长得
1: 半兽人，
0: 长得像熊猫一样、
1: 嗯、
0: 是吧，也不是人也不是兽的、
1: 哎
0: 啊、然后我说禁止他互动3天啊、
1: 哦、
0: 他说今天期满前来报个到，嘿，刚放出来
1: 的，
0: 哎，刚放出来哈、啊、好、
1: 嗯、
0: 好好做人吧。这个大道说，大老师陆姐静姐中午好啊，昨天可以说一整宿都热得不行，
1: 嗯，
0: 开了6个小时的空调才挺过来、
1: 这个、
0: 一整宿开了6个小时的空调挺过来、嗯、那说明你这一宿得有一点时间没开空调，那你可真是厉害。我感觉你们家现在晚上通宵开吗？
1: 嗯，反正我调25度通宵开，
0: 是吧，也就必须得这样。 嗯, 嗯，
1: 对，
0: 哎呀，还是该开开啊。欢迎高美滋肉肉哈、啊。张颖说，大卫，这是陈露吗？
1: 就是我呀、
0: 您是不是发了别的照片啊？我们，你再跟我要求确认一下，我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哈、啊。欢迎心静如水白，他说今天呢进入第二个中伏了，再坚持坚持就凉快了。大卫老师，您说的天津站附近的那个青海拉面开业了吗？嘿呦，老大哥，就喜欢您这给我这地腿的。上周周四还不是周五啊？
1: 嗯，
0: 这个大家可能这个也了解到了，咱们青海省青海拉面省外3合1的首店，就是全国范围内，我没理解错的话啊。反正我是看金云，要是错了就是就是说青海拉面的3合1店，
1: 嗯
0: 啊，3合1店，
1: 啥叫3合1啊？
0: 我待会儿我给你解释
1: 啊、
0: 哦、3合1店青海省外的第一家，
1: 嗯，
0: 就落户在咱们天津了、
1: 嗯、
0: 上周呢应该是周五吧，周四周五这样啊，正式开业了，地点呢就在河东区天津站附近。您到了那儿之后呢，您打听打听，我估计咱们的保安啊、
1: 嗯、
0: 这个工作人员应该都了解。
1: 对，
0: 那、啊、都了解。据说呢牌匾也比较醒目
1: 显眼。
0: 哎、
1: 嗯、
0: 接下来呢我给露露解答一下，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啊、
0: 什么叫这个青海拉面的3合1店。拉面店，拉面店，首先它是一家餐饮店，
1: 对，
0: 就是在这家店里头你能品尝到正宗的青海拉面。
1: 嗯
0: 啊，第二种呢就是和什么呢，和青海的地方特色名优产品，比如说这个酸奶啊，
1: 嗯，
0: 哎，牦牛肉干啊，
1: 哎呦，
0: 青稞的一些产品呢、啊、饼干啊什么的，
1: 都是好吃的好喝的、
0: 哎、都是咱们有青海地方特色的地方名特优产品。
1: 嗯，
0: 那第三个合的是什么呢，第三种功能就是这一家店承载的三大功能，第三个就是文旅方面的宣传。啊，你像我们这个去青海发现青海有很多很多优美的天赐的这个自然风光，
1: 嗯，
0: 但是呢由于之前的这个宣传力度可能没有达到效果，很多朋友对于

0: 青海的一些景点了解不是很多。你比如说吧，自驾的朋友都喜欢青甘大环线，
1: 对，
0: 一说青甘大环线，好多朋友都知道，
1: 很经典。
0: 但是问题是，可能几乎没有人知道青甘大环线上还有一个坎布拉国家地质公园。
1: 哟，
0: 这个很多朋友，我去青海出差那几天，我还特意问了问我身边这些常旅游常自驾的人，都说不知道，没去过。大家常规意义上到青海干什么呀？
1: 青海湖。
0: 青海湖，茶卡盐湖，
1: 对
0: 不对？多说了，跟那个诗人一样，到德令哈仰望星空，再么呢，就是去这个塔尔寺转一转，
1: 对，
0: 是吧？青海，就是这些东西，可能大家去的比较多。但实际上，我推荐大家啊，可以到这个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坎布拉国家地质公园去看一看。就是你在甘肃张掖能看到的丹霞地貌，在青海黄南也同样有。这个你到那儿以后啊，真的说实话，你要拍张照片发到群里说我在甘肃了，只要你不发定位，没人看得出来。哎呦，他那个丹霞地貌，而且我觉得更有黄河水浸润过的特点。另外还有什么呢？这个坎布拉国家地质公园其实也属于黄河的上游。都说黄河，但实际上黄河水它是分不同的段位，九曲十八弯，它是有不同的颜色。
1: 没错，
0: 在坎布拉地质公园，你看到的黄河水是如碧玉一般的青色，青绿色。我当时在那儿，我还说真的感受到了四个字的独特魅力，叫什么？
1: 四个字，
0: 只此青绿。
1: 就
0: 是黄河水再往下游，它那个水质渐渐的就因为土壤啊和流经土这个段落的原因就浑浊了，但是在那儿就是青青黄河。所以说青甘大环线，我们觉得大家伙可以回来把坎布拉地质公园加入进去。您各位听我的，到此一游不但省钱，为什么省钱呢？这个从我们去那天开始啊，也不能叫我们去那天开始，实际上现在所有咱们天津市身份证120开头的天津市民朋友
1: 啊，
0: 到黄南藏族自治州这个大小景点全境旅游，首门票。什么叫首门票？他说这一大公园里边如果还包着一个小公园，那大公园的门票就给你免了。那像坎布拉国家地质公园，基本上身份证120开头的天津老百姓到那儿旅游，门票全免。这个要感谢的就是16年来咱们一批又一批天津元青干部同志们和天津人民对青海黄南各族人民的这个帮助支持是分不开的。所以作为一种回报，天津身份证凡是120身份证开头的天津市民朋友到青海黄南旅游免门票。
1: 那得去。
0: 而且我再跟你多说一句
1: 啊，
0: 这个青海拉面现在渐渐的和咱们传统认知上的兰州拉面、兰州牛肉面都不一样
1: 了。不一样了。
0: 而且大家记住，以后也不是青海的都叫青海拉面，它是有严格的审入标准。您就记住，以后官方认定的只有两个地名拉面，一个叫兰州拉面，一个叫青海拉面。除了这四个字以外，私人开的馆子它只能叫兰州牛肉面、青海牛肉面，或者是以化龙当地命名的化龙牛肉面等等，它不能叫青海拉面和兰州拉面。想要吃到这两个地方最标准最正宗的拉面，您就选这四个字，青海拉面、兰州拉面。我不知道这番介绍心静如水白是不是动心了哈，有时间的话您可以去那个天津站附近的青海拉面三合一店去看一看哈。欢迎小梦、夕阳红、丛林笨鼠说，动劲儿就一身汗，暑热难耐啊！最痛苦的日子就这几天，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坚持坚持。
1: 对，
0: 少吃冷饮啊，少呢这个在出汗的时候吹空调啊。欢迎梦里花落、孙轩、金马马、小翠儿、二郎神呢又写了一首诗，说大老师露露帮我这首诗啊给起个名字。
1: 呵，
0: 眸含秋水暖似春。素手拈花月半轮，柔肠百转千般意，只许青青一人心，墨染云窗书旧诺，

0: 秦明柳暗复新阴，若许流年终不悔，共看云外。这应该读什么呀？
1: 起字儿应该是
0: 起啊，起霞身。然后咱给起个名，起什么名？
1: 你这我看了半天，我感觉你要不就叫我要谈恋爱。
0: 好，
1: 是吧？
0: 对。
1: 又若许流年的，又共看这个什么奇侠的，对吧？
0: 要是说我们从广播的角度给您来起个名的话，我提供一个参考，就拿交通广播中午那相亲节目，这俩准行来起名。哎，这诗就叫这俩准行哈。同样欢迎蓝庆大哥哈，欢迎各位。这个刚才说到了吃。昨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关于河北邯郸的一位小伙胖虎的新闻没说完。
1: 对，
0: 昨天
1: 露露说了，时间关系，
0: 有的时候心情不好总想大吃一顿。你是想大吃一顿
1: 啊？他是想大吃几顿？
0: 哎，
1: 大吃好几顿。
0: 所以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大家哈，您的心情不好的时候，您一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排解郁闷的情绪？
1: 好问题。
0: 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哎，确实
0: 有的呢。咱说上岁数的，就是抽烟。你看电视剧里边、影视剧里情节都是
1: 男同志
0: 抽烟，
1: 嗯，
0: 啊，抽遍地烟头，
1: 嗯，
0: 有的呢就是流泪，
1: 哭，
0: 有这个高音区的，有低音区的，有放声大哭，有蒙着被子呜呜咽的。对对，
1: 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有、
0: 哎、还有呢，可能像露露这种想化悲痛为食欲大吃一顿的。
1: 对
0: 还有的呢是可能我听说出去做一点这个运动
1: 啊，是
0: 啊，
1: 来通过这个运动的方式来这个排解一下，
0: 对吧？
1: 嗯，
0: 自行车也好啊，是电动车也好，开车也好，自驾三信，把玻璃都摇开，是吧？哎，然后放着音乐，跟着唱，可能这时候眼角
1: 划过了
0: 一
1: 滴泪，
0: 一滴泪轻轻地划过了脸颊、
1: 哎、
0: 是吧？每个人化解这个坏心情渠道都不一样、所以今天要问问大家，包括我也挺想知道，你像半兽人他是怎么去化解自己的坏心情。
1: 嗯，
0: 我也特别好奇，
1: 就是禁烟三天
0: 啊。他不抽烟
1: 啊、哦、不是，
0: 不能跟
1: 他那个不说话，
0: 不能跟他提抽烟 啊不能跟他提抽烟 啊抽烟是他的人生禁忌词、跟他提抽烟的话，我跟你说他应激，他会变成，对，他会变成全状态的兽。
1: 好
0: 啊，他就完全，他就那个时候你跟他提抽烟他就不是人了、他咬你啊。大家伙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就是您平时心情不好的时候，您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排解，好不好？我抛砖引玉啊。
1: 好，
0: 我说一下。
1: 哎，
0: 我其实也属于那个动换型，
1: 动换得运动
0: 起来。心情不好啊，就但凡身体有点劲儿，我就去运动运动。
1: 哦，
0: 因为我觉得运动给我带来的诸多好处之一，就是能让我呀这个思绪啊得到放，就是思维脑子，就咱说脑子吧，能得到放松。
1: 哦，
0: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做一个动作，
1: 嗯，
0: 你其实你的精力和你的脑子就专注在这个动作上。
1: 对，
0: 你我就不想别的了，
1: 嗯，
0: 我就不想别的了。比如说，哎，说做这个啊，我卧推是吧？
1: 嗯，
0: 你得注意力集中啊。
1: 嗯，
0: 运动最怕的就是三心二意，
1: 对，
0: 走神儿，
1: 没错。
0: 你看很多影视剧里边也说，这运动员受伤了，都是因为那一瞬间
1: 恍惚了
0: ，心里想别的了，惦记什么人和事儿了，容易受伤。
1: 对，
0: 运动也是一样，你就得集中精力。
1: 没错，
0: 你做完了以后一组下来，哎呦，大汗淋漓的，特别热，你也不会去想那些其他事儿，
1: 烦恼早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0: 哎，所以说它会给你带来短暂的这个大脑的放空期。还有就是什么呢？运动会分泌很多啊，这个叫肾上腺素。
1: 对，
0: 对不对？它其实对你人是一种刺激。肾上腺素您就记住，就是敢让你去冒险，敢让你去拼搏的东西，它可能就会冲破你一些坏心情给你带来的负面焦虑。
1: 没错
0: 啊、
1: 同时这个运动还能分泌这个多巴胺。
0: 哦，
1: 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才能让你高兴嘛。
0: 对，还能分泌这个东西。
1: 哎，
0: 那昨天咱说这个胖虎多少斤来着？
1: 胖虎呀，他是8年多的时间，体重从240斤飙升到了510斤。
0: 哎，昨天我说了，从2个桃罐头飙升到了5个你。

0: 哎，
1: 有朋友给我提出了建议和批评，
0: 嘛建议批评？
1: 说120斤，说的这桃罐头也不轻。我说那行，那我今天我更正一下，
0: 嗯，
1: 8年间体重从一个桃罐头飙升到了10个陈露。
0: 好，
1: 这样就行了吧？这贴切了哈，哎，应该贴切了。
0: 但是说到他这体重吧，啊，就是确实有点吓人。
1: 肯定
0: 一个人身上背510斤啊，你要扛510斤的这物件，普通人也扛不动，
1: 根本走不了。
0: 啊，对，那么这个超重的体重确实给胖虎的身体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他有多难呢？就是没有办法躺着睡觉
1: 哟，
0: 啊，然后走80米左右就得坐下来搁那喘一阵儿。在你要这样也不行啊，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了。
1: 嗯，
0: 他得减，但是也尝试了很多次减肥，都是以失败告终的。
1: 嗯，
0: 后来没办法了，就无奈选择做手术减肥。
1: 是的，这个网上啊，对于一些超重人士啊，有一些我觉得不太礼貌和尊重的称谓和绰号。
0: 没错，哎，
1: 我觉得确确实实没有谁是主动愿意变成这个样子的。
0: 嗯，
1: 这背后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0: 对，
1: 包括大家听到这儿可能也想，哎呦，这么能吃，管不住嘴。
0: 嗯，
1: 其实他管不住的是嘴，也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朋友也管不住自己这个那个，是不是？
0: 嗯，
1: 忍不住的去想，忍不住的去猜，
0: 对，
1: 忍不住的去做什么事儿。
0: 嗨，
1: 所以说像胖虎这一类的，如果通过其他的尝试都失败以后，确实只能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减肥。
0: 嗯，用医学的这种方式，
1: 哎，
0: 借助点外力。
1: 对，今年的7月17号到这一天，咱们的这位小伙子做完手术已经1个半月了。
0: 嗯，
1: 那就应该是5月份左右做的手术，
0: 差不多
1: 是吧？哈，
0: 嗯，
1: 他说呢，目前他的体重就到7月17号，
0: 嗯，
1: 已经从510斤减到了392斤。
0: 哎呦，
1: 嗯，
0: 其实这样说的话，这个手术还是有成效的。
1: 肯定啊，120斤下去了，
0: 哎，
1: 是吧？
0: 没错。
1: 然后他说呢，希望未来能够在1年半到2年的时间里，
0: 嗯，
1: 将体重再减回到240斤，
0: 嗯，
1: 就是再回到像我们听友桃罐头的那副模样。
0: 但我不知道桃罐头有多高啊，反正这
1: 桃罐头，桃你没吃过
0: 啊？嗨，
1: 桃什么样，他什么样？
0: 那我心里就有数了
1: 啊！你离他近了还刺痒呢。
0: 但是咱该说不说哈，
1: 嗯，
0: 人家胖虎是身高1米81。
1: 嗯，对，
0: 就还行。
1: 但是你想1米81，
0: 啊，
1: 也是得亏他有这大屁子大份啊。对吧，
0: 哎，
1: 要没有这骨架他也撑不起来。你像我这个是吧，我身上再背个桃罐头，好家伙，刺痒不说，关键他流汤以后他还黏糊，
0: 你就当举铁了。
1: 嘿，这个胖虎今年28岁，他告诉记者说呀，他确实因为身高的原因从小到大都比较胖。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呢，可能在你的老家，我的老家，东北和内蒙古，
0: 嗯，
1: 就这种小伙子比较常见。
0: 对，
1: 他也不能叫胖，他就是壮。
0: 没错，
1: 他就是胃口大，
0: 是
1: 运动量消耗也大，
0: 嗯，
1: 他能吃。
0: 您
1: 像我这个这么苗条，对吧？包括我跟露露，主要原因是我们就小屁子小份儿的，对吧？我们一天能吃几口鸟食啊？是不是？吃不了多少东西。
0: 嗯，
1: 但是胖虎说，他是到了高3的时候就变成240斤了。
0: 哎呦，这个时间节点也挺特别。
1: 你看，我有一朋友啊，
0: 嗯，
1: 身高确实也高，他说他自己现在才180斤，
0: 嗯，但是
1: 我也没怎么觉得特别明显。
0: 嗯，
1: 但是你要说在他身上再加60斤，我觉得能看出来。
0: 嗯，
1: 对吧？你想想看，他说当时呢，胖虎就说自己虽然240斤，
0: 嗯，
1: 但是我该跑跑，该跳跳，打球运动都不耽误，
0: 嗯，
1: 就我一切都正常。
0: 嗯，
1: 但是后来家里头发生了比较大的变故，一系列变故。那么记者呢，也出于对可能胖虎这小伙子的尊重吧，
0: 嗯，
1: 没有对他去深入了解，或者
0: 深挖这事，
1: 尊重人家的意愿，
0: 嗯，
1: 没有在报道当中体现出来。
0: 嗯，
1: 但是小伙子说，当时就是家里这一系列的变故啊，对他刺激特别大。
0: 哦，
1: 本身你想吧，高3的时候人就很脆弱，
0: 是的，
1: 就容易焦虑，
0: 学习压力大
1: 啊。他说当时整个人心情非常抑郁，
0: 嗯，
1: 特别不好，心情特别差。
0: 嗯，
1: 他说我一心情不好我就出去大吃一顿
0: 哟，
1: 喝点甜的、
0: 哎、
1: 饮料、
0: 嗯、
1: 捂的，哎，感觉心情就舒畅了很多、
0: 嗯、
1: 整个人就都舒服了。这个估计露露就像你说的，他分泌的那叫什么多巴胺，
0: 哎，
1: 就吃好吃的他开心，
0: 对，没错，
1: 人会分泌这东西、
0: 嗯、
1: 是吧，
0: 是，
1: 哎，他说时间长了我就发现一心情不好我就去吃，吃点甜的、
0: 嗯、
1: 咸的、油的、香的，喝点甜水、
0: 嗯、
1: 哎，心情就好了，然后过两天心情又不好了再回去吃，他说一来二去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什么呢，暴饮暴食。这个说到暴饮暴食啊，我们现在的节目风格啊、
0: 嗯、
1: 我是掰开揉碎的说，
0: 好，
1: 所以接下来就是闲白不白讲，知识多分享。这个暴饮暴食很多朋友会有一个误区哈、
0: 嗯、
1: 我也是后来跟这个这个我这身边的一些大夫朋友们请教，和医学专家们、营养专家们请教，这个暴饮暴食啊，朋友们会有一种误区，
0: 嗯，
1: 就认为什么呢，是一天三顿暴饮暴食，这是不是常规理解，
0: 对，常规理解就是你多吃嘛、嗯、
1: 对吧，三餐
0: 你
1: 多吃，
0: 吃的超出来的你这个原本的这个范围、
1: 哎、对。还有一种暴饮暴食，我可以把它称之为隐性，
0: 嗯，
1: 什么呢，就是你一天你就吃了一顿饭，
0: 嗯，
1: 或者两顿饭，
0: 嗯，
1: 但是在这两顿饭当中或者这一餐当中你过量的进食、嗯、女生当中比较常见，
0: 是因为是这样，有些减肥需求的女孩，
1: 对，
0: 她是早晨比方说我少吃一点，我中午猛吃一顿，我晚上不吃，
1: 对
0: 啊，
1: 这个首先呢，从这个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哈，脾胃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脾胃管什么呢，跟各位说，脾胃如果你把一个人的身体比作是一个建筑工地，每天我们都在生活着，这个营养成分就像建材一样盖楼，
0: 嗯，
1: 脾胃就是往身体各个器官输送营养的运料车，
0: 哦，
1: 暴饮暴食最直接伤害的也是受灾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的脾胃，你一天饥一顿饱一顿，你很容易伤你的脾胃，
0: 嗯，
1: 脾胃的伤一旦伤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0: 什么情况呢，
1: 你天天吃的山珍海味大鱼大肉废禽走兽，但是你一点不吸收，就老百姓讲的他吃你就不吸收，
0: 吸收差
1: 不长肉，对，
0: 哦，
1: 吸收差的人一般情况下从中医的理论来讲他的脾胃是失和的，我们之前爱听原产地卖那陈皮，
0: 嗯，
1: 我就跟朋友们说陈皮在中医里边四个字性平味甘，您记住只要沾上这个东西它叫性平味甘，一般来讲它对人的脾胃都有大帮助、那么脾胃不好的人怎么办、第一个拒绝暴饮暴食，第二个一定要通过中医是吧，这个药方去调理，
0: 对，
1: 还有一点日常饮食饮水生活习惯当中时时刻刻要增加那些有助于脾胃和帮助我们修复脾胃的东西，
0: 嗯，
1: 哎，陈皮就是其中一个，
0: 对，帮助这个脾胃的运化，
1: 对，很多女同志减肥早晨吃的很少也能理解，早上起来忙是吧，
0: 对，
1: 然后呢吃那一口中午好家伙可逮着了其实中午这顿不是不能够多吃点，
0: 嗯，
1: 关键是你怎么吃，
0: 嗯，
1: 包括你的进食顺序都有讲究，
0: 哎呦，
1: 有一些女同志中午就想着说哎我稍微吃点这个我稍微吃点那个，包括很多女性在减肥期愿意拿玉米当主食，
0: 是的，这个吃起来还有饱腹感，而且它也算是这个粗粮。
1: 那哎，我采访您，为什么它又是粗粮，它又有饱腹感？
0: 不知道啊。
1: 我告诉你，
0: 嗯，
1: 减肥期玉米其实是最不能碰的。
0: 哎呦，
1: 很多人都有误区。
0: 哎呦，这个吃错了。
1: 减肥期，尤其是你在早餐吃的很少，或者中午没吃饭，你空腹或者接近半空腹的状态下，你吃上一根玉米，我告诉你，那相当于什么呢？
0: 嗯，
1: 相当于在你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胰岛上扔下了一颗原子弹。
0: 升糖快，
1: 玉米升糖特别快，蹭一下就上去了。
0: 哎呦，
1: 你想象一下，一辆停了四五年没开的车，
0: 嗯，
1: 加上油以后，你猛地把火打着了，
0: 嗯，
1: 一脚地板油干到底，你说这车的发动机能受得了吗？
0: 完了，那车轱辘都得飞了。
1: 对，甭管是煮的

0: 烤的，
1: 嗯，
0: 其实玉米的升糖含量都高。
1: 哦，
0: 反倒是有一些东西它升糖的速度会比较快。什么呢？你刚才说的粗粮的主食，比如说粗粮馒头。
1: 嗯嗯，
0: 你看，一个是水果，一个是馒头。你要让减肥的女同志选，肯定都选玉米，很少选馒头。
1: 对呀、啊。
0: 但是我们是谷物的基因。什么叫谷物基因？就是几千年来我们都是以谷物摄入为主。
1: 嗯。
0: 所以人体对于这些碳水的摄入，当然有人说了，这里边有精致碳水，精致碳水放一边、
1: 嗯、
0: 就是人类对于碳水的摄入和它转糖吸收，它是有着一套几千年来已经在我们基因内部根深蒂固形成的一个流程，它反倒是不会让你升糖那么快。
1: 哦，这东西已经刻在骨子里了。
0: 对，你看健身中心里边、
1: 嗯、
0: 健身房里边，你经常会看见那些有的大小伙子，
1: 嗯，
0: 练完了以后，这一堂课完事以后、
1: 嗯、
0: 你匪夷所思，
1: 嗯，
0: 你看他拿了一个雪白雪白的大馒头和一块鸡胸肉或者是一盒脱脂牛奶。
1: 嗯，
0: 很多人不理解，你健身你为什么吃馒头？
1: 嗯，
0: 健身还就得吃馒头。很多女同志减肥运动，哎，我不碰主食，时间长了，你的身体在碳水方面已经出现了缺口，你的训练效果和你的减肥就进入到了平台期和瓶颈期。闲白不白讲，知识多分享。所以说你饥一顿饱一顿的不好，要我说呀，哎，就是老话说一顿不开过，什么两边两顿一边多，
1: 嗯，
0: 就是你两顿饭最好都均开。我倒反倒提倡早餐可以吃点带油的，因为你早餐摄入以后，你有一天的时间去消耗它。
1: 对，
0: 你中午吃完，有个朋友一天早上吃起来到单位清汤寡水，中午在食堂清汤寡水，晚上回家了，好家伙，又米饭又红烧肉，最后你这个饮食结构啊，朋友们进入，你要想减肥，你要想健康，你要想晚上睡觉不难受，你的摄入量一定要是倒金字塔。早晨可以多吃点，因为你有一天的时间消耗，你晚上吃完以后，你就从你们家走到北辰，你能来回走多久？当然了，除非你要住那个大独溜，那另说了，是吧？是不是有这现象？
1: 没错，
0: 早晨少吃，中午少吃，晚上回家要吃的多，你肯定晚上吃的多，因为你饿呀，你是个人啊，你不饿身体也说快让他多吃，来给他分泌点意识，让这货赶紧多吃，不吃一会儿死炕上了。你有的时候人家说，哎呀，我怎么管不住？不是你管不住，你能管住，身体不让你死，身体有一套机制，你摄入过少，你快不行了，就得让你多吃，就得让你多吃。所以说你早晨多吃点，中午再收着点，晚上再少吃。
1: 嗯，
0: 我不以前在节目里说过吗？早晨要吃皇帝餐，有多丰盛吃多丰盛，但是根据你的当时需求，少摄入一些过油的、过盐的、过甜的。中午是吃大臣餐，
1: 嗯，
0: 就是工作餐，哎，吃一点耐消化的啊，有助于吸收的。
1: 嗯，
0: 晚上吃的叫什么？晚上吃的叫乞丐餐，就要饭的叫花子怎么吃，你怎么吃，越简单越粗放越好。吃点什么蔬菜呀、啊
1: 嗯、
0: 吃点这个西红柿啊，
1: 对，
0: 凉拌点西兰花啊，芹菜呀、啊、这些对人体有益处的水果啊，不是水果、
1: 嗯、
0: 蔬菜是最好的。喝点小粥，
1: 嗯，
0: 吃点自己家做的杂粮的小米饭，吃一碗或者吃点杂粮的小馒头小窝头都挺好。一定要倒金字塔吃。现在很多上班族他是正着吃，你想吧，你都堆积在晚上了，
1: 嗯，
0: 你白天那一天我说难听点你就难受了。你白天那一天你都白饿。哦，对，咱说的是胖虎哈、
1: 啊。你看
0: 这个胖虎，这不就暴饮暴食了吗、
1: 嗯、
0: 是吧？我也很遗憾，你说那些年，你说新闻二人转是吧，没能走出天津。
1: 早让他听了。
0: 对呀、啊、新闻二人转当时要是走出天津到这个哪儿，河北、
1: 嗯、
0: 是吧，河北要是河北台把我们这节目买去收购了。
1: 哎，
0: 这不就是能救胖虎一下吗？胖虎说时间长了自己就俨然暴饮暴食了。虽然那个时候呢他胖，但是他说他多少还有点运动量，有的时候还出去找点活干，动换动换。但是一次意外腰受伤了。
1: 哎呀，
0: 胖的人啊，腰椎和这个膝
1: 盖
0: 都不好，
1: 承载着很大的压力。
0: 所以说受伤以后，干脆小伙子就窝在家里，大门不出是二门不迈。
1: 哟，哎呀，这个完了。
0: 哎，你说他都爱吃什么呀？
1: 他爱吃点什么烤肠啊、螺蛳粉啊、炸鸡啊、奶茶呀、汉堡啊，你听吧，全是点这个高油、高脂、高糖、高盐哈、都是这个。那随着食欲的日益增长，也是吃的越来越多呀。光吃完他也不动换，
0: 是呢，
1: 条件有限，腰也受伤了嘛。
0: 嗯，
1: 然后最喜欢这烤肠啊，一次能吃十根儿。
0: 哎呦，
1: 好，这烤肠我一次让我吃两口，我可能也饱了。
0: 是吗？
1: 啊，所以我听完这一次能吃十根，它也不嫌腻。
0: 哎，
1: 然后一顿饭呢，能吃两斤米饭加一大碗菜。
0: 两斤米饭，
1: 两斤米饭，两斤米饭啊！
0: 嗯，
1: 我的天哪！然后再喝一瓶可乐，
0: 好家伙！
1: 然后再来一水饱嘛。你看这可乐里面它有这个气儿，是吧？
0: 嗯，
1: 它本来就撑得慌，
0: 嗯，
1: 它真能吃得进去。这个暴饮暴食呢，完了之后它也不动。这个身体肯定那不用想了，那是发胖啊。大约有什么时间线呢？就是在2024年的年底，体重达到的510斤。
0: 哎呦，
1: 2024年，哎呦呵，
0: 这个510斤的体重啊，说实话，你搁谁也受不了，胖虎也不例外。
1: 嗯，
0: 进门呢得侧着身子。
1: 能进，
0: 我估计
1: 侧身子能进去已经很不错了。
0: 估计是不是得有人给他推一瓦乳一下？
1: 我真的觉得是。
0: 走80米就得坐下喘一阵儿。
1: 嗯，
0: 由于另外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其实这些超重人士啊，他最难受也是心里最别扭的，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大家的指指点点和异样的目光。
1: 哎，
0: 我们非你莫属节目呢，曾经也来过一些这个减重成功的人士。
1: 哦，
0: 在跟我分享的时候就说，其实回首这个过程，他们不是愿意主动的变胖。
1: 嗯，
0: 一方面，这些人都做过相关的基因检测，
1: 嗯，
0: 他们确实有这个易胖的这个基因存在，
1: 天生的。
0: 天生的，举个例子啊，
1: 嗯，
0: 你看有的老年朋友，哎，发现你哪儿血管有点堵，抖下指甲。但有的人下完指甲过不了多久就出现危险，为什么？这就是他血管过脆，这是一个先天基因导致的问题。所以说你看同样是下指甲是怎么着的，有的老年朋友做完以后嘛事没有，有的老年朋友做完就不太好，这个都是有不同的原因在。所以说现在也流行，就是人要做基因检测，通过一些专业的严苛的基因检测来提前预知你在哪些方面会存在着遗传的问题啊。当然这是一个科技新知，您是否选择这个还是要到专业的三甲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这个咨询和帮助。胖虎呢就是受不了这种异样的眼光，出门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他说最长的一次啊，他在家2个月都没下楼。
1: 哎呦，这个很难想象，因为如果不是有一些硬性的问题，比方说这个腿脚上有一些不方便的情况哈，很难有人能做到2个月不下楼吧？
0: 可不，
1: 你不得打开门下楼呼吸点新鲜空气呀？
0: 嗯，
1: 那2个月不下楼，那基本上就与世隔绝了呀。
0: 对呀，所以那段时间呢，他心情不好，
1: 嗯，
0: 体重呢给他带来的身体各方面的问题，让他睡眠也受到严重影响。
1: 嗯，
0: 就是他到了什么程度啊，
1: 嗯，
0: 为什么前面露露说他没法躺下睡觉，他无论平躺侧躺他都没有办法正常呼吸，他只好坐在沙发上睡觉，而且睡眠质量特别差。
1: 那肯定不用想，
0: 嗯，
1: 让咱这坐着睡觉多难受啊，
0: 压的
1: 啊，
0: 就是他脂肪压的，他肺部呼吸不畅，
1: 对，
0: 他坐着肉往下走，
1: 嗯，
0: 肺部的这个压力
1: 好一些，
0: 哎，水平压力像好少一点还好一些，
1: 嗯。
0: 再后来呢，这小伙子的大肚子上，你想吧，510斤，他肚子肯定大，
1: 嗯，
0: 长出来一个小肚子，小肚子，
1: 嗯
0: 啊，哎，一开始他还没当回事儿，
1: 嗯，
0: 以为是湿疹，
1: 嗯，
0: 后来家里人说不对吧。你这湿疹抹抹药能去，你这大肚子上的小肚子你怎么越来越大越来越硬呢？拉到医院去，到医院大夫一看说你这是淋巴结的水肿。
1: 这听起来太吓人了。
0: 有人说他都出不去家门，他怎么去医院看病？
1: 嗯，
0: 也得看啊。
1: 对，
0: 第一他走不进去，
1: 嗯，
0: 去医院检查家里人得拿轮椅推他， 踏的轮椅还不是正常咱们现在想象的广大这个有需要人群。

0: 群使用的正常常规的尺寸轮椅，
1: 嗯，
0: 它那是特制的，加宽、加厚、加粗、加长，
1: 那是得呀，
0: 要不然你得弄不了，而且
1: 坐不进去。
0: 他坐在那儿，得三个人推着他走，才能完成各项检查。
1: 嗯，其实也挺耗费家里面这些人力的啊。胖虎呢也曾经多次尝试过各种方法减肥，虽然说他的体重也曾出现过短暂的下降，但是总是反反复复，最后呢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了啊。据他自己说呢，就是那个时候食欲特别的旺盛，饭量也非常的大，单纯靠他自己的意志就很难管住自己的食欲，一顿不吃就觉得抓心挠肝，这个其实我觉得普通人都有过这种感觉。
0: 对，
1: 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你比方说这段时间谁去体检了，查了一三高了，对吧，回来下定决心说我晚上我坚决我不吃了，等到晚上饿的就抓心挠肝的，
0: 是就觉得说吃这一顿吧，吃这一顿也没事儿，
1: 下一顿再吃也没事儿，
0: 哎，
1: 吃饱了才有力气减嘛，
0: 都是这样，
1: 减肥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
0: 其实每个人的减肥啊，他都需要一个触动，比如说哎，突然发现体检某一项指标不正常了，或者说突然在镜子里或者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发现自己身体出了这样那样的变化，你才会意识到健康有多重要。对于胖虎来说，他真正下定决心减肥的这个转折点显得让人有些难过。去年年初，胖虎的父亲因为意外去世了。他父亲的临终遗愿就是希望我儿子能够把这体重减下来，好好生活。而身体上和父亲离世带来的重大刺激，这些痛苦让胖虎意识到，如果再不减肥，一定会危及生命。所以他下定决心要尽快瘦下来，所以斟酌再三，再三，他最终选择的是手术减肥。
1: 那他去医院检查之后呢，医生就告诉他，他的这个体重做手术风险是非常大的，需要先减去一部分的重量。为此呢，胖虎进入到了减肥训练营，进行了大约半年的减肥。当时体重是减到440多斤，从510斤减到440斤啊，也算是有成效了啊。
0: 他们那个
1: 啊，
0: 就是常规意义上的饿。
1: 哦，就不让吃饭。
0: 我是后来啊，在《非你莫属》节目当中发现，基本上咱们北方啊，减重的这些超重人士去的都是一个机构，只不过是这一个机构在不同地区的分支
1: 啊。这机构干
0: 的
1: 够大的，
0: 他们的训练确实在中国很有名
1: 哦，
0: 很有名，很有名。然后呢，他们的训练食谱和训练的这个时间表几乎都是一致的，就是通过两个方法，一个是有限的适合他们能保证日常营养的摄入，这就是吃，再一个就是大量的运动。
1: 哦，
0: 减肥就是这两点，
1: 确实如此。
0: 所有跟您说你靠饿能饿下来的都是伪命题，就是得吃和练两件事结合，
1: 对，
0: 哪个差了都不行。你光练不吃，你我告诉你，你减不下来。我还是那句话，您记着，您的命，您的身体，你自己未必说了算，大脑说了算。你光天天运动，早起2公里，晚上出去溜达2小时，一天吃的少，我告诉你，减到一个体重，大脑就给你的所有分泌和代谢下命令，不许再动了，再动这货就死了。所以很多朋友会纳闷说，你看我天天动这么多，我是吧，我
1: 那是为你好，
0: 对，
1: 身体为你好。
0: 如果真的按照你那个顺序，你走着走着把两眼一黑，明天新闻二人转报新闻，昨晚上本市哪儿哪儿公园的，真的啊，大脑的神奇之处就在这儿。大脑的神奇之处就在这儿。为什么天冷的时候你又愿意吃一些热量高的，它要变化变成脂肪。夏天为什么苦夏，它没有人推着你苦夏，逼着你不让你吃，是你的那个温度导致你的各种器官摄入和你的口感味觉什么的都会有所减弱。所以说大脑很重要，减肥一定是吃和练两件事结合着来。
1: 确实是缺一不可。
0: 我
1: 看到网上分享各种各样的吧，有人说我这个天天饿，我都晚上我都不吃饭了，怎么我就是不掉秤呢。还有的人说这个，你看我这个运动量非常的大，
0: 对，
1: 我一天我练多少，我游多少，跑多少，对吧，我打球多长时间，我还是不见瘦啊。所以这个二者的结合，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科学的。
0: 对，
1: 你不能说光吃不动，也不能光动不吃。
0: 另外一个还是要提醒大家，

0: 练你终究的目的是为了健康。
1: 嗯，
0: 很多朋友片面的认为我练我运动我健身我就为了一个减肉。
1: 对，
0: 有的时候啊那肉啊也得留一点。
1: 是，
0: 有的时候你这肉你平时你不感觉，你真要有什么病突发的时候、
1: 嗯、
0: 那个肉你身上那点小肉肉有可能就是你内脏在维持你静养期的时候营养消耗的一个关键啊。好，很多朋友说你看那运动员，是啊，我告诉你运动员你看身上一点肥肉没有，他们生病的时候其实就会比常人需要更长的时间恢复，并不是因为他体能好，而是因为他身体可能确实没有额外的营养和脂肪来供他们消耗。另外一个，运动一定要补充抵抗力。我是特别反对带病运动，杠病好就运动。哎呀，你不用上那儿去表忠心。真的，我跟你说，我跟各位说句心里话，所有你病杠好了没到一个礼拜你去锻炼的，你健身房老板得骂死你。你根本就不适合锻炼，你至少得有一个礼拜、一周、一个周左右的休养，你的身体各项、你的状态感觉恢复了、
1: 嗯，
0: 你才能去练。你那样去练的话，老板都哆嗦。还有的朋友呢，是什么呢？练完之后，七个不含糊，八个不在乎，头也不吹干，水也不好，那个汗也不好好擦，就往空调底下站，很容易受病。
1: 咱说那话了就一下子积着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呢补充抵抗力，今天我们爱听商城给您带来的一号好物就是我们的这个龙子宝的次梨精粹液。我给我妹妹带来了啊。
1: 哎，
0: 这个刚才她下了下决心没下去。
1: 嗯，
0: 本来想节目前喝，后来也想说算了吧，我还是留着明天喝吧。
1: 我这样这么好的东西我必须得用在啃节儿上，
0: 早班上。
1: 哎，
0: 早班的节目还用着这个。
1: 还是一种消耗，
0: 你都多余，你都不如用在问到底上。听师哥一句劝吧，不值得为他付出那么多。
1: 哎，是这样啊，我要早把这东西，早有这东西，你早给我推荐，拿来用在问到底上，问到底这会儿中午还有了。
0: 撕开以后啊，
1: 哎，
0: 你先呢，隔嘴喝一口，
1: 嗯，
0: 你看你能不能接受那味儿、
1: 嗯？
0: 接受不了，你就听师哥的，
1: 啊，
0: 倒那水杯里头。水别太多、
1: 哦、
0: 我觉得300毫升也就差不多了，
1: 给它溶解一下，
0: 溶解一下、
1: 嗯、
0: 稀释一下喝。
1: 好，
0: 如果你还接受不了、
1: 嗯、
0: 你稍微往里翘一点点点点蜂蜜，
1: 哦，
0: 也可以，
1: 酸度很高哈，
0: 酸度很高，
1: 太好了，我就喜欢喝酸。
0: 为什么咱们的这个龙子宝刺梨汁儿、
1: 嗯、
0: 你像明宇小哥也买过、
1: 嗯、
0: 我们一个热心听友、
1: 啊、
0: 买完以后家里人不接受，
1: 哦，
0: 它这个口感确实，但是朋友们，你想想看，我们是贵州大山里新鲜野生的刺梨，鲜榨的，
1: 嗯，
0: 只有原汁儿，神马都没有。所以说你直接喝怼水都行，喝前可以记得摇一摇。
1: 嗯、
0: 我反正都是一口闷。
1: 哦，
0: 我最高记录一天喝三袋。
1: 那你得累成什么样啊？
0: 那可不，要不说海河传媒中心欠我一劳模呢。真的啊，我跟你说，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累的时候就是补维 C、
1: 嗯、
0: 没有别的。
1: 是
0: 这个刺梨啊，我们的热心听友严鹏到这个南方贵州一带旅游的时候还在市场上给我拍了当地卖的野生的这个刺梨干果，
1: 哦，
0: 个头大小不一，就跟那红毛丹意思差不多。
1: 嗯
0: 啊，我们的这个龙子宝刺梨汁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提升你的免疫力，能够让你啊不用摄入那些人工化学合成的泡腾啊、维 C 这个泡腾粉啊、
1: 嗯、
0: 片啊什么的。还有呢，我们特别的鲜，从摘果清洗到压榨装罐不超过6小时，全程冷链保鲜，营养不流失。而且这款新鲜的刺梨汁鲜榨液，我们的这个维 C 含量是特别充足的。我做过实验
1: 啊、哦，什么实验？
0: 随机从他家的这个刺梨的这个盒里头，我选了一盒，
1: 嗯，
0: 把这盒的包装袋给我撕了，
1: 嗯，
0: 拿出一袋，
1: 嗯，
0: 撕下来打开倒进去，有那个维 C 的试纸。
1: 哦，
0: 你以后在家其实可以买点淘宝一点那个维 C 试纸，你自己做、
1: 哦、
0: 特别好玩。
1: 呵，
0: 拿那个试纸的那个短短长长那个检测头，
1: 嗯，
0: 你蘸一下刺梨汁。
1: 嗯嗯，
0: 再蘸一点猕猴桃、
1: 哦、
0: 再蘸一点柠檬、
1: 哎、呦，
0: 再蘸一点草莓，你就会发现、
1: 嗯、
0: 色儿最深都深的变紫的那个绝对是刺梨，它的维 C 含量能接近一袋能接近1800以上。
1: 哎呦，你为这节目付出太多了。
0: 我不是为这个节目付出太多、
1: 嗯、
0: 我是为我自己能够活得久点付出太多。有这样一帮听众，我还不得好好爱护我自己？又伴奏人，又接个那个的又。另外一个什么呢？刺梨这个东西啊，它确确实实在生长环境上比较挑剔。为什么这一家的这个刺梨我特别推荐大伙儿？它是野生的，它是这老板娘自己买的一弄的一片，不叫买吧，弄的一片地，人家把这片地闪林无偿给他了。
1: 哦，
0: 市面上还有很多，我也买过。我不瞒各位说，淘宝、京东，你们说得出来品牌的，我都买过。我横向做了测评，但是最后我仍然坚持，我就自己喝，我就喝这个牌子，就是因为只有它写的是有机刺梨精粹液，剩下的都叫汁儿。它第一，它不野生，它有可能是人工养殖。那中国老百姓都知道，那野生的好啊。
1: 对呀。
0: 所以说这款产品确实是一款补维 C、增强免疫力、抵抗力的好物。100克维 C， 100克刺梨的维 C 含量能顶上9斤猕猴桃。
1: 好。
0: 所以说大家可以按需购买。我们今天的价格很简单，169，四盒28袋，外加赠您干果一罐。啊。169，四盒，一共28袋，外加赠您干果一罐。如果你一天喝一袋的话，这是一个月的量，一个月才169。如果你要不用一个月天天喝，你隔一天一喝的话，那你28袋你能喝2个月。
1: 嗯，
0: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季节中老年朋友还是可以坚持服用的啊，坚持服用。另外就是上班族，另外就是开学了以后我们的教师。
1: 对。
0: 对吧，包括高三初三的孩子们熬夜
1: 呀，
0: 需要通过这种方式补充。黑丹的儿子老大，是吧，让我给推荐的，他儿子现在就是期末复习考试那阵儿，就喝这个龙子宝的刺梨原浆。喝完挺好的，不再像他妈那样。挺好，我也算积德了。好吧，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呢向我们天津新闻广播发送这个关键词新闻二人转，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群，也可以同样购买。接着说这胖虎哈。
1: 哎呦，胖虎这个经历真的是
0: 挺让人唏嘘的。
1: 没错，
0: 今年的5月29号，胖虎躺在了河北省邯郸市第一医院的手术台上。我不知道他那手术台是不是也得特制。咱还真不是拿小伙子找乐，那弄不好他这都得特制。
1: 对。
0: 那么该院的两位大专家为他实施的叫腹腔镜胃嗅状切除术，真的也就咱能读得懂，一般就是大伙儿都看着没明白，就是用腹腔镜在他的胃上做一个袖子状的切除术，明白了吗？是这个意思。
1: 哎呦。哦，等于说，我当时啊看到这个新闻，我就简单的设想了一下，咱也不是人家医学科学的专业领域人员啊，我心说是给他抽点脂肪还是怎么着啊？
0: 没有用。
1: 哦，没想到是在他的胃上给他
0: 抽脂肪的最大缺点是你的表皮皮肤会产生永久性的松弛褶皱，不能复原。
1: 哦。
0: 但是你不抽脂，你靠自己代谢消化，它是个有延展性，它是可以回去的。当然也会有一些类似女性妊娠纹的那种纹样啊。
1: 因为腹腔镜嘛。
0: 对。
1: 然后这个术后检查之后，医生告诉胖虎说，其实术前啊，他的这个体重做手术风险就很大，需要先减去一部分重量嘛。然后他不是刚才咱介绍的，他是有大约半年的减重时间，先减到了440斤。然后呢，这个胃嗅状切除术哈，核心是有两点。第一个呢，就是把这个胃大弯给它切掉啊，把胃容量缩成细长条状的。你想胃小了，你吃一点你肯定就饱了。
0: 饱了呀，
1: 对吧？
0: 对吧？
1: 第二呢，就是把这个分泌饥饿素啊，让人总想吃东西的胃底组织给它完全切除了，让这个饥饿信号传不到大脑了，
0: 没有信号，不饿了。
1: 哎，就那个广那叫什么小品词儿，那个什么聪明的智商占领
0: 高地了。
1: 哎，他这是饥饿的信号，他就是
0: 不饿的信号占领高地了。哎，
1: 对了。所以他就减少这种暴饮暴食的欲望。所以这种来说的话，确实
0: 从
1: 那个抽脂肪
0: 更科学，
1: 更彻底。
0: 确实手术以后，现在胖虎自己说食欲大大减少， 他说现在的饭量啊，我估计这一刻听这塔街饭量，我告诉你，我们那听友桃罐头都得嚎啕大哭。
1: 哎，
0: 我们这胖虎现在啊，
1: 嗯，
0: 方便面半袋就饱，
1: 哎呦，
0: 一天不吃东西也没有太大饥饿感。这会儿桃罐头反电话，我也上邯郸，我也躺下给我拉了。
1: 哎呀，我高低得见见桃罐头到底长啥样。
0: 别见了，刺硬还腻得很。
1: 胖虎说了，截至到7月17号，他的体重已经从术前444斤减到了392斤了。自己也是说，整个人现在轻松许多，能躺着睡觉了。
0: 对呀，
1: 然后下楼溜达几圈也没啥问题。
0: 嗯，
1: 体重减到400斤以下，这个心情就阳光了许多，
0: 是
1: 也满心欢喜地告诉记者，等降到300斤以下的时候，就会搭配运动健身。
0: 嗯，
1: 他暂时的目标是减到250多斤吧，然后再做手术切掉赘皮。
0: 对。
1: 希望减到240斤，让身体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0: 刚才我们耄耋老朽一位朋友说，哎呀，现在还有减肥的话题，哎，当年那50-60年代没有，嗨，这不一时一变吗？对吧？
1: 是，
0: 那也是一个阶段性的话题。
1: 嗯，
0: 你不可能说现在咱们还过上那样的日子，如果现在还过上那样的日子，那我们进步改革开放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但是呢，说实话，这个人啊，有时候这食欲啊，还有一方面原因就是跟你的这个进食的工具有关系。
1: 进食工具，
0: 你牙不好真的就不愿意吃，
1: 哎，
0: 对吧？
1: 那是
0: 有的朋友一听说，哎呦，我牙疼，我这两天闹牙疼，哎，拍大腿高兴。为什么？觉得
1: 终于有机会减肥了。
0: 对，我这嘴能管得住了。
1: 嗯，
0: 但是呢，口腔的问题千万千万不要小视。就是现在啊，这个季节您口腔的问题，我害怕会衍生出更严重的问题，比如说细菌感染啊或者什么的。第一个，你口里边有异味；第二个，你这个问题一旦复杂了，弄烂了，感染了，那你还得多遭罪。
1: 嗯，
0: 从这个月开始，2026年8月起，我们中诺口腔医院的种植技术再度全面升级，
1: 是
0: 舒适化的诊疗技术，让大家舒舒服服的看牙，轻轻松松的种牙。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舒适化诊疗尤其适合以下几类患者。
1: 对，比方说这个牙科焦虑症的患者，
0: 哎，
1: 有的人就是对这个牙科治疗感到特别的恐惧。
0: 嗯，
1: 还有咽敏感患者，昨天咱也介绍了，
0: 对，
1: 稍微一刺激就容易呕吐反射。
0: 嗯
1: 啊，还有慢性疾病患者，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啊，对吧？还有复杂的种植手术，那么对于这个时间长的种植科数多的患者，舒适化麻醉能够提供更好的手术体验。
0: 而且另外，如果您有一些基础病，我们舒适化的种植麻醉啊，这个麻醉技术不仅能够让您术前镇静，减轻你的压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安全。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舒适化种植的最大优点就是术后的镇痛止血。种牙有的朋友知道，你拔的时候也没什么感觉，种上去也没什么感觉，种完了以后回家，哎呦，有的人腮帮子肿，
1: 哎，
0: 是吧，吃不好睡不香。但是我们的舒适化最大特点就是让你睡得实，吃的还香，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够轻饮食。所以赶紧拨打我们的口腔福音热线2652-8899 2652-8899报名咨询我们天津中诺口腔医院的舒适化种植技术和种牙优惠。所以说，种牙看牙，您认准金门老品牌西南角的中诺口腔医院。我们来看看微信互动哈，这个欢迎 T 博士啊，桃罐头说，我刚才啊从外边办事儿回来，我还提醒电车司机一定要提前或是及时充电。嗯，也是个热心肠哈。蓝庆大哥说，我家是白天空调，晚上电扇，岁数大了，晚上开空调有点吃不消，没毛病。
1: 嗯，是
0: 大哥，没毛病，这是很正常的。
1: 嗯，
0: 啊，
1: 对。
0: 卡布奇诺说了，各位老师，虽然我不常互动，但每期都听，今天有时间互动一下，大家注意防暑，你也注意防暑啊。白玉姐说，上海啊，啊不是上海，上次啊，孩子从青海捎来的牛肉干，他就特别爱吃，买不着了。
1: 哦，
0: 您想要买的话，可以让我们爱听帮您去选一选类似这样的品哈。嗯，魏大哥此刻在辽宁锦州，哎呀，
1: 多好，
0: 多凉快呀。
1: 嗯，
0: 哦，我们的一位许久未见的老朋友， 啊，这位许久未见的老朋友
1: 铁花
0: 啊，他说
1: 早
0: 起从引河桥溜早溜达到了梅江南，
1: 嗯，
0: 其实就是无业，其实就是无业。他说喝了一桶东方树叶，你看我说对吧？无业。他说一看成分表，好嘛，连钠也没有，太纯了，我得抓把盐吃去。所以应该去大商场啊，找那试吃的柜台。

0: 香水百合姐，您要心情不好的话，您就买点我们这个南极初补的磷虾干，
1: 这个好啊，
0: 119，八袋磷虾干，一袋100克，再赠您4袋高钙虾皮儿。
1: 哟，
0: 我们这个磷虾干，纯粹的南极深海无污染海域，现场捞，现场加工，出水急速冷冻，冷冻自然淡干，而且高蛋白、低脂肪，富含氨基酸和钙质。所以说，补钙做饭这款产品您不能错过。119，八袋虾干，4袋虾皮儿，400-999。
2: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3: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61次常务会议，推动全区科技创新工作。津南区召开会议部署区和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环城四区深化政企同行，有需必应，为企服务，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新港园社区精修草坪清杂草，微景焕新亮家园。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开展暖心志愿服务。红旗楼社区服务送到家门口，公益大集暖民心。新华社专稿一线，新风尚新生活，为您解读科普肥胖相关知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要闻播报。
4: 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讲话和7月20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5: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讲话，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要准确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结合“十五五”发展规划，用足用好政策资源、产业资源、科创资源、高校资源、基金资源，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为津南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会议强调，要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支持服务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加强研究型大学建设，强化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用好院校联络官、接榜挂帅等工作机制，鼓励企业牵头联合高校院所、全国重点实验室等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更多人工智能创新成果在津南孵化、转化、产业化。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和数据要素成行动，巩固拓展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经验成果，积极探索在产业升级、企业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融合应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要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监管治理，加强对人工智能发展潜在风险的研判和防范，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要跟进学习人工智能前沿知识，不断提升领导干部驾驭引导。

0: 导运用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本领，为全区人工智能产业行稳致远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晋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61次常务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7月17号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积极抢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进一步梳理对接科研院所、高校等资源，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承接北京创新产业等外溢资源，加快构建京津研发区域转化格局。要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生物产业等主导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创新联合体和成果转化平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优化创新生态，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做优做实院校联络官、接榜挂帅等工作机制，构建投贷保单全方位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校企合作、研发对接、人才培养，拓展培育应用场景，促进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在津南率先应用示范推广。会议听取上半年安全生产情况、二季度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情况分析研判汇报，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全面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会议审议津南区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加快产业高质量发展十条专项措施试行事宜，强调要立足全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健全统筹协调、要素保障、政策支持等工作机制，不断创新服务场景和服务模式，确保各项工作渐行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暨区和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卢燕、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国庆出席。
0: 崔红梅强调，区和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直接实践，是夯实基层政权、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理解把握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通过做好换届选举工作，夯实基层政权，凝聚民心民意，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要坚持工作原则，落实请示报告制度，尊重和保障选民权利，严格恪守法定程序与政策标准，以坚强政治引领确保换届工作不偏航、不走样、不出错。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思想教育，严肃换届纪律，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高标准、高质量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津南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及内设工作组组成人员名单、津南区选举委员会关于区和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的实施方案等。卢燕围绕提高代表质量、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负责同志对本次换届选举具体组织实施作出部署，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同志就做好换届选举宣传工作明确了任务。
3: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新局面。记者陈涛、张行丹， 通讯员苗婷报道。近日，京南区政务服务办二楼会议室内气氛热烈，天津市环城四区政企同行有序必应现场会在此召开。市政务服务办主要负责同志、津南区、东丽区、西青区、北辰区政务服务办相关负责人及企业代表们齐聚一堂，围绕营商加招商融合新模式，深化政企同行有序必应，为企服务互学互鉴，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迈向新台阶。座谈会上，市政务服务办通报了上半年全市营商环境工作和政企同行有序必应工作推进情况。环城四区围绕各自工作亮点以及如何进一步发挥政企同行有序必应机制作用，助力区域产业发展进行交流。随后，来自环城四区的企业代表结合经营发展实际，介绍了各自的发展现状和产业对接需求，并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了建议。与会人员围绕营商加招商融合新模式展开了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要以互学互鉴补齐工作短板，持续深化政企联动，让政企同行有序必应真正成为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会前，津南区政务服务办工作人员重点对津南区迎难拒市惠企赋能优化营商环境及政企同行有序必应为企服务业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其中展示了津南区全域服务体系建设架构以及招商营商联动共建成果。
3: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1: 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新岗园社区针对新岗园小区东西区两园草坪杂草纵生、绿植杂乱、景观较差的问题，组织绿化人员开展草坪修剪、杂草清理专项环境整治行动，精细化提升小区绿化景观品质。此次集中整治采取机械修剪加人工清理清运模式，工作人员先用割草机统一修剪草坪，平整绿地，随后手持工具细致清除草根、草渣与枯枝杂物，全面清扫并及时清运，做到不留死角和盲区。整治过后，新岗园东西两区草坪平整整洁，小区绿化面貌焕然一新。通讯员王蕊、赵景瑜报道。
4: 心系一老一小，温情守护民生。近期，葛沽镇联合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开展“滨汽送暖，善行葛沽，暖心工程零距离志愿服务”专项行动，聚焦辖区青少年儿童和特殊困难群体，以精准化、常态化志愿服务温暖群众。系列活动有序推进，面向青少年，每周五开设特色公益课堂、体育课堂，开展羽毛球、乒乓球教学与趣味体能训练，由专业教师现场指导，文化美育课堂带领孩子们感受传统美学魅力，趣味互动英语课堂有效提升青少年口语水平与综合素养。针对老年群体，志愿者深入近200户独居高龄及困难老人家中，送上爱心午餐、米面、鸡蛋、夏凉被等生活物资，下一步还将为重度残疾人提供个性化暖心帮扶。
1: 通讯员朱怡玲、赵子强报道。
4: 近日，咸水沽镇红旗楼众和里社区联合多家共建单位，在艺术兰亭口袋公园举办公益便民大集，把多样惠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设有社保卡办理、普法反诈、书香公益、健康义诊等多个服务区域，提供测血压、口腔检查、用药指导、爱心义检等服务。工作人员还开展农业安全、国防防灾科普，解读惠民政策，推介就业岗位，切实满足不同群体需求。此次活动凝聚共建力量，营造出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邻里氛围。
1: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一线》。本期节目以一份施工方案为线索，串联起建设者们81天建成两座325米高塔、创造三项全国纪录的工程奇迹。 更以一本工地诗集《勾勒》

0: 线是档案的三孔一线，在飞针走线中串起特高压的铁塔银线。线是工程的建设一线，在纵横交错里编织大国重器的经纬。当所有的线在十四五的壮阔长卷上交汇，便勾勒出中国特高压建设者的一线故事。我叫饶宏杰，一个扛着相机也揣着诗集奔走在电网建设一线的湖北电力记者。今天我要讲述的故事将围绕武南线长江大跨越工程架线施工方案这份档案展开。它来自一线，记录一线，服务一线，见证了一场新时代的渡江之战。长江在湖北的胸怀里铺开1062公里的素链，架线工前来根根银线织就五次大跨越的荣光。长江天堑变电力通途，特高压输电技术是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十四五期间，国家电网公司规划建设24交14直共38项特高压工程，湖北承担其中的5交5直，成为了全国特高压建设的主战场。我们连点成线，连线成网，在全国联网的中心，一个大写的日子就差最后一笔了。
1: 武南长江大跨越是湖北特高压淮海战役中最难打的一仗，跨过长江去，湖北电网迈入特高压时代就指日可待。
0: 长江的水天一线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的诞生。81天，2座325米的跨江塔拔地而起，而真正的决战架线只有宝贵的16个半天。
2: 长江呢，是咱们国家的一个黄金水道，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对长江航运的影响，封舱时间进行了极限的压缩，每天只有4个小时。
3: 江户的人要注意他自身安全，随时不要失焦。
2: 16个半天的时间里面，我们要完成220千伏的跨江塔、跨江导线的拆除，
4: 用力，
2: 以及1000千伏和500千伏线路的展放，时间非常紧。跨江导线的数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62根，创下新的世界纪录。再加上秋冬季节，长江江面的小气候变幻莫测等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叠加，也大大增加了我们架线施工的难度和风险。
0: 但特高压的苦，只有太阳和风雨知道，只有月亮和星星懂得。而档案里记录下湖北特高压人与江河的又一次较量。冬日的长江边，南方特有的湿冷渗入骨髓，这场渡江之战也迎来了热火朝天的大决战。
2: 特别是早上4-5点钟的时候，寒露一降以后，300多米的高空被那个江风一吹，就感觉脸上好像是刀子在割一样，你身上穿的衣服很容易就会被打成一种半湿的状态。
5: 大火起，
2: 我们导线展放的最后一天，忽然江面就起了大风，引绳就绞在了一起。
6: 高空的注意安全呐！注意把这个。
2: 眼看着这个封航时间临近结束，1700多米宽的江面上人是上不去的。如果不能够按时的把引绳分开，把导线拖过来的话，对咱们整个施工的节奏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提前考虑到了这种情况，立刻根据施工方案启动应急措施。
6: 张力场的大张往外松一点，往外松一点，
2: 调整南北两岸的牵引和张力设备，抢在最后关头顺利的把引擎分开了。我们也是打破了全

0: 全国同等条件下最短时间最大工作量的跨江导线绽放的一个记录。
1: 当最后一根导线稳稳跨过长江，我仿佛看见华中日字形特高压交流环网圆满合拢，看见一条条特高压大动脉纵横成网，看见绿电从远方奔涌而来，电量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2: 一个以特高压为核心，以超高压为骨干，交直流混联送受端并存的现代化大电网，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建成了。交流和直流在这里同行，这是我们电力人独懂的浪漫时光。
0: 将来有一天我老了，我退休了，但是这个塔它会永远在这里。
1: 铁塔沉默，但档案会说话。长江奔流，但故事被铭记。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一线的光芒永远在闪耀，而我的镜头和诗行会继续追寻着中国电网建设者们的足迹，记录下这些属于山河、属于时代的动人诗篇。
3: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一起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周玲丽为我们科普肥胖相关知识。
4: 激素会保持有节律不断的释放和发挥作用，那其中呢有一个激素的名字呢就叫肾上腺糖皮质激素。这个激素呢它很重要，它统管着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其中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三大营养物质，包括糖、脂肪、蛋白质这种代谢的平衡。如果这个激素分泌的太多或者太少，都会导致这个疾病。比如说早晨我们睡好一觉起来神清气爽精神饱满，这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肾上腺糖皮质激素这个时候达到了最高峰。那随着白天的一天的工作，到了下午这会儿我们开始感觉到精力有点下降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糖皮质激素水平也在下降，到了夜里零点钟的时候它降到最低点，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进入休眠状态。我们这个时候去熬夜或者不睡觉，那我们身体就会被动的分泌这些肾上腺糖皮质激素。那这个激素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升糖激素，所以它就会升高血糖。那升高血糖呢就会导致胰岛素分泌，那胰岛素呢会使人产生饥饿感，最后呢就会无形之中摄入过多的高糖饮食，就会导致我们肥胖，这是它的一个机制。
5: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6: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8: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9: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8: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 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0: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2: 随我的

0: 听众朋友们，金兰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兰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兰。
1: 哥哥老姐姐一定要珍惜，有脑血管病的、大便干燥的一定要尽快参加活动。另外，大便呢有一种啊，就是不太干，但是拉不出来。有不少老哥哥反映，说我这大便呢不是说像羊粪蛋似的，没有那样，就是胶黏的，拉不出来呀，没有啊，我天天吃饭都吃哪去了呢？觉着像醉呀，一会儿上厕所呢蹲一会儿，一会儿坐一会儿，就是拉不出来。说明什么？你胃肠蠕动缓慢了，大便不拉出来，你吃的药能吸收吗？不能吸收啊。所以你说你的脑梗能好吗？那还有一种老哥哥呢，那个大便呐是溏稀的，哎，他说我也拉，天天拉，但是是一堆胶黏的，这一堆它不成条，我们叫破破糟糟的溏稀便。这说明肠道里边有益菌，就那好菌太少了，都是多余的细菌呐。你拉那大便呐太臭了，而且这种大便是酸臭酸臭的呀。有的那老哥哥老姐姐身上都一股酸臭味，说明什么呢？你身体里那个痰湿太重了。所以这个时候也要吃巴马长寿菌。巴马长寿菌呢，它是双向调节，大便溏稀的它让你拉着成条，大便干燥的它让你拉得顺畅。所以这个时候你吃它7天，你大便会成条了，干爽了，下身的阴囊睾丸呐也不刺挠瘙痒了，因为它能排湿化毒啊，降糖降脂降血稠。因为这些垃圾呢都被嗜酸乳杆菌给吞食了，而且呢让你睡好觉。你看有的老姐姐啊，只要大便溏稀，哎，睡不着觉，还总做梦。这个时候你吃益生菌，就是早两袋晚两袋，加加量啊，提高身体的抵抗力。这样我们大便一成条，你拉完呐，肛门特别舒服。而且呢，再一检查，3个月内检查啊，老哥哥老姐姐，你吃巴马长寿菌，你可以3个月到6个月你到医院去抽血化验，血糖血脂血粘稠都会往下降，血干净了，那它就不堵了，那么脑梗啊就不会犯病，你胳膊腿呢越来越好使，有劲儿了，我们不就不遭罪了吗？要说这个益生菌呐，市面上很多，有180块的，有32伏的，但是一分钱一分货。陈教授研制的巴马长寿菌呐，用的什么配方？高科技混合菌。巴马长寿菌多贵？市场上的价格在我们医院开，在广州、深圳、上海，包括北京这些大的3甲医院开，都是316这一盒。为啥贵呀？首先它是第一代高科技母菌。啥叫母菌？你生孩子了，有人管你叫妈，那才叫母菌吧。这种巴马长寿菌到我们肠道之后，它就安家入户了，越生越多，越生越多。你想啊，你胃和肠子里都是好菌，健康的，吃饭香， 营养吸收，垃圾毒素排出来，那血糖啊、血脂啊、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它都不高了，血液干净，人心脏舒服，脑袋清净，睡觉好。另外啊，关键是这种菌它能抗肿瘤，防止癌细胞扩散，防止长的息肉啊、增生结节、癌病。所以你看咱们消化道整个当中都有胃酸呐、啊。这个巴马长寿菌呢，它外边穿了六层，前五层都是防止胃酸和胆汁破坏的。咱们胃酸那能把益生菌破坏呀、啊？那胆汁也能把益生菌破坏、啊。这个巴马长寿菌好就好在它有六层包埋剂，稳稳当当的送入到我们的肠道。吃了之后呢，在肠道里呀、啊、开始生孩子，越生越多，越生越多。你肠子里都是有益菌，你抵抗力提升，就是有那么一个两个的癌细胞，你也不怕，它不会转移。老哥哥呀，有一万个警察，就有两个坏蛋，你说这两个坏蛋他能嘚瑟到哪儿去？那警察不就把他抓住了，提高抵抗力，防止癌变吗？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这次活动大家拿到呢，就看到了叫健源牌多维 C 益生菌，哎，我们医学界呢都叫它巴马长寿菌，因为它是从巴马老人肠道当中提取的，然后进行体外培育，它在生产的时候那用的可都是高科技呀、啊，哎，不是说我们简简单单的呀，这六层包埋技术，前五层就防止胃酸呐、胆汁腐蚀它。为啥我们吃益生菌吃了很多效果不好？因为一，你得注意呀、啊，水温不能超过37度，你喝着温突突的，不烫嘴就行。你倒了水之后，把它搅拌均匀，稀释之后，注意要在10分钟之内马上把它喝了。有的老姐姐早上冲完了，中午才喝，那就失效了。这都是技术啊，所以水温要低，搅拌均匀，马上喝了，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啊。另外呢，你如果说我吃其他的抗生素啊，我感冒了，我牙疼，我吃头孢的，我吃罗红的，消炎药一定要跟益生菌间隔2个小时吃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你用的时候不明白，不明白找慧心啊。为啥慧心担心呢？这个季节正是肠道慢性疾病发作的时候，肠子不好，人身体是不会好的。肠子不健康，吃啥都白搭，你不吸收啊。所以你看，现在美国治疗肿瘤，就是治疗癌症，他用靶向药，都会检测患者的肠道菌群呐、啊，看看你放化疗之后有没有拉稀呀、拉脱水了，那你身体能好吗？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放化疗，给他用上多维 C 益生菌，这里边有个秘密呀、啊，放化疗的患者吃不进去饭，不是便秘就拉稀。原因就是放化疗之后损伤肠道菌群，所以说对于癌症肿瘤的人来说，肠道菌群平衡，保证药物吸收，那就是保命。那咱们对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风湿、脑血管病，同样道理呀、啊。你肠子里菌群老化，粪便里边残留包括70%以上，你大便不拉，药物分解不了啊，那你吃的好药能见效吗？好药不见效，关键

0: 时候不耽误事儿吗？你慢性病行，你慢慢吃。那你这边犯心梗了，你吃速效救心丸了，啊，吃败心酮的，消本地平的，它不好使，你不耽误事儿吗？糖尿病患者吃降糖药，啊，阿卡波糖、拜糖平、横格利净、西格列汀，这是常用的降糖药，打胰岛素等等。老姐姐，你没有个好胃肠，你啥药能吸收啊？为啥你胰岛素越打越多呀？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血糖还八个呢，餐后还13-14个呢，你不得烂脚丫子吗？啊，不得失明吧？啥也看不见吗？咱有老年病吧，不怕啊。岁数大了，吃五谷杂粮，哪有不闹病的？但是吸收不好啊。说一句到家的话，你80，你的胃肠不也80岁了？当中炎症太多，有益菌太少，所以就算你没啥病，也要给自己补8-马糖素菌。有病，脑梗的、脑血栓的、脑出血后遗症的。刚才我说了，大便有3种情况，要么特别干，7-8天、10多天拉一次，要么不干，就是拉不出来。还有的大便溏稀，1天拉2-3次。这样的肠道，你吃什么好药能吸收啊？啊，不行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今天一天，明天一天，慧心给大家发放益生菌的活动就要结束了，让大家呢半价就拿到多维C益生菌。现在呢所剩不多了啊，大伙儿抓紧报名。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给大家争取来了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8-马长寿菌及多维C益生菌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316元一盒的高科技益生菌，现在半价158元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还能享受到买5盒赠1盒、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7盒的优惠政策。上了年纪的朋友，身上有疾病的，吃药也不好使，您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活动仅有5天时间，8-马长寿菌只有7500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活动还有明天最后一天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订购，莫失良机。报名抢订电话 400-656-3019 400-656-3019。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一个是添加公众号福寿99，您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福是幸福的福，寿是长寿的寿，99就是长久的99。不会添加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咨询工作人员指导您添加。另一个好消息是，从现在开始到8月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慧心老师就送您一盒叶黄素眼贴，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行领取，号码是400-656-3019 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巴马，世界长寿之乡，其老人肠道内的益生菌数量惊人，尤其是婴儿双歧杆菌与嗜酸乳杆菌功效独特，远超普通益生菌。8-马长寿菌正是提取自这片神奇土地，汇聚两大珍稀菌种，效果卓越。夏日健康危机四伏，肠道问题频发，免疫力下降怎么办？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8-马长寿菌为您的健康筑起坚固防线，它能净化血液，对抗动脉硬化，让血管保持年轻态，改善睡眠，养护心脑，让您精力充沛，吞噬致癌物，预防增生结节，为健康加上一道保险。更令人称奇的是，它能智能调控血糖，激活肠道天然降糖机制，让糖尿病患者也能轻松享受美食，调节血管弹性，稳定血压，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威胁。作为胃肠的守护者， 巴马长寿菌还能修复受损胃肠，提高药物吸收率，让药效发挥得淋漓尽致。众多心绞痛、高血压患者使用后，症状明显改善，生活质量大幅提升。8月1号至8月5号，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巴马长寿菌及多维新益生菌半价销售，原价316元一盒，现仅需158元。在此基础上，还能享受到买5盒赠1盒、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7盒的优惠政策。总量有限，仅7500盒，售完即止。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一，添加公众号“福寿99”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二，即刻起到8月5号打进电话，慧心老师就送叶黄素眼贴1盒，半价销售，3重好礼，健康投资刻不容缓。立即拨打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抢定巴马长寿菌，让健康与您同行，乐享长寿人生。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给大家争取来了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巴马长寿菌及多维新益生菌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316元一盒的高科技益生菌，现在半价158元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还能享受到买5盒赠1盒、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7盒的优惠政策。上了年纪的朋友，身上有疾病的，吃药也不好使，您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活动仅有5天时间，巴马长寿菌只有7500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活动还有明天最后一天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订购，莫失良机。报名抢订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一个是添加公众号“福寿99”，您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福是幸福的福，寿是长寿的寿，99就是长久的99。不会添加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咨询工作人员指导您添加。另一个好消息是，从现在开始到8月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慧心老师就送您一盒叶黄素眼贴，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行领取，号码是400-656-3019，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宝坻区的王淑珍王女士。你好，欢迎您。
3: 你好，
4: 慧心老师，您好。
3: 你好，
4: 我非常高兴，这也是我盼望已久的两个老师通话。
3: 老姐姐叫什么名字？
4: 我叫王淑珍。
3: 啊，王大姐，今年多大了？
4: 今年87岁。
3: 哎，欢迎老姐姐啊！
4: 我想，这也是我非常感谢老师接我的电话。同时呢，也感谢小江老师对我关心，给我的这次机会跟老师通话。
3: 哎，跟我通上话呀，很简单，报个名挂个号，一般2天就通上了啊。
4: 给我报个益生菌的名，20盒赠7盒的那个。
3: 嗯，20赠7的能吃1年啊。
4: 嗯。
3: 哎，是给自己吃吗？
4: 是啊，我是天津市。宝坻区一个农村的老太太，今年87岁，我叫王淑珍。
3: 哎呀，
4: 好，家也买了不少的药，
3: 嗯，
4: 也上过当，也受过骗，从那儿我都不听了。有一天呢，也算是我和您有缘分，
3: 嗯，
4: 我一天呢打开了收音机，正听见您的声音，我一听您是个老太太，说话特别那么实在，就把我吸引住了。
3: 嗯，
4: 我这。我想每回跟听着老师讲的都不一样，他们说的天花乱坠，结果那个药到手就一点效果都没有。
3: 嗯，
4: 我听见您讲的实实在在一心一意的，
3: 嗯，
4: 为患者着想，现在我想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您看看我还有救吗？
3: 老姐姐别着急，咱慢慢说，哪儿不舒服了？
4: 我那有高血压，有 47年的了。
0: 嗯，
4: 顽固性失眠。

0: 每天晚上啊都发愁不睡觉啊，一到晚上就兴奋，胡思乱想，自己都控制不住。每天都吃药，有时候吃对吗？一点吗？哎，都睡得快点。有时候吃的不对吗？还得再吃一遍。
1: 哎呦，
0: 一天呢也都睡3-4个小时。
1: 嗯，
0: 我都上医院了，挂个专家号。
1: 嗯，
0: 专家的说呀，我这个病吧，失眠的治不好了。
1: 嗯，
0: 说只能再用药维持。
1: 嗯，
0: 完了，我大白我别的情况都跟您说说哈。
1: 嗯，
0: 我这肺上还有一个恶性肿块。
1: 哦，
0: 是3.26×27。
1: 嗯，
0: 在右肺叶的下边。
1: 嗯，
0: 每3个月一复查，吃的是靶向药。
1: 嗯，
0: 每次查呀，都是一样一样的，总说是也没有变化。
1: 啊，还挺好，没长。
0: 但现在啊，没有啥症状。
1: 嗯，
0: 早前都是一回啊，一天都让吃2片药。
1: 嗯，
0: 等到2月份以后呢，他都让我一天吃4片药。
1: 嗯，
0: 吃个4片药，一加量嘛，都不行了，都腹泻啊。
1: 嗯，
0: 腹泻啊，都是急性的。
1: 嗯，
0: 一天都得拉好几回。
1: 啊，
0: 完了吃点补药都补中。
1: 嗯。
0: 捂住了不能都便秘，
1: 哎呦，
0: 不吃完了那都腹泻，
1: 嗯，
0: 拉的都是汤水，
1: 哎呦，
0: 但是肚子不疼，
1: 嗯，
0: 还有那个我的小便呢，在夜间排尿有困难，得有个20天了，
1: 哦，
0: 白天正常，老师您看看我这个情况，还能治吗？
1: 老姐姐。不是能治吗？是咱没啥大事儿，都80多岁了。您呐，这是肺子上长这个东西呀、啊，就跟他和平相处。你看您几次复查，他也没长，也没啥变化。吃这靶向药呢，确实它有点副作用，说让你这个大便次数多呀，等慢慢的就好了。1年查一次，不要总去查。
0: 不是1年，3个月查一次。
1: 啊，等日后呢，咱们就6个月查一次，1年查一次。老姐姐、
0: 嗯、
1: 就是不要挂在心上，因为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呀、啊，长的这个东西，说确诊说是肿瘤，你总查呀，它没长，它影响你心情。咱们呢，这个年纪能不手术不手术。不耽误吃，不耽误啥，就这么和平相处，不要紧张。现在呢，要调一调你这个睡眠，睡眠好了，心脏舒服了，不难受，咱们再活15年就够本了啊！所以大夫不能吓唬患者，本来他有病，他心没底。你再说你这不行啊，得总查，要长了怎么办，就恶化了，他都87了，你总吓唬他，他不扛折腾。
0: 嗯，
1: 哎，我的建议呢，就是定期检查可以，别放心上，没大事儿。说李老师你就胡说，人家都肺癌了还没大事，那你马上让我还用吃吗？先吃着。可以试着逐渐减量，慢慢来啊、哦。
0: 嗯，
1: 不是绝对的。你现在呀，这个失眠，你过去是不是吃过睡觉药啊？
0: 你长期的吃睡觉的药，
1: 长期吃睡觉药，它久病啊，伤阴了。由于你是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失眠呐，再吃睡觉药了，你再吃。中药它效果就不佳，你看比如说你吃艾司唑仑的、阿普唑仑的，这些唑仑类的都是睡觉药，它有依赖性，说再吃中药控制或者普通的药，那效果就不明显了啊。哎，这个问题不大，老姐姐，这个肠道啊、
0: 嗯、
1: 就是菌群失衡了，你可以常年吃益生菌。
0: 嗯，
1: 就我给你们弄这个巴马长寿菌，你可以常年吃，它能提高你的抵抗力。
0: 嗯，

0: 激活你的免疫细胞，能吞食癌细胞，不能说把肺癌治好，
1: 嗯，
0: 但是它让你抵抗力增强啊，哦。
1: 嗯，
0: 哎，抵抗力增强，咱们吃饭好，慢慢大便能好，这老太太就有精神头了啊，哦。哎，这样呢，再一个让咱们睡眠好。它能吞食血管里的垃圾，这个益生菌有这个好处啊。
1: 嗯，
0: 哎，所以呢，咱们就这么靠牌吃着，对你帮助很大。一般呢，
1: 嗯，
0: 吃一到三个月，你就会觉着这比以前有精神头，抵抗力强了，不感冒，能保证呢常吃啊，这个肿瘤细胞减少，抵抗力增强，
1: 嗯，
0: 让它呢，
1: 嗯，
0: 不恶变不转移，是不是就好了？
1: 嗯，
0: 要是茶每次都是这么大，一它没长，二呢它没转移。老姐姐，你说你的病是不是就稳定了？打铁还得自身硬啊，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八马长寿菌呐，您老呢要长期吃，它也不贵，您就长期吃着啊。
1: 嗯，
0: 哎，好。有不明白的就来电话问我们哦。好，老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2: 非常感谢慧馨老师给大家争取来了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八马长寿菌及多维新益生菌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316元一盒的高科技益生菌，现在半价158元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还能享受到买5盒赠1盒、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7盒的优惠政策。上了年纪的朋友，身上有疾病的，吃药也不好使，您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活动仅有5天时间，八马长寿菌只有7500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活动还有明天最后一天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订购，莫失良机。报名抢订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同时还有2个好消息。一个是添加公众号福寿99，您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福是幸福的福，寿是长寿的寿，99就是长久的99。不会添加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咨询工作人员指导您添加。另一个好消息是，从现在开始到8月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慧馨老师就送您一盒叶黄素眼贴，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行领取，号码是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巴马，世界长寿之乡。其老人肠道内的益生菌数量惊人，尤其是婴儿双歧杆菌与嗜酸乳杆菌，功效独特，远超普通益生菌。巴马长寿菌正是提取自这片神奇土地，汇聚两大珍稀菌种，效果卓越。夏日健康危机四伏，肠道问题频发，免疫力下降怎么办？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巴马长寿菌，为您的健康筑起坚固防线，它能净化血液，对抗动脉硬化，让血管保持年轻态，改善睡眠，养护心脑，让您精力充沛，吞噬致癌物，预防增生结节，为健康加上一道保险。更令人称奇的是，它能智能调控血糖，激活肠道天然降糖机制，让糖尿病患者也能轻松享受美食，调节血管弹性，稳定血压，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威胁。作为胃肠的守护者，巴马长寿菌还能修复受损胃肠，提高药物吸收率，让药效发挥得淋漓尽致。众多心绞痛、高血压患者使用后，症状明显改善，生活质量大幅提升。8月1号至8月5号，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巴马长寿菌及多维新益生菌半价销售，原价316元一盒，现仅需158元。在此基础上，还能享受到买5盒赠1盒、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7盒的优惠政策，总量有限，仅7500盒，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刘洋。
1: 今天下了早班呢，和咱们的这个编播同仁一块儿去食堂吃个早点。
2: 哦，
1: 这一出楼的那一瞬间啊，我们齐呼，这是三亚的感觉吧？就是不光是你像那个点儿刚八点多，是吧？这个不光是温度高，而且感觉是那种海边湿度非常大的那种感受。
2: 我上周不是休年假回来坐飞机，我从贵州回来，然后一下飞机就出那个舱门
1: 啊，
2: 走那个通道，
1: 廊道，
2: 哎呦，对对，那个廊道，哎呦，那个热呀！我说怎么这么热呀，天津。
1: 对，那咱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情况。首先提示各位啊，市气象台呢在昨天的17:10将高温橙色预警降为黄色预警，虽然是降，但是具体内容呢是预计今天到6号，天津中心城区的最高气温仍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的准备。那么具体来说，今天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28摄氏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和今天都是持平，36到28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目前的室外即时气温是35.4摄氏度，体感温度呢达到40摄氏度，西南风微风，相对湿度是55%。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日前，微信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上线了震感上报。什么意思呢？就是地震之后您自己感受有多强啊。咱以前假如说这个经历了，可能会干什么呢？第一时间发个朋友圈，
2: 对，
1: 是吧？现在别先往朋友圈发，先往震感上报上报一报啊，就能够绘出全国震感分布图。那么咱今天呢就来说说，你说国产手机啊现在已经是这个内置的预警，不用开这个 APP 就能够收到强提醒。那么微信小程序这个它的功能有什么特点，又有哪些不一样的地儿，今天呢来为您科普介绍一番。
2: 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穿的利利索索出门，这精神头它就不一样了。如果说您要穿着这种比较舒适啊随意的衣服上班，就感觉这个肩膀都塌了。告诉您啊，这可不是玄学。2012年，美国心理学家就做了一项实验，穿医生白大褂的

0: 人做注意力测试，那错误率啊少了一半，但同样穿白大褂说是画家的这个罩衣就没有这个效果了。可见啊，这衣服的象征意义加穿在身上。这老话就说啊，这个人靠衣装，马靠鞍。科学家也说了，这穿上白大褂的人做测试，这个错误率能减少一半。如果说您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体会，穿什么衣服，精神状态就不一样了，还是您觉得上班穿的整齐更重要？也欢迎您呢跟我们互动一下。
1: 嗯，这个作为我个人来说呢，曾经，非常这个期待能够。这个在职业规划上，是那种穿制服的职业，
0: 哦，
1: 是吧？您比如说
0: 警察
1: 呀，消防员啊，是吧？身边呢也有一些这样的这个亲戚朋友，有的时候呢，我去人家家里头啊，我就说你让我试试，哎，确实穿上那个感觉，你自己就觉得那个精神头
0: 就
1: 不一样
0: 了，对。
1: 这个我觉得其实从我个人的那种感受来说，还是我觉得我挺适合穿制服的，但是咱这个行业呢就没有这样的机会。虽然没有这样的机会呢，你比如说有一些上台的机会，对吧，你还是得穿戴的比较规整一些啊，怎么也得是着正装。
0: 对，
1: 包括这个女士有的时候也是这个，你看刘洋就平时坚持穿高跟鞋，就所以每天嘎吱嘎噔的在这个办公室里一走，那个气质你看着就跟我这个穿运动服的截然不同。
0: 我这话怎么接呢？其实我跟在这儿你说一个我自己的感受啊，我为什么喜欢穿高跟鞋？我觉得呢，穿高跟鞋走路呢就会自然的挺拔一些，
1: 是吧？
0: 如果你要穿平底鞋，哎，你就马上就放松了，就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当年有一个小品，是吧？陈佩斯和朱时茂演的，还记得吗？在这演的是一个这个越狱的犯人
0: 啊，
1: 然后呢偷了一身警服。
0: 哦哦哦，对对对，想起来了。
1: 哎，跟他一块越狱那个人还是跟他说是你怎么着，你去望个风啊，我去是行窃去是怎么着？当他穿上那身衣服之后，你本身的身份是一个违法犯罪分子，但是突然有一种正义感就油然而生。
0: 对，
1: 他突然想起助人为乐了，所以
0: 你看
1: 这个其实今天跟咱所聊的这个话题也是有一定的关联度的啊。
0: 对，
1: 这个各位您平时，因为我也不知道各位听众老师您从事的是什么职业，是吧？您一般会不会在上班的时候特别注重自己的穿着？但其实包括咱说很多那个中介公司，对吧，人家也得是穿西服，
0: 对，
1: 不一定打领带，但是这个西服套装还是得弄上，
0: 对，
1: 显示自个儿的专业性。
0: 没错，而且我现在觉得啊，就是说它已经变成人类的一个刻板印象了。就如果有的人就是穿了这个白衬衣，然后西装，就会觉得哎，你看像房产中介。
1: 对，我有一身呢，还是自个儿选的那个颜色，就跟房产中介特别相似 啊。而且呢，我惊奇的发现，就是跟咱们那个物业的制服啊也很相近。对，所以有一回我穿的时候，
0: 完了，
1: 他们已经以为新来的物业经理，
0: 没有，还经理，
1: 气质就在这摆着，
0: 一看就是领导哈。
1: 亦或是各位可以跟我们互动聊聊，是吧？您上班就觉得我怎么舒服怎么来？您觉得这个穿着跟您的这个工作精神的状态是否有一种强关联性？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番。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肌肉在承受大重量训练之后，一小时内就会启动隐藏的快速修复系统。经过6周训练之后呢，肌肉能够更加有效的自我保护，产生的损伤也是显著的减少。停止训练仅3周，肌肉的损伤水平就会回升至未训练的状态。那么这种保护机制在肌肉纤维体积没有明显的变化情况之下也能够发挥作用。哎，这个我觉得最后这句话也是挺重要的，是吧？像有些人呢在初期健身锻炼的时候，是吧，总喜欢照镜子看看自个儿的什么肌肉啊有没有变大，你看也没嘛明显的变化，但是这阵儿也别觉得怎么样啊，其实内部

0: 是有自我提升的啊，但是你看得经过6周的训练，
1: 所以
0: 这一个半月
1: 还得坚持，
0: 哎，才能够有效的进行自我保护。但是您要是停3礼拜呢，又回到了这个未训练前的这状态了啊。来看互动平台上啊，咱们的老听友们都来了，说我来了，我来了，通森老师我来了啊！今天的搭档不知道是哪位美女，我为了稳妥，我过会儿再来问候，别回来又尴尬了。下午好嘞啊，立马发来。梁老师当班的第二天啊，下午好嘞。这周如果不再出意外的话，梁老师周一到周四，
1: 对对，我都是来替班，
0: 对，都将主持节目啊。还有听友呢也非常关注这个天天啊，天天目前正在抓紧恢复当中，
1: 对
0: 啊，目前的情况一切顺利。
1: 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说刘洋老师好，大卫老师好，
0: 你看这个没事儿啊，因为他后半句也说了，今儿这天儿太热了是吧。
1: 在我身边的是咱们的童森老师，
0: 不重要啊。然后那我就往错里说，最后记他账上。进也来了，说二位主持人好啊，说这个今天童森一天上仨节目啊，也是很充实，可得多吃点儿，就是吃饭了嘛。像我们这周的话，就是早起的时候吃足蹦一些。还有说现在问候啊都不敢提前，搞得咱这个跟猜盲盒似的啊。还有金妈妈啊，虎鹤船长也都来了，说这个要不说衣服是圣人的毛呢，画是拦路的虎啊。哎，小青说二位主持人好，等童森退休了之后可以穿上保安服啊，站在小区的门口精神看着也安全。
1: 安全吗？
0: 别回来看我那个，就跟那个小品里那个是啊，这衣服怎么看着就不像你的呢？我也说呢，这出来时这挑大了。哎，还有听友说这个阿森，我也是有同感，看见比如说同学们是吧，穿这个军训的时候的那个训练服，每一个学生都很精神。
1: 对，我觉得咱们的军装就是男人的衣美。
0: 哎，嘿，这话说的太好了啊，而且会给人一种信任感、安全感。
1: 是的，
0: 胡鹤船长，程序员的格子衫是不是也是标配呀？就是可能对于程序员来说，
1: 我
0: 他是二维的，是格子衫也是二维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格子衫它
0: 二进制啊，
1: 不是，它特别金脏，
0: 对，
1: 脏它不显。
0: 你是说程序员不爱干净？
1: 不，这你说的。
0: 还有听说以前啊，这个上班到单位呢都得换上工作服啊，你不穿工作服还罚钱呢啊。我想穿自个儿的衣服，尤其是夏天，对吧，每天穿着漂漂亮亮的裙子去上班，但是你到了单位也必须得换上工作服。温良空俭让啊，这个星辰老师也都来报道，欢迎各位。胡鹤船长说哪天用个 AI 主持搭档试试。
1: 咱昨天不说了吗，那肯定天天哄着童森老师，
0: 那就不一定谁是谁了就。李老师说呢，这个若干年前啊，在某公司要求呢必须穿西服，现在呢已经退休了，还有2身西服闲置在一边没有机会穿啊。但是咱天津人呢，就是平时没事很少有穿西装的，哎，一般都是休闲啊或者这个运动装，显得更加
1: 松弛，
0: 哎，随意松弛一些。哦，这是温良恭俭让给咱发来了一张
1: 这
0: 个自己穿制服的啊照片，
1: 好帅呀！
0: 这是一个制式的礼服啊。

0: 真好看。
1: 好，接下来呢，咱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
2: 瑞泽映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重诺口腔的年重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8: 谢谢叔叔。
7: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前不久呢，中国地震台网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了一个新的功能，各位呢也可以搜索尝试一下啊，叫震感上报。就是当您收到地震预警，但也得确认自身安全之后，可以进入到这个小程序上报位置，反馈震感情况。这个您反馈的信息经过专业算法处理之后，会形成一张震感分布图。当然听到这个，有人可能会问，这震都震了，我反馈这个有什么用呢？答案是不但有用，而且很重要。
9: 这个功能呢是2026年8月2号上线的，正式的名称叫做震感汇聚，是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台、国家应急广播和腾讯联合推出的。在此之前呢，小程序已经有黄、橙、红三级预警，但是预警告诉你的是地震要来了，而震感上报呢，震感上报告诉你的是别人实际感受到了有多强。那您个人的这个震感反馈啊，不仅能够为专业部门提供更多更精准的数据，还能够为您境况相同的人提供参考，也许就会有人因为您提供的信息采取了更适合的避险措施。
1: 哎，那么说到这个公众震感上报呢，其实这个思路在国际上啊，也有先例。美国地质调查局早在1999年就上线了一个叫 Do You Feel It 的系统，翻译过来呢就是你感觉到了吗？这虽然是在上世纪末的时候他们就有，但是呢咱说跟咱们现在的这移动互联网时

0: 代的这个技术还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啊，但是内在逻辑是有相似之处。那么公众在感受到地震之后呢，可以在线填写问卷，汇总之后生成震感分布地图，就这个系统呢成了全球地震科学的经典公民科学项目。就在前不久8月2号当天，24小时内就收到了从新西兰5.6级到加州3.6级等多起地震的数百份用户反馈。那么咱们中国这次上线的这个功能呢，走的就是同一个思路，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地震信息的贡献者。
1: 除了震感汇聚，小程序还上线了位置更新能力。当您的地理位置发生变化的时候，比如说您出差旅游到了外地，小程序呢会主动识别并提醒您将目前所在地添加为预警位置。这样呢，不管您走到哪儿，这预警信息都能够精准匹配您当前的活动区域。这个功能啊，其实特别实用。也就是说，以前呢，您在天津订阅了预警，那出差去成都，要是没有更新位置呢，这预警呢还是按照天津来推送的，那可就耽误事儿了。
0: 对，截至目前呢，微信地震预警平台已经预警超过700次地震，订阅的用户超过6000万。要是6000万这个数字听着是不少，但是咱呢要是换一个角度，放眼全国这么一个维度来看，还只是整个预警体系的这个一部分啊。给大家呢分享一组更大的数据，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目前累计覆盖人口是超过4亿，手机预警服务用户是突破2.28亿，全国部署地震预警终端超过10万台，广播电视预警服务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3个省份，服务用户超过7000万户。哎，我也想问问刘洋，你有没有这个经历被手机呀，或者说是广电这个预警提示过的？
1: 有啊，就是之前有一次半夜，
0: 在夜里，
1: 对，特别吓人，那是也是第一次经历的。然后在今天看这稿子的时候，我就到小程序。还去这个进入到了这个中国地震台网的这个微信小程序，然后我呢也注册了一下，但是我不敢乱发，因为咱们没有地震，你也不能随便乱发这个虚假信息。我就是看了看它这个功能呢，还是挺有意思的。它的这个地震预警，它是先这个给你推送一条推送，然后呢给你发一个短信，然后呢就是说再给你发一个就是30秒的倒计时
0: 啊啊，
1: 然后你在这个30秒钟你可以做相关的准备。不过我在想，可能这个如果真的来临的话，还是要考验我们的这个关于这个避震这个防震防险的这种知识的能力，因为毕竟30秒还是挺短的。
0: 对，这个30秒呢，不是说让大伙儿您就去填这个内容，而是说该紧急避险先紧急避险。
1: 对对对对，
0: 哎，等震后您再上报您的这个个人对于地震的这个感受啊，
1: 是的，
0: 是如何的？
1: 是的。那么这套系统的背后呢，是2024年7月正式建成的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这是全球规模最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震预警系统，突破了海量实时数据处理、多中心多算法综合决策等20多项技术难题，秒级预警覆盖地震重点危险地区的90%以上。2025年全年发布预警300次，推送服务超过1800万人次。那微信地震预警2024年8月上线之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小程序加31个省级小程序的公众服务体系。
0: 再来说说咱们天津啊，天津呢在地震预警方面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天津呢是全国地震预警先行先试城市，2018年的启动本地系统建设，2021年率先实现秒级预警发布。目前呢，全市203个预警监测站点，平均台间距是小于10公里，密度超过国家1级防御区标准，具备3到5秒快速定位、5到10秒发布预警的能力，可以说在这一领域多项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 就比如说咱们天津地铁13条线路，在2025年底就全部都接入了地震预警系统，日均守护上万乘客的出行安全。系统设置了红、橙、黄、蓝4级 预警的阈值。那蓝色预警呢，这个地震的预估烈度是一到二级，地铁呢是正常运行。黄色预警三到四级，就是加强观察。橙色预警呢是五到六级，要降速运行。那么到了红色预警七级以上，那地铁呢就会立即停车，优先在站台疏散乘客。那不只是地铁，像全市的393座中小学、万达广场、大悦城博物馆、凯德茂等超高建筑，还有南港工业区这个威化企业全都接入了地震预警系统。像这个东丽区华侨城实验小学的教学楼里，这预警终端呢是24小时运行，一旦有地震发生，都会第一时间弹出倒计时，明确提示地震到达的时间和预估的烈度。
0: 嗯，我们说这些是防灾减灾的硬件设施啊，我们在一些这个软件和防灾减灾能力的建设上，其实我觉得做的也是相当不错的啊。因为前两年呢，正好是和咱们天津市地震局一起去评估新一批的这个防灾减灾示范校。
1: 嗯，
0: 哎，就是去全市各个区的一些申报的中小学去进行验收，是吧？那回呢也是作为这个评审组的这个成员吧，这感受到了啊，咱们各个区很多小学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具体的努力，不仅仅像刚才所说的有这些硬件设施，包括很多小学在每周一，是吧，这个单周的周一给同学进行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是火灾啊，这如果突发的话逃生疏散的演练。
1: 嗯
0: 啊，双周的那个周一呢就是地震，如果遇到地震的话，哎，如何进行这种快速的有序的集体疏散啊。可能有人说这俩是不是相似，不都是疏散吗？其实这里头还是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的啊。以周为单位，就是加强孩子们啊，师生们的这种肌肉记忆。
1: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有的时候你学完了长时间不用他就忘了。
0: 对，理论是理论，真遇到事儿的时候你在那儿犹豫几秒钟，这个可能对于生命的来说就是很大的一个这个威胁了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咱们每个人其实也都能感受到，现在刚才说的像这个华为啊、 vivo 啊、小米啊这些国产手机厂商已经是把国家地震预警能力直接嵌入到了咱们手机操作系统。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各位听众老师呢科普过啊，如何这个操作，也就是您不用打开微信，也不用下载任何的 app，手机系统层面您打开这个功能就能够接收到强提醒的弹窗。像刘洋所说的啊，前两年有一天的夜里，这个距凌晨可能也就一两点两三点钟、
1: 对，
0: 是吧，当时我手机响的时候我在想闹表没关，
1: 你闹表设置那个声音
0: 啊，你的迷糊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打开之后仔细一看，哦，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与微信小程序共同构成了多道预警的网络。那么现在智能手机人手一机甚至多机，它凭借极高的普及率和及时性，已经成为了最为重要、最为便民也是最为有效的预警服务途径。
1: 所以说啊，咱们从接收者变成了参与者。以前地震了，大伙儿最多互相问一句你感受到了吗，或者发个朋友圈。现在呢，您感觉到了这个地震有多强，往微信小程序一上报，就能够汇入全国震感分布图，帮助专业部门修正数据，帮助同区域的人来判断怎么避险。那从单向上级通知到双向的信息互动，这就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
0: 这个最后呢也是建议各位吧，可以关注一下微信里的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哎，把它加进常用小程序，开通预警订阅，然后设置好您常在的位置，是吧。那刚才也说了，这个如果出门的话它不也有那个位置更新的这个功能。当然这些呢，这更为希望的是这个功能咱永远都用不上它。
1: 是的，
0: 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也说相同这个震度之下，同期落成的高层住宅和普通住宅的这个安全系数到底哪个高啊？ 咱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说过，因为你在不同的楼层的话，其实咱这阵要考验的并不是说咱这个楼本身，
1: 对，
0: 是吧，质量哪个会更高，考验的是咱们在那一瞬间的时候要做出怎样的反应，
1: 嗯，
0: 对，去哪儿去避险啊。其实像这个防台减灾的业内人士也说过，确实那句话呢也是个实话，这个要是地震级别低呢也不用跑啊，如果您在比较高的那个楼层呢，也不建议，也是跑不了的，因为毕竟那个高度在那儿的啊。不过呢，作为这个咱们在建筑上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个标准，您刚才提到的是一个这个地震的震级呀，或怎么样，其实最应该看的是什么呢？是它的烈度。刚才提到的烈度对于建筑物啊，包括刚才所说的这个地铁的运行啊，它带来的那个影响会更加直接。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视频，不是咱们国家啊，是国外，这个赶上高层这个地震当中这个高层，然后呢在地震之后也会有一些余震出现啊，在这个最大的那个震感出现之后也是在进行这个应急逃生，通过这个楼道，这个楼梯间，这个往外奔跑啊，逃生，给我的那个视频当中的那个印象也是挺震撼和直观的，因为他住的楼层也是比较高，你会发现在高层的时候，是吧，他的那个楼梯间的完整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但是到低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那个破损程度会更强。
1: 是的，但是我觉得咱们听众老师既然有要求呢，然后有时间呢，我找找这方面的资料，咱们倒是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
0: 对，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听友说海滨救生员的工装挺好的啊，他说救生员的身材也都挺好，无论男女，括弧爱看。但是您要是去一些这个海滨浴场啊什么的，您就会发现这个救生员也确实是挺辛苦的。
1: 对，
0: 因为咱呢能找那个凉快的地儿，是吧，实在不行呢我就回驻地开着空调，亦或是我就在水里洗海澡，是吧，凉凉快快的。但人家虽然是有一个小亭子，但是也得在小亭子里头坚守岗位，这个瞭望着啊。这个也希望各位呢在这个暑期当中，如果有机会咱们去海滨城市这个旅游的话，也得听从人家的管理。
1: 对对对，没错
0: 啊，在那个非下水游泳区的话，人家您那儿游泳，人家就得给您提醒，给您叫回来，是吧，那种情况之下这别装听不见。哎，这也真遇到过那种。
1: 对，而且也危险，就是我们不要对自己的这个游泳技术太过于自信了，它这个大自然还是要敬畏的。
0: 是，这还有听我发来一张图啊，这是一个健身达人，
1: 好厉害，
0: 你看人家这个胳膊根子啊，跟我腿一样粗。他当前的状态就是除了工作就是健身，偶尔让自己小酌一杯放松下，剩下的毫无兴趣啊。帖子是这样吗？他说阿森，这是我现在的肌肉状态，有安全感吗？要是这么一个男的站在我面前亮胳膊根子，我一点都没有安全感。你再问我一句，你瞅啥？我想问问您这是在哪儿办的卡，我也想去。
1: 你去了也练不成那样，
0: 我这就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那咱就来说说人靠衣装的这个事儿。对于上班族来说呢，可能有些人有这么一种体验，就是这一天状态怎么样呢，有时候不是光靠咖啡啊，而在于我今儿穿的什么衣服去上班啊。出门之前把自己这个打扮的利利索索的，对照镜子一照，呵，你看看，哎呀，这小伙子啊，怎么那么帅呢？现在社交媒体上呢很流行一种办公室，这个叫恶心穿搭日，是吧？什么呢？就穿着起球的衣服， 啊，这个磨白的破洞的那个牛仔裤，哎，就感觉这一天啊，哎，上班的状态就能够塌下来。穿着这个衣服呢，说跟同事说话都提不起劲头，是吧？
1: 那是为了要那松弛感吗？
0: 对。但是你今天，哎，我需要一个很好的状态，我就凹个造型，把这个衬衫烫得笔挺，再搭配一套质感在线的职业装，是吧？走进办公室的一瞬间，哎，感觉那就不一样了啊！感觉这身衣服就在提醒自己，今天是要搞事业的，哈哈。
1: 而且就是要不然你白熨烫了都是褶。
0: 对，嗯，吃东西的时候呢，都得
1: 嗯
0: 离得远点儿、
1: 啊、
0: 别沾我衣服上。所以这个服装真的会对人的工作精神状态有很直接的影响吗？咱接下来就来聊聊衣着的力量。
1: 嗯，对，我们也欢迎您跟我们在微信互动平台上来互动哈，来聊一聊您觉得这个衣着是不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从小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出来、
1: 嗯、
0: 你比如像咱小的时候是吧，要是哎穿个新鞋，
1: 嗯，
0: 或者说是家长给买身新衣服，
1: 对对对，
0: 那一天的那个精神状态，他确实就是不一样。
1: 是，也甭管适合不适合，反正是新的，
0: 哎、
1: 大部分人都喜新厌旧呢。
0: 哎，我这小外鞋今儿谁跟我踩，我跟他拼了我。
1: 对，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衣着带来的内外感受差异啊，是并非玄学，也不是单纯的主观暗示。照镜子的时候看到今天我穿成什么样，大脑呢就会跟着穿着微调自我概念。那同样常见的是，我们也会用衣着来解读和判断评价他人。你比如说见到穿着非常昂贵的人，
0: 嗯，
1: 就是衣服比较昂贵，
0: 这就是刚才说衣服是渗人的毛啊。
1: 嗯，是，
0: 您郭德纲为什么穿成那样？
1: 对，其实你看到这样的人，你就会觉得，哎，你看对方精致讲究
0: 俗气，
1: 你不要羡慕嫉妒恨、啊、
0: 我们有的都俗气。
1: 嗯，所以说啊，就你，但你要看到那个穿运动装备的人，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你看，哎，运动生肯定很活泼，很外向，很开朗，
0: 太随意了，怎么着没好人了、
1: 哎
0: 服装对于穿着者的影响呢，真的是全方位的渗透到认知里的啊。早在2012年的美国西北大学心理学家提出的一个理论叫聚衣认知啊，具体的聚衣服的衣。他们做了三组实验，您听听啊。第一组呢，穿白大褂的人跟穿便服的人做同样的注意力任务，结果穿白大褂的那组出错率明显更低。第二组呢更有意思，有三组。第一组虽然哎穿的是白大褂啊，但是告诉你，你穿的这个是医生的白大褂。
1: 嗯。
0: 第二组也穿白大褂，却被告知啊，你这是副食店的，不是，这是你这是画家，哎穿的那个白大褂。
1: 对。
0: 第三组呢，有一个白大褂不让你穿，
1: 嗯，
0: 是吧？你就看着挂那儿。
1: 嗯。
0: 结果呢，就发现。穿就是被告知你穿的这个是医生的白大褂那一组，错误率啊大约是另外两组的一半。你看这实验做的、
1: 嗯、
0: 是吧？科学家呢由此总结，衣服要真正影响认知，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这件衣服在特定文化里有着明确的象征意义啊，比如白大褂，对吧？你医生就得专注、专业、缜密。二呢，你得把它穿身上，产生触觉和身体感受，你光看一眼没有用。哎，所以你看他的这两个认知，其实在当年就是我开头所说的春晚陈佩斯朱时茂、
1: 嗯、
0: 是吧，那个小品当中他就是这样的。虽然他是一个犯罪分子，但是他真正穿上警服的那一瞬间，他觉得我的身份就不一样了。我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啊，我要帮助别人，对吧？我要震慑犯罪分子，
1: 嗯，
0: 最后把他的同伙那不给摁下了吗？
1: 嗯，所以说你看这个文艺作品中啊也蕴含着科学道理。
0: 哎，真是。
1: 嗯，不过呢这个理论近年来啊也是经历过波折啊。2019年的时候，一项 高功率重复实验没有能够复制出原始效果，加上这个具身认知领域不少类似的研究也出现了重复的失败，这学界一度怀疑穿什么影响什么，它到底是靠不靠谱呢？直到2025年一项研究对40项同类研究做了一个系统的分析，结论是聚义认知效应它是真实的，但是呢效应量比原始研究的这个量估计要小一些，而且呢高度依赖的象征意义和身体体验两个条件同时满足，也换句话说不是说您随便穿件衣服就能开挂，它得穿对了确实管用。
0: 除了这个款式颜色有影响，
1: 你看
0: 互动平台上啊，有听我说其实挺喜欢阿森穿那种多巴胺搭配
1: 啊，
0: 尤其是这个鞋是吧，比较就是花的，哎，让你看着都开心。那我今天这事儿不是多巴胺，但是平时我确实喜欢穿比较鲜艳，
1: 鞋也挺鲜亮的
0: 袜子
1: 啊，也挺鲜亮的。
0: 嗯，这不上岁数了，老话说老要张狂少要稳啊，
1: 老黄瓜杀绿旗。
0: 那么罗切斯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有一项研究发现，穿红色的人在竞争场景当中更容易被感知为有主导力和自信，即便表现完全相同啊，就是能力各方面都比较一样，穿红色的人也被评价为，哎，感觉这个人有更高的领导潜力。北京科学中心也指出，不同颜色对于情绪有着不同的影响。红色能够促进血液流通，橙色能够抵御抑郁情绪，蓝色给人宁静感，绿色最适合视觉神经。当然你要是大面积的这个红色，也有可能有些人会感觉是会有一些视觉紧张啊，就是小面积的一些点缀比全身都是通红的那个更有效。所以你看国外有些是吧，咱就不提名的那个政客，他爱打个那个红领带，您看着怎么这么欠呢，就这么宽，哎，这背后他没准是有道理的。
1: 对，人家演绎的不是时尚，是科学。
0: 嗯，演绎是我这个领导力是吧，能力不够衣服粗，
1: 虽然看着有点村儿。我们打开衣柜啊，其实呢就是一次自我状态设定的过程。那社会学家戈夫曼啊就提出过，人通过外在的装扮进行印象管理，向别人传递我是谁的信息。更有趣的是，当演一个角色久了，人会慢慢的变成那个角色。也就是说呢，当您刻意穿上自信干练的衣服去扮演那个状态，时间长了，这种感觉就会内化成真实的自我认知。所以说啊，我们可以尝试每天打开衣柜的动作当成一次简单的自我状态设定。
0: 嗯，
1: 就是你想当什么人就经常穿什么样人的衣服。
0: 哎，你看今天他说的这个结论
1: 啊，
0: 你作为女士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吗？
1: 我觉得我就是喜欢每天换不同的衣服。
0: 就是你每天今天比如说这个转天的这个穿着是什么时候决定的，是前一天晚上还是当天随心情？
1: 应该是前一天晚上。就如果说转天我有一个重要采访
0: 啊，
1: 我会根据我的采访对象，我会认真的选择衣服。
0: 那你穿上之后就转天
1: 啊
0: 啊，早上穿上之后会不会还会有一些临时的改变？
1: 嗯，也会有一点小配饰啊，临时的改变，但大部分大的一个状态是不会改变，因为时间不够
0: 啊。挺好挺好。要是时间状足够充裕的话，会不会用半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决定今天的穿搭是什么？就是来回换好几件那种。
1: 有啊，肯定有这种状态，有这种，因为你可能在前一天预设好了好几个穿搭，但是呢，你预设那个穿搭跟你实际上穿上的效果，可能还有点微调不一样，所以你就要再换一身，再换一身，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0: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为什么开头像听我所说的一些程序员啊，他就是那种风格，
1: 他没时间。
0: 对对。但是刚才说的那句呢，哎，也挺重要的，是吧？有的时候可以通过自己的服装来调整自己的心情，或者说是增强对自己人设的那个预设。
1: 嗯。
0: 哎，假如说我就希望我今天气场能够这个更强一些，我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穿搭啊？当然了，这里也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啊，就是也得注重身材管理啊，别回来穿着哪个衣服往那一坐的时候呢，是吧？那个俩扣中间还露着小肉。

大，你知道吗？就是令人放松舒适啊，大体符合穿着者的性格，哎，别带来那种局促不安，顺势而为的穿衣策略，哎，还是很重要的，是吧？今天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哎，挑一件最能代表那种状态，而且身体能够跟他相处一天的这种衣服，哎，可以通过穿搭这个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昨天啊，有一道词条上热搜。这个词条啊，是说别再把冰箱当保险箱了。这怎么回事呢？就说啊，现在啊，天气持续炎热啊，这个食物容易腐败变质。那不少家庭都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其实我们家也是这样，就是有什么吃不了的，剩下都放在冰箱里。比如说吃一半的西瓜，还有剩菜，都放在冰箱里头。
1: 你看，就是咱小的时候，那是冰箱是吧？就是上面是冷冻，下面是冷藏的那种。那阵觉得，哎，要是冰箱大点儿多好，总是觉得放不下啊，搁不开。后来呢是三开门的，中间多了一个保鲜层，依然觉得不够。有的家庭是对开门的，十字对开门的，依然是如此。
0: 对，有的家俩冰箱也不够。
1: 那这一个冰箱配着一个冰柜，就是所谓的这个保险箱越来越大啊，但是甭管怎么着，依然觉得还是局促啊。
0: 是，其实就是我觉得大家的一种思维习惯吧，就觉得这个什么东西放在冰箱里头，它能多放几天。而且呢，现在呢，有的时候大家又爱囤货。你比如说，有的商超就是你购买它的，它给你这个寄过来
1: 折
0: 的这
1: 扣
0: 种，
1: 啊，
0: 不是那种大包装的。
1: 哦，
0: 比如说像某些超市，它就是都是那种大包装的，好像，单算出来也比较便宜，品质又好，但是它寄到家里，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包装，内容很多，所以你就觉得短时间内吃不了，就都放在冰箱里面吧，所以冰箱又总不够用。
1: 有机会拿单位来，同事也可以分享，还攒人品，攒人缘啊。
0: 在这儿等着我呢。
1: 我们家冰箱就空着呢，那是。
0: 哎呀，其实呢，这个冰箱的低温啊，它仅仅能够减缓这个细菌繁殖速度。它并没有办法消杀这个病菌。那么，日常存放食材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冰箱里潜藏着哪些看不见的致病细菌呢？今天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呢，也是关乎了全家人的饮食健康。每年都会有因为吃冰箱里的剩菜剩饭而导致死亡的悲剧，这也给大家带来了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各种食物存放在冰箱里，到底是保鲜，还是慢慢的变成了毒药？食物放冰箱真的安全吗？如今虽然家家户户都在用冰箱，但是真正懂冰箱的人并不多。冰箱虽然能够保持长时间的低温，但是由于冰箱属于一个封闭的环境，放在里面的食物一旦腐败，细菌会大量的滋生。或许有些人会问，如此寒冷的环境，细菌有那么坚强吗？答案是肯定的，有些细菌远比我们人类坚强得多。它们不仅不畏惧冰箱里的寒冷，还能在冰箱里自得其乐，组建家庭，迅速生长繁衍出更多的细菌。冰箱是采用降低温度的方式对食物进行相对的密封保鲜，从而抑制食物中的微生物繁殖、酶的催化以及降低食物的氧化速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冰箱内的低温并不能完全杀死食物中的微生物。有些嗜冷微生物，如黄杆菌属、假单胞菌属、无色杆菌属以及少数的酵母菌等，它们都能够在低温环境中慢慢生长。随着食物在冰箱中存放时间的延长，食物也会随着微生物的增多而腐败变质。因此，冰箱虽然起到了保鲜的作用，但是根据食物的不同，储存情况也会有所差异。每年夏天，总会有几起冰镇西瓜交叉感染引发中毒的新闻。其实呢，这也是在提醒大家，用冰箱保鲜食物不可能达到和新鲜食材一样的效果，甚至呢，有的时候操作错误还会引起食物中毒。冰箱并不是食物的保险箱，它只是食物暂时停留的小旅馆。所以说啊，冰箱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安全。那么，我们常见的食物放在冰箱里都会滋生什么样的细菌？这些感染了细菌的食物又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怎样的伤害呢？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的使用冰箱？那接下来啊，我们就通过科普中国的资料去详细了解一下。
2: 先为大家科普一下常见的食材最容易感染什么样的细菌，以及感染之后的症状。一，牛奶最容易感染李氏特氏菌，会有发烧、怕冷、头痛的症状。二，生猪肉容易感染伊尔森氏菌，会有急性肠胃炎、小肠结肠炎， 甚至阑尾炎、败血病等，被称为冰箱肠炎。三、蔬菜水果容易感染致和氏菌，也是最常见的肠道传染病之一，会有发热、腹痛、水样便的现象。四、鸡蛋、肉类一类的农产品容易感染沙门氏菌，一般会经过消化道传播，容易伤寒、腹伤寒、食物中毒、败血病等。五、肉类、奶类、蛋类、鱼类容易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肠胃炎类症状。六、海产品还会容易感染副溶血性弧菌，这种情况下发病很快，还会有发热、腹痛等肠道问题，腹泻也是呈水样病，容易造成脱水。家里的冰箱在某些情况下的确是可以起到延长食物保质期的作用，但是冰箱让食物的保质期延长，并不是将食物的细菌也杀灭，只是通过低温的形式抑制了部分有害菌的繁殖。例如我们把冷藏室设置在40摄氏度，冷冻室设置在-18摄氏度，但并不是所有的细菌都会在这两种温度下得到抑制，一直存放也是做不到的，尤其是在冷藏室。冰箱里食材存放时间是有限度的，冰箱的冷藏室鸡蛋最多能放30天，巴士奶是在48小时之内，开封后当天饮用，酸奶存放的时间稍微比牛奶长一些，是14天，普通的饭菜和汤粥最多能放2天，绿叶蔬菜也就是3天左右，根茎类、瓜果类是7天左右，排酸肉类只有24小时，而且最好是在-40摄氏度时储存，酱料的存放时间就长了，是90天左右。冰箱的冷冻室中，鱼类、肉类都应尽量在3个月内吃完，如果在储存内真是吃不完的话，建议还是倒掉为好。虾类、贝壳类呢，最好是在2个月内吃完，还有其他的冻品尽量也是在2个月内吃完。所以说冰箱并不是保险箱，只有科学合理的使用，才能让它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3: 我是王志，
0: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3: 生活科普
0: 问到底。
3: 哎呀，
0: 怎么了？
3: 心疼死我了
0: 啊！
3: 这几天呢，
0: 嗯，
3: 我们家这空调开着，
0: 哎，
3: 电扇开着，
0: 哎，
3: 冰箱的温度都调低了
0: 啊，
3: 热水器呢每天都得开呀，得洗呀。
0: 呵，
3: 我这个月的电费又得炸了。
0: 你电费炸了是小事儿，
3: 嗯，
0: 电器火灾才是真要命的
3: 啊。
0: 所以咱今天说一说夏季用电安全。
3: 你可别吓唬我啊，
0: 嗯，
3: 这谁家不开着这些东西？多开几个电器还能把房子点了。
0: 哎呦，这夏天本来就是电器火灾的高发期啊。
3: 啊，
0: 而且电器火灾有4个特点。
3: 什么呀？
0: 隐蔽性强，随机发生，突然爆发，蔓延贼快，
3: 吓死人了。
0: 等你察觉到的时候已经晚了。
3: 那你说它到底是怎么烧起来的？
0: 像是短路、漏电、过载、老化都是元凶
3: 哟。
0: 天热用电量猛增，线路长时间满负荷甚至超负荷跑，老化的绝缘层受热一脆，稍微碰一下那就是短路起火花，
3: 哎呀，
0: 引燃周围可燃物，
3: 嗯，
0: 这火一着起来又隐蔽又突然，转眼就蔓延开了。
3: 哎，那你说我这空调一开一整天的，这算不算过载呀？
0: 要是单独一路的话问题不大，
3: 单独一路
0: 怕的是在同一个插座上扎堆，
3: 嗯
0: 啊，空调、微波炉、电热水器这些大功率别凑在一个插排上。
3: 嗯，
0: 还有像手机充电器不用的时候大家一定记得给它拔下来
3: 哦，
0: 别老插那儿占坑，
3: 是
0: 它也在耗电发热呢。
3: 是，那怎么知道咱们家里有没有漏电的事儿？
0: 哎，咱这家里面应该都装那个配电箱，
3: 有
0: 吧？里面有那个漏电保护器，
3: 装了
0: 啊。每个月大伙儿按一下上面那个黄色测试按钮，跳下去能跳闸那就是好的，不跳咱赶紧找电工换去。
3: 哦，明白了。
0: 嗯，
3: 这是越聊越深啊。
0: 嗯，
3: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老旧电器您该换就换，别心疼钱。嗯，
3: 哎，
0: 电线外皮发硬啊、开裂啊、变色的就不能将就了。
3: 是
0: 啊，有些人家那插头啊

0: 都烧黑了、嗯、还接着用呢，
1: 那不行，
0: 那不是用电器、
1: 哎、
0: 那是拿命在赌，
1: 还真是。
0: 另外呢，插线板千万咱别套娃啊，
1: 你能接一个
0: 一个接一个、
1: 啊、
0: 一个接一个
1: 啊，对，
0: 那最前头那根线烫的那能煎鸡蛋了，万一短路起火那就是一串。
1: 得嘞，听你那么一说，我回去以后就得把全屋的所有的线路我都给它插上一遍。
0: 是呢，夏天用电量大不叫事儿，怕的是安全意识也跟着跳闸呀。
1: 对对对 对， 对，
0: 大伙儿记住四个字啊、
1: 哎、
0: 不超不破不乱不凑合。
1: 这哪是四个字，这是四个词儿。
0: 哎
1: 嘿，行，总结的挺好，这下记住了。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1: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3: 来看互动平台上，魏大哥说：“哎呦，抱歉抱歉，来晚了，没事。您这能够在旅途当中依然关注咱们的节目，我们已经是非常的感动了啊。也是提示您，咱安全第一，祝您旅途愉快。”这个樊昭说：“除了自己在家之外呢，其他任何场合呢，这个穿着打扮啊，也都挺重要的，不仅能够彰显气质，也体现一个人良好的精神状态。着装其实可以不那么的完美，但是最起码符合场景，干净整洁，大方得体啊，不要过于随意，毕竟这是最初印象的一个表现，最初印象好，后续才有顺利的可能性。”
0: 嗯，
3: 咱再来说说花、
0: 嗯、
3: 啊，你看咱们天津的这个市花是月季，
0: 对，
3: 所以这个满大街的这个月季呢，大伙看的也是非常的舒心啊，很多人家里也爱养月季，这个大花骨朵看着确实是耐人喜庆，但是呢，也有人会发出灵魂拷问：为什么？哎，我们家里头我这么精心照顾的这个月季，还没有马路边那个风吹日晒的月季长得好，对吧？你再看看小区里头散养的月季，个个都在那盛开。我们家阳台上我这么伺候它，它还半死不拉活的，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0: 还真是的，我其实就是喜欢养花，但总也养不活的那个人，就是
3: 就勤买点就好、啊、
0: 对，要养这个月季啊，有的人就是买这个最贵的营养土，最好的花盆，夏天怕它晒伤，冬天怕它冻着，结果呢它就死了。那马路边的这个月季呢，哎，开的是特别好。实际上呢，这月季的祖先啊，它并不是什么温室里的娇小姐，它远比外表看起来更皮实。那月季呢，就属于这个蔷薇科蔷薇属的植物，是世界上栽培最广泛的观赏花卉之一。如今呢，全球已经有数万个月季品种了，它们大多呢都是经过长期杂交培育而来的。
3: 对，科学家呢也对它的这个基因组进行了研究，发现呢，现代月季融合了欧洲和亚洲多个野生蔷薇种的遗传特征，其中原产中国的月月粉贡献了现代月季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啊，就是一年能够多次开花，要不叫月季，也影响了世界月季的育种，因此花型和颜色不断的变化，但是月季没有丢掉祖先的那种野性。你会发现，就是他们祖先长期生活在山坡啊、林园啊等阳光充足的环境，就是非常抗造，适应风吹雨打、烈日的暴晒。那么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呢，月季也属于是典型的阳性植物，对于光照的需求是极强的。
0: 月季啊，它不是这种娇小姐啊，它这个野生的蔷薇啊，多长于山坡还有林园等阳光充足通风良好的环境。这种生境啊，塑造了月季喜光耐风的生态习性。马路边的月季品种啊更耐燥，如果您仔细观察会发现，马路边的月季都是专业团队挑选出来的品种，跟自己家种的啊不一样。那马路边的月季大多呢是来自城市绿化专用品种，以风花月季、地被月季和部分乔木月季为主。那么这类月季最大的特点呢，不是花有多大、香味有多浓，而是抗病能力强、耐寒耐热、连续开花、养护成本低。那经过长期的筛选，这些品种非常适合北方的气候条件。
3: 对，再有呢，就是人家对于根系的要求啊，就是范围也比较大，所以说哪怕您家是大平层，对吧，那个阳台那个土的面积也是有限的，所以有的时候也别太做自我批评啊，他就那样。
0: 是的。
3: 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0: 我是主持人刘洋，
3: 代表编辑行更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再会。
4: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

0: 心灵，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1: 周末阅读会。

父爱同母爱一样伟大，父亲表达爱的方式或许与母亲不同，在一般人的笔下，母爱如水般温柔，父爱如山般厚重。今天我们来通过作者赵玉洁的散文《烧糊的饽饽》来了解一下他的父亲是如何表达对子女的关爱。父亲爱吃烧糊的饽饽，想起他泪水就抑制不住。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诠释着父亲对子女深沉厚重的爱。多少年来，我只要看到烧糊了的饽饽，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想起他的音容笑貌。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但我们仍能时时感受到他就在我们身边，激励着我们不忘做人之根本，善待人世间一切美好。小时候，家里经常吃玉米面饽饽，一个土炕灶，一口大铁锅，锅底放些水，灶膛里烧的是柴禾。锅热了，锅帮贴上一圈椭圆形玉米面饽饽。尤其是冬天，既可把炕烧热取暖，又可把饭做熟，一举两得。有时从水塘里捉来鱼虾，清洗干净粘上面，锅里放少许果油，把鱼放到锅底煎到两面微黄，放上花椒、葱、姜、蒜，用醋酱油喷喷，去掉鱼的土腥味儿。不用放盐，把家里腌制的疙瘩头切成丝或雪里红盖在鱼上，水要没过鱼，再放几个朝天椒，围着锅帮贴上一圈黄澄澄的玉米面饽饽，然后盖上锅盖，急火20分钟，饽饽熬鱼就熟了。这就是我小时候的饕餮大餐，掀开锅盖，香气扑鼻，真是让人垂涎欲滴呀。现在农家院也有这种吃法，俗称一锅出。鱼的品种很多，海鱼、河鱼都有，配菜更是多样，可以自主选择。那个时候物质很匮乏，鱼是自己在河里抓的，配菜只有疙瘩头或是雪里红。贴饽饽很考验烧火者的水平，火烧得好，做出来的饽饽底部焦黄松脆，上面软糯。火小了，底部没嘎不好吃，火大了，嘎糊了，不能吃了。母亲做饭水平很一般，经常把饽饽做糊了。每到傍晚，夕阳西下，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一张四四方方的木桌旁，吃得狼吞虎咽，吃得风卷残云，吃得津津有味。父亲总是第一个拿饽饽，说他爱吃糊的饽饽。有时饽饽黑漆漆的，糊得太厉害了，妈妈舍不得扔，就用刀子刮去上面焦炭一样的东西，再给父亲吃。父亲吃饭很快，吃得很香，鼻子上总是点着汗珠。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每次吃饭我都抢着把糊的饽饽给父亲吃。有一次，姐姐先拿了一个糊饽饽，我抢过来给爸爸吃，爸爸爱吃糊的。妈妈看看我们俩，笑着说：傻孩子，谁爱吃糊的呀？你爸爸是把好的留给你们吃。那时候家里的日子很清苦，但充满欢歌笑语，一家人其乐融融。多少年过去了，想起来依然那么温馨。父母那辈人不善于表达，从来没说过爱我们，但父母浓浓的爱始终包围着我们。

每当想起，我都会热泪盈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

0: 我真见过人的真实，
1: 我记得
0: 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母亲，是引导孩子迈出人生第一步，为他们的成长保驾护航的第一人。母亲对于生活的努力，就像一点最渺小却又不容忽视的

马捉襟见肘起来。为了快速找到工作，母亲白天拿着简历跑遍了城市的各个工厂，晚上再辗转疲惫地回家照顾嗷嗷待哺的我。许多天过去了，母亲的工作仍然不见着落，她意识到自己没有一技之长是很难有竞争力的。于是母亲从头开始自学了会计，到今天她已成为一位资深老会计。将近30年过去了，母亲一直在用行动告诉我，不要怕，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每时年幼，母亲如何跨专业自学会计，我不得而知。只记得姥姥曾和我讲过，母亲好不容易托人在家附近的工厂找到一份零工，为了快速拿到会计资格证书，她将自己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学习。下班后匆匆扒一口饭，哄1岁多的我睡熟后，再一个人学到深夜。我的脑海里时常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冬日的晚上，一家人早早睡下，嘶吼的寒风拍打着窗户，瘦弱的母亲在黑暗里借着微弱的灯光捧着一本又厚又皱的专业书，时而写写画画，时而托腮皱眉细细思索，不时的用喝出的热气温暖早已冻僵的手指。年轻的母亲在黑夜中苦学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母亲的坚持终于换来了结果，在第二年的资格考试中，母亲全科通过，如愿以偿地找到一份会计事务所的工作。母亲的好学也在不自觉中影响着我，上学后我认真听讲，在学习上从没让母亲过分操心。就这样到了初中，我才迎来了第一个拦路虎。一下子升入初中，我还有很多的不适应，特别是数学这一学科，很多知识点从前从未接触过，我学起来感到很吃力。晚上的数学作业常常一道题做上1个小时，11点睡觉是常有的事儿。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决定和我一起研究数学题。晚上本就要加班的她，硬是挤出2个小时的时间，一本一本地翻看买来的练习册，将很久之前的知识一点点捡起，系统地学习一遍。页面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自己学懂了，晚上便和我一同凑在台灯下，细致耐心地给我讲解。我听不明白，母亲就一遍一遍地讲，从不曾厌烦过。有了母亲的陪伴，再难的数学题我也慢慢不再害怕，倒享受起和母亲一起探讨题目的乐趣。一学期过去，数学成为了我的强项。在母亲的帮助和鼓励下，我一路努力顺利地考上了大学，一直以来坚持的勤奋也慢慢松懈下来。大一的暑假回家，我常常睡到日上三竿，每天推门，母亲早已出门上班。有一日难得起得较早，推开房门，发现母亲一边吃饭一边听着电脑里的网课。为了不吵醒我们，她将声音调到了最小。母亲转头看向我，仿佛看穿了我的困惑，她笑笑说，早起习惯了，闲着也没啥事儿，顺便听听，不然跟不上现在的政策了。从那以后，我也决定改掉睡懒觉的习惯，坚持早起。母亲听网课，我在一旁读书，后来的假期就这样充实地度过。参加工作后，我被分配到了业务科室，看着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专业知识，我不禁犯了愁，不知从何学起。某个周日，母亲坐车来看我，看我愁眉苦脸、昏昏沉沉看书的样子，她走过来对我说，那时候刚开始学会计，我从来没接触过，看着书本上复杂的公式，我也和你现在一样，可一遍不会就学2遍，只要多重复，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看着母亲坚毅的眼神，我又想到了许多年前母亲不厌其烦地给我讲数学题的画面。我决定静下心，一心一意地钻研业务，心态变好了，工作倒也慢慢上手。

起来。母亲非常平凡，毫无过人之处，她却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不服输的韧劲儿，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也成为了我成长路上的榜样。母亲宛如一盏明灯，始终指引照亮着我前行的方向。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真正可真的真是都负责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8个大字。8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8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

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同善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同善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民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

染、刮、拼、剪、烙、撇、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了，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6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呈现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成
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一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冶泉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一代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那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呐，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舞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

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五代，第四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一二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锋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习练，并录制了影。

0: 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蓄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岐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典一中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2018年李叔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叔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叔文所传。说起李叔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 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叔文戏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叔文戏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脊，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戏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延念。咱们的宋延念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塑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 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呀，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二八八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啊，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式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 瑰宝。
1: 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蜀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鸿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发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0: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统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
1: 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金南区政府召开第161次常务会议，推动全区科技创新工作。金南区召开会议部署区和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十项行动金南行动专栏，环城四区深化政企同行有需必应为企服务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新港园社区精修草坪清杂草，微景焕新亮家园，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开展暖心志愿服务，红旗楼社区服务送到家门口公益大集暖民心，新华社专稿一线新风尚新生活为您解读科普肥胖相关知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金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讲话和7月20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讲话，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要准确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结合“十五五”发展规划，用足用好政策资源、产业资源、科创资源、高校资源、基金资源，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为金南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会议强调，要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支持服务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加强研究型大学建设，强化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用好院校联络官、接榜挂帅等工作机制，鼓励企业牵头联合高校院所、全国重点实验室等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更多人工智能创新成果在津南孵化、转化、产业化。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和数据要素成行动，巩固拓展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经验成果，积极探索在产业升级、企业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融合应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要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监管治理，加强对人工智能发展潜在风险的研判和防范，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要跟进学习人工智能前沿知识，不断提升领导干部驾驭、引导、运用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本领，为全区人工智能产业行稳致远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61次常务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7月17号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积极抢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进一步梳理对接科研院所、高校等资源，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承接北京创新产业等外溢资源，加快构建京津研发区域转化格局。要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生物产业等主导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创新联合体和成果转化平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优化创新生态，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做优做实院校联络官、接榜挂帅等工作机制，构建投贷保单全方位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校企合作、研发对接、人才培养，拓展培育应用场景，促进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在津南率先应用示范推广。会议听取上半年安全生产情况、二季度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情况分析研判汇报，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全面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会议审议津南区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加快产业高质量发展10条专项措施试行事宜，强调要立足全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健全统筹协调、要素保障、政策支持等工作机制，不断创新服务场景和服务模式，确保各项工作渐行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暨区和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卢燕、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国庆出席。
0: 崔红梅强调，区和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直接实践，是夯实基层政权、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理解把握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通过做好换届选举工作，夯实基层政权，凝聚民心民意，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要坚持工作原则，落实请示报告制度，尊重和保障选民权利，严格恪守法定程序与政策标准， 以坚强政治引领，确保换届工作不偏航、不走样、不出错。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思想教育，严肃换届纪律，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高标准高质量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津南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及内设工作组组成人员名单，津南区选举委员会关于区和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的实施方案等。卢燕围绕提高代表质量、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负责同志对本次换届选举具体组织实施作出部署，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同志就做好换届选举宣传工作明确了任务。
1: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记者陈涛、张行丹，通讯员苗挺报道。近日，津南区政务服务办二楼会议室内气氛热烈，天津市环城四区政企同行有序必应现场会在此召开。市政务服务办主要负责同志、津南区、东丽区、西青区、北辰区政务服务办相关负责人及企业代表们齐聚一堂，围绕营商加招商融合新模式，深化政企同行有序必应，为企服务互学互鉴，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迈向新台阶。座谈会上，市政务服务办通报了上半年全市营商环境工作和政企同行有序必应工作推进情况。环城四区围绕各自工作亮点以及如何进一步发挥政企同行有序必应机制作用，助力区域产业发展进行交流。随后，来自环城四区的企业代表结合经营发展实际，介绍了各自的发展现状和产业对接需求，并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了建议。与会人员围绕营商加招商融合新模式展开了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要以互学互鉴补齐工作短板，持续深化政企联动，让政企同行有序必应真正成为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会前，津南区政务服务办工作人员重点对津南区迎难拒市惠企赋能优化营商环境暨政企同行有序必应为企服务月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其中展示了津南区全域服务体系建设架构以及招商营商联动共建成果。
3: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1: 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港镇新港园社区针对新港园小区东西区两园草坪杂草纵生、绿植杂乱、景观较差的问题，组织绿化人员开展草坪修剪、杂草清理专项环境整治行动，精细化提升小区绿化景观品质。此次集中整治采取机械修剪加人工清理清运模式，工作人员先用割草机统一修剪草坪，平整绿地，随后手持工具细致清除草根、草渣与枯枝杂物，全面清扫并及时清运，做到不留死角和盲区。整治过后，新港园东西两区草坪平整整洁，小区绿化面貌焕然一新。通讯员王蕊、赵景瑜报道。
0: 心系一老一小，温情守护民生。近期，葛沽镇联合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开展“滨汽送暖，善行葛沽，暖心工程零距离志愿服务”专项行动，聚焦辖区青少年儿童和特殊困难群体，以精准化、常态化志愿服务温暖群众。系列活动有序推进，面向青少年，每周五开设特色公益课堂、体育课堂，开展羽毛球、乒乓球教学与趣味体能训练，由专业教师现场指导，文化美育课堂带领孩子们感受传统美学魅力，趣味互动英语课堂有效提升青少年口语水平与综合素养。针对老年群体，志愿者深入近200户独居高龄及困难老人家中，送上爱心午餐、米面、鸡蛋、夏凉被等生活物资， 下一步还将为重度残疾人提供个性化暖心帮扶。
1: 通讯员朱怡玲、赵子强报道。
0: 近日，咸水沽镇红旗楼众和里社区联合多家共建单位，在艺术兰亭口袋公园举办公益便民大集，把多样惠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设有社保卡办理、普法反诈、书香公益、健康义诊等多个服务区域，提供测血压、口腔检查、用药指导、爱心义检等服务。工作人员还开展农业安全、国防防灾科普，解读惠民政策，推介就业岗位，切实满足不同群体需求。此次活动凝聚共建力量，营造出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邻里氛围。
1: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一线》。本期节目以一份施工方案为线索，串联起建设者们81天建成两座325米高塔，创造3项全国纪录的工程奇迹，更以一本工地诗集勾勒出中国特高压建设者的一线风采。

0: 线是档案的三孔一线，在飞针走线中串起特高压的铁塔银线。线是工程的建设一线，在纵横交错里编织大国重器的经纬。当所有的线在十四五的壮阔长卷上交汇，便勾勒出中国特高压建设者的一线故事。我叫饶宏杰，一个扛着相机也揣着诗集奔走在电网建设一线的湖北电力记者。今天我要讲述的故事将围绕武南线长江大跨越工程架线施工方案这份档案展开。它来自一线，记录一线，服务一线，见证了一场新时代的渡江之战。长江在湖北的胸怀里铺开1062公里的溯链，架线工前来根根银线织就五次大跨越的荣光。长江天堑变电力通途，特高压输电技术是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十四五期间，国家电网公司规划建设24交14直共38项特高压工程，湖北承担其中的5交5直，成为了全国特高压建设的主战场。我们连点成线，连线成网，在全国联网的中心，一个大写的日子就差最后一笔了。
1: 武南长江大跨越是湖北特高压淮海战役中最难打的一仗，跨过长江去，湖北电网迈入特高压时代就指日可待。
0: 长江的水天一线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的诞生。81天，2座325米的跨江塔拔地而起，而真正的决战架线只有宝贵的16个半天。
2: 长江呢，是咱们国家的一个黄金水道，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对长江航运的影响，封舱时间进行了极限的压缩，每天只有4个小时。
3: 江户的人要注意他自身安全，随时不要使劲。
2: 16个半天的时间里面，我们要完成220千伏的跨江塔、跨江导线的拆除，以及1000千伏和500千伏线路的展放，时间非常紧。跨江导线的数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62根，创下新的世界纪录。再加上秋冬季节，长江江面的小气候变幻莫测等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叠加，也大大增加了我们架线施工的难度和风险。
0: 但特高压的苦，只有太阳和风雨知道，只有月亮和星星懂得。而档案里记录下湖北特高压人与江河的又一次较量。冬日的长江边，南方特有的湿冷渗入骨髓，这场渡江之战也迎来了热火朝天的大决战。
2: 特别是早上4-5点钟的时候，寒露一降以后，300多米的高空被那个江风一吹，就感觉脸上好像是刀子在割一样，你身上穿的衣服很容易就会被打成一种半湿的状态。
3: 大火起，
2: 我们导线展放的最后一天，忽然江面就起了大风，引绳就绞在了一起。
4: 高空的注意安全呐！注意把这个。
2: 眼看着这个封航时间临近结束，1700多米宽的江面上人是上不去的。如果不能够按时的把引绳分开，把导线拖过来的话，对咱们整个施工的节奏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提前考虑到了这种情况，立刻根据施工方案启动应急措施。
4: 张力场的大张往外松一点，往外松一点，
2: 调整南北两岸的牵引和张力设备，抢在最后关头顺利的把引绳分开了。我们也是打破了全国同等条件下最短时间最大工作量的跨江导线展放的一个记录。
0: 当最后一根导线稳稳跨过长江，我仿佛看见华中日字形特高压交流环网圆满合拢， 看见一条条特高压大动脉纵横成网，看见绿电从远方奔涌而来，电量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1: 一个以特高压为核心，以超高压为骨干，交直流混联、送受端并存的现代化大电网，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建成了。交流和直流在这里同行，这是我们电力人独懂的浪漫时光。
2: 将来有一天我老了，我退休了，但是这个塔它会永远在这里。
0: 铁塔沉默，但档案会说话。长江奔流，但故事被铭记。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一线的光芒永远在闪耀，而我的镜头和诗行会继续追寻着中国电网建设者们的足迹，记录下这些属于山河、属于时代的动人诗篇。
5: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一起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周玲丽为我们科普肥胖相关知识。
6: 激素会保持有节律不断的释放和发挥作用，那其中呢有一个激素的名字呢就叫肾上腺糖皮质激素。这个激素呢它很重要，它统管了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其中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三大营养物质，包括糖、脂肪、蛋白质这种代谢的平衡。如果这个激素分泌的太多或者太少，都会导致这个疾病。比如说早晨我们睡好一觉起来，神清气爽，精神饱满，这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肾上腺糖皮质激素这个时候达到了最高峰。那随着白天的一天的工作，到了下午这会儿，我们开始感觉到精力有点下降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糖皮质激素水平也在下降，到了夜里零点钟的时候它降到最低点，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进入休眠状态。我们这个时候去熬夜或者不睡觉，那我们身体就会被动的分泌这些肾上腺糖皮质激素。那这个激素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升糖激素，所以它就会升高血糖。那升高血糖呢就会导致胰岛素分泌，那胰岛素呢会使人产生饥饿感，最后呢就会无形之中摄入过多的高糖饮食，就会导致我们肥胖，这是它的一个机制。
7: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8: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9: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 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1: 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随我

0: 听众朋友们，金兰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兰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兰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30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 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7: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3: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8: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0: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9: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11: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9: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2: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9: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3: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

0: 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 54%，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4: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5: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4: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6: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吗？他比如说、
4: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6: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4: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7: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4: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8: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4: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9: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 数据采集。

0: 及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1: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4: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由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3: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4: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3: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2: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1: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第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2: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FM 97.2 AM 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今晚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从本周二开始啊，我们将在每周的周二的晚间空中问诊节目当中推出一个全新的专栏。这个专栏呢，也是由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系列专题节目《运动有依靠》。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大家肯定都非常的熟悉，也听过。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运动不仅是生活和健身的方式，更是一味良药。前不久，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和市体育局联合公布了20家医体融合运动防治慢病先行试点医疗机构的名单。天津在全国率先构建起体育加医疗深度融合的省级服务平台。那么这20家试点就是服务百姓的第一线。可是啊，很多的听众网友，很多的老百姓心里其实是有疑问的，运动处方到底是什么呢？运动损伤我又该挂什么科呢？我有糖尿病，我也有痛风，我到底该怎么运动才是最科学最安全的呢？这些疑问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解答的。从本周二开始呢，20家一体融合运动防治慢病先行试点医疗机构就将陆续的走进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的直播间，我们将带您全方位的体验和了解运动是良医的真正内涵。而今天我们将首先呢邀请

0: 一体融合运动防治慢病项目办公室主任及专家组组长杨晓薇，欢迎您，杨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看到杨主任大家就心想运动处方来了啊。好，那么我们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现在就拿出手机，可以呢直接拨打23530909 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啊。过一会儿专家的问题和科普的内容介绍之后，您有自己的困惑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另外呢，也可以在手机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可以呢在公屏上啊直接的给我们留言，因为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您进入到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进入直播间之后就可以随时互动了。当然了，也可以呢把问题发送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当中呢可以给我们的专家随时的发来留言，一起来互动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已经介绍了走进我们直播间，走进运动有依靠这个专栏啊。大家可能会知道运动有依靠这个依，其实呢是一个谐音梗啊，是医学医疗医生的医啊，所以呢大家可能看到我们这个专栏的名字也大概了解了我们这个内容啊将要输出怎样的一个观点和理念。今天呢走进直播间的是天津医科大学朱宪仪纪念医院，这是一所以代谢病为特色的三甲医院，也是啊刚才我们特别提到的这20家试点医院之一。他们呢确实呢有自己的特色和亮点啊，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大家就慢慢的听我们的专家来介绍。但是我们首先要请出杨晓薇主任啊。杨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和天津市体育局是联合啊推出了20家一体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试点医疗机构，但是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20家医疗机构，又是在怎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推出了一体融合运动防治慢病先行试点医疗机构呢？我们想听听这个事儿的前世今生，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事儿的背景好吗？
1: 好，主持人好。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关于天津市这个一体融合这个项目，实际上它是由天津市卫健委联合市体育局共同发布的一个一体融合运动防治慢病试点建设。那么在这里大家可能要听到一个词，那就是一体融合。我们常常听到的是体育融合呀、体卫融合，那么说明什么？这个项目是由天津市卫健委牵头，那么在全国大部分的省市都是由体育来牵头。那么从中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在医疗改革的推动当中，那么医疗的服务的重心在下沉，那么它的前端啊也开始往前端。这个前端是什么？那就是预防啊，预防这个慢病。我们知道这个运动呢促进健康，大家都知道，那么它是如何去促进健康呢？那么这就涉及到我们这个科学健身啊，科学健身。那么医生他在这里头不单单仅仅是看病，同时呢还要把我们最关键的能够做到我们预防慢性疾病的这个生活方式的医学要纳入我们在诊疗服务当中的一个全过程，实际上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础治疗一级治疗啊。那么在天津市这个20家的建设啊，这个背景呢实际上就是基于健康中国啊，这个建设明确提出来了健康优先。那么我们做这个项目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这个整体的啊全人群的一个健康的促进。那么没有病他去做促进，有了病他去治疗疾病。那么运动对防治慢病，我们知道哈，它在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包括肿瘤啊等等一系列啊，它的有效性已经成为全球普遍的共识。那么在2024年11月份啊，这个天津市卫健委联合体育局发布的这个文件啊，要做这个20家试点，当时我们得到了天津市40余家。的医疗机构3级、2级、1级的积极的响应。那么在这个40多家当中，我们产生了20家，他们完成了在这个运动防治慢病干预当中的12周，从基线到6周到12周的这个运动的这个

0: 干预的整个的全程的治疗、
1: 嗯、
0: 啊。那么各家的做法不一样，有的是基于代谢性，有的基于体重的管理，有的基于是慢病。所以呢，我们根据各家这个试点啊得出来的这个健康的结果啊，通过这个评审得出来这个二十家这个项目的、啊、单位退出，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们的医疗服务已经走入了一个主动健康的啊这个服务当中啊，为就是落实我们这个国家的健康中国的建设，实际上这个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1: 嗯，好的，听到杨主任这样详细的介绍，我们已经注意到医疗已经走进了主动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阵营和行列当中啊。过去呢，很多人有一种感觉，哎呦，我病了，我生病了，我赶快静止啊，我得歇着，我得躺着，我得养着，这是过去大家的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观点，甚至呢，很多人就会觉得我慢慢变老了，我就别出伤，我别运动，别太动了，我尽量的能够啊安享晚年。过去好像经常是这样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说，我要是真的有一些病或者有一些这个运动方面的损伤，我也以养为主啊，伤筋动骨100天，这也是大家的老话。但是今天我们一定要给大家突破一个全新的健康理念，带给大家一个全新的运动加医疗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养生也好，健康也好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呢，运动有依靠啊，这是我们专栏的名字，同时呢，也是在未来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通过各家医院的专家和我们的这个啊专业人士，甚至我们可能还会邀请一些啊，比如说我们的听众，我们的一些真正在啊这个运动和这个医疗共同介入的这种康养的模式之下直接受益的一些患者朋友们，甚至是我们的一些运动员啊，我们给大家呢来分享自己运动有依靠的这样的一个亲身的感受。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拿出您的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其实呢，很多朋友可能现在还在想，哎，今天这期节目和我有关系吗？我要问点什么问题啊？我觉得您其实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结合你自己现在身体的状态和你最大的这种健康的问题，你要问我们今天的专家一个，我该怎么动是最好的，我该怎么运动是对我现在身体对我现在的治疗最有帮助的，哎，怎么样，这个话题是不是也是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网友最为关心的呢？不要忘记我们的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当然了，您现在打通呢，我们一会儿有机会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了除了刚才我们特别推出的特邀嘉宾，天津市运动医疗处方质量管理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天津市医体融合运动防治慢病项目办公室主任及专家组组长杨小辉杨主任之外，还有呢来自天津医科大学诸县一纪念医院的两位专家，一位呢是糖尿病6部的痛风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明珍，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护理部的主任孙明燕啊，这两位都来自了诸县一纪念医院，也就是我们天津百姓非常熟悉的代谢病医院。所以呢，大家可能也猜到了啊，我们一会儿可能会重点的来说说有这种代谢性疾病的朋友怎么来靠运动啊，怎么来结合临床的治疗更好的找到健康的生活状态。其实刚才杨主任已经给把这20家名单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啊，有20家试点机构，我们请我们的编辑再给大家把这张图片抛上来，看看这20家机构啊，您可以先截图，有没有就在你身边的医院？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哎呦，这些医院呢，哈，大三甲人多呀。但是您会发现，我们这里除了有三甲医院，是吧，主任？
0: 对，
1: 还有二级的医院。
0: 还有基层医院，
1: 还有基层医院，而且基层医院的比例还不小。
0: 是的啊，我们就要把这个项目要落地到基层，惠及更多的百姓。
1: 是的，对，所以呢，您可以就近选择了啊。那我们也想问问您，这20家机构在，评定他们作为试点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硬杠啊，或者是有一些要求啊？不是随便一报就可以吧？
0: 是这样子。
1: 嗯，
0: 他们将要完成为期12周，50名患者全程的运动干预，包括最后干预的结果要有一个医学指标的 什么样的改变的提交，同时还有健康体适能改变啊这样的一个总结，包括经验的报告。所以呢，他们在这个试点当中的建设，无论是三级医院还有二级医院，他们都要拿出来50例。实际上他们在做的时候可能会更多的人，因为中途有脱落啊，有什么的，他们可能是汇集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患者。那么对于基层医院呢，他们最终是要完成为期12周运动干预的20名啊，20名。事实上，我们真正干预的可能要比这样的人更多，中途可能我们的受试这个服务的人群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脱落。
1: 明白了。也就是说，你得真正的用你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改变这50人或者20人他的身体的状态，
0: 对，
1: 对吗？啊
0: 对，
1: 而不是说一说，而是实实在在看到他的改变举措。对，哎，那么既然说到了这个名单呢，我们马上想问问朱宪仪纪念医院的李明珍主任。其实李明珍主任是我们空中问诊节目的老嘉宾了啊，前两天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完这个代谢病方面的疾病。哎，主任，朱宪仪纪念医院呢是这个20家试点医疗机构的这个名单之一哈，你们是第一批还是第二批？
2: 第一批
1: 哦，首批就入选了。
0: 对，是的。
1: 哎，那我们说在您看来，这个试点两个字对于医院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咱们医院到底承担着怎么样的一个责任和使命呢？
2: 好的，主持人。
1: 应
2: 该说这个我们成为这个试点医院，我们首先要感谢我们这个一体融合运动防慢病的这个项目组，还有
1: 专家组，是吧？
2: 专家组，然后还有我们的杨小维杨主任，
1: 组长，
2: 给我们的这个引领指导。
1: 是的。
2: 然后其实一步一步走来，我们也是从这个应该说小白，然后我们后边逐渐的，然后把这个事情做起来。当然，现在也还仍在处在这个起步的阶段，所以我首先要感谢这个杨主任给我们的这个。是我们这个运动处方这个工作的引路人，一直在给我们把关，也给我们很多指导性的建议，然后其次呢，在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其实我们医院的院领导啊，就是特别的重视这个这项工作，也是我们以院领导为牵头，尤其是我们这个李京副院长作为牵头人，来这个主抓这个一体融合这个运动方面慢病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也是从人员的一个构架啊，培养人才的培养，然后我们再从整体的这个体系的建设等等吧，这方面都是就是从零开始。应该说试点吧，主要我们这项工作呢，可能还真是没有现成的一个
1: 模板、哎、
2: 或者现成的一个标准，
1: 对，
2: 去给它去推行，去完成。所以我们也是需要去逐渐的从实践中去摸索，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以我们医院为特色这样的一个样板。希望呢也能够就是提供给我们这个大家。应该说其实主要的一个使命就是刚才杨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现在整体的这个医疗实际上还主要是在治病为主。
1: 对。
2: 但是我们目前其实随着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健康，我们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应该要把这个理念要转换到主动医疗。我们要主动管理我们的这个健康。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使命。那通过除了就是我们常规的这个传统的医疗的这些手段，我们要把这个运动，而且是科学的，我们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些运动的方法，我们来融入到我们整体的这个医疗的这个处置当中。所以这个就是说从我们被动的我们来治病，要过渡到主动了来防病。那么原来我们都说代谢疾病我们是管住嘴迈开腿，实际上我现在倒觉得它是一个口号，但是运动处方让我们把这个迈开腿这件事情我们给它落地，而且
1: 具象化了，对吧？
2: 具象化
1: 是的，
2: 而且要是特别的规范。所以它叫 处方化，
1: 嗯
2: 啊，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我就跟病人去笼统的去讲这个事情。
1: 是的，
2: 我们一定是要有有资质的人员，我们去给它规范化，
1: 嗯，
2: 然后去监测、去管理。
1: 是的，
2: 对。
1: 我听您这样的一个介绍，我的感受啊，就是包括像您还有旁边孙主任啊，这些常年奋战在一线的我们的医护人员，其实呢，也在经受着一个全新的理念的冲击，对吗？
2: 对，
1: 对不对啊？
2: 对，
1: 过去可能就是病人来了，我们坐在诊室，我们坐在我们工作在病房，然后等着患者啊接受他的这个整个的病情之后评估之后，我们来给他匹配相应的治疗办法。但是现在我们要站起来主动出击，我们要去给他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希望呢在治疗他的同时能够更早的介入到他整个的生活的管理，为他将来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去做一个规避，对吗？
2: 对，其实也就是说不是单一的我出现了问题我才去管他。
1: 没错，
2: 应该是说在我这个还在萌芽状态，或者说我就是没有这个问题，我就要通过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啊，我有这样的一个运动处方去执行，我给他做到我们叫什么一级预防啊，
1: 就
2: 没病防病嘛，
1: 对对，治未病，
2: 治未病，对，
1: 是的，
2: 没错没错。
1: 好，哎，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到李明珍主任特别提到了这个运动处方啊。其实运动处方对于我们空中问诊节目的很多老听众来说啊，哎，咱们可不是第一次听到啊。因为熟悉我们节目、经常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已经在杨晓薇主任的多次的这种科普过程当中，我们已经早就知道了什么是运动处方，甚至有很多的听众已经亲身的感受到运动处方带来的改变和影响，对吗，主任？是，那但是呢，我们今天还要起到一个科普作用啊。因为刚才提到了这个体育运动医学这个概念啊，就是体育运动，还有我们经常说到的健康医疗啊、医学，其实本身它并不是完全各自独立的，它是完全可以融合，而且未来也是应该融合的，对吗？
2: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对于很多朋友说了，你看我出了运动损伤，我到医院，我是挂骨科呀，还是挂康复科？对吧？哎呀，你看我现在有点内分泌的这个问题，我肯定要先去内分泌科。但是实际上，会发现他胖，他肥胖啊。可能现在我们还有专门的减重的门诊啊，他也可能会在想，我应该先集中做哪方面？甚至因为肥胖导致了我有骨伤了，对吧？把我半月板磨损了，我是应该先去看骨科，还是应该先去看内分泌？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它其实是交织的。那我们想问问，运动处方到底是什么？这个还是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科普一下，好不好？
3: 嗯，好的。关于这个运动处方，实际上呢，我们是把一个就是如何去运动这样对健康有益的事情，用一种运动的方法去容纳到我们在治疗一些慢病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把运动装进了一个胶囊里头，让它这个胶囊呢是有像我们的这个药物一样有剂量啊，有剂量。那么这个剂量呢，就是包括我们运动的频率，包括就像我们吃药时它是多大的剂量，然后呢每天呢要给药多少次啊，是一次两次，然后它的疗程是多少，那么它的治疗的方案是如何。这就是，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谈到的就是运动的频率、强度还有时间。这个频率呢意味着就是说我每天要运动啊几次，每周要有几次，那么要有多长的时间，同时呢我运动的方式是什么啊，你比如说我是有氧运动还是抗阻运动，那么有氧运动我是做哪种有氧运动，我是去游泳啊，还是我去那个慢跑啊，还是快走啊，实际上呢这就是我们这个用药的一个剂量的问题，它包括了多种的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有我们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它的总量是如何去控制的啊，就像我们在给药的时候它用到多长时间，它的总的这个药量是怎么样把控，然后呢如何去运动进阶，包括到什么程度啊，我们是减药或者是增量还是怎么样，实际上就跟体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运动是要讲究科学的，它就像一个药物处方一样，这就是 运动处方。
1: 是，我这同对我同一片哦同一种药，我这一天呢，有的人可能一天吃三次
3: 啊，
1: 一次一片，有的人呢可能一天只吃一次，但一次吃三片，就每一个人的用量是不一样啊。那其实呢，运动也同样是这样的，但是每一个人的这种处方一定是会结合他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啊，你到底是哪种慢病，对吗？
3: 是的。
1: 哎，你现在当务之急要解决的到底是哪类问题，我们的医生会给你一个非常精准的对标的，而不是所有人你去跑吧，
3: 对
1: 啊，你都今天万米啊，你去游泳吧，今天都有几个来回，他肯定不是这样的。好的，在我们今天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如果对于运动处方啊，对于代谢类疾病应该怎么动这个问题，想和我们的专家互动，2353-0909，2353-0909，欢迎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回到我们两位代谢病医院的这个专家的这边啊，刚才我们说了，既然是已经入围了，已经成为了试点医院啊，而且还是首批，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一边摸索，一边还是见成效的，是吧，明珍主任？那在之前啊，在我们进入这个名单或者是进入名单之后这段时间，刚才主任李阳主任说了，我们完成了一个20周50名，是吧？
3: 完成了是12周，
1: 12周，对不起，
3: 12周50名
1: 的这样的患者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运动和医疗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工作，是吗？
3: 对
1: 啊，能不能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过程是个怎么样的过程，我们都动用了哪些医院的资源？
2: 这个也是就是按照我们这个项目组的这个要求哈，
1: 对，
2: 根据我们医院的这个特色啊，我们主要就是都是一些代谢性疾病的人群，
1: 对，
2: 所以我们选取了就是这样有这个患病率比较高的一个，就是我们糖尿病，那还有一个高尿酸血症，
1: 高尿酸血症
2: 痛风的，对，
1: 还有痛风，对对对，
2: 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就是这两类人群，然后我们来给他进行这个干预，我们依托的呢，也是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三一照护的这个门诊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模式，然后我们人员培训这方面也是在杨主任的这个给我们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一个人员的资质的这样的一个获取，然后我们通过给病人进行，我们有制定了这个相关的一个 SOP， 那我们会包括比如说病人来到诊室，我除了我医生来问诊，那我还需要做一个运动的一个评估，包括他运动习惯的一个评估，我们希望了解他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然后我们通过了解他的这些我们叫基础的一些信息，然后我们再给他来制定，当然也会跟他进行沟通，制定一个目标我们这个这段时间，比如一般我们是以4周为期这4周我们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然后病人的配合度都是非常高的对，然后呢，我们就会有专门的这个叫运动的，我们也有运动的这方面的教练，我们除了有运动处方，我们还有这个运动教练，然后我们一起来给他制定他相应的这些这个运动的这个，包括刚才杨主任所提到的，我们要采取什么样形式的这个运动，我们要运动多长时间，我们的频率是多少，我们什么，我们该监测什么然后我们会依托这个我们照护门诊的这个系统，我们给他让他来打卡。
1: 我们有运动教练，
2: 对，
1: 在医院里，
2: 对，
1: 这是标配吗？杨主任，咱从项目组这块对医院的要求是，你们医院得有个运动教练组，有吗？
4: 说明就是朱贤仪纪念那个医院，他们在主动健康方面，事实上呢，走在了很多我们现在天津市的一些医院的前列。那么就是已经把这个运动作为一剂药，装进了他们在医疗服务的这个基本的这个体系当中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大部分医生他主要是对这个医疗服务的一个诊疗工作，那么我们用这个运动的方法，专业的人是谁？那么就是我们的健身教练。当然了，在这里头我们希望医生去懂得这个健身的一些的常识，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避免在运动当中的一些的风险。
3: 那么健身教练呢，实际上在这个医疗服务体系当中也应该了解一些的医学的常识，包括一些慢病他在运动当中会突发的一些的状况，包括急救啊等等。这就是我们说体育融合的啊这个一个基本的服务的内涵。就是说我们说要培养这个双栖的人才啊，实际上是什么，医生要懂运动，健身教练要懂得一些慢病的基础。
1: 这就是在医生当中这个最懂健身的和在健身教练里最能最会给治病的啊，都在这个哎集中在我们这里。那我们医院有几位这样的双身份的这样的啊，又是医生又能当教练的？
2: 就是我们医院对于这个就是运动处方的这个资质的这个取得啊，就是也是就是在小薇主任给我们引进来之后呢，就是我们院领导也是非常支持啊，包括我们的有几位医生啊，包括就是我们主任医师，然后还有我们副主任医师，那还有我们的这个住院医师，就是我们这个三级医师，就是我们都有分别的人来取得这样的一个资质，当然还有我们的护理部的主任，还有我们护士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就是。

0: 卫教的老师，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团队，实际上我们都是
1: 全覆盖了，
0: 我们都有证，
1: 都有证，都是持证上岗。你看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大家你看，以后再去看病啊，你可以问一句，您是不是也是教练？你可以这样问一下，问问我们的护士长，问问我们的主任啊，可能我们的医生马上告诉你，没错，你跟着我练就可以了啊。所以说，这个医院现在呢，从这个资质，从人员资质上，已经开始不断的可以说是扩容也好，
0: 对
1: 啊。这个翻新也好啊，就是给大家更多的这种治疗和运动的双重保障。那从环境打造上呢，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匹配了？就是你告诉我们怎么练，患者是在哪练，是让他自己回家练，还是真的跟着您一块练呢？
0: 对，我们这个到真正实施运动处方的这个阶段，实际上我们首先是有我们的这个专门的教练要代练。
1: 就是说自己回家干练去啊。
0: 对，先要代练。
1: 代练。
0: 代练呢，让他知道我们怎么去运动。学会了。然后呢他在家里再练，然后进行打卡。
1: 哦，
0: 我们这个代练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那个运动体验区啊，那个
1: 我们可以看一下，
0: 编辑老师可以给我们放一下。
1: 好，
0: 因为运动场地的设置是我们杨主任这个给我们设定的一个硬杠，就是必须要有这个，
1: 必须要有，
0: 我们每家医院都有，
1: 都有。
0: 哎，
1: 我们先看看朱县仪纪念医院的。
0: 对，
1: 哎，这个乍一看真有点像个健身房啊！刚才有跑步机，那是跑步机对吗？
0: 对
1: 啊
0: 啊！
1: 然后这是跑步机，
0: 包括有氧运动，
1: 有氧的，
0: 哎，还有抗阻运动，那当然还有柔韧性的这些运动啊，协调性的这些，
1: 还挺全的，
0: 对对，都要涵盖在里面。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对于运动处方的一个这个执行。
1: 是的，
0: 对，
1: 跟练的阶段呢，就是说我们真的医生兼教练的这样的。这个人员啊，给我们的这个患者啊，会制定一套完整的训练的计划，然后先跟着他练一段，然后回家还得练打卡，
0: 对
1: 吧？
0: 回家要打卡，比如说每天的有氧和我们这个抗阻运动，还包括这个柔韧的这个训练，其实我们都有这个线上的一个打卡的任务。
1: 所以很见效哈，刚才说了12周啊，
0: 对，
1: 50名患者都有变化，这很不容易啊。
0: 对，
2: 这种做法增加了患者的依从性，场景的搭建。
1: 对对对，很多患者就说了，哎呦，我可不能去健身房，哎呦，我可不敢自己练，对吧？您肯定遇到这样的患者了。
0: 没错，
1: 是不是？他说那个我别动，对吧？我最好别动啊，或者是怎样。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的患者发现，哎，我不仅能动，而且我最好在医院里跟着大夫一块动，
0: 对，
1: 那个感觉不一样了，对吗？我们问问旁边的护理部的主任啊，我们问孙主任，因为我们刚才也李主任也提到了，咱们医院呢从这个2016年就开始在探索三一照护，对吧？那三一照护模式在我们这个一体融合的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竟然也充分的把自己的特色和亮点都发挥出来了。这个之间我们是怎么样结合的？我们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了？好吗，主任？
3: 我们三一照护模式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已经成立很多年，所以我们也摸索了一些慢病管理的这一些经验。那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经验就是我们的多学科合作，包括医生、护士，包括我们以前有营养师，那我们现在一体融合了以后呢，我们又纳入了运动师，就是医生，我们医护人员，我们有要考证，要增加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是我们呢还要引入一些就是专业的运动师，他呢来再从运动方面给我们医生做一些互补，因为我们毕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学习特别专业的运动知识，
1: 对，
3: 所以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多学科合作这方面，实际上这个是发挥了我们之前的这样一个优势，又纳入了新的人才，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有这种这个线上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就是能延伸到患者的家里，他在打卡呀，这些我们都能通过这个线上平台来实现，所以这个一体融合项目一实施的时候呢，我们把我们原来的这些优势呢又做了一个延伸和发挥，
1: 是的，
3: 那我们这些人员呢也增加了这方面的专业的这些体验，所以患者呢在这儿能享受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些指导，包括我们护理人员其实是在我们这个三一照护团队里是一个非常不可忽略的一个力量，
1: 很重要，我们特别重要，这个点
3: 在医生和患者之间搭建了一个特别就是顺畅的一个平台。
1: 是的，
3: 对对对，这一点还是很关键的，
1: 很关键的啊！尤其是刚才呢，李明真主任说了，有可能他是制定那个运动处方的人，对吧？因为他是主任医师，他是副主任医师，他是这个专业的专家，他可能 哎，见到一个患者来了，综合评估之后开始告诉他你怎么动，你怎么动，怎么动。
3: 对。对，
1: 然后这个单子就下到孙主任
2: 那儿，不可或缺，
1: 对吧？孙主任一接单，哎，看了这位啊，体重怎么？

0: 怎么样啊？然后这个血糖平时控制的不太好，甚至呢还正好犯了痛风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那孙主任这边的团队啊，结合了我们的护理人员、我们的营养师啊，甚至我们的这个叫吧运动教练啊，运动康复师也好，教练也好，哎，可能这边呢就真正去执行的都在啊我们三一照护的模式下，为我们的患者去真正的去搭建了一条康复之路，所以呢，发挥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对吗，杨主任？
1: 嗯，我们说运动处方的实施离不开什么？
0: 嗯，
1: 我们医生的这个处方的制定，
0: 对，
1: 还有我们被服务患者的执行，包括我们运动干预的科学化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啊，是三个是不是？都不可或缺的，
0: 没错。我们也想问问作为护理部的专家啊，孙主任，因为呢可能也是一个全新的工种，这个工种以前呢我们都照护或者帮扶都是躺在床上的这些患者啊，打针吃药抽血验血的，对吧？但是现在呢他们得动起来，哎，他们还得上跑步机啊，他们可能还得撸撸铁呀、伸伸啊、拉拉伸啊等等。哎，那这种对于你们传统的照护模式可能也会有一些冲击甚至改变，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感受吗？或者是给我们举个例子，有没有您亲自帮扶过或者说引领过的这样的患者特别见效的，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2: 其实这种例子还是挺多的，
0: 挺多的。
2: 我们虽然说这50个可能是就像刚才杨主任说的是
0: 有数的，
2: 有数的。其实还有很多我们日常中包括我们自己的亲属可能也是非常受益的。
0: 哦，
2: 那我们有这方面的经验，有这方面的这些体验之后，
0: 嗯，
2: 其实周围的人是很受益的。
0: 嗯，
2: 那比如说像我们现在门诊我们可能也在开这些，但是我们住院患者，我们有的我们自己的团队有人也是在病房做工作的。
0: 嗯，
2: 然后呢住院患者我们也同时受益，但是因为没有纳入到这管理，
0: 嗯，
2: 所以我这些我们可能就没有
0: 没算进来，
2: 哎，没算进来。
0: 嗯，
2: 但是对于患者的这些指导呀，包括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有的就有那种就是肥胖患者，就像刚才您说的这种肥胖患者，
0: 嗯，
2: 我们给他制定就是按照医生的那个处方，
0: 嗯，
2: 给他制定了这个就是给他。教他怎么落实，教他怎么，因为他并可能没有在我们那个线上那个三一照护系统里，
0: 嗯，
2: 那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用我们的微信来跟患者进行他的打卡呀，
0: 哦，
2: 他家里的这种打卡落地呀什么，
0: 嗯，
2: 他的体重真的是降的还是不少的。
0: 哦，
2: 嗯，就是患者
0: 胖胖的，然后就
2: 对对
0: 真的在
2: 降十几斤回来之后，
0: 哦，
2: 再回来之后就说我要加入你们的三一，
0: 哦，
2: 我要有人管我们，
0: 哦，
2: 就是这样子的。
0: 哦，这么好，
2: 对对对，就是我们，
0: 嗯，
2: 我们的团队已经把住院患者的，就是没有在这纳入到这照护团队里的，
0: 嗯，
2: 我们现在都已经他就自己自愿进来了，就是因为他看到了我们给他的这些照护的这种，
0: 嗯，
2: 效
0: 果
2: 确实是效果非常好，
0: 非常明显。
2: 对
0: 对
2: 对， 对，
0: 因为我觉得从患者的心里，
2: 嗯，
0: 杨主任可能也会有体会，因为这么多年一直在推广这个运动处方，就是患者在听医生话这件事儿上啊，就是哎，只要是依从性特别好的患者，他是真正能感受到变化的。
2: 是的。
0: 但是呢，他有时候会觉得，我听医生话，我可以听医生说我怎么吃药啊，我怎么去改变饮食。但是我要听医生让我去锻炼这个事儿，有的时候他会打个小问号，他说。你专业吗？对吧？你能指导我去运动吗？但是哎，事实证明，在朱县一纪念医院，我们这个团队搭建起来之后，我们有专业的场地，我们有这种空间，同时我们还有资质。之后，我觉得对于患者来说，他一下子心里就说：得了，我吃药有人管了，我运动有人管了啊！我整个的这一系列的康复的这个哎流程，我有依靠了，我就放心了。他就真的会。实实在在铁了心的可以跟着我们练了，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来做这后续的很多的康养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我们真正这个试点医疗机构的意义和价值它就发挥出来了，是不是这个效果？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实际上它在这个环节当中有医护人员的保驾，那么它的运动更有保障，
0: 嗯，对，
1: 安全性更可及。
0: 是的。好，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你看我们讲了这么多，很多听众朋友一边听一边在给我们留言，也关注一下我们天津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视频号啊，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可以打卡，可以留言，大家可以点赞，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赶快分享给您家里啊这个不爱运动但又有一堆慢病的家人们啊。你看看刚才有说了这么多的患者都受益了，我们请三位嘉宾戴上耳机，我们有听众已经打进热线了啊，2353-0909 2353-0909的热线电话，您拨通的话可以呢随时来互动。一线的朋友你好，喂，
3: 哎呀，哎，主持人好，
0: 哎，您
3: 各位主任好，
0: 嗯，
3: 我问一下，我今年85，
0: 嗯，
3: 我那个3个月验的那糖化血红蛋白呀是6.7，
0: 嗯， 嗯，
3: 我那个身高是1米5，体重是113。我问了，像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锻炼？是接近糖尿病吗？
0: 看看我们的听众问的问题多么直接。好，我们请两位来自朱建一纪念医院的专家，一位医，一位护啊，都齐了。先听听明珍主任的啊。
4: 嗯，刚才那个糖化血红蛋白是、
0: 是多少？您说，奶奶。
3: 6.7。
0: 6.7。
4: 按照咱们的诊断标准啊，应该是可以诊断糖尿病了。
0: 嗯。
4: 但是这种应该是属于非常轻的一个、糖尿病，对，
0: 哦、
4: 可以，按照咱们目前的要求，饮食，
0: 加运
4: 动，
0: 哎，
4: 然后这种不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0: 嗯。
4: 然后后面，比如说3个月左右监测。
0: 嗯，监测、
4: 对，监测，对。
0: 哎，奶奶，您看您还有希望啊，您这个希望非常大。我们也听听我们的护理部的主任，我们听听孙主任。像这位奶奶，她体重刚才说的是
3: 112，
0: 110多斤，身高是1米5，是吧？是，听上去还算标准吧，还可以。
2: 稍微超重一点点
0: ，对，因为身高有点矮，
2: 对。
0: 哎，他呢又出现了糖化血红蛋白6.7，
2: 6.7，现在是可以诊断，但是还没有到必须药物干预的这状态。其实是饮食和运动干预，就是生活方式干预最佳的时间，
0: 最好的时间，
2: 对对对，
0: 给他点建议。
2: 您的刚才我记得您的年龄是85是吧？
0: 嗯，
3: 对对、
2: 那您的就是膝盖呀、腿呀这些身体状态怎么样啊？现在您能自己上下楼啊，还是怎么？
3: 主要我那个嘛，每天我是漫步在水上公园漫步走，定时2500步。我是骨折的，我瘫痪的，现在已经好了，我在锻炼的。
2: 就是现在一天能保持2500步的这样一个基础的步数是吧？然后
3: 下午还可以，还有2500步，
2: 就是1000-5000步啊。那您这个基础的就这种基础的运动量，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其实还可以。按照咱们的这种对于糖尿病患者或者说前期的这样一个需求来说，咱们一天6000-8000步。就差不多。那您上午2500，下午2500，也就是说您基础的这些有氧运动的量差不多，再加上您其他的活动量，应该能到6000-7000步，是吧？上下午的活动习惯这个做的也很好。那您适当的可以再增加一些就是抗阻运动。比如说您在家的时候可以拿哑铃或者说是矿泉水瓶做一些上肢的这种拉伸运动，或者说是这种抗阻运动，包括下肢肌肉的一些大肌肉的这样子。估计您做蹲起可能是不一定能做到，蹲起做不了，是不是
3: 骨折了？腰椎散结骨折了。
2: 坐在椅子上站起来坐下这种活动应该也做不了是吧？那您更多的您
3: 做
2: 一这个能做是吧？那您扶着墙可以适当的在饭后的时间增加一些坐在椅子上坐起来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坐下这样一次启动起伏10次左右，然后每顿饭后边或者是每天做1次到2次这样子。这种活动，或者您在躺着的状态下，对于抬腿做一些抬腿下肢的这种运动，每周做2次到3次这样子抗阻运动，应该差不太多。然后但是您如果您自己戴这种手环什么的吗？监测心率吗？
3: 心率我呢，现在60来下吧。
2: 就是运动的过程中，比如说我建议您啊，您在上下午出去运动的时候，带着手环看看这心率。如果要是心率稍微高一些的话，您85岁，您心率应该不到100下的时候，差不多100次左右的时候，您就稍微缓一些。这是对于您的就是这种运动量，包括在做其他运动的时候也是，自己关注一下心率，别太高了。
3: 到不了，我就最多白天是70。到夜间是60以下。
2: 哎，我说的是运动的时候。
3: 运动的时候，你像您说那个我那个嘛嘛。那个来回我真的。经济独立吧，我那来回。
2: 还能做经济独立呢，太厉害了。
0: 奶奶，您听懂了吧？刚才啊，孙主任其实非常科学的、精准的指出，像您这个年纪的人，运动的时候啊，量还不能太大。 然后呢，要是不够量呢，可能又欠着点儿，所以要很精准。而怎么精准呢？取决于您的心率的变化，是这样吧，主任？
2: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您从您的这个说话的这个底气，感觉啊，身体还不错，还挺棒啊。虽然85了，但是我感觉比我有劲儿啊。所以我们觉得啊，您这个又正好这个整是临界这个位置，是吧？
2: 对。
0: 奶奶，我建议您看我们的两位专家在这儿，您去评估一下。对吧？有必要，因为感觉您腿脚还行，去评估一下。然后呢，让李主任、李明珍主任给您先来个运动处方，然后呢，再让孙主任带着您做几个刚才他说的那个动作。可能您听着吧，不一定做的标准。但是如果您真到我们刚才的那个活动区和运动区，就在医院里，对，所以呢，您就让孙主任和他的医护团队呢，哎，给您把动作弄标准了，您跟着练几次，您再回家就妥了，对吧？这样您到家您就知道怎么练了，您说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好不好？这样的话呢，
3: 我去哪儿找？上哪个医院找去？
0: 对，您可以呢，在我们直播间啊，看一下我们两位主任啊，我们两位主任跟前的这个牌子啊，一会儿我们把镜头转过去，然后您可以先说一下明轩主任您的门诊时间。
4: 我周一周二和周五上午。
0: 周一周二和周五，对吗？
3: 125上午。
0: 125朱县一纪念医院，好吗？
3: 125
0: 对，
3: 上午。挂那个，就是那个
0: 挂哪个号？
4: 咱们那个公众号上可能有提示。
0: 我估计奶奶可能不会上，您会上公众号？
4: 没关系，
0: 奶奶不会上公众号，
4: 没关系。到医院我们有这个有
0: 导诊，
4: 有专门人会帮助。
0: 您就125到现场吧，到现场可以问李明珍主任，您就找李明珍主任先挂号。这样的话，运动处方之后，您就可以带着方子去找孙主任，到我们的那个医护团队那边，可以知道您具体的运动了，行吗？
3: 行，好，125啊，
0: 哎，125上午啊，
3: 李明珍上，
0: 李明珍
3: 啊，
0: 明天的明珍，珍贵的珍。对对对，
3: 行，记住了。
0: 好嘞，好，
3: 谢谢，
0: 再见，再见，祝您健康啊，奶奶，再见。
3: 好，谢谢，
0: 好嘞。杨主任，这个是我们理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吗？有问题，我们就先去评估一下。
1: 是的，这个那个患者，他最主要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这个肌肉在那个。随着增龄性的这个改变在下降，那么他对他的这个糖化的问题，事实上他这个阶段正好是一个生活方式的治疗，
0: 对，
1: 他那个不需要是药物的干预。那么在生活方式的治疗当中，这位患者采取的就是这个健步走上下午。实际上健步走它属于一个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改善的是我们的心肺，那么它对我们的增肌的作用是很少的，尽管它是大肌群的参加运动。那么在降糖当中，我们降糖的大户是什么？是肌肉啊，是肌肉。所以呢，这个患者实际上他是要进行一个增肌的训练。那么对于一个这样的年龄组，他的增肌我们是要非常谨慎的。
0: 对
1: 啊，那么他适合的，因为他有这个运动的关节的损伤，这样的运动能力，我们给他评估是有问题的啊，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建议他进行一个静态的。这个抗阻训练，那么静态呢，包括我们像一些的弹力带，就是避免一些的在这个抗阻运动当中的增加它一个关节的损伤，关节的损伤，而且呢，它这个静态的这个抗阻是多种方式，坐着稍稍抬举，包括我们用个矿泉水瓶子啊，包括大臂的弯举啊，包括一些的动作啊，循序渐进，因为他毕竟是85岁了，他主要的是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抗阻训练要适当的加长时间，其次是有氧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这个运动，
0: 没错，
1: 会对他这个血糖的控制会更好。
0: 对，所以说运动处方的重要性，对吧？
1: 是的，
0: 这个同样是一个糖尿病前期的状态，但是80多岁的人和30多岁的、20多岁的，肯定他的运动的方式都不一样，而且呢还得安全，还得别再增加二次伤害。所以一定呢，还是让我们的专业的。你看刚才这个孙主任说了，对吧？你即使你拿矿泉水瓶子，没有小哑铃，你用矿泉水瓶子，它也有个重量啊，有个频次啊，有一个动作的标准不标准啊，给老人家要是指导一下的话，他回家再自己练的话，他就有信心了，他知道他做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对的，对吧？好，那么你看我们在直播间里已经有听众在留言了啊，说70岁心脏搭桥手术10多年之后，而且还有糖尿病的人可以参加吗？可 可以参加什么呢？我想他可能想问可以参加运动吗，是吧？他这个情况先问问李明珍主任，他有糖尿病，但是他是70多岁的时候做过这个心脏搭桥，哦不是，60多岁做的，现在10多年了，他现在70多岁有搭桥。
4: 我先说一下我粗浅的认识，然后请那个杨主任再补充啊。鉴于我对运动处方的理解，应该说最早还是源于我们心脏这个疾病的一个康复的运动处方。
0: 对对对。
4: 所以在这方面其实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一个这个模式去参考了。所以这个当然了，我们采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运动的处方更合适，其实刚才您讲的刚才85岁的这个奶奶，无论包括他还包括其他的我们所有人在运动的时候，其实为什么要给他做处方，就是为了保证所有人的安全。对吧，包括咱们有心脏病的病人，也包括咱们之前有就是有其他肾脏或脑血管什么其他的这些问题的人，其实我们就是为了保证给大家保证安全。所以就是像咱们这位这个听众刚才所提出来的，我又有糖尿病又有心脏病的问题，我们首先要看我们这两方面的指标，我们的血糖，包括我们并发症情况，包括我们心脏的这个情况，它的水平，它的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要给它进行评估。还有我们要对它的运动的这个，包括刚才开始我也提到它的运动的习惯，对吧，我们之前说有运动习惯还有没有运动习惯，我们是有标准的，
0: 对，
4: 我们要去给它进行评估。所以这两方面我们都要去评估完之后，我们才能给它告诉他你适合做哪方面的运动。
0: 明白了，是的，
4: 对，
0: 这就是评估很重要。
4: 对，
0: 好，
5: 无评估不运动。
0: 对
4: 对，
0: 好的。而且你看我们直播间里有听众了，因为他可能刚才听了那个奶奶的情况，他说哎呀我这个糖前期啊，他也是糖前的人，他说是什么运动好，我觉得这个呢就又回到我们刚才几位专家说到的，你得先评估一下，你光说自己是个糖前期的患者啊，这样的一位朋友，你年龄不知道对吧，你的身高体重我们不清楚，你平常有没有运动习惯
4: 是
0: 对吧，包括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慢病，你这些都这条件都没给我们，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糖前期的患者他运动方式可能也都不一样，是这样吧。所以呢您得先评估好吧。好，我们抓紧时间，哎呦这么多热线来得及接吗，我们抓紧二线的朋友。你好。
6: 哎您好
0: 您说您说。
6: 大家好，我简单说，我这回体检呐，我那个空腹血糖是6.5，就是这个血红糖耐量是什么，那个是6.2。我呀原来体重是148斤，我自己练哑铃操啊有氧运动啊就减到了136。我就是像我这个情况容易得糖尿病吗？
0: 容易得糖尿病吗？好，空腹6.5。好，
6: 有点高。那个再有我还有一点就嘛，我啊就是现在料到136斤的，稍微不往下降了。
0: 您刚才说的年龄吗？
6: 我72。
0: 哦，72岁。好，我们先听听李明珍主任给您评估一下。
4: 我先说一下糖代谢的情况啊。这个奶奶您对的这个现在咱就单就指标来说，就是您的这个血糖现在应该还是糖前期。
0: 糖前期，对，
4: 还是糖前期。
6: 高了点哈。
4: 对。所以这个也是咱们就是在饮食运动，其实我觉得还挺欣慰的，我们现在这个其实运动的这个理念其实正在被大家所接受。
0: 今天打电话的这些爷爷奶奶们都是还愿意运动起来的哈。
4: 所以这个呢当然你说我体重减体重我们会有一个目标的设定，
0: 对，
4: 我们还是需要再观察一下我们其他的伴随的一些情况。对，然后还有一些你究竟是怎么运动的，
0: 对
4: 吧，我们需要知道一些细节，我们要详细去分析。确实会有一部分病人我这个努力的我自己我感觉已经到极限了，然后体重仍然是不动地儿到一个平台期了，
0: 对
4: 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说实话也是我们业内的一个我们需要去深入去挖掘或者再探索的一个问题。对，
0: 具体怎么办啊，您还得回头呢把您怎么练的够不够量，回头呢让我们的李明珍主任和孙明艳主任给您评估一下。肯定呢像孙主任那边也遇到过体重减到一定程度就减不下去的这种情况吧，主任有吧？
7: 有这样的人挺多的。
0: 所以 经验和这个技巧都在我们的专家手里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没法今天就您的事儿，咱们得把您所有的数值都得拿出来，好好评估之后咱们再探讨，好吗？但是您的这个想法是值得点赞的啊，继续，别放弃，还是得动，好吗？嗯。
6: 哪个医院？哪个科？
0: 朱宪仪纪念医院。朱宪仪纪念医院。
6: 哦，朱宪仪。
0: 对，好吗？
6: 哦。
0: 嗯。六园地铁站是吧？
4: 对
0: 啊，下了六园地铁站，
4: 一号线的
0: 一号线
4: 终点站，
0: 好吗？
6: 就是哪个科呀？代谢科是什么科？
4: 对，
6: 哦哦，
4: 内分泌代谢。
0: 对，您可以搜李明珍主任，好吗？嗯，好嘞，好，再见，嗯。啊，我们再接一部啊，另外一部电话的听众朋友，您不用担心，您不用挂啊。一会儿我们结束之后呢，可以让李主任和孙主任呢再到导播间给您来回复啊，抓紧时间。三线的朋友你好，
5: 你好，
0: 哎，您说简短一点吧，嗯。
5: 好，哎，主任好，
0: 嗯，
5: 我问一个问题，
0: 嗯，
5: 做逆腹式呼吸训练对心脏有影响吗？
0: 呵，这专业的哈，我们请
4: 我没太听清楚，那个说的是什么？
5: 做那个逆腹式呼吸，
0: 逆腹式呼吸
5: 对心脏有没有影响？
0: 嗯，
4: 逆腹式呼吸，
0: 嗯，
4: 对心脏的影响
0: 是
4: 嗯。我觉得这个首先啊，就是这种运动的方式，
0: 嗯，
4: 我其实说实话，我了解的不多。
0: 嗯
4: 啊，嗯，但是它究竟对这个有没有影响？我觉得你可能还得再观测一下。
0: 嗯，您是本身心脏有一些问题的患者吗？
5: 心脏没什么太大问题。
0: 还是说您做完之后感觉不舒服了？嗯，
5: 没有不舒服。
0: 啊，
5: 我这。
0: 对，
5: 请问一问有，
0: 嗯，
5: 能不能有影响？
0: 本身腹式呼吸并不是很值得推荐的啊，腹式呼吸啊，对对，
5: 啊，
0: 但是呢，您这个逆着做，是这意思吧？
5: 啊
0: 啊，
5: 是是，
0: 对，
5: 就是顺腹式呼吸，嗯，我这是逆
0: 啊，
5: 就是吸气的时候就是
0: 对，跟人家反着是吧？
5: 哎，反着，
0: 这是您自己发明的还是您想试一试？
5: 不是发明，在网上看的，历史上也都有。
0: 哦，行，那个咱们这样，如果您现在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情况，还都一切 OK 呢，您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运动规律和习惯先这样。但是呢，如果您有其他的，比如说本身也有一些慢病，想让医生给。哎，综合一下，您还可以，就是专家还可以给您推荐其他的更好的运动，咱可以借鉴一下，
5: 啊，
0: 好吗？
5: 行，
0: 嗯，
5: 好了，
0: 好
5: 的，谢谢您。
0: 哎，
5: 啊，
0: 好，也谢谢您，祝您健康，再见。
5: 啊，
0: 嗯，
5: 再见，再见。
0: 好的，哎呀，我们今天其实好多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和三位专家啊，尤其没有和我们的这个代谢病的这样的专家医生啊去具体展开，比如说痛风的朋友能不能运动这个话题，我本来特别想问，因为它代表了太多的这样的这个群体了啊。因为很多痛风的朋友一听说我还动，我的脚豆都这样了，我怎么动啊？哎，咱先给个答案，可以动吗？嗯，李主任，痛风的患者，
4: 疼的时候不动。
0: 哦，疼的时候不动，那动不了。
4: 对，
0: 对，
4: 疼完之后急性期大概4周之后，咱们可以逐渐的增加。
0: 可以动，
4: 对，
0: 可以逐渐增加。
4: 对，
0: 好，
4: 嗯，
0: 那我们今天只能把这个话题呢留着了啊，我们埋一个小关子，也留一个伏笔啊，看看未来呢，我们有机会呢，因为毕竟我们每周二这个运动有依靠的专栏都会请到大家，这个请到专家来给大家答疑解惑。但是呢，我们觉得如果您真的是现在正处在这种急性发作期，或者是有过这种痛风的发作的经历，建议您呢早一点找专业的医生做评估，而且记住了是可以动，但是怎么动得听专业的医生给我们来讲这个中间的道理和逻辑啊。好，最后再介绍一下我们孙主任那边就没有门诊时间了是吧？您有门诊时间吗？
4: 嗯，也有，
0: 也有哦，
4: 也有，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嗯，
2: 我是每周四上午在一楼的教育门诊，然后每周三在三一照护门诊。
0: 嗯，好，每周四的上午在一楼
2: 的教育门诊，
0: 一楼有教育门诊啊。
2: 对对对，
0: 另外一天是
2: 周三的上午在三一照护门诊
0: 啊。
2: 嗯，
0: 周三的上午在三一照护门诊，
2: 对对，
0: 大家到这个前台去导诊台问一下。
2: 对对对
0: 啊，三一照护。
2: 嗯，
0: 好，
2: 嗯，
0: 刚才李主任是
2: 一二五
0: 的
2: 上午，
0: 好的，
2: 嗯
0: 嗯，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到现场啊，记着带着您近期的检查报告和结果，可以和我们的专家医生来进行交流。那杨主任其实每天啊，不是每天，是每周也有门诊时间啊。杨主任，您的门诊，嗯，
7: 我有是一三上午的门诊，
0: 嗯，
7: 周四的是体重管理门诊。
0: 一三上午的门诊，周四是体重管理，
7: 对
0: 啊，但是 不在住县医啊，大家最好是在天津医院。
7: 在天津医院。
0: 在天津医院。好，哎呀，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听众的热线，您别着急，我们马上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专家会到导播间呢给您来具体的回答。不管怎么样，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来自住县医纪念医院的医护团队啊，真的是医生加护士，我们的医护团队以及我们的特邀嘉宾杨小薇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运动有依靠啊，我们希望这个小专栏的正式开播能够帮到收音机前很多正在经历啊健康和运动之间很困惑的这些朋友，希望呢我们的运动都是在科学指导之下而进行的，也希望呢在我们的医学的依靠之下，让每一个人的身体得到

正的健康和舒适。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于鸿渐，视频编辑刘瑞，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谢谢，再见。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4: 2026众诺口腔的年众盛典
5: 啊，
4: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铁，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解放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前几天我还说啊，日常参与咱这个节目的听友，我发现大多都是啊先生们啊，男士居多。哎，今儿这个节目内容7段8段编排完，我一看，哟呵，他这个里头暗藏着一条暗线贯穿呢，都跟女性有点关系啊。倒不是说有多少老阿姨老奶奶们说话啊，是暗线，就这个话题内容啊，都跟女性有关系。从古代到近代，从近代到当代，从当代又说到眼巴前儿。不同时代的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情况还有点意思啊，咱慢慢聊，您呢慢慢听。就这个慢慢聊啊，慢慢听啊，它就适合于广播这种声音媒介，你得沉心静气啊，是吧？你要放网上自媒体，尤其这个短视频平台不太适合。短视频平台嘛，对吧？它强调的是短平啊快啊，就咱这个老先生们那个语言节奏啊，嘿，刷视频的人啊，他3秒钟走手就给你划走了啊。现在这个视频

0: 是自己发在抖音上的。我说您这个节奏啊，还更适合于我们这个广播《话说天津卫》节目啊。刘先生也是说啊，最近有朋友才推荐他听听这个节目吧。这么着，等于是刚找着咱哈。那好了，咱上来就听刘先生啊，对这个尖山村应该是50年代的印象。
1: 尖山是我的姥姥家，也是我爸爸的姥姥家。小的时候，我和妈妈回姥姥家是挺麻烦的。那会儿我家住在河东区的沈庄子，从家出来要走小锅庄大街，路过新市场，穿过老地道，一直走到海河边，才能坐上木轨电车。到了中心公园站还要倒一回，那时候叫五纬五路吧。到了大林钢厂下，就是现在的大沽路那儿有一个登发装饰城，那以前是个钢厂。下来以后呢，那会儿大沽路很高啊，路基很高，路边上呢都是菜园子，菜园上插满了那个挡风的风障子，路基下面的水坑里边呢堆了好多那种大炼钢铁时候炼的好多那种废钢渣，堆了好多。往南走，顺着菜畦一直往南走呢，看见一个土台子，这个土台子上面的村庄就是尖山。尖山基本上呈现出北高南低的那么一个地形吧。我的姥姥家呢，住在这个庄台子的南边，要上几个台阶才能进他那院门。姥姥家是两间土坯房，在里间屋呢一盘土炕，就占了半间屋子的位置。在西山墙那儿呢，有个两耳桌子。桌子上边有一个座钟，每隔半小时吧，它就有一个非常清脆、特别响的报时声。钟的两边呢，各放一个花瓶，瓷的陶瓷花瓶，花瓶上画的狮子滚绣球。在大炕的对面，南面那窗户底下有一个大躺柜，躺柜上面呢，常年都放着一个大茶壶，里边总泡着茉莉花茶。冬天呢，茶壶外边会套一个棉胡套。为了保温嘛，茶壶边上的茶盘里边总放着一摞茶碗，所以姥姥家里边经常是有一股茉莉花茶、茉莉香味儿。姥姥眼睛看不见，经常踩着两只小脚，把那个桌子、柜子擦的是一尘不染。老太太很爱干净利索。姥姥的外间屋呢，有一个柴灶，在灶头上头贴着灶王爷的画像。冬天吧，姥姥家的人会用那个柴灶做饭。取暖。那个外间屋的还有一个连山桌子，桌子上面摆着一张画满人物，就清朝服饰的人物的画像。小时候我不懂，姥姥因为一到过年时候吧，会在画像前面摆满了贡品。现在想起来，应该是他们的族谱吧。文革时候呢，因为怕惹麻烦，所以老爷就把它换成了一张毛主席的标准像。这个尖山村呢，东西各有一个水坑。东边的水坑就是原来的水源地，他们就是在那挑水吃。水坑边上有一个大庙，庙后来在我记事以后吧，那个庙就已经改成了生产队的小工厂了。后来有了自来水以后呢，水管就设在姥姥的院门对面，管理水管的是个老太太，经常端着一个柳条编的小笸箩，里边放着一手指长的那么一个竹排子，竹排上用油漆画的记号。大约那么1分钱或者2分钱吧，买个水牌子。挑水的时候呢，要挑水牌子，他不收现金，一个水牌子可以挑一条水那样子。尖山村的西面呢，那水坑呢，坑沿上盖了一个厕所，所以尖山的人就把那个脏水啊，就倒到村西边坑里边去。冬天呢，那两个坑面都结满了冰，我呢就和那个表兄弟们在那个冰上面玩那个。冰拍子就是实际很简单，就是一个木头板钉个盘儿，底下钉了两个钢筋，用一个铁锹把之类的，上面穿一个尖儿，就蹭着玩嘛。后来那个尖山的人口多了以后呢，陆续盖房的就往南扩了，就现在的丽水道，以丽水道为界吧，丽水道以南他们就叫前庄子，实际也是尖山村的一部分，前尖山。夏天放暑假的时候，和那个表兄弟们去那菜园子里玩嘛，抓蛐。

0: 犬，逮蚂蚱，还帮他们摘过黄瓜。在前尖山的那个位置有一套水沟，水沟上面呢趴着一架水车，不是水泵啊，是水车。当那个接通电源以后呢，这个马达会带着水车，水车是一节一节的，把水啊刮到岸上来。水车开起来以后呢，把水刮到岸上，完了顺着水渠就流到菜园里边去了，浇地。水坑上面还架了一个跳板，就是供人来回走。跳板上面的颤颤悠悠吧，我每次走过去都特别害怕，胆战心惊的。尖山村的下坡呢，有我的舅舅们在那盖了一个小院儿。小院的南面就是尖山小学和尖山卫生院。那会儿的小学只有一座楼，它的围墙还都是用竹篱笆圈起来的。校门口那是个大水坑，就现在的洪家里那位置是个大水坑。我的那个父亲的姥姥家在尖山村的西北边，他那个土台很高啊，我小时候感觉看着好高好高的，大概一人高的样子。土台上面呢有个大影背，影背的对面呢是一个青砖大瓦房，这家的主人呢姓于。于家这个大门的南边呢有一棵大树，夏天呢孩子们都会在树上爬上爬下的玩。我也是在很小的时候吧，和哥哥姐姐们去给太姥姥拜年，进去过那院，感觉就是挺讲究那么一家吧。于家呢，听我母亲说，是开车行的，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个体运输公司，比较有钱嘛那会儿。后来吧，尖山的附近就盖起楼房来了，也就是现在的八达岭。尖山村的北面盖了一个保密厂，那会儿叫保密厂，现在知道那是七五四厂。就是一到冬天吧，舅舅会给我们送来好多蔬菜，尤其是那青萝卜。那有一次我没拿住，掉在地下，啪一下能摔裂了。那萝卜特别好吃，我就问舅舅：“怎么现在没有萝卜了？”我舅舅说：“现在沟都填平了，地都盖了楼房了，上哪种萝卜去？”我还特别爱吃，就是姥姥家柴灶焖出来的大米饭。那个米呀是新稻米，他们自己种的，那米粒儿晶莹剔透，特别的香。尤其是这个米饭盛完以后的锅底不有一层嘎嘣吗？完了舅母呢会在柴灶里边添一把柴火，一加热完了那个米嘎嘣就鼓起来了，用铲子把它铲起来，给我们一人分一块，小孩嘛一人拿一块尝，那嘎嘣特别特别的香。现在的尖山有好多次我去那个一大二院看病的时候，总想过去看看，找一找尖山的过去的样子，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尖山卫生院。所以说我特别怀念舅舅冬天送的青萝卜、嫩韭菜，春天的菠菜、水萝卜，还有夏天的火柿子，还有就是新稻米，那焖出来饭是真香真香，我特别特别的怀念。
1: 刘金奎刘先生啊，他描述的应该是还没建八达岭之前的这个尖山村，尤其是姥姥家一个很普通的尖山村住户的居家日常啊，给我们勾勒出这么一个老尖山村的轮廓吧。啊，当然肯定还有很多细节尚待其他老先生们给补充，不过这个尖山的这个老娘坟是吧？刘先生也没提，也许这种地儿啊，它也不是当时几岁的小孩子们会去玩的地儿啊。这个老娘坟，据猜测是当地一位这个年高德厚的接生婆她的葬身之所。也许咱可能也倒不出来到底是哪位老娘了啊。不过这倒是引起了听友对这个古老的职业的弹性。哎，杨世山先生再说几句。
2: 我再说一段，还是提尖山的一个老娘坟引发的话题。老娘就是接生婆，在咱天津哈，很长一段时间管接生员就叫老娘婆。这个老娘婆这个职业哈，哎，用天津的老话说是辈儿菜是，祖辈儿传呢。没有一个什么老娘培训学校，就说接生婆的培训学校，哪怕是个培训班都没有，都是婆婆带儿媳妇儿。 口传心授，那也算是一副技术啊。最佳接班人往往就是他的儿媳妇，他的这个技术全是经验。据说接生是一个人一个样，当然顺产的不费那力气，如果是遇到难产的，所谓横生倒养，就是那个胎位不正，不是牵出头而是牵出脚，或是牵出一只胳膊一只手，那简直那就是最最棘手的问题了。往往那个接生婆是浑身大汗，体力不支，有经验的呢到那儿他一摸一看哈，他就知道是顺产还是逆产，他就有一个顺位的过程，就是在那儿按摩，怎么让那个产妇做动作，他帮着做动作，据说是非常吃力气非常吃功夫的。老人们哈都知道生产是女人的一个鬼门关，你在屋里生产，说那个阎王爷哈拿着那个生死簿就在你们家的门口上翻篇翻过去了，顺利降生一个婴儿，翻不过去，孩子大人一块儿进了鬼门关。所以这个接生婆是非常受到人们尊敬甚至崇拜的。你看那前啊，就听那个老人们说啊，老娘婆有技术好坏之分，有人品高下之分，还有一个长得丑俊之分。谁家那个孩子那前都有这个传说，那个孩子出来尽管他不会看人，就说他第一面见着的那个人实际呢当然就是接生婆了，那个接生婆长相脾气秉性就会大大的影响这个新生儿，当然这是无稽之谈了。但是呢这个说法流传了很多年，你看这个接生婆呀，你没有那个高超的技术，你没有那个非常好的人品，甚至没有好的长相，人家是不找你的。有的接生婆哈就没嘛活干，有那个接生婆哈就忙不过来。我们西楼那哈那一片就得有1000多户，甚至是1500户人家住。另外千德庄下方山一庄的一部分，就是那一大片就是一位老娘婆白老娘。一般的人家家里头产妇要临盆，夜里头往往就是请一河里有个姓黄的，他有一辆那就叫客运三轮，50年代初期不拉胶皮了，就是一个客运三轮，这个去请的人坐三轮上到那儿，老娘坐着那个车就到了这个需要接生的人家了。那个年头卫生条件很差，接生哈往往是在炕上铺千铺草木灰，就是灶堂里的那个灰铺到炕上一层一寸，上头铺个那个炕席，在上头铺灰纸。注意我说这个灰纸啊，就是那种灰不溜秋的大张的灰纸，就是再生纸造的那么一种纸，铺上那么3层5层，最多铺7层，底下就是草木灰。较富裕的人家底下不铺草木灰，铺的叫草纸。那个草纸哈是南方来的一种纸，在那个杂货店里卖那种草纸是黄色的亮黄啊，坐月子的人家一买啊就是1尺2尺厚，拎紧腰那个弯儿，非常的糙，但是那个纸吸水性特别好，它是南方人用捞纸的方法把那个原材料打成纸浆一类的东西，在水里头把它捞出来做成纸。那个灰纸是机制纸，就是地级造纸厂地级造纸厂生产的那种纸。这个白老娘哈，用老人的话说，家兴裕俊。这个老婆哈，可不得了啊！西楼那儿有好多人家，祖孙三辈儿都是这个白老娘给接生的。哎，怎么祖孙三辈儿呢？你听我说的意思，白老娘哈，很可能是很年轻的时候给这一家子的婆婆接生， 这个婆婆以后儿子又娶了媳妇儿，儿媳妇养活孩子，还是这个白老娘给接生，这就两辈儿了。白老娘这阵可能正当年40多岁，到以后这个儿媳妇的儿子孙子媳妇需要养活孩子，还是白老娘。白老娘也可能50多60来岁了，力不从心了，是不是她带着儿媳妇？但那也算是白老娘给接的生，祖孙三代。另外呢，那个年头的婆婆养活老小子老闺女，儿媳妇养活头手，这一个白老娘哈，给婆婆接生，给儿媳妇接生，就说白老娘业务非常繁忙，而且业务非常精湛。据说那年头哈，收入也是很高的，接生一次现钱是3块钱，然后到第三天叫洗三，他给那个婴儿啊所谓洗澡，他就是回来以后再检查一下，看看脐带，看看哪儿，那下不说发炎呐，什么消炎消毒不说这个，他要看一看那个情况，他来给那个小孩啊再拾掇拾掇。到洗三那天呢，这个小孩的七大姑八大姨甚至转着弯的亲戚都是要给这个小孩啊所谓洗三的盆里头添席的，添席就是给钱，2块钱，有的呢送一个什么裤料子，有个送一个脑的料子，那都叫添席，图机灵嘛，就是酬谢这位老娘。所以老娘的日子过得是相当的裕足的。
1: 这个老娘啊，老娘婆，当年就至少在近代的时候，就是这现代产科医院还没有那么的普及，也包含着老百姓普通，尤其是底层的民众对于现代产科接受程度不高的年代里，老娘婆是那时候的女性应该说为数不多的可以从事的工作之一啊，这个行当一定是自古有之了。哎，郭文杰郭先生今儿说了，这也算老三姑六婆之一呀、啊。
3: 这个我给大伙说说，就我所知的，天津常说的一个词叫老娘，写出来是老娘。这个老娘不跟那个打起架来说老娘怎么的那个，它是一个轻音哈、啊，叫老娘。提到老娘，就得提到这个三姑六婆。所谓三姑六婆哈，就是尼姑、道姑、卦姑。这个婆呢，丫婆、媒婆、侍婆、前婆、药婆、稳婆。稳婆就是接生婆，就是我们今儿要说的老娘。老娘叫法可不是一个新的叫法，应该从宋朝文字记载就有叫老娘之说了。其实从宋朝以后，特别到了明朝，老娘已进入这个小说里头，像金瓶梅啊，这里多次提到老娘。一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就是我们听众里的超过70岁的这个老先生们，那时候接生还是要请老娘。我呢从小长在陈家沟子，陈家沟子呢到我生我的时候，我60多了，到生我的时候已经去卫生院接生了，不再用老娘了。对，我们陈家沟我住玉可里，这个胡同外头门帘有一个老娘，在我们那片特别有名，姓王，叫王奶奶。这个王奶奶据说是东北人，闹日本以后来天津落户了。哎，她有那么一个生孩子的手艺。过去呢，那个媳妇怀孕了，也要去找老娘哈，去给看看胎位正不正啊，胎气怎么样啊。这都是老娘要做的。古时候老娘不光接生孩子，古时候老娘哈还有很多事要做了，司法鉴定啊，是不是处女，验女尸，这都是老娘做的。 这个老娘到了民国时候，她已经没有那个司法的那些工作了，就变成了专门负责生孩子的。胎位不正，她有各种办法，用什么奶酒熏脚心呐、能不能给你转胎位呀、就是一套办法。到了快生时候，提前跟老娘打个招呼，跟老娘说说，我估计啊差不多了，老娘哈随时听信儿，没早没晚24小时营业，一要生孩子赶紧去找老娘去。一般老娘出诊呢，她不是一个人，还要带着一个，或者说她得找一个帮手。迁到那用那个草纸啊，最早说古时候是用那个炉膛灰，有用那个稻草，给这个产妇身下铺好了。到了那个民国，基本就没有用稻草的，农村咱不说啊，就城市里基本是用草纸，一种粗草纸。这种粗草纸呢，又吸水性强，又廉价，铺了很多。生孩子时候哈，还有一个助手，现在叫助产师，那时候叫包药的。这个《金瓶梅》里说王婆啊，就是会包药，也就是说帮忙生孩子。这个稳婆的这个老娘哈，她有很多也是古代传下来的一些手艺，怎么解决难产呢、怎么解决这个横生倒养啊？误生怎么办呢？这个也是有一套中医传下来一些技法。所以我们过去经常说一个词儿，是吧，说孩子落草了嘛，这虽然不生在草上，因为古时生在草上，后来呢就用草纸垫子，到现在我们上岁数人还说落草不落草了，你特别年轻人不太懂了。我跟那个我们陈家沟这个王奶奶的后人聊天，她说她奶奶哈、就是王奶奶，没生个孩子，有时带她去，后来这老大姐也是大夫了啊，带她去生完一个孩子，家里有个小板儿哈、拿粉笔呀、拿石板呐、画笔呀、画一道画正字，这一年啊生多少孩子。生完孩子不收好钱，也不收喜钱，多玩收呢喜三的时候。我们天津人呢特别在乎喜三，也就是说等孩子生下来的第三天，这个稳婆的这老娘啊就来了，给孩子看看这个脐带感染没感染，然后她特别有手法的给孩子洗个澡。这时候这个产妇家才包红包给老娘的喜钱，她不在生孩子那时候拿。所以生孩子这个老娘哈，一年也不少挣，如果手法好，在当地有名了，有很多人都会找她，等于这个老娘也是有地盘的。但是这个老娘有的这旧社会他就不是干一样事儿啊，除了老娘没准也给人说说媒呀、就是能说会道手脚麻利的啊，又有祖传手艺的，就是也可以多兼职。那过去生完孩子呢还要等一会儿那个胎盘啊，过去叫医包。这医包啊当中药吃时候叫紫河册。现在呢也能找到紫河册啊，所以这个胎盘生下来之后哈，现在在医院你看不见的，过去这个胎盘哈要埋起来，不随便埋，不能瞎硬，怕让野狗给猎了啊，就是野狗给吃了对孩子不好，那怎么办呢？过去有很多家庭的一个办法，就是把医包埋在缸底下啊，那屋里水缸院里水缸埋在缸底下，就怕那狗啊什么蚊子味儿啊给这个胎盘带吃了，对孩子不好。所以就留下来一个词儿 若干年前哈，我去老河东这个王庄陈庄子跟一老爷子聊天儿，我说您

0: 是哪声音呢？老爷是我呀，一包都卖价了。你看，他一包卖价就证明他是这个地方土生土长的人。所以这个老娘是过去，特别是现代医学没发展起来时是不可缺少、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职业。老娘在当地啊，这个圈子范围内是备受尊重的，他并不像其他的婆子哈，有些容易被诟病。但是稳婆子上岁数人想起来说，哎，这个王奶奶给我接生的，像我们老邻居有的就是这王奶奶接生的。所以这个老娘这词儿虽然没了，在我们感情这个锁链中，它其实是曾经不可缺少的一环。
1: 确实在这个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那个年代里头，说女性想挣钱，而且通过正当途径来挣钱，当接生婆我考虑是为数不多的途径之一啊。也正因此，我考虑啊，就这个行当的技术和经验是不是也是传内不传外呀？其实一直到民国，甚至是40年代吧，解放前，传统女性，咱不说先进的现代女性啊，传统女性出去工作上班也并不多。然后在天津，尤其是在天津这么一个开放的城市里还这样呢，那就更甭提那些闭塞的地方了啊。你看老天津这么多的商铺商号啊，饭店饭庄，你见不着一位女服务员、女售货员。尤其像茶叶铺郑兴德是吧，昨天有位听友韩先生说，他听说呀，郑兴德的女性售货员啊，即便后期有了，进入新中国时期了是吧，但是在每个月的生理期还是会被临时的调换岗位，等生理期过了你再到柜台卖茶叶。我听反有点悬，不过王金生王先生今儿补充说呀，你要是更早期的郑兴德，你压根儿就看不见女售货员。
2: 昨天晚上有一个话友讲到就是这个郑兴德不用女售货员。这个事儿确有。我听我父亲给我讲过。我父亲今年活着就快到120岁了。他讲这话的时候呢，就是50年代给我讲的。我父亲说郑兴德不用女售货员，原因就是说他们身上有味儿。这个我父亲说了。后来我大了，我就路过郑兴德，我就还注意看，里头还全是一色的男售货员。自古以来有商店就没有女售货员，妇女不能出门，不能出来工作，尤其不能当这售货员，售货员跟各种人都接触，这种现象是由来已久。民国开始，天津有的比较先进的商场，我忘了是哪一个商场，第一次使用女售货员，引起当时社会轰动，当然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有一些品行不端的男顾客就来店骚扰女售货员，有这种现象，但终于开了个头，后来呢，这个女售货员慢慢的就开始增多，尤其是解放后政府提倡男女平等，鼓励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女售货员就开始增多。到了58年，妇女参加工作达到了一个高潮，因为国家的经济建设需要雇佣大量的人，以前的闲散人员失业的赋闲的在家什么也不干的这些人都出来工作了，仍然不够这样就是动员妇女参加工作。58年达到高潮。58年的但是呢仍然有阻力。58年呢的上海出了一个电影叫女理发师。主演是王丹凤。这是一个轻喜剧吧，带有讽刺性的一个轻喜剧。批评当时那些个阻挠夫人、阻挠爱人出来工作这种现象，但是已经就是形成潮流。你再想把 妇女都锁

0: 我在家里已经完全不可能。现在听来就是一段历史，可是不知道后来怎么，这个郑兴德一直仍然没有女售货员，而后来是不是有了？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就我都不知道。不过这个女售货员因为经济上的一些原因，会使得这茶叶的味儿不变味儿，这个可以说应该说是对女性的歧视啊。昨天这先生还提到了，就是有售货员抠脚丫子，抠完脚丫子不洗手就包茶叶，这个现象可能性很大。就是在5、6年以后，随着这个所有的员工啊都成了国家职工了，不犯大错不能随便的解雇了，而且所有的员工都参加工会了，当时的工会是一个很强大的社会组织，对这个员工还有很强大的支撑。单位要想开除一个人，你先跟工会商量。于是有些人就更有恃无恐。所以从5、6年以后，零售业的售货员的服务态度，普遍出现问题，服务态度不好。根本原因就是你不能随便解雇他。在旧时候的解放前的那些商店的员工，他没有这个保障，他说不要你就不要你，而且你不是随便就可以上班，必须得有非常可靠的人给你做担保，甚至是这一个非常可靠的企业给你担保，那就叫铺保。那个担保里头就有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如果违反我们的规则，需要解雇他的时候，不允许他有任何的提任何条件，由担保人负责把他领走，都说好了。所以那时候的售货员他不敢随便违反店规，再有那时候的售货员都是这个店铺自己培养出来的，来学徒3年，他才让你上岗。学徒里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你个人的品行，你身上的哪一些部位可以毛，哪些部位不可以毛，这都有严格规定都有训练。而且，在你学徒期满，你到了柜台上去接待顾客的时候，店铺里还有一个人在那儿监视你，这个人就是山东籍的，是商店里头管这个人叫坐大椅子的，一般是一个老年员工。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吧，在那儿抽着烟，在那儿监视这个店堂里的一切，包括员工。所以有人那人在那儿监督，他更不敢。这个服务态度不好，这个现象到了特殊时期达到高潮。没有什么殿堂纪律，都乱套，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包括这抠脚丫子，这也太可能。直到动乱结束啊，拨乱反正了，仍然这个现象没有能够全部遏制，我记得我80年代那时候，我每年中秋节都要给老家寄月饼，我都得上一家固定的商店去买月饼。我已经交完钱了，店员给我包这个月饼时候，这个售货员之间就开玩笑打闹，这个柜台上的店员掰下一块月饼，要狠狠的就砍向了对方的，那个柜台上的一个售货员，那个售货员也掰下一块来回执，再砍他，就发生这个现象。从此，我这家店铺我再也没有登门，一直到现在我也没去。当然了，现在这店铺也没有了。后来啊，这些商店呢，都改制了售货员的服务态度不好这种现象，遏制。所以我们谈一些老事，谈这些事儿。发生了有的是很奇怪的事，但它都有原因，社会现象与社会的政治经济都密切相关。
1: 天津最早用女性做售货员的，可能是北马路上的华珍女子商店，那可能是开了先河了啊。随后，是不是我印象就是理发店里开始逐步出现女性了？因为他这是这像是个售货员的服务员呢，他是直接与男顾客能接触得到的行业。你要教师行业当老师， 跟孩子们打交道，那可能就更早啊。咱说就直接跟男人打交道，到现在那甭提了，但现在姑娘们那都风风火火的，比老爷们的还厉害啊。嘿嘿，远的不说，就说眼目前的，我接触日常比较多的啊，我也很佩服的，就是那位山海姑娘，爱听原产地的小高高经理，东北丫头，东北姑娘，好家伙，空中飞人一般呐，这个工作能力玩太强了，我反是自愧不如啊。前几天人在广东佛山素源和田玉，他每天几乎就睡四个小时。一个礼拜下来，登上回程飞机那天开始发烧，到了家，哈尔滨嘛，刺梨精粹液哐哐哐的喝，补充维生素 C， 带病坚持工作，缓两天又飞天津来了，跟我见见面啊，然后呢，马不停蹄的又去哪儿了？飞内蒙古去了，干嘛去了？说了，说最近一看听友们订这个内蒙古的大块牛肉酱特别多。啊，一个星期下来啊，好100多单，他得亲自去厂里托付托付，说这个产品质量千万别出问题啊。确实这个天啊太热是吧，用这个牛肉酱呢拌面呢好吃还省事儿，晚上呢黄瓜呀生菜啊蘸这牛肉酱味儿马上不一样。就是有这个牛肉酱帮忙呢，甭管是粥面条还是蘸菜都吃的倍儿香，就关键适合眼下这个高温高湿的季节。所以订的人特别多，小高经理一看，临时决定我飞一趟内蒙古吧，是吧？到厂里找厂长托付托付。有时候人怕见面啊，你打电话说跟你亲自过去，这个重视程度就不一样了。其实人这厂子啊，30年老品牌，品质一直还是不错的。他这个牛肉酱跟咱平时超市里买那个普通牛肉酱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啊。人家用的是内蒙古大草原上散养的溜达牛，而且只用牛后腿上叫黄瓜条的那个部位，这是牛身上最嫩最鲜的地方，一头1000斤的牛就出7斤这个黄瓜条的肉，人拿这么稀罕的一个食材来做牛肉酱，您说这个酱能不好吗？ 1.2 厘米人工原切大颗粒的牛肉，哎，口口吃得着，里面还包含了香菇、杏鲍菇，是三鲜一体更醇香，而且是咸鲜的口，并不齁的慌，不齁咸。你外面买那些普通的所谓牛肉酱啊，里面找得着找不着牛肉粒儿，咱都不说，就它那个配料表里的化学元素周期表，谁看谁不懵啊？咱这个零防腐剂添加，所以给老人给孩子吃很踏实。哎，在内蒙古这个品质的牛肉酱一罐30来块钱。而且人家这个厂家从来不打折不促销，人家不愁卖啊。咱们呢是直接对接的厂子，拿到了超低价格，6罐原味牛肉酱119块，等于一罐呢不到20块钱。这可是能看得见牛肉块的啊，1.2厘米牛肉块的牛肉酱，这个价格您超市里没多少肉的那个普通牛肉酱都买不着，对吧？订购电话400-999-0139，6罐119块，400-49-0139，400-999-0139，还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小高经理亲自跑内蒙古托付啊，所以这个我就说呀，我说我代表听友感谢你吧。这个姑娘太能干了，这是我身边看得见的啊，就眼前儿现在的这么一位当代的职业女性的样子。从古代老娘婆说到当代，咱再退回到近现代，女孩子就是老阿姨老太太们，她们年轻年少的时候，因为家境的贫困，因为家境的原因，辍学去做童工的那大有人在啊，88岁的王淑芬王阿姨就是这样。
2: 这两天不是热议那个老喝稀的事儿吗？我呀哈，虽然没有啊哈，像杨先生东楼西楼说那么具体，我多少说点零零星星的点点滴滴的吧。那个我那个在17年 到那个49年的上半年呢，我在那个有一个

0: 芜湖道和南厂路脚口的地方有个万国道德会女子小学校。咱原来议这小学校时候，没有人提过这个学校。我想着借着这个一老喝西呢，我把这点补送上。那是个私立学校，那个校长姓赵，叫赵玉臣，教导主任叫杨文志，总务的姓蒋的一个叫蒋文什么也不熟，忘这个记不住了。那个这个学校的形式很小，它是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五六年级一个教室，上课上完这半拉上那半拉就这样上课。因为这家庭的情况吧，我从49年的那个我就休学了，休学以后呢，我就在那个50年的时候做了一段童工，就是在那个地摊厂打地摊儿，是女工地摊儿。那个在哪儿呢？在闽侯路啊，14号，闽侯路14号这个大院子里头有两个单位，还有一个单位哈，我现在就是那个明白了，可能就是属于供销合作总社的那个意思，也在那个大院里办公，并且他们中午呢唱戏，唱京剧，好像是一个那个有一个姓米的，俺米家的这个那个他在你那个我们那个杂摊那儿也杂地摊，那个女的那米师傅。解放这个初期时候呢，各单位不都五一十一都游行吗？游行的时候呢，就要求我们这个单位呢得出那个秧歌队，可是我们这个单位里头呢女工多，男工几乎很少很少的。通过这个社，这个总社给我们安排的一个南宫地毯厂，在哪儿呢？在解放路上，出了我们这个闽侯路，向右一走就是宁波道，穿过宁波道啊，到解放路以后向右一拐，就到了解放路，就到这个厂子。这厂就等于坐东朝西，靠海河，它背靠海河，一个大院子里头，就在那个河西妇产科的那后身跟解放路的那个那点地方，老么大一个大院子，叫前院有后院，可是人不多，人也就有那么几十个人。五二年呢，在那个国家的迎接那个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取消童工，我呢就离开这个单位了。所以后这个二厂呢，那个上哪去了，我就不知道了。不是，我想这个地方是不是老地毯二厂的旧址？说这点信息呢，供参考吧，我就补充这一点。
1: 哎，王淑芬啊，王阿姨哈，在下房地毯厂做了几年的一阵的童工啊，日后呢，可能新中国政府逐步的完善这个用工的规范，岁数太小啊，岁数太小，别干了，这个老地毯厂。我就想啊，也应该是很辛苦，就不是说坐那儿啊一天下来扎来扎去就完了，是吧？而且那阵儿这个劳动保障制度很差呀，就眼下这个日子这个天儿，地毯厂的车间横也得高温作业啊，是吧？就说最近这个天儿，看看老先生们如果想聊聊您当年用工，是吧，在工厂里这个像这天儿怎么过，哎，反正太要命了。最近这个天儿可能比您年轻那会儿要热得多，天天37、8度啊，而且湿度也高，是吧？哎，咱那凉快凉快啊！随着92岁的邢淑琴老师，咱吃冰。
2: 就夏天吧，我想起来了，刨冰的事儿，就是一个小长方盒，上面那盖儿啊，跟前面那个前脸不是长方形的吗？那个面上那个。跟底下那个搭上，然后他就用这个就算刨子吧，刨那个冰，从前面掀开了，倒在一个小碗和倒小碟里头，然后给你撒点汽水啊，和给你搁两片那个酸的东西。但是这个都是那个人造冰，可不是天然冰。这个人造冰啊，是一个方块，而且是你像雪花像的白的，不透明。吃的呢必须是这样的冰，人造冰。天然冰呢是嘛呢？有小孩推着小拍子，就喊冰壶啊，灶歪，究竟这三个字是嘛字我也不明白。他到那个胡同里去，有时候不是买一点了，就是买一大块，你像那个两家分这

0: 一块和是三家分这一块，买了以后干嘛呢？用它呀降温，那前儿了谁家也没有电扇呐、冰箱，冰箱根本就电冰箱根本没有。哎，提起这冰箱，我倒想起来了，有一家有一个什么木头的冰箱，就像一个小方桌一样，前面有两有门儿，它分成两层，底下呢用一个盆儿搁冰，上面那一层呢搁东西冰。但是这不是搁在当中，搁在屋子的边上，或者带一个那个封闭的一个那个能够掀开的一个柜门里头。我们这一个胡同就这一家有这么一个冰箱，是木头冰箱，不是电冰箱。我们一般的像没有这冰箱的，买这个冰以后干什么呢？搁在一个大木盆里头，搁在屋子的当中，起到降温的作用。而且在这个冰上呢，可以冰菜瓜呀、西红柿啊，冰这些东西。那前我想着吃那西红柿啊，为嘛都得冰呢？然后冰完以后给它旋开了，还撒点白糖，这才能吃。要不然大伙儿都不愿意吃，那个味儿就好像闹不哄哄的。但是现在比起来，那个味儿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就拿过来洗洗就可以生吃，也可以做菜了。过去刚开始认那个这个西红柿，都得经过这个，哎，拿这个冰冰。
1: 哎，这个火似的哈，这东西其实真正全面的走入市民生活，可能时间不长，得七八十年代才开始啊。其实类似的还有一样，今天寻常的食材，过去也咱们吃它也并不久远，就是陈少伟陈大厨下面要聊的这个东西了。
2: 曾经啊，天津啊，有一种食品呢，当前这个自媒体啊以及书本上对这个事儿都没有记载，自媒体也没人讲，恐怕这是咱那个华天小贝头一次提出这个，就是天津版的胡辣汤，区别于这个河南的胡辣汤，都提天津老味儿，都挖掘天津老味儿，但是这胡辣汤没人讲过。我想呢，六十上下的朋友呢，在收音机前的老师们，有的人肯定吃过这东西。我大概是50多年前吧，也就六七岁的时候，在这个哪儿，在这个喜事大街的吃过这个胡辣汤。它就是清水的煮海带，把海带煮圆了，然后搁点五香面，搁大量的这个胡椒粉，然后拿这个散玉粉勾芡，散玉粉和那个白面勾的芡。这现在我这回忆啊，不见得准确啊，有知道的可以这个细聊这个事儿。它就是黏黏糊糊的，那个卤子跟那嘛菜的呢，就跟这个嘎巴菜卤差不多，甚至比嘎巴菜卤还稠一点。当时的这个吃饭的人呢，都是买个烧饼好一点的，次一点的就从家里带个发面饼啊、发面饽饽、窝头啊泡上吃。那是我第一次吃，大概七几年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吃呢，大概就是90年左右了。在哪儿呢？在这个西站的西边，当时呢有一个这个长途汽车站，看见了一家这个胡辣汤的这个店儿。我记得吃完饭一身汗，冬天嘛一身汗，买两根凉果子泡里头。现今我们市场卖的都是那个河南版的胡辣汤，可是相对比起来呢，天津那个胡辣汤呢比较粗糙。我好像以前啊跟老师傅们打听过这胡辣汤的事儿，这师傅们告诉我说是从山东过来的。这个呢在天津好多年，后来呢我又找了找这关于他的资料呢，看到了这个当年呢天津市市长李庚涛时候啊，他抓财贸抓这个商业时候呢，当时呢他有一段讲话，就是挖掘和这个鼓励大家这个把天津的老味早点呢搞好了，其中就提到了呢这个胡辣汤跟那个鸳鸯豆腐脑。现在鸳鸯豆腐脑在天津市那么多了，可是这个胡辣汤没一家没有。当时这个李市长呢对早点的要求呢非常高，比如像一斤豆子必须出八斤豆浆啊，不能多。而实际操作起来呢，有的那个店呢出了12斤，13斤。结果呢还遭到了处理。而且他呢还提出来这个切面呢，你如果是居民买一斤，你必须把钥匙呢把那水的分量要上。比如说你买一斤切面，必须给你这个一斤4的切面。

这党是李庚涛这个理事长提出来的。至于他这个胡辣汤现在还有没有呢，我就不知道了。有的这朋友呢了解的呢，或者说是以前吃过的呢，可以一块讲一讲。他就是清水煮海带，搁点五香面。天津人吃海带呢就是好多年了，反正我是从小吃海带。实际海带这个东西是个舶来品，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它是当年呢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鬼子就到我们东北嘛，往那个大连的运木材时，北海道的木材带的那个孢子，这海带的繁殖呢是孢子繁殖，它不是种子啊是啥种子，它是孢子带过来的，然后在这个大连的海呢就长了出来。到了这个六十年代呢，咱中国呢有专家呢专门研究这个，在这个大连呢，在这个山东啊，在福建呢，就看见大量的繁殖的，就是有了我们后来的七十年代那个海带拿那个大马车装，我记得那大马车装海带，然后有鲜的有干的往咱那边运。吃海带呢分几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呢，早期呢海带属于细菜，尤其解放前，解放前天津的饭店里卖的，你包括就全聚德了邓楼都卖的海带，叫葱蓉海带，就跟我们现在拌的海带一样，那葱丝香菜拌的。后来呢到了这个六七十年代呢，我们海带大丰收呢，几乎家家都吃。比如像我们家，我记得就是冬天大白菜，有时会点海带，有时那个海带那个搁点那个黄豆，买两毛钱的肥肉，炖完海带转天再一看，那海带斧头飘一层白油。其实那天津当年也很早也养过海带，像那猴子棒，大家知道那红三角那猴子棒，猴子棒呢他开始呢准备在塘沽呢在繁殖海带，可是一直没成功，养了两年。当然了，那个化学家他种海带他不是为了这个吃，他是为了提那个里头那个碘，可是养了两年呢不了了之。后来呢解放以后呢，有些水文专家呀通过研究才知道为嘛这个咱们天津呢渤海这块种不了。首先一点呢，咱们那个天津塘沽这一带呢养海带呢它的盐度不够，因为它的这个上游就是那三大河口嘛，三大河口呢海河呢它都淡水，南运河北运河水都淡水，到了这点地儿塘沽这点地儿呢，它那水那个盐度不够就淡了，这海带必须得高浓度的盐才能养。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嘛呢，就是这个咱天津的这个港都是泥沙，这海带是竖着长的，必须有根儿，有根才能长，你要是泥也土啊，那海带搁底之后那水一冲就完了，就飘走了，所以养不成。还有一个特别非常关键的就是什么，就是水温。这海带得经过几个月的成长，它水温必须在这个零上这个四五度到零上十几度，这天津这个水温不够。天津水温到夏天就温度高了长不成。所以他猴子棒研究了两年级结果没长出来。当今那个全国最好的海带还是在福建，因为福建海带它污染没有，你不像这个渤海湾呢，咱们这个污染太严重，因为渤海湾当年呢这个发展的这个化工发展的比较厉害，所以呢啊产量啊还有它的品质呢都不如福建的。我们今天由于这个认知的提高，大家对这个养生啊对营养呢要求比较高，现在人们吃海带基本都是主动的吃，而今天呢我们海带的包装跟以前也不一样了。比如像我们这个节目推荐的这款的海带呢，就是完全颠覆了您对海带以前买海带那种认知。过去买海带无论是干的还是鲜的都得回家的去撒去盐得泡，有的海带硬的话你还得蒸。这个节目推荐的这款的海带呢，它就是小包装非常小，海带本身从出水以后它经过处理去撒去盐，然后把那个不好的物质都去掉，归整了切成丝儿，然后用现代技术压缩抽真空的一个小包装，这一小块的这个海带呢，你要泡开之后呢基本能够你上口吃的拌一顿的。所以呢这个海带又方便又干净，而且价钱合适，关键是省事儿，你省了你买的一大堆海带回去泡洗煮切，这就不用切了，这海带切来特别麻烦的粗溜，很容易拉手，这都切好的。所以呢这款海带呢值得大家是品尝一下。

0: 您收到我们推荐的这款压缩海带丝是个什么样子，又不一样了啊。海带从过去是被动的吃，到现在是主动的吃，其实这个演变过程呢，也正是大家对身体保健养生关注的一个演变，也是对海带营养价值这个重新的认知。这个海带人家有小名啊，叫长寿菜，长寿菜啊，民国时期那算是细菜，是海货店里比较上了档次的海货。所以我这几天跟大伙说，我推荐点好海货啊，一听是海带，可能您还笑话我，哎，海带呀，这也算海货了。其实这过去啊，正经算是高级食材了，只是后来咱普及了，量大了，所以它便宜了，是吧？人们往往就是这样，有个固有的认知，认为便宜的就不是好东西，啊，其实不然，海带正经不错，它非常有营养，含钙特别丰富，每二两的干海带里头含钙是多少呢？1770毫克的钙，所以它这是补钙的好东西啊，而且也补碘，是吧？这款海带丝呢，在国外很有名气，东海野生的海带，钙含量还有包括其他的营养成分都特别高。很多人可能说了，那市场和超市也有干海带，我们直接买那干海带回来泡呗。您要是不信，您就买一点回来对比对比。啊，咱推荐的这款压缩海带丝，您泡完了以后，水里头没有任何杂质、沙子、泥，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而且人家呢是横切的工艺，横切，它保证口感和营养的同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碎海带。泡开了，您倒了倒了，这海带丝啊是一根一根的，没有虫眼儿，粗细均匀。网上这样的一盒压缩海带丝里面有10袋，要卖90块钱呢，是好东西啊。咱呢两盒20袋，119，再送一斤海带苗，嫩海带苗，再送一饼紫菜，这紫菜也是人家这个福建霞浦地区的特产，也是出口的东西啊，这紫菜也倍儿棒。那么这海带丝一袋均杯5块多钱，够您炒一大盘菜，拌一大盘菜。夏天想省事儿，吃着清爽点儿，别错过这个压缩海带丝。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还给您送家去，送上门再付款。那么这么好的海带收到货之后，除了凉拌，还有什么吃法？咱接着听邵伟陈大厨的介绍啊，包括他个人吃海带最喜爱的方式，咱这都可以有样学样啊。
1: 至于这个海带的吃的方法那太多了，大家的天津人每家每家的吃法，不过呢我还是想推荐几种方法呢给大家来尝试。首先呢，现在那个新的超市开了好多，比如奇鲜呢，什么快乐猴了，以及盒马了，他们都一种啊，卖了好多这个以前老天津看不见的一种蔬菜，你比如说这个薄荷、罗勒了，这个九层塔了，什么鱼腥草了，还有这个河南最近比较兴的叫荆芥了，这些东西都拿拌海带最好，因为这个咱们就是什么，这个主料不变，把副料变一下，你口味又变了。而且这个口味非常时髦，这孩子们吃海带吃的多，他完全源于这个吃那个韩餐那个大酱汤啊，日餐的一些这个味增汤了，这些东西，这个韩餐拌饭里头跟10家里有9家有海带，所以他们接受一个新口味。咱们老人呢拌起来呢还用点什么香菜、葱丝啊、香油啊，就拌给孩子们拌的，就把这个主料别变，海带别变，然后把它副料变一下，一些吸引口味他们肯定爱吃。而且在吃的同时呢，他还说，你看这父母这个够时尚的，够时髦的，还拿这东西拌，这个大家可以试一下。还有一个拌海带。

0: 用起来非常方便，大家买来可以试试，肯定对你这个跟你买传统海带的是个颠覆。
1: 哎，您要是拿这个海带蒸馒头，呵呵，那我推荐您一定要用咱前阵子给您推荐的那个来自山东章丘富硒土地上种出来的紫优富硒小麦啊，500克一袋，就是一斤一袋的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8袋8斤，再加10袋不老梅挂面，也是富硒的不老梅挂面，一共是149块啊。这个海带呢，压缩海带丝1盒10袋，2盒20袋，119块，再送1斤嫩海带苗，再送1柄好紫菜，一共是119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好，咱说完海带，再介绍另外两样海货啊。一个呢就是渤海湾的开袋就吃的海蜇头。哎，这个海蜇头全是渤海湾捕捞的鲜的海蜇头，捞上来之后6个小时内完成清洗腌制锁鲜处理，21道工艺，去杂质去腥味，开袋就直接吃，品质很好，都是完整的厚实的大海蜇头，不是那个碎渣子边角料，更不是用那海蜇皮来冒充的，咬下去嘎吱吱嘎吱吱，哎，口感脆嫩爽口，也不硬也不塞牙。这个海蜇头9袋9斤99块，9袋9斤99块，算来每袋每斤呢11块钱。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海蜇头呢咱太熟悉了是吧，过去可能过年的时候才能吃着这个经典的爽口凉菜，但现在天天吃也没问题。这个夏天咱怎么把这个海蜇头做出来饭馆的味儿，咱接着听邵伟陈大厨给我们的建议。
0: 提到蜇头呢，像蜇头蜇皮这类的，咱们这个天津人呢就是从小吃这个东西，而且并且呢无论是家庭过日子也好，饭店里也好呢，卖了好几十年了，一直就是这样。咱这款那个蜇头的优势在哪儿呢？这优势就是已经是用现代工艺抛弃了过去那种发蜇头那种方法。过去咱们买蜇头蜇皮呢都讲究几煎几番的，3番2盐都是那么讲，然后买来之后在家里头就是泡水去番去盐，得过几遍水，麻烦，而且你泡的呢你未必泡得干净，尤其现在呢认为这个番呢对身体不好。可是咱这款那个蜇头呢，它就经过新工艺，用新的方法之后呢不用番了，你就没有这种顾虑了，你吃起来你可以放心大胆吃。再有呢，他已经把盐处理得非常干净，非常爽脆，你可以四袋都吃了。过去咱天津吃这个蜇头的时候呢，一般的饭鲁菜馆卖，南菜馆不卖这菜。反正我上班时啊，就是山东馆登楼全里都卖这菜，就是一个菜，就盐爆鸡翅蜇头。蜇皮呢，南菜馆和北菜馆呢都卖，比如鲁菜馆呢，他卖蜇皮呢，一般都是蜇皮拌菜心，蜇皮拌黄瓜丝，而南菜馆卖蜇皮就有一种叫做宁波蜇皮啊，大家我估计都吃过，酸甜口的，翘头是这个青红萝卜，青红萝卜切完丝之后拿水偷偷把那个萝卜偷出去，然后呢那个蜇皮呢拿温水过一遍，然后呢酸甜的拌出来。后来呢广东人来了呢，加了一种叫香麻蜇皮，它是拿香油啊红油啊拌的这个蜇皮，上头点上点那个炒好的芝麻。那说回这个蜇头呢，这个蜇头呢后来呢天津人呢还创了一个菜，这个山东菜菜谱里没有，就是稳拌蜇头。稳拌蜇头呢来讲就是一种关怀菜，就所谓关怀菜就是什么，就是这些人喜欢吃蜇头，但是又不喜欢吃香菜，还是冬天呢怕蜇头太凉了怎么办呢，有稳拌蜇头，等于这个凉菜热吃这么一个菜。蜇头的食用方法非常少，如果要推荐的话呢，我想大家呢可以在家里做做这个稳拌蜇头。这个饭店里经营起来呢，这个稳拌蜇头相对复杂了，得搁海米，得搁这个油丝，家里别那么复杂，家里的就是呢 吹点火。

0: 装过垫底儿，然后就咱这款车都开开之后呢，拿清水呀捞一下，也不用拿开水了啊，温水不什么也不用，就清水捞一下，然后长线袋如果淡了呢，就直接用；如果咸了再投一遍，然后直接就码在这黄瓜上，然后在家里做个汁儿。这个汁儿非常简单，就是拿那个葱姜蒜炝完锅之后呢，点上醋。这个对醋要求比较高，必须用老醋，你别用那个醋精啊，或者是用那果醋啊、米醋啊，这都不行。你就用老，咱天津老醋也行，用老醋啊，用香醋都可以。因为这种东西啊，需要吃的一个口味浓重，你要用米醋啊、果醋啊，都比较淡，尤其那个醋精更不能吃了。那白醋一吃嘴里特别贼，你就用天津醋就行。然后呢，点点糖。这糖的量呢，你看您个人口味，有人喜欢吃，有人不喜欢吃的。这个菜子出来呢，就是有点这个鲜鲜口，只要吃这个折头的脆爽。有的人喜欢吃辣子呢，可以得搁点那个辣子油。那些家里做呢非常经济，你像那个老猪折头了，什么盐爆鸡折头了，这种菜到饭店里都得六七十块钱一盘，在这家里自个做呢，十几块钱就做了。这个折头呢还有个小故事。当年呢很早是我们单位第一次啊去这个旅游去北戴河。我的一个同事呢就拿蛰皮呢那个蛰了一下。当时呢叫水母。这个后来我查了查，这个水母啊就包括蛰头蛰皮。但是呢你这个蛰皮呢这种东西呢不能统称为水母，就水母的范畴更大。当时蛰完之后一片红啊。当时那北戴河呢还有那个海岸那个看着你别淹着巡逻的了，人非常有经验，拿海水直接往拍完之后呢给上上那个白醋给冲完之后去了医院，还有那么一段故事。所以大家这个任何食物啊都是两方面的，咱看吃的时候挺香挺脆，实际呢你要是不慎的话呢可能让他吃你一下。
1: 你别吃我了，我呀偏偏一意的吃你吧。99块钱九袋九斤渤海湾厚实完整的而且是开袋就吃的大海蜇头。那么订购电话同样也是400-390-1139 400-999-0139。好，再说另外一道海货，烟台龙口特产大对虾的虾酱。还是那句话，这个不是咱们北塘那边卖那个普通的虾酱啊，齁咸的，不是这个虾酱啊，不那么咸，很多听友反复的回购，咱听听老几位怎么说的。
2: 头一次吃这个不香味的，还挺不错，把脚比那个要好。我就是那个搁俩鸡蛋，搁点葱炸的，就那样，然后就馒头饽饽饼的，就那样吃。比我在天津在那个南海北塘那边买的那个要淡要香，它这个虾酱不是特别鲜，而且炸出来以后挺好的。
3: 这个有点甜口性的哈，
4: 啊，
3: 吃早点也吃啊，中午吃饭时候也来点吃，难吃。早点我是吃，拿勺筷子吃，这本细跟酱像的，嗯。
5: 你知道我们老家是哪的吧？老家是黄骅的，黄骅他们也做虾酱，真的做虾酱。虾酱，但是呢，你说他用对虾来做的，确实少见。跟老伴说，咱尝尝人家，感觉啊比较细腻，比那个我们甭管是黄骅也好，或者是北塘也好，他们做的虾酱比较粗。我们老家他们那个渔海铺那人有，他们都养船的。叫秋季啊，咱们那捕捞对虾，他们不会拿对虾做虾酱，小虾来做虾酱，说口感来讲还可以，但是比较就是这俩一比较就这个细腻点。
1: 好，这个大对虾的虾酱啊，山东龙口特产，买四罐原味的送两罐五香的，玻璃瓶包装，直接您透过瓶就能看到品质，颜色通红通红。原价25块钱一瓶儿，咱们今天是99块钱六瓶儿，啊，99块钱六瓶儿，四个原味的送两个五香的，订购电话同样也是400-999-0139，400-390-1139。好了，咱这捞完海货了啊，从海里出来，咱就直接上山， 要不说我是山海主持人呢，上山下海啊，上山下海。除了山海主持人，还有山海姑娘啊，就是我们的小高经理，我给他封的啊，山海姑娘。借用山海姑娘蓝莓原浆的这个品牌，山海姑娘野生有机的蓝莓原浆。这个蓝莓原浆啊，我没想到啊，会有听友主动的跟我反馈这个东西好啊，我觉得这不就跟小零嘴似的吗？啊，可能大家对这个东西啊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是吧？没想到今天我接到了一位边女士的电话，着重就想说说这个蓝莓原浆的好。
4: 野生蓝莓原浆吃的感觉挺好的，眼睛挺舒服的。
1: 哦、
4: 原来眼睛特别干。老是特别干，老恨不得闭眼。我现在眼睛觉得挺舒服，挺我再加上我吃的叶黄素也是您的产品，
6: 嗯，
4: 觉得挺舒服的。我这个蓝莓汁儿也一直喝着，喝了好回了。嗯，我跟您反馈一下，这个挺不错的，这个产品。
6: 这对眼睛舒服哈、啊。
4: 哎，对眼睛舒服，眼睛不干了。
6: 嗯，
4: 我看哪还就是挺舒服的了。
6: 您是那个蓝莓。加上那个
4: 叶黄素，对，我这俩一起吃的，一开始光吃了叶黄素，后来一听这蓝莓也不错，这样我就一块吃吧。蓝莓里面那个蓝莓干也挺好吃的，对，我跟你反馈吧。
1: 哎，你看，野生蓝莓原浆加叶黄素，对眼睛是好的不要不要的啊，特别棒，特别棒的一种感受，因为。这个所谓的野生蓝莓原浆啊，它的这个蓝莓的品种就是越橘，跟咱说那个叶黄素，越橘叶黄素是一样的东西。这个越橘是目前全世界成百上千个蓝莓品种当中为数不多只能野生，在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能够产这个东西，越橘，笃丝越橘啊，一个是北欧那边，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中国的大兴安岭地区，人工不能够驯化，到目前为止咱们没法人工种植它，只能野生。这片野生蓝莓的原始森林呢，就在大兴安岭，它的土壤环境都是经过有机认证的，这是正经八板的有机产品，100%纯天然，零添加。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水果蓝莓，就是咱们外面买那些蓝莓要高得多得多。那么我们的眼睛包括我们的皮肤是需要花青素来撑腰的。山海姑娘有机野生蓝莓原浆花青素极其丰富，一袋相当于您吃60颗野生蓝莓啊，这一小袋啊。相当于60颗野生蓝莓，还不是咱外面吃那个水果蓝莓啊。你要是这一袋相当于水果蓝莓的话，那就多得多了，那不得好几百颗呀。它的花青素还有 SOD 的含量比普通蓝莓都要高5-6倍。这个配料表就只有野生蓝莓果，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不兑水也不滤渣子，是吧？就是纯纯的100%的野生蓝莓榨出来的原浆。这个可以说是夏日标配了啊，您吃酸奶的时候把这蓝莓原浆挤里头，高级了啊，或者是苏打水配这个野生蓝莓原浆，太棒了。关键就是孙伙计暑假上您这儿来了，是吧？这个野生蓝莓原浆给他喝，又新鲜又有营养又好喝。哎，咱听听听友刘先生，他就是中年人嘛，刘先生的父亲长期听咱节目，听到什么好就让刘先生来下单，所以刘先生是专门负责给老爹下单的。然后呢，下完这些单，这些产品呢，其实大多数啊都是让谁给吃了呢？咱听听吧。
7: 想问问您，就是最近是不是订我们那野生蓝莓原浆，是不是？
2: 嗯，订了好多，说的这个肯定有什么刺梨汁，还有那个。这个都是我们老爷子订的。
7: 他是听节目，然后那个让您帮着给订，是那意思吗？
2: 对，没错。嗯。
7: 产品是谁吃呢？
2: 有小孩儿，有老人，反正都吃吧。 都挺好的呀。然后呢，我们老爷子就一直在这个听刘哲这边的广播什么的，然后经常。

0: 定东西，经常定东西，然后还有膏药啊，什么什么那叫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1: 一条根精油
0: 啊，
1: 贴。
0: 对，都在那儿订，很多很多都在你们这儿订。
1: 您说说，您喝了吗？这个野生蓝莓原浆？
0: 我没有给小孩子喝，最主要是让为小孩子健康嘛，挺好的呀。口感可能是那是原浆，可能是那个，可能就是比较冲一点，但是小孩喝就习惯
1: 哦，能接
0: 了。
1: 受那个口味儿是吧？
0: 能接受，能接受，挺好的，都不错。咱们这边的产品都挺好，然后还有这个一条跟那个之前订就没订上，一直等了好几期才订了，据说那个也不太好订。
1: 您再说说那个刺梨汁儿，您喝过吗？
0: 刺梨汁没有，都是小孩儿，因为我们都不怎么。做家里做饭也做的简单，然后其他好多的这些东西就没定。山药粉好像是定来着，就挺好的。反正就是一直也是跟我们也在灌输，就你看您这个广播上面这个东西，对吧？就是这个肯定是把这个信誉排在第一位，毕竟是受众那么多嘛。因为这个平台呢来讲的话，肯定会更注重这些，所以它的品质肯定是完全没有问题。所以说他一直就是相信咱们广播上说的这些，这每天都在听，都不间断的。听完就是有那个合适的，然后他就告诉我，然后给您那边打电话，都不错。所有的产品来讲的话都不错，然后订过来是不管是，因为我也记不清什么名字了嘛，反正是如果是有不好的，我肯定就能记下来。但是目前为止没有，所以说我这些名字就很模糊。人都说挺好的，所以说我就基本上就记不住这些名字。
2: 哎，任刘先生这话在理啊，订了好几十种东西了，又是受人之托，受父亲之托啊，他自己又不吃，都是给老人小孩吃，所以他一时之间想不起来订些什么东西。除非是有一种东西不好了，要投诉了，那他肯定一下就记住了。现在因为东西都倍儿好嘛，所以他记不住。记不住是记不住，也说了几个，是吧？比如说那一条根精油贴，哎，我跟您说啊，这个一条根精油贴怎么样？又断货了。前天就又断货了，哎呦，得亏前几天咱下手快啊！我当时啊，我一看刚要到货，就是还2天才入库呢，是吧？我提前公布消息了，对不对？比黑龙江广播电台那边早说了2天，让咱们有这个时间啊，打这个时间差，赶紧抢。果不其然吧，这才几天啊，又抢空了。没订上，没订上，等下回吧，是吧？得等个一个半月、俩月的。这一条根胶贴贴上哪儿不舒服，特别好，特别好，立竿见影。下回再有，您一定下手得快啊！另外，这个蓝莓原浆，刚说了啊，全家人一块儿吃这个都倍儿好，性价比也高。5大盒，每盒7袋，每袋30毫升，5×7=35袋，199块，再赠送4袋蓝莓果干。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139。哦，对了，刚刘先生还说一个，就是那个有机的刺儿梨精粹液。这个刺儿梨精粹液给老人小孩吃没治了，它是维 C 之王，又是维生素 P 之王，还是 SOD 之王，简直就是一个营养宝库。您要是有感冒发烧啊，小感冒小发烧的话，就来这个，特别管用，真是特别管用。嗓子发紧又喝坏了要来劲儿，2袋这个刺梨精粹液下去，甭吃药啊，这我都是切身体会啊，甭吃药，转过天来甚至半天时间您就没感觉了，就这么好。这个刺梨精粹液除了酸没毛病，除了有点酸没毛病。咱这个刺梨精粹液呢是4盒，每盒7袋啊，28袋，169块，169，28袋。这一小袋刺梨汁儿，它里头的维 C 含量相当于吃50个橙子。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139。好了，说完这些喝的是吧，刺梨精粹液也好，蓝莓原浆也好，咱再说说那个每天要坚持喝的紫苏籽油。我们有一位听友惠女士也开始坚持喝了啊。
3: 紫苏油我买了，紫苏油这是在400上买的，电话上买的，用的这个月。

0: 月的那优惠券吗？
1: 你那个现在开始吃了吗？怎么个吃法？
0: 开始了，就是那什么，像刘哲在节目里介绍过吧，就是早饭的时候给他那个弄个吃饭勺。倒了以后一口就下去喝，就喝的就直接喝的就行了。
1: 口服，
0: 口服，口服上。早晨早饭是喝那么一勺，晚饭是喝一勺。我那喝了才一瓶，才喝了不到半瓶，就这几天刚买完的嘛，对吧？你像我今天早上蒸蛋羹，我就拿它那个倒在蛋羹里当那个香油用的。
1: 您觉得它那味道能接受吗？
0: 能接受，第一口接受起来有点感觉有点怪怪的。但是哈，在喝了几次之后，那味道就完全可以接受，就那个味道就感觉就特别轻了，可能越喝再喝着点，就可能就喝不出麻味来了。就
2: 这个紫苏籽油最核心的功效就是大脑黄金油，血管清道夫，它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含量65%到69%，它能够保护心血管，调节血脂。降低血压，抗血栓，防硬化，降低血液粘稠度，改善血液循环，防止动脉粥样硬化。英国医学杂志有一项涉及120万人的大型研究发现，摄入较多的阿尔法亚麻酸的人群，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率降低 8%， 冠心病死亡风险降低 11%。而且这个东西还能促进大脑和视力的发育，可以说是大脑的建筑材料啊。人体大脑有60%是由脂肪构成的，而这个阿尔法亚麻酸是其中的关键原料，它有助于增强思维、记忆和应激能力。再有就是它还具有抗炎和免疫调节的功效。那么我们找到的这是有机的啊，黑龙江桦南这个紫苏之乡冷榨的有机紫苏籽油，半斤一瓶，四瓶两斤，199块。另外再着重说说他给咱的这个赠品，就是紫苏籽没榨成油，紫苏籽这东西怎么用啊？有很多听友跟我问怎么用这个紫苏籽。这个您可以把它炒熟了，在锅里扒拉扒拉炒熟了，就像炒芝麻那样，然后呢嚼着吃。哎，或者说您磨成粉，拌在山药粉呢、黄瓜籽粉里一块吃，或者您煲汤炖肉的时候直接就放里边，能够增香。但是记住，每天吃这个紫苏籽的量别超过20克啊。当然您也可以把这个紫苏籽啊就当种子，您自己种这个紫苏啊，夏天可以吃这个紫苏叶。哎，尤其是新鲜的紫苏叶包裹着烤肉一块吃，太好了啊，它解油腻啊，帮助行气和胃。烧烤店里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给您用这个紫苏叶啊，就是这个东西。订购电话是400-390-1139 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3: 好内容始于广播，但不止于声音，来自原产地的好物值得与每一位听众分享。好风景、好故事、好产品，合理价，用心做，真心意。通过广播听见美味、美食与美好。话说天津卫携手爱听原产地倾情奉献，刘哲带您穿越空间，寻味九州。
4: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5: 体育大世界。

0: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先来关注一下今晚的节目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足坛动态。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中国国少上演了独秒绝杀，战胜了阿森纳的 U17 梯队。申花官方宣布斯洛斯基离任，毛毓军出任一线队教练组组长。英国媒体报道称，欧足联联合其他足联威胁称，如果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拒绝辞职，就要建立自己的世界杯。其他方面呢，还将关注的是商俊成强势复出，连下两城力克巴列霍，剑指卢布列夫。王曦宇拼至受伤离场，1-2惜败对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对于您感兴趣的赛事或话题畅谈感受。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足球方面。昨晚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男子 U17 组 A 组第一轮的比赛在上海浦东足球场打响，中国的 U17 男足，也就是国少队，坐镇主场迎战英超阿森纳俱乐部的 U17 梯队，凭借着赵松源上下半场两粒进球以及队友的独秒绝杀，国奥队呢，国少队是3-2击败了对手，取得了小组赛的首胜。那对于中国国少队，也就是中国 U17 国足的发挥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足球评论员于超带来的分析和复盘。
1: 这场比赛应该说中国国少我觉得踢出了自己的打法啊，自己的内容，尤其是在这个上半场45分钟的比赛当中。那我们可能在面对的这个对手，大家一听啊是阿森纳啊，别管是U17 的啊，还是说怎么样，就是说一碰见阿森纳这样的一个，大家可能会认为是一个强队啊，地面传导球怎么说非常流畅的一个对手。但是如果你看了上半场45分钟的话，你会觉得中国国少其实踢的有点像阿森纳这个感觉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前场的高位压迫也好，包括从这个后场到前场的层层推进也好，那我觉得中国国少呢应该说做的是非常的出色的，包括像上半场这个赵松源的这个进球啊，很难能够说想象到一个1.94米的这么一个高中锋啊，居然在对方的禁区里连续的秀起了花活，是吧，打进了一个这个1-4的这样的一个进球。那赵松源呢应该说现在代表这个中国 U17 国少在出场11次的情况下，加上这场比赛的两个进球，他现在已经打进了17粒进球啊，应该说这个进攻端的效率是非常高的。然后到了这个下半场的比赛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比赛呢，其实中国国少可能更多的还是说想锻炼一下自己的这个新人，因为这次呢福岛敏在这个大名单当中呢是招入了8名啊，第一次入选 U17 国少的这个队员。所以这场比赛的其实一个主要的目的呢，也是以考察队员为主啊，因为现在我们可能就是准备在11月份参加这个世少赛的一些主力队员，那有的球员呢现在呢还是在这个海外踢球，有的可能在备战国内的像这个中乙联赛啊、中甲联赛也好啊，这个阵容呢并不是说我们的一个全主力的阵容啊，可能像这个 U17 大家比较熟悉的之前像这个万象啊、谢晋啊啊，这次呢都没有被征召，但是呢下半场我觉得换上来的这些球员呢确实也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证明了自己啊，比如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这个何思凡啊，何思凡是在这次这个我们国内二次转会窗口期从这个山东鲁能足校啊租借到了武汉三镇 B 队啊，他呢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7月26号啊，当时客场这个打湖北青年星的那场比赛，是何思凡代表武汉三镇 B 队首次在中乙联赛当中首发出场，那他就打进了这个关键性的一个进球啊！那场比赛呢是帮助武汉三镇 B 队呢是拿到了一个积分啊。然后呢，这个伤停补时阶段，就是刚才打进绝杀这个进球的程胜涵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后卫队员啊，其实呢我们说这场比赛呢可能中国国少其实从上半场开始我们其实高空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对
1: 啊，因为相比较于阿森纳来讲，其实我们不管是前边的赵松源 啊，还是这个首发的这个中卫刘志成，包括南子勋，后来然后替补登场的这个程玉涵，那他们都是可能在高空作业方面啊，确实是有一定自身的优势。所以这场比赛呢，我觉得首先结果上，我们作为球迷来讲，肯定是非常满意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作为这个国少的教练组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这场比赛考察球员的目的，我觉得也完全达到。

0: 到了。那接下来呢，我们都知道，因为11月这个世少赛，我们这回小组赛的这三个对手，一个西班牙，一个摩洛哥，一个斐济，对吧？那说白了，你这次这个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我们小组赛这几个对手，阿森纳其实说白了就是当西班牙打，
1: 嗯，
0: 对吧？明天这个下午4点，北京时间下午4点打这个毕尔巴鄂竞技，说白了就是当摩洛哥打，
1: 嗯
0: 啊，这个技战术风格特点都非常的相似啊，所以看看今天这场比赛在赢了球之后啊，看看明天这个辅导品自己的这个轮换调整，包括我们可能没有足够多登场时间的年轻球员，看看在明天和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还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惊喜。
2: 继续来关注足坛动态，在中超第21轮客场1-3不敌升班马辽宁铁人，蹲下了近10年首次联赛3连败之后，申花的俄罗斯籍的主帅斯卢茨基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主动宣布辞去主教练职务。申花俱乐部也官方宣布，经过双方的友好协商，斯卢茨基即日起不再担任上海申花一线队的主教练一职。斯卢茨基呢，是在2024年1月1号正式出任上海申花的一线队主教练，在执教申花的近3年的时间里，先后率队获得了2024、2025中国超级杯的冠军，2024和25赛季中超联赛的亚军，共带队征战各项赛事109场，战绩呢是65胜19平25负，也是申花队，带队胜率最高的主教练。另外呢，申花俱乐部也宣布毛义军将会出任一线队教练组的组长，带领教练团队负责球队的日常训练备战工作，帮助球队早日走出困境。那对于申花的换帅决定以及斯卢茨基主动请辞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于超带来的分析。
0: 我觉得首先呢，从带队的这个整体的成绩上来讲，其实说白了，他带队已经有将近3年的时间了。
1: 嗯。
0: 那我觉得斯卢茨基可以称得上是申花在队史当中一个相对比较成功的这样一个主教练。
1: 嗯。
0: 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从这个斯卢茨基当时是2023年年底上任的。啊，之前呢，申花在22年呢是排在联赛的这个第10。啊，2023年呢，当时是下半程一路猛追啊，后来追到了这个联赛的第5。然后呢，斯卢茨基正式开始带是24、25、26这三个赛季。其实过往这两个赛季呢，大家都知道上海申花的一个成绩都是联赛的这个第2。啊，斯卢茨基是把申花这样一个可能过往在联赛积分榜中上游的球队，直接拔高到了可以去争冠的这样一个层级或者说水平当中。啊，而且呢，他这套这个压迫，包括这个攻守转换，速度比较快的这样一个踢法，确实在这两年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啊，但是我觉得呢，你说现在这个成绩，因为申花毕竟是遭遇了一个3连败，啊，现在他主动提出辞职，其实在就是主要谈过，斯卢茨基自身执教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有一些过于的自信，或者说是刚愎自用，尤其是在用人方面，在临场的这个调整方面，啊，因为一个赛季打下来，就是你会发现上海申花可用的球员在他的手下只有大概14、15人，对吧？过往咱们不说长远的，咱们说最近的，就说上个赛季，你看这个联赛打到7、8月份，咱们就说这两个月啊，上海申花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当中，联赛是拿到了一个3胜2平2负的成绩，7、8两个月已经输了2场。但是上赛季在联赛开始到这个6月底，申花一共才输了2场。就是申花在过去包括这个赛季永远是开局打得非常的理想，一度让我们认为是今年能够说这个问鼎中超有这样的一个架势。但是打着打着你会发现可用之人越来越少。你看这个赛季的申花打到目前，这个核心外援盖伊已经是跟腱断裂，是吧？然后像特谢拉、米内罗反复拉伤，然后防线本土的核心蒋胜龙这一赛季报销了，金顺凯又是骨折，包括昨天比赛像朱晨杰也是带伤打的。所以就是斯卢茨基这种高强度不轮换的这样一个举措，其实就好比说你跑一个 马拉松的运动员，一上来我就直接是一个百米加速的过程在跑，啊，然后呢跑到半程一下自己没劲儿了，然后后来自己把自己给踢出局了，啊，斯卢茨基带队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大概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样一个过程。尤其像昨天那场比赛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申花这个防线端的调整，就斯卢茨基明显是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我记得之前打这个上海滩德比那场，翟乐就是咱俩聊的，
1: 对，
0: 当时把这个陈俊一放在这个中后卫的位置上，然后让这个马纳法和这个杨德祥防线四个人，三个人打的不是自己擅长的位置。结果昨天你看打辽宁那场比赛，对手这个热菲尼奥两个球都是抓申花防线沟通不畅，然后制造的那个点球，安以恩制造陈俊一那个点球也是以快制慢，以小打大。
1: 嗯，
0: 所以等于就是斯卢茨基所有的调整现在已经完全不奏效了。所以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自己主动提出了这个辞职。那我觉得可能对于上海申花来讲，确实是一个比较，对于球迷来说确实比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啊。但是呢，我们说他给这个上海申花所留下的这套体系，那接下来看看这个，因为现在是毛义军是这个教练组组长，是一个代理教练这样的一个职位。
1: 嗯，
0: 其实我看了一下，毛义军在2021年曾经带领上海申花打过16场比赛。
1: 嗯，
0: 啊，当时就是在这个封闭的环境当中，因为疫情嘛，啊，那段时间呢，其实毛义军的打法呢，更多是一个防守反击，他前边用的都是小快灵的球员。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比如说那会儿申花有谁？那个巴索哥啊，光头的那个阿德里安，就是原来在重庆也踢过的那个球员，包括曹云定啊，他用的是这样的一个打法。所以接下来呢，就是看看毛义军上任之后，你能不能延续这个斯卢茨基给申花留下来的这个财产啊。因为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咱们简单也说一句啊，因为申花我觉得这个赛季比较现实的目标就是争夺这个足协杯的冠军。
1: 嗯，
0: 啊，接下来八强的比赛，他这个对手是打这个大连英国，其实是挺有心得的。联赛主客场，主场当时5-3，客场4-1，双杀了这个对手。你要说联赛，现在虽然申花是处于一个接近这个降级区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我觉得你要真说申花有降级的危险，反正我个人来讲，我还是不太相信。
2: 继续来关注足坛动态。据英国媒体报道称，欧足联已经联合了其他足联，威胁称如果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拒绝辞职，他们就要建立自己的世界杯。在因凡蒂诺计划将世界杯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之后，整个足坛都为之震惊。在强烈的反对声中，国际足联不得不搁置了这个计划。但事情还没有结束，欧足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球联合会以及亚足联正在敦促因凡蒂诺辞职。泰晤士报的报道称，有人已经结成了联盟，试图推翻因凡蒂诺并瘫痪国际足联。如果因凡蒂诺坚持继续执掌国际足联，并在明年3月谋求连任，那么反对者就将考虑要举办自己的国际比赛。欧足联早在2017年就制定了全球国家联赛的蓝图，这个联赛旨在与世界杯相媲美。因凡蒂诺的愤怒的反对者也在准备抵制国际足联理事会和委员会会议，并拒绝批准相关的决定。因凡蒂诺的世界杯私人化的项目被曝光以来，只获得了211个成员协会当中的15个支持声明。英足总与威尔士足协在明年的主席选举之前撤回了对因凡蒂诺的支持。威尔士足协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表示最近在良好治理流程、领导力价值观、利益相关者管理沟通和健全谈判方面的失败，导致因凡蒂诺先生失去了威尔士足协的信任，无法继续执掌世界足坛，未能将足球运动最佳利益放在首位，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失败。此前欧足联宣布，如果因凡蒂诺的提议获得批准，英格兰和所有其他成员国将抵制世界杯。欧洲足球管理机构也在考虑此事，就此事采取法律行动。上周五呢，欧足联已经通过其在美国的律师向因凡蒂诺发送了一封法律信函，警告他正考虑采取法律行动，并要求保存与该计划相关的所有文件和信息。那么这个法律信函还列出了14名国际足联高管，包括因凡 因凡蒂诺和温格要求他们专门保存其占有、保管或控制的所有此类材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球员的转会信息。切尔西官方宣布签下了35岁的英格兰球员亨德森。这位中场球员职业生涯中总共捧起了8座冠军奖杯，其中包括了英超联赛、欧冠联赛。他与蓝军签订了一份为期2年的合同，将于2026-27赛季之前与新的队友会合。另外呢，贡萨洛·加西亚从皇马转会加盟富勒姆，双方签约至2031年外加1年的俱乐部续约选项。今天呢，尤文图斯俱乐部也官方宣布，从巴黎圣日耳曼签下了法国前锋姆阿尼，合同有效期到2031年的6月。姆阿尼将会身披尤文的9号战袍。那么，姆阿尼的转会费呢是3800万的固定额度加12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此外呢，尤文图斯还将支付最高320万欧元的佣金等附加费用。同时呢，尤文俱乐部还官方宣布，从勒沃库森签下了18岁的波黑的国脚阿拉伊贝格维奇，双方的签约也是到2031年的6月。那么，对于尤文接连的引援及新赛季的一些规划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于超带来的分析。
0: 身披9号就是直接替了这个弗拉霍维奇了，就是弗拉霍维奇是穿9号。我看了一下这个转会费，其实给我触动挺大的。3800万欧元的这个固定资金，加上1200万欧元的浮动啊，还有最高大概320万欧元的佣金啊，等等一些这样的一个附加的费用。那有的尤文球迷可能认为这个转会价格有点虚高了，那尤文的球迷呢有点为自己的球队感到不值啊。但是呢，其实咱们首先来说，就是意甲联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确实是缺少这种好的前锋，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像样的前锋。你现在发现意甲好的前锋都在国际米兰，基本上联赛射手王老塔罗，包括老塔罗的这个搭档小图拉姆。那上赛季就是欧洲五大联赛各个联赛的射手王，只有意甲联赛的第一进球数是不到20个，老塔罗是进了17个，然后其他的这几个，哈兰德27个，姆巴佩25个，哈里凯恩36个。就是你现在会发现意甲现在不花重金买不到理想的前锋，今年夏天各队都是这样的例子。比如说 AC 米兰买一个这个葡萄牙国家队的替补前锋贡萨洛拉莫斯都花了7400万，是吧？罗马刚刚签的这个卡斯特罗也要3500万，想进球现在你就必须得大出血。尤文图斯更是这样，就是你可以看尤文在最近2年联赛当中，他这个队内射手王单赛季的进球数其实就是10个球，上赛季伊尔迪兹10个，然后再之前一个赛季弗拉霍维奇也是10个球，产量非常低。穆阿尼呢，我觉得毕竟这个之前他在尤文图斯待过，是吧？24到25赛季，当时是租借加盟的尤文图斯，然后22次出场打进了10个进球，还有3个助攻，这个效率其实还可以啊。但是呢，他是进了很多这种首开纪录啊，或者说左右比赛走势的一个进球，他进球的含金量非常高。而且呢，从这个自身的特点上来讲呢，就是穆阿尼他不管是头球还是说脚下技术他都不是特别差。他速度也不慢，他算是一个在意甲赛场这个层面算是比较全面的一个前锋了。而且从位置上来讲，中锋九号半他都踢过，然后去年在这个热刺还老拉边去踢这个边前卫，可以说是中前场的一个多面手。那我觉得人家穆阿尼最起码愿意为尤文效力，而且呢也是在尤文图斯是完完全全验过货的球员。就这样的一个球员，你说花5000万，尤文图斯球迷还要什么自行车的，是吧？所以我觉得这笔转会对于尤文图斯来讲，应该说是斯帕莱蒂新赛季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补充。尤文图斯应该说明年对于斯帕莱蒂来讲呢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啊，明年是斯帕莱蒂第一次完整带这个尤文一个赛季。今年这个准备工作呢，我觉得从转会市场的一个总体进度来讲，尤文图斯现在肯定他不是一个动手特别快的球队。但是呢，我觉得现阶段可能会有几笔转会啊，就是马上会官宣的，可能马上就是门将位置上维卡里奥 啊，热刺的这个意大利的门将维卡里奥，因为斯帕莱蒂呢，在去年联赛下半程，一直在说要给迪格雷格里奥一个竞争对手，要给他一些竞争的压力啊。现在维卡里奥呢，可能现在据我所知，现在已经谈的差不多了啊。另外呢，就是说在锋线上，虽然引进了科洛穆阿尼，但是尤文图斯完全没有说收手的迹象。
1: 嗯
0: 啊，他们还在盯着曼联的这个齐尔克泽啊，之前在意甲博洛尼亚效力的。也能够理解尤文图斯这两年对于锋线化的一个改造力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刚才咱们也说了，进球数确实是不多，所以只能是各种之前在意甲效力过的前锋，我轮番来到球队去做这个尝试啊。另外在这个中后卫的位置上呢，斯帕莱蒂说我要这个长时间在意甲踢球，或者说熟悉意甲环境的，现在据说是看上了博洛尼亚的卢库米。那等于说呢，就是前中后三条线，其实尤文图斯在整个一个整体的构架上，现在还并不是一个完全版的一个斑马军团啊。但是作为这个斯帕莱蒂来讲，我觉得明年首先肯定还是要解决球队进攻不畅的这样一个难题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下个赛季尤文图斯同样是三线作战啊，杯赛、联赛还有这个欧联杯的这样的比赛要打啊，所以对于这个斯帕莱蒂手底下的球员来说，那尽可能的就是准备两套阵容啊，能够丰富自己的战术打法，为三线作战下可能的人员伤病去做足准备。这个肯定还是这个夏季转会窗对于尤文图斯来讲的一个基础目标啊。然后我简单看了一下这个下赛季意甲这赛程啊，尤文图斯在这个八月底，就是一上来这前两轮，应该说对手实力不强，一个弗洛西多内，一个帕尔马。啊，但是呢，九月份过了这个国家队窗口期之后，就马上是一连串的这个强队了。我如果没记错，联赛第三轮就是打 AC 米兰啊，然后第四轮呢是打苦主萨佐洛，第五轮是打亚特兰大，啊，所以说可能留给这个斯帕莱蒂做准备的时间，并不是说特别的充分。那如果说现在有什么看上的目标，我觉得还是要尽早的敲定，给这个球队的磨合留下足够多的时间。
2: 我们再来插播一下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啊，中国的 U17 国足今天的比赛是1-0战胜了毕尔巴鄂 U17 队，这样呢，中国的 U17 国足是取得了赛事的两连胜。那么在8月6号的时候呢， U17 国足将对阵的是勒沃库森的 U17 队。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综合体坛，先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今天呢，根据 WTA 1000辛辛那提站的官方信息，中国球员郑钦文已经是退出本站的资格赛。近期呢，郑钦文状态不佳，在此前 WTA 多伦多1000赛的资格赛是遭遇了一轮游，退出辛辛那提站意味着郑钦文提前结束北美硬地的热身赛程，将更有充足的休息和调整状态的时间来备战即将到来的美网资格赛。那么在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的赛场上，中国男子网球的希望之星商俊成迎来了职业生涯当中的又一个重要时刻。在男单第一轮的角逐当中呢，商俊成是表现出了不错的状态，他以2-6、6-3直落两盘，干净利落地击败了来自巴拉圭的巴列霍，成功地斩获了晋级的资格。那这场胜利不仅是商俊成伤愈复出之后的首场胜仗，更是打破了他在本赛季澳网首轮之后漫长的冠军荒，具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那对于商俊成的发挥，我们来听一听网球评论员王伟带来的分析。
3: 对手呢是来自南美，整个的打法呢是兼顾正手的上旋球和底线多拍的回合，但是对手呢，这个有一个很大的技术特点，就是他虽然是来自于这个南美的国家，但是他的打法其实有很多北美，尤其美国硬地的这么一个网球的影响。因为这个对手他的两个哥哥是在美国打 NCAA 大学网球的，所以呢就可以看到从他的技战术当中呢展现出一个很典型的北美的，尤其美国的大学网球的影子。什么呢？发球、正手，主要是这样。他的反拍更多是做牵制。的商俊成的左撇子，尤其对手又是个右手持拍，那商俊成的左撇子来讲，正手一拍，商俊成的正手一拍斜线，正好是打到对手的反拍位上，而对手的反拍位相对来讲是他的薄弱点。他的发球，他的正手在第一盘、第二盘的一开始都能够给商俊成制造一些麻烦。但是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商俊成一上来呢打得非常聪明，在哪里？ 就是把自己小快灵的特色展现出来，就是一个是底线正反手，尽可能把焦点向前靠，用上升点。

0: 向两边分点去调动对手，同时呢，在对手的反拍位，对手的这个就是左侧的这个反手位上面，利用自己正手左撇子的优势，不断的去把对手拉开，然后上去先来到半场再去进攻。那对手一上来之后，第一盘一上来之后，零比二落后之后呢，其实前两局球打的是比较纠结的，是两个选手都是年纪比较轻，一上来之后呢，其实都有机会在自己的发球局保发和在对手的发球局破发，都能看到机会。但是关键时刻，我觉得商俊成今天是一个手下线的打法，就是脚够快，两边的救球，包括对手放小球也好，因为对手是一个南美选手，他，两边拉开之后，他不仅能上网，他还会放小球。对手的小球，今天商俊成前第一盘几个小球，商俊成应对无误，反而能反杀对手，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特点。一上来就是失误比较少，商俊成一上来就是二比零领先。那对手一看啊，零比二落后之后呢，其实对手也会有一些战术的变化，就包括对手在第一盘的中后段开始不断上网。两边发侧正手发力向两边分点之后来到网前给商俊成带来很大的麻烦，一度在第一盘当中把比分破进。这时候商俊成也又站，就包括你能够上网我也会上网，包括对手放小球的时候，商俊成的两边的分点啊穿越等等给到对手很大的压力，尤其在第二盘当中，第一盘成功拿下，利用对手一个状态的波动，在第一盘末尾能够连保带破拿下第一盘之后，第二盘商俊成面对对手继续上网，商俊成穿越的这个成功率明显有所提升，有所准备。那等于说整个第二盘的中后阶段，对手的体能，包括整个比赛的这个注意力，整个比赛的信心可能都受到影响之后，商俊成第二盘的末尾是一个这整个的局势打得非常漂亮，让盘分二比零拿下这场比赛。总体上来讲，商俊成是碰到了一个打法跟他近似的一个对手，就都是硬地打法，都是想打快的，但是商俊成左撇子对手这个今天的战术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影响非常大，而且商俊成今天一上来脚步又比较快，那应该看到过去几个月的伤情康复之后，商俊成的身体恢复的是不错的。那对手呢，对手被失误连续进攻之后失误又比较多，商俊成打过几局之后心里有底了，不慌不忙和对手展开周旋，这场比赛胜在经验。
1: 继续来关注网球方面， WTA 1000多伦多站今天结束了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金花张帅以2-0的总比分击败了自己的苦主普丁塞娃晋级次轮，终结了对后者的七连败。接下来他将对阵奥斯塔彭科，另外一位中国金花王新宇则是1-2遭到了卡萨金娜的逆转止步首轮。中国球员韩旭在WNBA 的常规赛中得到了6分，这样呢，他 WNBA 职业生涯的总得分达到了518分，成为了这个联赛当中总得分最多的亚洲球员。他所在的纽约自由人队在当天的比赛中主场95-83击败了西雅图风暴队。再来关注今天的2026 WTT 横滨冠军赛，是展开了1/16决赛的争夺。女单方面呢，陈幸同3-0横扫了韩国选手金娜英晋级八强，朱雨玲3-1战胜了韩国的选手朱千熙，顺利的晋级。男子方面的周启豪大战4局，最终1-3不敌世界第3松岛辉空，无缘16强。温瑞博也以1-3不敌对手，止步首轮。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0: 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九零九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33.4摄氏度，西北风微风，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今晚最低气温29摄氏度，北风微风，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东南风微风。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40，优，空气很好。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今天上午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天津市综合交通运输“十五五”规划，详细介绍本市“十五五”时期推进综合交通运输建设总体目标与重点任务。未来五年，天津交通运输将锚定两港提级、两路提效、四化提质的发展主线，全面提升海港、空港两大枢纽的辐射范围和服务能力，推动铁路公路两张网运行更顺畅，统筹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让交通运输发展更具智慧、更显绿色、更有韧性、更贴民心，加快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今天下午，随着理想号邮轮搭载2000多名旅客缓缓驶离天津国际邮轮母港，2026年天津口岸出入境邮轮已达到100艘次，邮轮经济活力持续释放。据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统计，2026年至今已累计验放出入境邮轮100艘次，出入境人员18万多人次，其中旅客近13万人次，包含来自俄罗斯、美国、韩国等地的外籍旅客2000多人次。今天，天津市体育局官网发布公告，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为更好地满足全民健身日期间广大市民健身需求，全市多处公共体育场馆、健身场地和经营性体育健身场所免费或低收费向社会开放。位于虹桥区西余庄西路与子牙河北路之间的飞趣口袋公园今起正式对外开放。该公园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是一座集运动、休闲、社交于一体的口袋公园。公园划分了器械健身区、廊亭休闲区、运动娱乐区等多个功能区，满足市民多样化需求，实现全年龄段友好。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17:14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仍将达到37摄氏度或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

0: 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期，辽宁、吉林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加强跟踪调度，指导和督促辽宁省、吉林省发展改革委尽快将资金安排到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项目，并加快建设进度，强化监督管理，切实发挥好中央预算内投资效益。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黑龙江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期受强降雨影响，黑龙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今天16点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向我国东南沿海方向移动。记者从浙江海事局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浙江沿海已有48个水工项目停工。浙江海事局已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多个重点海上工程项目已启动防台预案，全面开展停工避险、人员转移等防范工作。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8月6号至8月10号在东莞石牌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举办。展会以“融无界”为核心主题，打造为期5天的暑期潮流盛会。本次展会规模全面升级，汇聚超2200个海内外顶流 IP、500家优质企业、5000位全球采购商。坐拥33100平米超大展区，覆盖潮玩爱好者、动漫发烧友、行业从业者、亲子家庭等多元人群，兼具娱乐性与产业价值。今年三伏天长达40天，在高温的催化下，避暑消费热度持续上升。在线旅游平台同程旅行今天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截至昨天，平台上溯溪、漂流、瀑布等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涨超138%，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70%。自7月中旬入伏以来，山中溯溪成为不少人寻清凉的方式。浙江、江苏、安徽、广东等拥有丰富溯溪资源的地区热度不断走高。近日，一种号称能让燃气表少走字儿的省气神器出现在电商平台，不少商家还发布视频演示所谓磁铁吸燃气表能够让计量变慢的操作，打出燃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实际上，这就是一款吸铁石。来听央广的报道。
1: 老弟给你告诉你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2: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

0: 一月省多少？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全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一放表就停，用完省一半，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 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1: 买的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块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0: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0%，甚至变慢90%，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 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省了很多钱，燃气公司发现不了。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2: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强磁能吸住什么？
3: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2: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电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0: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 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4: 这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这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剂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这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影响它实际上它跟剂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剂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转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 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根据
0: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
4: 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输、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干扰，我拿个磁铁，假如放这个表上，往那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的表上看走多少，它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它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
0: 一点都少做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另据GBT2888-5-2025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 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

0: 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1: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啊，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缴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罚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垃圾分类标准正在变化，如何完善现有垃圾治理体系？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垃圾分类体系逐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也有不少群众反映称，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曾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分类标准正在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如何完善现有垃圾治理体系？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2: 我们在家把这个该分的分好，摆到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1: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3: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1: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4: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4: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居民也素质也相对比较高一些，所以呢，就是说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的，就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1: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5: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

0: 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集体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1: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0: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2: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1: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2: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1: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0: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那么这个资源的循环利用以后，也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对外依存度。
1: 多位业内专家表示，生活垃圾处理要兼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三个目标，而在前期垃圾分类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垃圾减量化，将不同属性的垃圾通过分类转运渠道得到更加专业化的处理或者利用，从而实现降低需要焚烧或者填埋垃圾总量，节约社会成本。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0: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1: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2: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提扬否认辞职传闻，称我会继续任职。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麦赫迪塔巴伊四号在社交媒体上也驳斥了有关佩泽西提扬辞职的报道，称这些说法完全是谎言，并指责散布谣言者企图破坏国家和民族团结。此前一段时间，有传闻称佩泽西提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称佩泽西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多次辟谣。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三号指责伊朗两面三刀，并坚称双方正在讨论最早于四号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德黑兰方面则否认正在进行谈判。而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报道，一艘货船在海峡阿曼海岸附近遭到袭击，这更加凸显了外交上的混乱局面。美国25个州三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此前，美国最高法院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也认定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征收 10% 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据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通报说，此次军演旨在检验各单位指挥人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及执行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共有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机，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参加演习。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多云，今晚最低气温2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提醒您明天注意防暑降温。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欣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该公司，新入职的男性员工需要使用自己爱人或同事的照片，通过 AI 软件加工后发布到社交平台进行引流。照片原型需要是真人，确保后期视频时能让客户认出。一名女性员工通过 AI 软件用自己的外貌帮记者制作了模型。记者注意到 AI 使用其照片生成的人物与其本人外貌存在较大区别。
1: 好看，这种生的照片和本人还是有点不一样哎。
2: 肯定会不一样呀、你看我们那些谁的那些做得好的那个，你拿出来，你谁都不认识谁，我跟你说。
3: 就聊到任何喜欢你愿意跟你发的事情。
1: 你看他们经常在花钱买酒。
4: 同时，视频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照片哈，来吸引人，让那些老头肯定是清纯的、干净的，发出的脸很单纯，也骗都容易骗到手那种。
0: 引流视频文案也有技巧，要使用大叔相关文案，这样能尽可能吸引到精准客户。该公司目标群体为40岁以上中年男性。
1: 客户什么样年龄比较合适？
3: 40加了，就像是年轻人，你让他掏工钱，他也许没有，他还坑，他还觉得你在骗他，他疑心病比较重，后来他也为你花不了多少钱。
5: 年龄相当的人家，就是一些人家也会给你友情票啊，其实不是爱情票，也有友情票噻。
0: 记者注意到，一名男性员工使用女性账号起号10天发布9个作品，便吸引到上百个粉丝，每个作品平均浏览量有1万。
1: 浏览量也挺高的。
6: 这个浏览还要高一点。我现在有300多个粉丝了，我就把这300多个人加完，10天都没有，作品9个。
0: 成功加到客户后，结合客户的情况，员工会将自己的身份进行包装，如编造成被家暴离异带娃女性，父母离异被爷爷奶奶带大，自身独立自强，对生活向上，吸引客户好感。
7: 这套模式之所以屡试不爽，一方面在于它精准拿捏了目标群体对情感陪伴的渴望，利用他们的同情心与保护欲设局。受害者中有人被骗数千元，更有80岁老人被反复纠缠购买了100多箱酒。
8: 另一方面，贴牌酒市场长期存在的价格不透明问题也为暴利留出了空间。据报道，一瓶成本仅20-30元的茅台镇散酒，包装费用就可能达到80-90元，终端售价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利润不低。
7: 从行业背景看，崩老头式卖酒乱象的出现，也与白酒行业此前产能无序扩张、渠道库存高企有关。面对市场周期变化和销售压力，部分企业不是选择提升品质、深耕品牌，而是试图通过营销包装短期套利。
8: 只是这类模式的代价并不止于消费者权益受损，它不仅直接坑害了广大中老年消费者利益，也透支了白酒市场核心消费群体的信任，还可能损害贵州酱酒产区长期积累的品牌形象。
7: 媒体评论指出，此前网上风靡一时的卖茶女骗局就是前车之鉴。部分商家通过虚构卖茶女的身份，将劣质假古树茶包装出售，坑惨了茶友，也坑害了茶农，扰乱了普洱茶市场的正常秩序。如今崩老头式卖酒同样在消耗酱酒行业多年

0: 积累的信誉。
1: 正常的市场秩序不可能建立在灰色情感和虚假人设上。白酒行业要实现良性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归品质优化与诚信经营的初心。经营主体应当对市场规则怀有敬畏之心，而不是试图通过套路消费者获取短期利益。
0: 监管部门也应主动作为，目前市场监管与公安部门已联合介入调查，这是必要的履职行动，但更需形成常态化监管，严查贴牌酒、价格虚高、虚假宣传等问题，压缩灰色营销的生存空间。
1: 线上平台同样不能置身事外，必须强化内容审核与账号管理责任，果断处置涉嫌虚构人设、诱导消费的账号，该下架的下架，该封禁的封禁。
0: 不能总想着崩老头的钱，也不能让老酒的招牌被营销套路所毁。整治酒业乱象，既是在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也是守护行业的未来。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近，山东临沂市民刘女士向《齐鲁晚报》反映，她在临沂单身贵族婚恋机构缴纳报名费参与相亲服务，却接连遇到两名已经有伴侣的相亲对象。为此，刘女士认为这家机构对会员信息审核不严格，存在欺骗包装行为，对自己的名誉和身心造成损害，提出退一赔三。机构工作人员却回应说，已经按照约定提供了相亲介绍服务，没办法退钱，建议刘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0: 刘女士的遭遇令人同情，其遭受的身心创伤也不难想象，但婚介机构工作人员却辩称，报名人都需要签署单身承诺书，至于是否可能刻意隐瞒，则需要会员自己在交往过程中进行甄别。在其合同条款中，甚至都写明了机构方无法确保所有参与活动者的信息真实性及参与活动的动机。
1: 这属实让人气愤，收了会员费，责任却推得一干二净。婚恋机构的核心价值不就是替消费者把好信息关吗？如果单身与否都要自己甄别，那消费者花钱买的是什么样的服务呢？
0: 一纸单身承诺书成本几乎为零，约束力也几乎为零，却被机构拿来当挡箭牌，实际上是把审核义务转嫁给了消费者。婚介所建议刘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显然就是甩锅，时间成本、举证难度、诉讼费用全压在消费者一个人身上。
1: 有法律人士指出，提供真实可靠的相亲资源是婚恋机构收取服务费后的核心服务内容。有偿婚恋中介机构对于会员的婚恋状态负有合理审核义务，不能只靠一纸单身承诺书就把责任转嫁给消费者。
0: 事实上，类似的情形并不罕见，婚介机构对信息把关不严，不仅导致消费者身心受伤，一些甚至到了助长违法犯罪的程度。今年3月就有媒体报道，多名女性受害者通过知名婚介公司寻求婚恋服务，却被另一会员所谓名校精英、年入百万的完美人设蒙骗。对方通过诱导贷款等方式，让受害者在数年间损失数百万，背负巨额债务。而这名会员不仅本人信息全系伪造，也已结婚生子。
1: 202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发布通报称，2024年1月到2025年3月检察机关办理婚介行业犯罪1546人，并点名了一些婚恋机构和婚恋网站对注册会员信息审核不严，部分不法分子虚构身份实施诈骗。
0: 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婚介机构责无旁贷。首先，机制应当迅速补漏，比如审核机制要实打实，明确要求对方提供包括户籍信息等在内的婚姻登记信息，进行档案留存，确保真实，而不是收了单身承诺书就万事大吉。
1: 像那些没有结婚登记却已经有稳定伴侣的事实非单身情况，也可以通过重塑追责链条的方式压实婚介机构的把关之责。比如一旦发现存在隐瞒，

0: 瞒，应该明确由机构承担核实和追责义务，而不是让消费者自己去取证打官司。
1: 另外，像无法保证信息真实这类免责条款，本就该被认定为不公平格式条款，市场监管部门可以主动介入，推动统一合同范本，不能任由婚介机构甩锅。
0: 值得注意的是，日前民政部、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共同印发《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专项行动，在明确整治的七类乱象中，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的问题也再次被点名。
1: 希望以此为契机，真正倒逼婚介机构担起审核职责，为消费者负责。毕竟，消费者花钱的目的并不只是认识一个人，而是需要基本的信息真实性的保证。如果连这份起码的信任都被辜负，那婚介机构自身存在的市场价值也该被重新掂量掂量了。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陈露、赵薇代表监制朱旭、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2: AI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 当地整合AI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以下是详细内容。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
3: 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4: 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0: 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0: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

0: 蓝、地绿、水青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东宇。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

0: 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 11.9%。 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 8.3%，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 57.2% 和 44.3%。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 31.1%，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4: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5%， 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0.2 和 0.4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5: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 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6: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7: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6: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7: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6: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8: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6: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9: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6: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1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12: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3: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12: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4: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12: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

0: 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0: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2: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0: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3: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5: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4: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5: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4: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晴，东南风1-2级，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8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3和8。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15五开新局，龙头企业落户天开团博园，激活大健康产业发展新动能。
2: 天津市综合交通运输15五规划印发，加快建成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3: 2026年，天津口岸出入境邮轮已达100艘次。
2: 系列报道：高温下的城市面孔，用脚步守护电缆安全的电力运维人员张国栋。
3: 天津新闻后是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栏目将关注今年上半年全国35个主要城市住宅项目因各类矛盾引发的物业撤场案例达110个，京津等城市均有类似情况。部分头部物业撤场源于哪三重压力叠加？如何重塑智价匹配的行业新生态？近日，媒体联合公益机构对多地电商及线下市场的牛蛙产品进行抽检，发现多个批次牛蛙抗生素超标，部分样品甚至检出明令禁用的兽药。8月3号，广东、福建多地通报已对涉事企业产品封存送检。百亿牛蛙产业链为何全线失守？该如何提前捉住抗生素牛蛙？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
2: 去年6月，天开团博园正式开园。一年多来，这里聚焦大健康产业，新增194家企业，盘活闲置产业载体2.5万平方米。为市场主体提供多维度支撑，跑出区域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4: 今年3月，优必选天津优生态科技中心在天开团博园落地，这是我国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优必选科技打造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制造服务基地。在实验室里，工作人员正在调试一款具身智能机器人。产品经理严梦泽说，这是公司最新的工业机器人 Worker S2。
5: 目前主要应用的场景包括汽车制造、智慧物流，还有 3C 电子产品制造、半导体制造、生物医药等方面，执行搬运、分拣、质检、精密装配等任务，提升生产效率和安全性。
4: 落地静海不久，天开团博园就为优必选举办了多场应用场景对接会，邀请爱玛电动车、农心科技、朗诺宠物食品等30多家企业参与。目前优必选已经初步达成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的9个合作意向。总经理刘向兵说，公司已经完成8800万元的设备投入，将加快实现产业化落地，服务区内企业。
6: 今年的落地素材中心，这个素材中心的体量呢也较大，包括你说像爱玛呀、像朗诺呀这些在区内比较典型的一些制造型的企业，目前也拟定了差不多10几个场景吧。这10几个场景呢，是要在我们整个的素材中心进行复刻。然后再有一个呢，是今年拟定会落的人形机器人总装产线，一到明年的上半年呢，这个分装产线就会落地。
4: 同样在今年落户天开团博园的，还有猛犸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专注于细胞培养领域高端装备研发与应用方案提供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产品涵盖 CAR-T 细胞培养一体机、血清和配套试剂供应等领域。董事长周游说，一来到天开团博园，工作人员就帮企业对接了天开各方面的资源。
7: 我们也服务了像南开大学药物化学生物学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共同的做了这种科研细胞的一体化的方案。最近也在跟咱们团博健康城来探讨，承担一些像概念验证啊、公共服务的职能，打造从科研然后到临床转化到产品化商业化的一站式的服务方案，来丰富我们团博健康城的产业链。
4: 今年上半年，天开团博园不断加大招生引资力度，打造优质营商环境，取得良好效果，累计新增市场主体101家，实现营收1.4亿元，位居国内血液分析市场占有率第二的地脉生物以及国内医疗器械龙头企业迈瑞医疗相继与园区达成战略合作。天津团博健康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沈亚文说，
8: 我们围绕着4个方向，包括的迈瑞的产能、迈瑞的创新基地、迈瑞的检测平台和迈瑞的医疗器械的检测，在静海区也是在打造北方中心啊。目前呢也是在选址阶段，在年内呢迈瑞的项目呢就有了初步的产能的释放。
4: 下一步，静海区将加快推进团博生命科学创新港建设，为天开团博园提供载体、产业、人才等各方面资源要素支撑。天津健康产业国际合作示范区党委书记张英表示，
9: 那么我们将在天开团博园的核心区呢新规划613亩的这个产业用地，要为企业呢供给更多的生物医药适配的载体。那么目前呢我们起步区的40亩地已经启动了建设，加快融入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那么我们也将依托协和天津基地，主动呢联动北京的创新资源还有河北的产业配套，打造呢京津冀区域具有竞争力的医疗健康产业的创新高地。
3: 昨天，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本市“十五五”时期推进综合交通运输建设的相关内容。未来5年，本市将锚定两港提级、两路提效、四化提质的发展主线，提升海港、空港枢纽的辐射能力，推动铁路、公路两张网运行更顺畅，持续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10: 规划中提出，未来5年，本市将以两港提级、两路提效、四化提质为主线，统筹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特别是要全面提升海港、空港两港能级，推进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市交通运输委书记、主任王志南说，
11: 打造航运服务特色片区，推动天津港向综合型港航物流营运商的转型，到2030年，港口集装箱货物吞吐量分别达到2900万标箱和6.5亿吨，集装箱班轮航线数达到155条，推进天津滨海国际机场3期改扩建，鼓励航空公司在京设立京津冀货运分公司或运营基地，到2030年，机场旅客货油吞吐量分别达到2800万人次和20万吨。
10: “十五五”期间，本市将全面提升天津在现代化首都都市圈中的交通辐射带动和服务保障能力，加快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架的京津冀通勤圈，提升高峰时段铁路运输能力，同时逐步推进站产城融合发展，助力区域交通枢纽能力提升。市交通运输委副主任尹湘军说，
12: 将抓紧推动京津城际牵引供电系统扩容改造，提升高峰时段的铁路运输能力，积极协调铁路部门优化京沪高铁京津城际、京兴城际、京滨城际的列车车次，年内开工改造天津南站和武清站，推进滨海站2027年引入京维高铁，滨海西站2029年引入京滨城际，同时呢实现全市主要的铁路客站呢有轨道交通的接入。
10: 未来5年，本市还将围绕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完善港口集疏运体系等方面，推动56个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实现交通基础设施进一步提质升级。市交通运输委总经济师孙长国说，
13: 建成 G95 首都地区环线天津段，我们预计啊，2030年前与河北省段同步建成，加快建设京藏高速和京津唐高速改扩建工程，加快建成京港高速公路，会同滨海新区推进滨唐高速新建和清滨高速南段的改扩建工程，争取在15期内早日建成，进一步地畅通我市南北向的集疏运通行能力。
10: 按照规划，本市将持续实施轨道补网、路网优化等重点工程， 打造城乡交通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力争15末，本市的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500公里。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涛说，
14: 持续完善京城、滨城轨道线网的布局，建成地铁7号线17北段、8号线17及延伸线，实现地铁4号线全线贯通运营，建成11号线17延伸线，并进一步研究向117项目延伸。滨城将加快推进 B1、Z2、Z4 线17建设，推动滨城西中环跨海河桥工程建设，推动楚后道、国胜道等主干道路的建设，持续打通城区断头路，完善117项目周边及站产城重点片区微循环路网，形成内外通畅的交通格局。
2: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16点，随着理想号邮轮搭载着2000多名旅客缓缓驶离天津国际邮轮母港。2026年，天津口岸出入境港邮轮已达到100艘次，邮轮经济活力持续释放。据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统计，2026年至今已累计验放出入境港邮轮100艘次，出入境港人员超18万人次，其中旅客近13万人次，包含来自俄罗斯、美国、韩国等地的外籍旅客2000多人次。
3: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天津海事局服务港产城融合发展行动10项措施2026版及相关工作，从多个维度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15: 天津海事局服务港产城融合发展行动10项措施2026版聚焦增强港口运营效能、提升海事服务能力、服务双循环发展格局等方面，不断提升海事服务供给质量，首当其冲就是聚焦增强港口运营效能。天津海事局副局长方磊介绍说，
16: 推行即离即靠、港内直移、航道软扩能等举措，主航道的最大峰值通过能力提升50%，带动港口效率提升了5%，重点物资传播的保通保畅率达到100%，实现主体港区大港池智能协同的管控，将航行计划的变更率从以前的27%下降至9%以下，实现水上交通统一指挥、统一调度、统一管控，动态兑现率达到100%。

0: 资租赁业务规模实现更大的突破。
1: 天津海事局以企业需求为导向，聚焦优化海事政务服务水平，切实压缩办理时限，降低成本，提升便利。天津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处长甘正说，
2: 深化区域协同，我们与河北、辽宁、山东、环渤海的四个省市的海事部门协同联动，对高频的海事业务实现就近受理、异地审核、同步发证、全域通行，再造我们的业务流程，实现海船开航的集成办。对于船名预留等这个12项的具体的海事政务事项，打破业务的模块壁垒，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次办结。改革后预计压减申请材料呢超过了50%，办证效率呢提升超过了90%。
1: 同时，天津海事局主动顺应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聚焦核心场景，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风险评估模型、三维可视化等前沿技术，提升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天津海事局副局长封磊说，
3: 开辟船载新能源汽车运输的绿色通道，实施预约办理、计申计审、特事快办等举措，对水水中转的新能源汽车的集装箱实施一箱到底的保障措施，推动陆水中转新能源汽车集装箱抵港直装，培育外贸新产业优势，持续推动港产城融合向纵深发展，为天津港世界一流港口建设和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区建设注入新的动能。
4: 本台消息，近期北京特能设备有限公司中空玻璃加工设备智能制造基地首期厂房修缮改造工程在天津港保税区正式开工，项目选址在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区域，总投资5000万元，主要从事玻璃精加工机电控制设备的研发与生产。项目利用原天津马鲁雅斯管路系统有限公司闲置厂房进行改造升级，既实现了存量资产的盘活再利用，又为区域高端制造腾出了发展空间。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销售额可达1亿元人民币。这是特能设备在产能扩张与产业布局优化上迈出的关键一步。
5: 本台消息，记者从天津经开区了解到，目前经开区安阳道跨海河大桥与渝新道跨海河大桥项目桥墩施工稳步推进，桥体钢构件加工与架设同步展开，多个节点顺利完成，整体进度持续加快。安阳桥、渝新桥是连接渝家铺金融区、小罗湾商务区及大沽生活区的关键交通纽带，也是优化城市交通结构、便利群众出行的重点民生工程。
4: 29岁的张国栋是国网天津城南供电公司咸水沽供电服务中心的台区经理。高温天气下，电网负荷持续攀升，他和同志们在日常巡检基础上开展高温特巡，用脚步筑牢供电安全屏障。系列报道《高温下的城市面孔》，今天请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6: 820变压器现在是重在台区，然后我们这变压器进行一个红外测温。
7: 下午2点，室外体感温度已经超过40度。张国栋身穿灰色长袖棉布工服，头戴黄色安全帽，和同事来到津南区红旗路的一台架空变压器下。这台变压器负责周边小区200多户居民供电，后台监测到近期负荷持续偏高，是本次特巡的重点点位。
6: 主要是变压器的这个整体，还有变压器高压接线柱和低压接线柱这几个地方进行测温，因为这属于整个变压器的一个薄弱环节，它有接线端子，如果它有重负荷的话或者松动啊，它会导致这个地方会异常发热。
7: 张国栋双手将红外测温仪举过头顶，对着变压器的接线柱、散热片逐点扫过，烈日晃得他几乎睁不开眼。他眯着眼睛凑近屏幕，努力读出测温仪上的数据。
6: 先生，您手里记一下这个温度。
8: 好，
6: 环境温度40度，变压器最高温度55度，测温正常。
8: 好，
7: 测完变压器，张国栋沿着头上的电缆继续徒步巡视。这是一条全长12公里的10千伏配电线路，近期也处于重载状态。头顶烈日走了10多分钟，张国栋的汗水顺着鬓角从头盔里直往下滴。在一根线杆前，他停下了脚步，这里是架空线缆入地的节点。他再次举起测温仪，对准杆上的电缆终端仔细扫描。
6: 虽然是表面看跟那个普通的绝缘导线 外观上差不多，但是针对这种

0: 我们电缆终端的话，它像那架空和电缆的交接，这个连接点属于这个架空线路的薄弱点，它在高温天气下可能会引起绝缘性能下降。电缆终端 A 向42度，
1: 好
0: ；B 向43度，
1: 好
0: ；C 向42度，
1: 好。
0: 测温正常，
1: 好。
2: 张国栋所在的咸水沽供电服务中心负责周边5个镇、2个街道、38万多户居民供电，辖区内的10000伏线路有317条。连日来高温天气持续，部分重载线路需要加密到1天一巡，很多沿线点位车开不进去，就只能靠走路。张国栋和同事们几乎全天都要在烈日下暴晒，身上的工服始终带着大片汗印。
0: 像在这种高温天气情况下，我们每天对这种设备进行检测，每天的数量都得在6-70个以上，然后每天这人工步行大概每天的步数都在1万多步以上。
2: 下午3点，张国栋和同事来到津南区紫江路边的一座环网柜前，这是线路的分接节点，10000伏线路从这儿分成几路送到周边的小区和商户。柜门一打开，裹着设备热量的气浪直接涌出来，站在跟前没一会儿，脸就被烤得发烫。张国栋俯下身，举着测温仪逐一扫过柜内的开关设备。
0: 今天负荷大，我们就来看看有没有隐患出现，然后如果有隐患的话，我们就及时处理，别造成故障。
2: 张国栋是山东泰安人，3年前从天津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入职咸水沽供电服务中心，虽说工作时间不长，但他已经把辖区里的线路设备摸得门清，哪条线路负荷涨得快，哪台设备需要重点盯防，他都如数家珍。在他看来，尽管现在有远程在线监测，但只有走到设备跟前去测去看，才能真正把隐患掐灭在萌芽状态。
0: 天气越热呢，老百姓越离不开电，我们平常多跑点路，多查几个点，及时发现线路的隐患，能够避免潜在故障的发生，让大家都能够踏踏实实的吹空调不停电，那我们的付出就有意义。
3: 老旧小区上下楼一直是老年人出行的一大难题，对此本市通过市场化社会服务与适老化公共设施改造，引导和整合企业等社会力量，为老年人出行保障提供服务。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4: 在河东区大直沽街道荣兴温泉公寓社区下辖的4个自然小区里，有3个小区没有电梯，楼层最高达到7层，小区设施老化，维修资金短缺，而老年人口占到40%以上，上下楼问题对于老年居民来说日益突出。居民董大娘说：“
5: 我本身住是6楼，腿脚不行了，地点菜吧，站那会儿本身腿都打哆嗦，也不安全呢。我70周岁，一年不如一年了，犯错犯愁。”
4: 对此，社区多方筹措资金，联系辖区共建单位，采取项目化运行，持续推进小区设施适老化改造。2024年加装楼道扶手，2025年为高龄独居老人安装卫浴安全扶手。今年6月，小区爱心座椅项目正式完工。河东区大直沽街道荣兴温泉公寓社区党委书记戴如新说：“
6: 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社区听一半评的一套机制吧，有老百姓提出来了，说上下楼呢不太方便。今年呢，我们就立项了，在3楼或4楼当中呢，有一个歇脚的地方，是折叠式的，不占地方，是不锈钢的，非常结实。老旧小区没有专项的维修资金的，而且这个爱心座椅的话，也不是在这个专项范围之内。我们就联系了我们辖区的供电单位，是3个老旧小区，99个楼门全覆盖了。”
4: 居住在河东区新波园社区盛华园的居民宁大娘，前一阵儿不小心把脚摔骨折了。老房子没有电梯，家住5楼的她，每次去医院复查时，就会为上下楼而发愁。
7: 我就去老人医院复查，下不了楼，那太不方便了。
4: 对此，鹤童老年服务中心将住行服务延伸到社区一线，投入使用电动爬楼机，通过电动驱动装置带动履带式传动完成阶梯攀爬，现场只需要一名服务人员搀扶照看。针对特殊老年人群体，还提供接送、户外陪护等全流程服务。鹤童老年服务中心住行师蔡明奇说：“
8: 预约的话，一般情况下提前3-4天到了之后呢，会提前一点点进屋去先评估一下老人的身体情况，比如说冠心病啊、脑梗、心梗，包括一骨折，会根据评估方案提供不同的一个出行方案。主要服务人群呢是一些老年人，腿脚功能比较弱的人。”
4: 今年，这项助行服务还纳入民政部养老服务消费权。

0: 券抵扣清单，居家住行类服务费降到单次价格100多元起步。截至目前，已为本市上千人次老年人提供服务。鹤童老年服务中心主任刘颖说。
1: 对于民政通评估通过的60岁以上失能老人，可以预约我们这个服务，减免服务费的一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电动爬楼机常态化服务，逐步扩大服务覆盖范围，同时结合健康义诊、日间照料、康复护理等服务，为辖区老年人提供更全面的养老服务。
2: 记者孙博报道，昨天，市消防救援局在河西区梅江中心大厦组织“决胜2026”超高层建筑火灾扑救实战演习。演习聚焦本市高层建筑体量大、分布广、人员密等特点，围绕单位自救、五分钟消防圈联动、出战控火、区域协同作战、专业攻坚处置等场景，设置了内攻灭火与疏散救生、云梯救生等23个科目。下一步，全市将针对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采取多项措施，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科学高效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
3: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宋振、陈彤编辑，童森、陈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4: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5: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文卓。
6: 你好，陈露，大家早上好。今天京城天气晴朗，风力微弱，最高气温呢还将会攀升到37度附近。同时，空气湿度大，身处阳光下，体感温度还会比实际气温更高一些。请您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如需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从目前预报来看，6号到7号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之间。8号还将会出现一次阴天过程，届时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31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航程路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文卓介绍，再见。
2: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静海区华康街道是区内外来人口定居最集中的区域，新街道、新小区、新居民，基层治理从哪下手？早8点，由市委社会工作部指导的公仆走进直播间周三专栏《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邀请华康街道的多位嘉宾聊聊新天津人社区的融合密码。
3: 本周起，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推出金彩乡村文明铸魂系列策划。今早9点首期节目邀请市农业农村委、冀州区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基层代表走进直播间，分享天津深耕文明乡风建设的扎实成果与生动实践。
2: 从夏夜的氛围组到直播间的顶流零食，知了猴的身价倍增。13点，我们爱科学为您科普美味背后的生态博弈。
3: 西班牙海外飞地遭遇移民围城，国际足联与欧足联吵翻天。18点，话说天下事，分析点评热点时事。
2: 19点，空中问诊，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肝胆肿瘤科副主任医师陈露为大家科普脂肪肝与肝癌的防治知识。
3: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2: 早间的7点28分，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 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的实际需求。

0: 求，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14号、15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万元基础上，追加安排3亿元，支持辽宁省、吉林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加强跟踪调度，指导和督促辽宁省、吉林省发展改革委尽快将资金安排到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项目，并加快建设进度，强化监督管理，切实发挥好中央预算内投资效益。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向我国东南沿海方向移动。记者从浙江海事局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浙江沿海已有48个水工项目停工。
1: 近日，一种号称能让燃气表少走字儿的省气神器出现在了电商平台。不少商家还发布视频，演示所谓磁铁吸燃气表能够让计量变慢的操作，打出燃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实际上，这就是一款吸铁石。来听央广的报道。
2: 老弟给你告诉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3: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2: 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4: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一放表就停，用完省一半，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5: 买的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4: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 30%、变慢 55%、甚至变慢 99%、一年省气两三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省了很多钱，燃气公司发现不了。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6: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4: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7: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4: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8: 这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缸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计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这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 你看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计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

0: 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墙瓷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房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1: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0: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干，我拿个磁铁夹放这个表上往上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是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1: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2: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究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阀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3: 继续扫描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说，此次谈判的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之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4: 意大利媒体4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伊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
3: 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的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4: 美国25个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此前，美国最高法院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也认定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征收 10% 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
5: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6: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 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

0: 心安康。
1: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六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两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2: 谢谢叔叔。
1: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3: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我发现呀，很多房地产项目或者说物业企业在前期宣传的时候都会说这么一句话，买房一阵子，物业一辈子。这话虽然是宣传，但是仔细想想其实还挺有道理。物业企业是否尽心负责，服务质量是否和收费匹配，小区的内部环境是否整洁舒适，这些都是决定居住体验的重要因素。各位听友，您所在的小区业主和物业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呢？是相敬如宾啊，还是相爱相杀呀？据了解啊，现在越来越多的物业公司正在主动开除业主，这听起来像是段子，却在现实中密集上演。
4: 根据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35个主要城市住宅项目因各类矛盾引发的物业撤场案例达110个，较去年同期明显增长。从去年初到今年三月底，全国共监测到212个住宅物业撤离项目。从撤场类型来看，主动撤场项目占比约80%，表明当前撤场更多是物业公司为了维持经营效益而进行主动止损。类似情况在北京、天津等城市均有发生。位于北京大兴区的青逸西园小区，有着国企背景的物业公司因连年亏损，今年7月1日正式撤场。天津和平区新永锦里小区2024年底便遭遇过物业单方面撤场，理由是连年亏损。今年5月份社区牵头组织选聘新物业，但票选第一的物业公司在与小区代管物业交接的过程中宣布退出选聘。
3: 物业公司从小区撤场终止服务，这对于整个小区的业主来说可不是小事儿。一天两天您可能感觉不出来明显变化，但用不了一个礼拜，问题一定会纷纷爆出。生活垃圾堆积，没人清运，小区内部环境杂乱不堪，停车变得随意无序，大门门禁形同虚设。对于习惯了物业长期服务的业主们来说，这些现象是非常让人头大的。您肯定要问了，这物业公司好好的，

0: 干嘛要主动撤出呢？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部分物业撤场源于三重压力叠加，一是营收端持续承压，增收空间较为恒定，二是成本端的刚性支出持续挤压盈利空间，三是从行业红利来看，地产的兜底优势逐渐消退。归根结底，物业公司是市场化企业，生存是经营底线，主动止损是正常的商业抉择。破解行业困局的核心在于要打破单向对立思维，重构质价匹配、权责对等三方共治的行业新生态。首先，物业公司要告别粗放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比如说深耕社区增值服务，以差异化、精细化服务提升业主价值感知，培育全新的营收增长点，破解单一收费模式的盈利困境。其次，物业行业应该加速破除定价固化痛点。目前啊，各地持续探索清单制、菜单制服务、弹性定价新模式，以清晰标准化的服务清单锚定对应的收费标准，让质价匹配有规可依、有据可查。同时，通过明晰资金归属、公开收支明细，搭建业主全程监督机制，有效化解收支争议，破解传统收费模式权责模糊、信任缺失的行业难题儿。最后，业主物业监管部门要协同共治，监管部门要持续优化市场化调价机制，打通优质优价、劣质低价双向流通通道，规范业委会和物业运作，畅通三方沟通对接渠道，并且建立优胜劣汰机制。此外，物业公司还要主动融入基层治理，摒弃单向管理思维，联动业主参与社区共建、设施维护和环境治理。业主们啊，也要逐步摒弃低价高配的不合理诉求，理性认知物业经营成本，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规范履约缴费，理性维权，共同构建良性的社区治理新生态。只有三方协同共治，才能重塑质价匹配的行业新生态，物业和业主之间也才能实现双向奔赴。物业和业主之间的分手潮，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在于供需双方的双向认知错位和沟通缺失，这很容易让小区治理啊陷入混乱，让业主们住着堵心，平添烦恼。解决矛盾纠纷还得换位思考。咱们接下来要说的事儿啊，可比烦恼和堵心要严重的多，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咱们每个人的入口安全。物业可以换，小区可以搬，但有一件事你躲不开，那就是吃饭。最近有关食品安全的议题又冲上了热搜。
1: 澎湃新闻历时一个月溯源调查，发现部分地方的牛蛙养殖厂家制作包装、商家销售都存在问题，整个产销链条的抗生素检测把关都形同虚设。生产工厂根据销售商要求大批量收购制作常规牛蛙，也就是没有经过检测或含有抗生素的牛蛙，同时还为销售方提供无抗牛蛙样品应付检查。销售商则将这类所谓含有抗生素的常规牛蛙出售到各地市场、饭店等。调查记者还联合公益机构对多个电商平台牛蛙产品进行检测，发现多个批次样品抗生素超标，最高的超标逾五倍，有样本甚至检出禁用的兽药呋喃唑酮。问题产品涉及福建东山、广东澄海等地。8月3号，广东潮州市饶平县、汕头市澄海区和福建漳州市东山县市场监管部门均发布情况通报，称已对涉事产品进行封存并抽样送检，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说实话，我平时吃牛蛙吃的还真不多，对于这类食材也不是特别感冒，但我身边的确有不少朋友特别爱吃牛蛙火锅，什么干锅牛蛙。在我住的小区门口就有一家专门做牛蛙火锅的餐饮店，有时候我看晚上12点多了还有不少食客光顾。据了解，去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超过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巨大的市场体量背后，是高密度集约化的养殖模式埋下的安全隐患。有业内人士直言，高密度的养殖环境水质极易恶化，

0: 牛蛙病害高发，死亡率高。为了保障产量，压缩成本，提升收益，滥用抗生素几乎成了行业惯例。而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损耗，缩短养殖周期，不少从业者无视兽药的使用规范，超剂量、超范围的用药，让药物残留在牛蛙体内无法代谢。从养殖池到经销商，从餐饮店到外卖平台，这一灰色链条不是偶发病灶，而是系统性疾病。要真正管住这只药蛙，必须多管齐下。首先，监管不能刻舟求剑。当前水产监管仍然高度依赖定时定点计划性抽样，这种可预期的检查方式为违规商家留出了精准闪避的空间。养殖户专门备了无抗样品应付检查，问题产品呢则绕道批量上市。监管视线所及只是橱窗里的合格，而不是仓库里的真相。同时，养殖、加工、流通、销售分属不同部门管辖，中小散户更不容易监管，必须让随机飞行检查和全链条闭环追溯真正落地，让监管跑在问题前面。其次，平台不能装聋作哑，电商平台、外卖平台绝非无辜，明知道问题牛蛙的价格远低于合规产品，却仍然批量采购上架销售，甚至只要求供货方提供一纸合格报告，而不对实际货品进行独立核验。这种准入逻辑本质上是对违规行为的纵容。平台如果只在下架的时候表姿态，却在日常审核中放水，那就是在用消费者的健康换取自身的利润空间。必须要压实平台对在售生鲜的常态化检验、源头追溯和商家信用分级责任，让问题蛙进不了库、上不了架、卖不动单。最后，处罚不能隔靴搔痒。当前对于违规用药的处罚大多停留在产品封存、行政罚款层面，而且罚款金额和实际获利相比常常不成比例。更关键的是，造假链条上的养殖户、加工厂、经销商、餐饮店往往被割裂处理，很少出现全链条追责、连带处罚的典型案例。只有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引入行业进入机制，才能让从业者从不敢为走向不愿为，而不是在侥幸中继续试探底线。根治抗生素牛蛙乱象，既不能指望养殖户良心发现，也不能依赖单一部门的单打独斗。只有建立系统防线，食客才能吃得安心，牛蛙产业也才能真正牛得长久。如果说抗生素牛蛙乱象让消费者愤怒心寒，那么接下来的这起消费纠纷，经销商的迷惑操作同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
1: 日前，江苏扬州的消费者王先生购买了一箱印着100%有奖的银鹭花生牛奶，并参与扫码抽奖，然而系统却显示失败。王先生找客服了解情况，客服先是怀疑他提前扫了码，后来又说二维码在流通环节被他人核销，随后经销商承认管理疏漏，是下属人员私自扫码。之后银鹭市场部主动联系王先生，双方协商确认赔偿10000元，七月底10000元到账，转账复言赫然写着敲诈，这让王先生感到非常愤怒。银鹭市场部负责人回应称，我们内部确实定性他是敲诈了，我们也报警了，至于备注敲诈的情况，他坦言是公司财务人员出现了操作失误。
0: 一边协商赔钱，一边给消费者定性为敲诈，一边报警，这种操作简直匪夷所思。我们知道敲诈可不是什么小事儿，这是刑事罪名。如果王先生真是敲诈了，那银鹭就应该拒绝赔付，报警处理才对。如果王先生合理维权，那凭什么给人家扣上敲诈的恶名呢？要知道敲诈勒索是否构成，由谁构成，只能由司法机关经过法定程序认定。一个企业有什么底气用内部判断来下一个司法结论呢？更何况员工私自扫码核销，导致消费者参与不了抽奖活动，这根本就是银鹭管理不严的问题。事情过了一个多月，换来一个刺眼的敲诈和一句轻飘飘的失误，既让消费者寒心，也暴露出企业的傲慢和敷衍。管理管得不到位，

0: 钱又赔得不情不愿，骂人还理直气壮，与其说是扫不了码的戏弄人，更像是玩不起的侮辱人。市场部的负责人还说，这是财务操作失误，这个解释更像是甩锅之举，把责任转嫁给基层的财务人员。企业银行转账跟咱们私人之间发红包可不一样，备注需要人工录入复核，带有诽谤性质的文字出现在对公转账的记录里边，显然不是手滑那么简单。要我说，企业方面说的内部定性是真实的，说的操作失误是着补的。解决纠纷靠的是规则，更要靠企业本身的诚意。赔偿金备注里暴露出的那点傲慢，终究会反噬品牌自身的口碑。经历此事，希望品牌能够坚守诚信底线。100%有奖的承诺背后，需要有100%的责任担当。说完了这起有奖便有坑的消费维权闹剧，我们再把视线从售后诚信问题转向劳动市场的公平底线。同样是关乎普通人的合法权益，前有企业把正常维权定性为敲诈，后有用人单位在入职环节设下荒唐的门槛。
1: 近日，北京市人社局联合多部门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专项行动，执法期间查办多起违法案件，重拳整治侵害求职者权益、扰乱招工市场秩序的违规行为。其中某信息技术公司在招用11名女员工过程中，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要求女员工入职时提供3天内孕检证明。人社部门对该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22000元行政处罚，并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0: 哎呀，这家涉事企业还挺会耍心眼儿，要是直接询问婚育状况，那就涉嫌违法了，所以就玩起了迂回战术，不再直白的盘问，而是把孕检纳入了入职的硬性要求。表面上是增加了体检项目，实际上是不动声色的筛选掉了备孕怀孕的人群。相比招聘面谈时的隐性盘问，这个手段似乎更露骨，把女性的身体状况直接当成了录用的筛选条件。这种变相歧视并不是个例，只不过企业采取的手段方式各不相同。对此啊，我想通过3个问题来谈谈。首先，处罚涉事企业有何必要性？在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就业促进法里，明确保障女性平等就业权。是否怀孕、有没有生育计划纯属个人隐私，和能否胜任岗位毫无关联。企业打着控制用工成本的旗号设置门槛，本质上是把生育的社会成本全部转嫁到女性劳动者身上，这对于女性来说是不公平的。生育延续人口发展是整个社会共同的责任，不该让育龄女性独自承受求职碰壁的代价，更不该成为企业拒绝录用员工的理由。其次，部分企业为啥不愿意招聘育龄女性？咱们就拿涉事企业为例，确实有非常现实的顾虑，毕竟多招收一名育龄女性，对于企业来说就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在女性员工孕期、产假、哺乳期间承担工资、社保以及岗位空缺的替代成本。前年全国两会期间啊，就曾有政协委员表示，因为实施三孩生育以及延长产假政策，企业在其女职工生育1到3个孩子的时候，平均需要承担3.2万元到9.9万元的生育成本。相对于这20000多的罚款来说，承担女职工生育的成本显然是更大的。从企业的现实顾虑来讲，可能罚点款也比承担更多的生育成本更划算。企业今天可以强制孕检，明天可能就冒出别的隐形门槛，事后处罚属于末端治理，可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最后，育龄妇女在职场受到的根深蒂固的偏见该如何改变？这就需要治理重心的前移。这种前移啊，既包括监管的前置，也包括维权通道的畅通，但最关键的还在于要正视企业的现实顾虑，不能让企业独自承担生育成本，实行责任共担，通过政府补贴、税收减免、完善生育保险制度等方式降低企业直接负担，从而从源头上消除歧视动机。 在提倡生育的政策环境下，女性就业公平是一道不容回避的命题。这道命题不仅需要企业好好面对，更需要全社会都来出一把力气，持续压缩就业歧视的生存空间。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宋振，节目监制陈彤，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
2: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3: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选区贯彻落实工作。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61次常务会议，推动全区科技创新工作。津南区召开会议部署区和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环城四区深化政企同行有需必应为企服务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新港园社区精修草坪清杂草，微景焕新亮家园，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开展暖心志愿服务，红旗楼社区服务送到家门口公益大集暖民心，新华社专稿一线新风尚新生活为您解读科普肥胖相关知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要闻播报，
4: 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讲话和7月20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5: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讲话，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要准确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结合“十五五”发展规划，用足用好政策资源、产业资源、科创资源、高校资源、基金资源，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为津南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会议强调，要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支持服务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加强研究型大学建设，强化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用好院校联络官、接榜挂帅等工作机制，鼓励企业牵头联合高校院所、全国重点实验室等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更多人工智能创新成果在津南孵化转化产业化。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和数据要素成行动，巩固拓展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经验成果，积极探索在产业升级、企业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融合应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要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监管治理，加强对人工智能发展潜在风险的研判和防范，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 推动人工智能建